0: 是副团长郑子明，负责突围的先遣部队。
1: 那李团长和前去接应的张政委呢？
0: 突围的时候，我们团长和张政委负责断后，估计这会儿已经撤离战斗。
1: 伤亡情况怎么样？
0: 还算幸运， 要不是张政委及时赶到， 那就危险了。好，你们往里走吧，
1: 现在已经很安全了。好，走，
0: 兄弟们，安全了。
1: 这。

0: 海龙，海龙一会儿就到了。
1: 哥哥，不在。
0: 帮我照顾好海龙。
1: 我不管，你好了你自己照顾他。

0: 报告政委，报告军长，李兆新率领三团所有战士向您报道。
1: 是吧？
2: 欢迎，万分的欢迎，你们辛苦了。饭菜我们已经给你们准备好了，你们先吃点东西，休息一下。
0: 对不起，为了我们，张政委牺牲了。要不是他及时赶到，恐怕我们三团所有战士都牺牲了。都怪我们没有保护好他。
3: 别说这些了，张曼听说这牺牲，我心里也很难过。只是苏海龙他……
2: 别说了，先让他们休息。
3: 好，
4: 同志们，开饭了。

王爷，咱们成亲那天多热闹啊！

但是没成想，连洞房都没入，我就去打仗了。等咱俩再见面的时候，都不一样了。但是我知道，咱们俩的这份感情

0: 在菏泽陈集，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这里沙土交融，山药深植厚土，吸收天地精华，造就绵密口感，成就药食同源的自然馈赠。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非油炸，零脂肪，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1: 这山药荞麦面呢，是零脂肪，肥油不沾，在配料表上是干干净净，就是山药和荞麦、小麦，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啊很爽。

0: 舒服，它又健康，它又方便。
1: 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非油炸的，还是零脂肪，这还是粗粮。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这起来泡着一碗，又好吃又舒服，真是家中常备，心中不慌啊。
2: 咱们的一仙府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它精选菏泽陈集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地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美味更健康。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3: 退，
2: 买贵了，
3: 退，
2: 有任何不满意，
3: 通通给您退，
2: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一仙府将这两大养生佳品合二为一，遵循药食同源的古训，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零脂肪、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2: 这俗话说，养生之道莫先于食。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哇，是不是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地说，这是我吃过所有的荞麦面中最好吃的，口感更鲜香，
3: 营养更丰富。
2: 一仙府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非油炸更健康。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经12道古法工艺熬制而成，不油不腻，
3: 鲜香可口。
2: 像忙碌的时候没有时间做饭，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想换换口味，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开胃又爽口。不到饭点肚子饿了，随时随地来上一包，对身体无负担，
3: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一仙府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非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为身体减负，给健康加油。
5: 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又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

0: 煮一包，放点小白菜啊、蘑菇啊，还有山药啊，连汤带面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1: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2: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1: 关键这个面呢、也健康啊，非油炸的，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省时又省力。
3: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而且是非油炸的零脂肪啊，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你赶上厂家搞活动，这么大一包还配的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块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1000伏的山药荞麦面之所以大家都爱吃，是因为啊，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第一，面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儿也特别的足，
6: 麦香十足，营养健康。
5: 1000伏的山药荞麦面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配以18种草本香料，经小火慢熬8小时，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这样调出来的料包
6: 浓郁醇香，鲜美可口。
5: 1000伏的山药荞麦面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山药呢是药食同源的佳品，荞麦又是低脂低糖的美食，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作，零脂肪，对身体无负担，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6: 营养又美味。
5: 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美味又营养。家中常备2箱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随时随地都能吃。现在只要打进电话，价格超级实惠，日常扫码价格6.8块一大包，40大包都要将近300块钱了。今天呢，买10包送10包，再送10包，免费试吃，
6: 整整40大包，只要99。
5: 免费试吃名额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
6: 退，
5: 买贵了
6: 退，
5: 有任何不满意
6: 统统给您退，
5: 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1000伏山药荞麦面，粗粮细作，精研细磨，科学配比，非油炸，零脂肪，在家打开一袋就能吃，筋道爽滑，美味又健康，而且呢，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40大包，只要99，吃一顿饭也就喝到2块多钱，
6: 美味更实惠。
5: 要想简单吃碗面，直接泡着吃；想要吃的丰盛点，就加点配菜，煮着吃、炒着吃、捞着吃、炝锅吃，久泡不烂，久煮不坨，筋道爽滑，鲜美可口，怎么做都好吃。最重要的是啊，它非油炸，零脂肪，配料表里没有色素，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
6: 美味更健康。
5: 现在所剩库存已经不多，平时

0: 速的时候到了，96元整整40大包，您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汾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儿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3: 这个面是真好啊，我爸做几个浇头煮个面，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输外面的。
4: 非油炸零脂肪还有山药荞麦，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能解馋又解饿，真的是太好了。
5: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是营养丰富的山药荞麦面，还是非油炸零脂肪的，特别适合啊我们这些想吃又不敢吃的老年人，吃起来那是爽滑劲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
6: 奶奶，这碗面太好吃了，我还要再吃一碗。
5: 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3: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啊吃再多也不怕。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汾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1000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非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为身体减负，给健康加油。
7: 这山药荞麦面呢，是零脂肪，不油不炸，这配料表是干干净净，就是山药和荞麦、小麦，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了这胃里啊很舒服。
8: 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这起来泡着一碗，又好吃又舒服。
9: 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煮一包，放点小白菜啊、蘑菇啊，还有山药啊，连汤带面。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1: 1000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非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为身体减负，给健康加油。
5: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

0: 就用这个面呢、啊，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1: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0: 关键这个面呢也健康啊，非油炸的，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
2: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山药、荞麦、小麦，而且是非油炸的，零脂肪啊。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你赶上厂家搞活动，这么大一包，还配的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3: 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块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山药荞麦好味道，非炸工艺更健康，家中常备养生美食，1000伏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灵芝高营养，解馋又健康，全家老少都能吃。
2: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儿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4: 这个面是真好啊，我爸做几个浇筒煮个面，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输外面的。
5: 非油炸零脂肪，还有山药荞麦，一看呀就是养生美味，吃起来呀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
6: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是营养丰富的山药荞麦面，才是非油炸零脂肪的，特别适合我们这些想吃又不敢吃的老年人，爽滑筋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
7: 奶奶，这碗面太好吃了，我还要再吃一碗。
6: 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4: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啊吃再多也不怕。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狼烟四起，
8: 你竟敢穿中国人的衣衫，你也可以。
3: 寸土不让，
9: 我死则国生，
10: 要活就好好活，不去的话，
11: 如果没有天，那就扒拉出来一片天。
3: 初心灼灼，
12: 和平时期啊，总想着跟自己的家人在一块吵吵闹闹，磕磕绊绊，
3: 心火不息。
13: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14: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得团结他们。
15: 曲艺成人今日事，人间变种自由花。
3: 天津卫视，花千里路，云和月。

いたのは帝国の一角の誇りの大宮一郎です。近いうちに本島から新京に来る第100部隊に出在する次の

1936年，关东军在长春市郊的孟家屯建立了第100部队，对外称关东军军马防疫给水部，开始进行针对动植物和人畜并用的细菌武器的研究，并在周边地区进行投放，造成了人畜的重大伤亡。

0: 他奶奶呢？
1: 也太气人了，这么多战士就这么病倒了。
2: 唉，现在部队里战士们的非战斗减员非常厉害啊，这样下去可不得了啊。你说这各种药都试过了，他怎么就不能好转呢？
1: 他这小日本啊，也不知道用的什么破玩意儿，真他娘的缺德。
2: 医生建议说，把现在所有战士们的衣服被褥都集中焚毁了，另外啊，所有有了症状的战士隔离观察。军长，你们谈工作，我去医院看看战士们。
3: 好。
4: 这是工厂国际作战情报，你看看吧。
1: 生化武器。
5: 对，这应该是关东军的新研制的武器，通过老鼠、跳蚤来传播病菌。从目前我们掌握的情报来看呢，这种症状呢只是在少数地区出现，还没有蔓延的迹象。
1: 这个小日本净玩阴的。
5: 上级已经做出决定，派一个小分队去新京。
1: 派谁去呢？
5: 苏海龙的激光小队。
1: 全军上下呀，也只有他最合适。
6: 报告，总指挥好，政委好。
5: 来得够快的啊！啊，
6: 接到您的命令，我马上就出发了。是不是有什么任务啊？啊，
5: 这次任务十分艰巨，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信心？
6: 有，
1: 勇气可嘉嘛。
5: 在最近的对日作战中啊，关东军对我们使用了生化武器，这是我们始料未及的。现在整个东北三省只有少数几个地区遇到了袭击，党中央、省委已经做出了指示，要调集一切力量，把制作疫苗的配方拿到手。
6: 我们的任务是什么？
1: 你们的任务就是要接触一个叫大宫一郎的军医，所有情报表明这次的疫苗制作配方就在他的身上。
5: 到达新京以后，国际共产的成员会配合你们工作，当地地下组织也会给予你们帮助。
1: 共产组织的成员就叫龙谷康介。
6: 日本人？
5: 不，他的真名叫刘子健。由于和日本德高克的一个军人长得十分相似，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他成功的打入了德高克内部，刚刚过了冬眠期就截获了这么重要情报。具体情况你到了新京以后他会告诉你的。这是见面地点和联络方式。
1: 你们现在还有什么困难可以马上

0: 没有，保证完成任务。
1: 好，那我就等着你们的好消息了。
0: 什么时候出发呀？
1: 即刻出发。
0: 是。

0: 報告かか。やつは全部家に行動しますか。
1: カカクラは信号を出したがまだです。

0: 今天把大家聚集在这儿，是为了传达一项非常重要的命令。
1: 那上级有什么指示？
0: 近日，代号极光的抗日小分队要抵达新京，进行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而我们的任务就是全力的配合极光小队。
1: 目前，新京的战斗形势也不是很乐观，特高课一直以各种形式渗透到咱们中间。
0: 是，同志们，这次行动的完成，我们并不是孤军奋战。苏维埃共产国际的成员肖会配合我们这次的工作。
2: 我们如何与肖取得联系？
0: 肖会和极光进行单线的联系，具体的情况我们也不知道。我们的任务就是保证此次任务的顺利完成。
2: 好，我去外面确认一下安全。
1: 哎，好，那你要注意安全啊。
2: 好。
1: 哎，

0: 先生你好，需要住店吗？
1: 你好，把我预定的房间给我。
0: 哦，好的。这是您和太太预定的房间，409房间。谢谢先生。
2: 我说你晚上睡觉能不能不打呼噜啊？
3: 我说你怎么那么多事儿呢？不愿意跟我住，找二进住去。
2: 胡咧咧啥玩意儿啊？嗯，哟，姑爷，
3: 别老乱说，别老瞎说呢。
4: 他们俩可真行，走哪都能成。

0: 检查过了，一切都没问题。今晚6点，富士居酒屋。我跟你一起去。
1: 你去找大牛他们。好吧，那你自己注意安全。
0: 时间差不多了，
1: 好了，早去早回，
0: 放心啊，
1: 注意安全。

0: 我就是肖，是苏维埃共产国际的成员。此次生化战争主要策划者大宫一郎，后天将从日本来到新京，进驻100部队，届时将有一个欢迎晚宴，这是行动的最佳时机。
1: 现在非战人员损失特别大，拿到疫苗和配方务必尽快啊！
0: 据可靠消息，配方就在大宫一郎手里，后天上午他将来到新京，下榻新京饭店。为了保证他的安全，欢迎晚宴就设在这里啊！届时出现的都是些军官警卫，非常的严密啊！
1: 只要你提供的情报准确，应该就没有什么问题。
0: 他的房间里应该会有保险箱，配方和文件应该就在保险箱里。
1: 保险箱？
0: 是的。
1: 怎么就两张啊？
0: 是的，小分队的其他成员要进入新京饭店，需要你们自己想办法。
1: 好，来，
2: 三，浓墨浓墨浓墨，干杯。
1: 我先走了。
2: 加纳，加纳，
3: 我说玉哥哥，你平时吧就像块膏药似的，一直黏着我们家姑爷。哎，这会儿这么危险了，你咋让他一个人去呢？
4: 海龙不让我去。
3: 哎呀，他不让，你啥时候变得这么听话了呢？
5: 啊，龙哥这么做自然有他的道理。
4: 嗯，
3: 别叨咕了。
4: 开门呀！你有病啊！一听脚步声就是海龙。
1: 坐。
5: 龙哥，怎么样？
1: 持有配方的大宫一郎，后天一早抵达新京，入住新京饭店，欢迎晚宴就在我们这里举行。我们只有这一次机会，然后大宫一郎将进驻关东军第100部队。
3: 那还寻思啥呀？就赶紧动手呗！什么时候？
1: 后天。
5: 后天？这么快？
1: 我们只有明天一天的时间，可以对新京饭店进行侦查。
6: 姑爷，你说咋办就咋办。
1: 嗯。而今你带着小蜜蜂、小蝴蝶，明天一早混入新京饭店做服务生进行侦查。秦牛、杜三虎子，你们三个人在饭店的外面负责接应。
7: 没问题。
1: 江峰，你带着玉哥哥在对面的楼上负责监视。
4: 进行监视？我不干。今天这么危险的接应就是你自己去的，牛哥给我一通的数了。再说了，哪有军官去跳舞不带舞伴的？
1: 你穿着高跟鞋能跳舞吗？

0: 这是咱们出发的位置，这是一号集合地点，这是二号备用地点。江峰，那栋楼的楼顶视野一定不错，你过去看看。
1: 好的。

0: 好看吗？嗯，
1: 还可以啊。哦，差个东西，戴上。这个东西啊，在黑的地方可以发光，执行任务的时候啊，我可以找到你。

0: 吃完了事儿，你呀，我又要两碗。
1: 你真来吃？
0: 不是，你说如果你现在你也不给我做饭吃了，你都是人隔个家人给我做饭
1: 吃的。老板，我饿着呢。
2: 一人碗，做饭不花啊。

0: 姑爷，情况怎么样？
1: 我都侦查好了。
0: 什么时候到这儿？
1: 今天晚上九点，只要大宫一郎一进舞厅，就准备行动。
0: 关羽哥哥晚上别掉链子。
1: 放心吧。
2: 我今天好看吗？
1: 啊。
2: 嗯。
1: 一会儿行动的时候自己小心啊。
2: 嗯，我知道。

0: 我穿成这样好看吗？你喜欢吗？
1: 今天好看。
0: 你要喜欢的话，我以后天天这么穿，然后天天给你跳，好吗？
1: 那你会棋盘扇也这么穿？
0: 你要是喜欢的话也可以啊。

0: 的舞跳得真好。
1: 谢谢。
2: 好害怕啊。
0: 不怕不怕。

0: 所在的位置啊，就是山东青岛的海港码头了。那么现在渔民们啊，刚刚从远洋捕捞回来，现在码头上是特别的热闹。我们一起去看一下，他们今天都捕捞了什么好东西。大哥，你好。
1: 你好啊。
0: 哎，您这些带鱼可真新鲜啊。
1: 是吧，咱们这个渤海湾的带鱼啊，品质完全没得说，这和您平时买的冷冻带鱼啊，还有这个进口的大眼带鱼啊，完全不是一个东西啊。你看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银闪闪亮晶晶，头窄身子厚，肉厚的跟刀背一样，鱼鳃也都是鲜红的。
0: 我相信啊，很多观众朋友们和我一样，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新鲜的带鱼。
1: 对，咱们渤海湾是冷水海域，带鱼长得慢，像我手上这一条啊，大约需要两三年的时间，长得慢，肉质紧实，都是蒜瓣肉啊。
2: 而且啊，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吃的比人还会挑食物，吃的都是小鱼小虾、磷虾和海藻，这些天然的饵料，营养丰富，而且还干净。
0: 那这么好的渤海湾带鱼做好了肯定很好吃吧？
1: 那肯定啊，小时候我爸爸告诉我，我们渔民啊做的带鱼最好吃了，除了手艺好啊，就是带鱼新鲜了。我们捕捞回来啊，都是马上进行制作，用古法锁住带鱼的新鲜，而且做好了鱼肉鲜美，鱼骨鱼刺都能咬得动，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0: 听您这么一说啊，我们都馋坏了，您赶紧带我们去尝尝吧。
1: 没问题啊，我忙完这些就去给您做五香带鱼。
0: 好。
3: 从渤海湾的渔船到您家的餐桌只用了不到8个小时，新鲜带鱼加上经典国营老厂配方，骨酥肉厚，真空锁鲜，让您在家就能吃到营养丰富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
1: 咱们的五香带鱼啊做好了，来快尝一尝。
0: 哇，这看着也太香太诱人了，我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嗯，真的是特别的鲜美，一点也不腥，而且呢这鱼骨和鱼刺啊都能够咬得动，真的是特别的过瘾，特别的满足。嗯，您的这个做法啊，可以说是把整条带鱼的营养都吃到咱们身体里了。
1: 对，没错，尤其是小朋友还有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一定要多吃。
0: 没错，这用新鲜带鱼制作的五香带鱼啊，要是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啊，我们都是做好之后直接用罐头真空锁鲜，锁住鲜味，同时啊还可以不用添加任何的防腐剂，做到长期储存，顺丰发货，无论您在哪里啊都能够吃到我们新鲜制作的五香带鱼，打开就能吃。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1: 这一罐就是我们新鲜制作的五香带鱼罐头，
0: 我现在呀就给大家打开看一下品质怎么样。哇，全都是带鱼的中段，大家看这个肉厚不厚，倒出来啊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真的是太诱人了。嗯，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儿，鱼肉鲜美，鱼骨和鱼刺啊都能够咬得动。那这么高的品质一定很贵吧？
1: 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价格摆在这里，但是啊鱼是咱们自己捕捞的，咱们没有中间环节，咱们8罐是一箱，一共啊99块钱。
0: 99块钱8罐，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但是我觉得啊，您应该再优惠一些，让全国的叔叔阿姨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五香带鱼。
1: 今天上电视啊，我也很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再免费送大家4罐，也就是99块钱

0: 12罐带鱼罐头，不到9块钱啊，吃这么一大罐带鱼罐头，我就问大家划不划算？因为啊，这已经是不挣钱了，这4罐大家可以拿给孩子和家里的亲戚朋友们都尝一尝，这可是咱们渤海湾的特产呀。
1: 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好的，没有问题。那我们现在啊是99块钱，到手整整12大罐了，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现在呢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福利，您能不能再免费送大家一些福利呀？真的不行了，已经是赔钱了。 确实是，你们鱼民啊也不容易。那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再拿4罐上来。
2: 再拿4罐干嘛？
1: 因为呢，这5香带鱼罐头啊，它是一个经典的老味道，口感鲜嫩，营养丰富。那平时咱们的叔叔阿姨们真的很难吃到这么高品质的。今天既然我们来到了青岛的码头，找到了这么高品质的5香带鱼罐头，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啊，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既然您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那么这4罐啊，我们栏目组。 自己掏钱来补贴，来表达一下对于长期支持我们的叔叔阿姨们的感谢。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99块钱整整12大罐5香带鱼罐头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4大罐相同品质的5香带鱼罐头，每一段里面啊没有配菜，全都是带鱼的中段，一罐啊还不到6.2块。
3: 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就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4001电话抢购吧。抢购了，渤海湾新鲜带鱼制作的5香酥骨带鱼罐头，限时特价福利优惠，每一罐没有配菜，只有带鱼中段，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我们直接来到码头，没有中间环节。 成本价99块钱8罐，今天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8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这么大一盘5香酥骨带鱼罐头，不到6.2块，每一块都是带鱼中段，肉质鲜美，骨头都能咬得动，经典老味道，但是福利只有一次。 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1电话抢购吧！经典古营老厂味道，鲜鱼制作，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亲自把关，没有黄豆充数，足量中罐，开罐即食。早餐配粥，午餐配米饭，晚餐当个下酒菜。 鱼肉鲜美，鱼刺鱼骨酥烂，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比您自己做省心，比外面买更划算。今天前100名下单，成本价的基础上，免费多送8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5香酥骨带鱼罐头，一罐不到6.2块，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
1: 抓紧时间拨打4001电话抢购吧！刘大哥，您的5香带鱼罐头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也都馋坏了，都想要尝一尝。那我想替大家问一下您，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们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0: 当然可以保证，我们现在就在我们的渔船上，我们每一罐带鱼罐头啊，用的都是带鱼中段，没有配菜。我打开啊，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咱们的品质。
1: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5香带鱼罐头，鱼肉鲜美，全都是带鱼中段，鱼骨鱼刺啊都能咬得动。
0: 我在我的渔船上用良心向大家保证，您看到的和您买到的一模一样。
3: 如果说您买到的跟看到的不一样，您给我退回来，我一分钱不收。自己新鲜捕捞的渤海湾带鱼，全程古法制作，不用香精，不加防腐剂，这是渔民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我们深入原产地来到码头，就是为了让大家吃到肉质鲜美、骨酥肉嫩、营养丰富的5香酥骨带鱼罐头。
0: 如果您啊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的，那么您一定要试一试这开罐即食的5香带鱼罐头，简单方便，让您的餐桌啊变得营养美味。叔叔阿姨们，您今天愿意看我们的栏目啊，我心里啊真的很激动。咱们的5香带鱼罐头啊，别的咱不说，带鱼啊都是咱们自己捕捞的，而且啊都是新鲜制作，肉质鲜美，鱼骨鱼刺啊都能够咬得动。

0: 是专门为叔叔阿姨还有爷爷奶奶们定制的。
1: 确实是，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我们都看到了。但是就是不知道啊，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0: 我们是渔民啊，不是什么商人，不知道那么多的套路。既然今天大家来到了码头，给我一个上电视的机会，这样吧，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99块钱8罐，大家看怎么样？
1: 这一罐12块多就能吃到这么一大盘高品质的五香带鱼，确实是很划算了。但是啊，这么好的东西，大家呢肯定都想天天吃，很多的叔叔阿姨们都想要尝一尝，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0: 真的不行了，再送啊我就赔钱了。
1: 这不是赔钱，这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五香带鱼罐头有信心的话，那就再多送大家一些。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啊都是长辈，那他们吃好了身体棒了，都会给您做宣传的。
0: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都跟我的父母啊还有我的爷爷奶奶差不多年龄，都是我的长辈。平时啊想吃点好吃的，出去买太贵，自己做又太麻烦。我们的五香带鱼罐头啊打开就能吃，而且啊营养丰富。既然大家都想吃，大家都需要，为了大家的健康，我再免费送4罐，做到99块钱12罐。免费送的这4罐不为别的，就是为了能够让大家吃点真正的好东西，吃得有营养，吃得更健康，
1: 让牙口不好的老人家都能吃得上鱼骨鱼刺都能咬得动的五香带鱼罐头，让平时节俭的老人家都能没有负担的吃得上高品质的五香带鱼罐头，更是让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叔叔阿姨们能够吃得上真正安全放心的五香带鱼罐头。今天啊，99块钱整整12罐的价格，这一罐啊还不到9块钱，更是让平时省吃俭用、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的老人家都能够吃得起，也都能够吃得上。刘大哥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今天啊，我们栏目组也想借助刘大哥的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五香带鱼罐头，向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刘大哥啊，您再拿4罐上来。这4罐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免费送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那今天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免费再送大家4罐，做到了99块钱啊，您到手整整16大罐，这一罐啊还不到6块2，每一罐里面只有带鱼中段，没有配菜，做到了量大实惠。不为别的，就是为了能够让您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啊，现在就是您拼手速的时候了。那么我喊321，现在啊，大家就可以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2: 抢购了，抢购了！渤海湾新鲜带鱼制作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限时特价福利优惠，每一罐没有配菜，只有带鱼中段，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我们直接来到码头，没有中间环节，成本价99块钱8罐。今天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8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这么大一盘五香酥骨带鱼罐头，不到6块2，每一块都是带鱼中段，肉质鲜美，骨头都能咬得动，经典老味道。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经典国营老厂味道，鲜鱼制作，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亲自把关，没有黄豆充数，足量中罐，开罐即食，早餐配粥，午餐配米饭，晚餐当个下酒菜，鱼肉鲜美，鱼刺鱼骨酥烂，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比您自己做省心，比外面买更划算。今天前100名下单，成本价的基础上免费多送8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五香酥骨带鱼罐头，一罐不到6块2，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山东青岛的海港码头了。那么现在渔民们啊，刚刚从远洋捕捞回来，现在码头上是特别的热闹。我们一起去看一下他们今天都捕捞了什么好东西。大哥你好。
0: 你好。
1: 哎，您这些带鱼可真新鲜啊。
0: 是吧，咱们这个渤海湾的带鱼啊，品质完全没得说，这和您平时买的冷冻带鱼啊，还有这个进口的大眼带鱼啊，完

0: 全不是一个东西啊！你看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银闪闪，亮晶晶，头窄，身子厚，肉厚的跟刀背一样，鱼鳃也都是鲜红的。
1: 我相信啊，很多观众朋友们和我一样，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新鲜的带鱼。
0: 对，咱们渤海湾是冷水海域，带鱼长得慢，像我手上这一条啊，大约需要2-3年的时间，长得慢，肉质紧实，都是蒜瓣肉啊。
2: 而且啊，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吃的比人还会挑食物，吃的都是小鱼小虾、磷虾和海藻，这些天然的饵料，营养丰富，而且还干净。
1: 那这么好的渤海湾带鱼做好了，肯定很好吃吧？
0: 那肯定啊！小时候我爸爸告诉我，我们渔民啊做的带鱼最好吃了，除了手艺好啊，就是带鱼新鲜了。我们捕捞回来啊，都是马上进行制作，用古法锁住带鱼的新鲜，而且做好了，鱼肉鲜美，鱼骨鱼刺都能咬得动。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1: 听您这么一说啊，我们都馋坏了，您赶紧带我们去尝尝吧。
0: 没问题啊，我忙完这些就去给您做五香带鱼。
1: 好。
3: 从渤海湾的渔船到您家的餐桌只用了不到8个小时，新鲜带鱼加上经典国营老厂配方，骨酥肉厚，真空锁鲜，让您在家就能吃到营养丰富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
0: 咱们的五香带鱼啊，做好了，来，快尝一尝。
1: 哇，这看着也太香太诱人了，我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嗯，真的是特别的鲜美，一点也不腥，而且呢，这鱼骨和鱼刺啊都能够咬得动，真的是特别的过瘾，特别的满足。您的这个做法啊，可以说是把整条带鱼的营养都吃到咱们身体里了。
0: 对，没错，尤其是小朋友，还有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一定要多吃。
1: 没错，这用新鲜带鱼制作的五香带鱼啊，要是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0: 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啊，我们都是做好之后，直接用罐头真空锁鲜，锁住鲜味儿，同时啊，还可以不用添加任何的防腐剂，做到长期储存，顺丰发货。无论您在哪里啊，都能够吃到我们新鲜制作的五香带鱼，打开就能吃。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0: 这一罐就是我们新鲜制作的五香带鱼罐头。
1: 我现在呀，就给大家打开看一下品质怎么样。哇，全都是带鱼的中段，大家看这个肉厚不厚，倒出来啊，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真的是太诱人了。嗯，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儿，鱼肉鲜美，鱼骨和鱼刺啊都能够咬得动。那这么高的品质一定很贵吧？
0: 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价格摆在这里，但是啊，鱼是咱们自己捕捞的，咱们没有中间环节。咱们8罐是一箱，一共啊99块钱。
1: 99块钱8罐，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但是我觉得啊，您应该再优惠一些，让全国的叔叔阿姨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五香带鱼。
0: 今天上电视啊，我也很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再免费送大家4罐，也就是99块钱12罐带鱼罐头，不到9块钱啊，吃这么一大罐带鱼罐头，我就问大家划不划算？因为啊，这已经是不挣钱了。这4罐，大家可以拿给孩子和家里的亲戚朋友们都尝一尝，这可是咱们渤海湾的特产啊，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1: 好的，没有问题。那我们现在啊是99块钱，到手整整12大罐了，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现在呢，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福利，您能不能再免费送大家一些福利啊？
0: 真的不行了，已经是赔钱了。
1: 确实是，你们渔民啊也不容易。那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再拿4罐上来。
0: 再拿4罐干嘛？
1: 因为呢，这五香带鱼罐头啊，它是一个经典的老味道，口感鲜嫩，营养丰富。那平时咱们的叔叔阿姨们真的很难吃到这么高品质的。今天既然我们来到了青岛的码头，找到了这么高品质的五香带鱼罐头，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啊，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既然您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那么这4罐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补贴，来表达一下对于长期支持我们的叔叔阿姨们的感谢。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99块钱整整12大罐五香带鱼罐头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4大罐相同品质的五香带鱼罐头。每一段里面啊没有配菜，全都是带鱼的中段，一罐啊还不到6.2块。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就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3: 抢购来，抢购来！渤海湾新鲜带鱼制作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限时特价福利优惠，每一罐没有配菜。

只有大鱼中段，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我们直接来到码头，没有中间环节，成本价99块钱八罐。今天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八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这么大一盘五香酥骨带鱼罐头，不到6.2块，每一块都是带鱼中段，肉质鲜美，骨头都能咬得动，经典老味道。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每一块都是带鱼中段，肉质鲜美，骨头都能咬得动，经典老味道。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哇！
2: 亲亲我宝贝，
3: 阿尔卑斯柔情钢筋，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6: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6: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7: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8: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6: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6: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演员吴一家做客群英会，
10: 要能跟我这样差不多也能演。对，反正像你这种形象，基本上我们在相声界就找不到了啊，就找不到。
9: 与相声演员现场飙戏，
11: 3年时间长吗？
12: 只要有你倾听，我觉得一点都不差。
10: 你这汗毛挺长的。
9: 跨界相声，风趣幽默。
13: 下海来群运会啊，不错了。

0: 爸，这是你道的歉啊！
1: 你看我对我对象都没这样过，
0: 净他俩吹牛，他压根就没对象。
2: 群英会与您相约，
3: 痛痛痛，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
6: 肠胃宁，
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9: 眼睛怕光，总流泪，
10: 又酸又。

0: 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 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 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 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0: 你的舞跳得真好，谢谢。
1: 好害怕啊！不怕不怕。小心呀！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0: 没事吧？
1: 没事。

0: 你看，哎呀，这不是来电了吗？
1: 吓死我了！
0: 韩姐，咱们把这支曲子跳完好吗？
1: 嗯，
0: 谢谢。

0: 小姐，认识你很高兴，我们有缘分呐。请问小姐贵姓啊？
1: 我姓唐。
0: 哦，唐小姐，我们可以共饮此杯吗？
1: 不胜荣幸。

0: 怎么了，大公先生？
1: 唐小姐，你拿了我的东西。
0: 大公先生，您说什么呢？我怎么可能会拿您的东西呀？哎，我们再喝一杯吧。哎呀，
1: 八哥，
2: 我给您擦擦，给您擦擦。

0: 唐小姐，对不起，让你受惊了。我们继续跳舞吧，好吗？
1: 我不想跳了，我先走了。
0: 哎，我们继续跳好吗？平衡一下心理，啊。

0: 玉哥哥呢？
1: 大谷一郎非要拽着他跳舞，他脱不开身。
2: 我说什么来着？他肯定得出事儿。
1: 这样，我开车去接你。他。
3: 上车。
0: 嗯。

0: 完了。啥呀？
1: 不该你知道的就不要瞎打听，把这封信交到新京瑞富祥洋行刘掌柜的手中，记住不要偷看，小心你的脑袋。
0: 明白。还有事吗？去吧。
2: 复兴社成员张天宇利用手下许二彪将已经截获的疫苗配方交给自己的合伙人刘掌柜。
3: 这次任务失败，现在咋办？大家想个办法。
4: 该怎么办？
3: 林哥，咱们接下来该怎么办啊？
4: 你们先走，那你打扮。
0: 回去向站长复命啊。
5: 那怎么行啊，站里可是下了死命令的哟。
4: 对，要回去就一起回去，要是走就一起走。

0: 这次行动的失败跟你们没关系。
1: 有什么事情由我担着。
2: 怎么能让你一个人担呢？兄弟们一起担。
3: 对，
4: 一起担，一起担。
3: 可是谁都不该承担这个责任，是站里的情报有误。
1: 傻小子，说这些有用吗？站长的脾气你还不知道？
2: 明哥，咱们都可是自家兄弟啊，有什么事情兄弟们都愿意跟着你。
1: 行了，这事儿就这么定了，你们先走，我会给站长一个交代的。

0: 先生，您来这儿什么？
1: 来个当铺能干啥呀？当东西呗。<笑>先生，咱这是洋行，不是当铺。我看你这啥都卖，不是当铺吗？先生，您抬举了。咋的呀？啥意思啊？瞅我穿的破衣露嗖的，没好东西卖是不是？啊，
0: 不是不是，先生，你这样哪儿话呀？<笑>
1: 不当就把门给我关了，叫你们掌柜的出来。
0: 必然就是。
1: 你，贵姓啊？
0: 免贵姓刘。刘掌柜。
1: 对。
0: 哎呀，刚才都有冒犯啊，别往心里去。我是从黑下的沟来的。好，我们老大把这东西给你。啊，这位先生，您这一路辛苦了啊，不好意思。 对了，你看，这点拿去买酒喝啊。哦，来，来，先生慢走啊。
1: 好嘞。

0: 不能再往前开了，容易被发现。咱们徒步走过去，40分钟以后按计划行事，事后在这里集合，走。
1: 郑姐。

0: 这怎么什么都没有呢？
1: 还撤！快！

把机枪手给我点了。

为了见效目标，兵分两路，甩掉追兵之后，顺泰旅馆见面。

0: 네!
1: 我们 回不去了。
2: 也不知道江峰大哥伤势怎么样。掌柜的，哎，这家店怎么关门了？不知道咋回事，突然就关门了。 能有几天没看见刘掌柜的了？
0: 有好几天没看见他了。

张天宇与刘掌柜会合，共同前往新京，将疫苗配方换取美元。不料刘掌柜早已人去楼空。

0: 彪子，醒醒啊，快起来啊，醒醒，快点起来，你醒醒啊，都晌午了，快起来。
1: 啥时候了？
0: 晌午啊。你饿不饿？
1: 都晌午了，你咋不早点叫我？坏了。
0: 彪子，
1: 干啥呀？
0: 你总是这样，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
1: 我这不有正事儿吗？
0: 你说你什么时候娶我？
1: 本来这事就娶。
0: 哎，彪子，
2: 哥哥说，小蝴蝶昨天还活蹦乱跳的，今天这人怎么就没了？
3: 哎呦，那个你们俩别太伤心了。
2: 他们两个从小就一起跟我玩，虽然嘴上叫哥哥，但在我心里，他们两个就是我的姐妹，我从没把他们当过下人。
3: 哥给你报仇。哎呀，不是，龙哥，咱们给他报仇是吧？哎呀，龙哥，
4: 这次行动我到底错哪儿了？
3: 龙哥，咱们这次行动会不会提前走漏了风声啊？
4: 不对，我们去的那个地方根本就不像一个制造疫苗的地下工厂。
3: 龙哥，那你的意思，那个文件是假的？
2: 假的？
3: 不会啊，那你说，这个大宫一郎为什么要带了一个假的文件和假的配方来进京啊？
4: 恐怕连大宫一郎都是假的。
5: 那天要不然他怎么那么轻易就把我放走了？原来是个圈套。
4: 行动失败，死的死，伤的伤，都怪我。
5: 哪能都怪你啊，这里面肯定还有其他的事儿，我们再琢磨琢磨。
4: 难道是他？
6: 我就是希望，是苏维埃共产国际的成员。此次生化战争的主要策划者大宫一郎，后天就要从日本来到新京，进驻100部队，届时就要有一个欢迎晚宴，这是行动的最佳时机。
7: 谁啊？
5: 就是刚一到新京和你见面的那个人。

0: 我们这儿的所有行动指令都是从他那儿发出的。如果我们这儿没问题的话，那问题很有可能就出在他那儿。
1: 那要这么说，咱们一到新京就被人盯上了，咱们那次行动就是一个圈套。
0: 那咱现在不是更危险吗？而且牛哥他们也不知道怎么样了。
1: 看样子。 我得再去会会这个肖。既然都知道他有问题了，干嘛还要去见他呀？如果真的有问题的话，我必须把他给解决掉。要是没问题的话，我要跟他商量一下问题到底出在哪儿。
0: 那我跟你一起去，
2: 那我也跟着去。
1: 你们都给我留在这儿。
0: 昨天的行动你就不让我们去，结果呢？我们要是不去的话，大家就都回不来了。
2: 算了，哥们，龙哥心里有数，咱们就踏踏实实在这待着吧。

0: 你能不能把嘴闭上啊？我这够心烦的了。哎，都什么时候了，
1: 俩还有完没完了？他咋样了？
0: 单片得尽快取出来，因为现在啥也没有，没法弄了。
1: 等着，我去弄。回来。哟，我现在出去？
2: 大牛哥，现在外面风声紧，你想去买东西，不就等着被抓吗？
1: 挺耳机的，赶紧坐着。不是，那咱也不能看着他就在这熬着呀。
2: 顾烨他们也是，这连个动静也没有，这谁知道是不是让人小日本给抓起来？你说，
3: 顾烨哪那么容易被抓呀？咱们还是把自个儿照顾好，别让他操心就行了。
2: 总得给他整点药去啊！你不能让他干挺着呀。
1: 咱还是想想别的办法吧，他的伤势暂时还不要紧。
2: 这可咋整？你说说，搁这啥破地方，啥茬都没有，就在奉天，要啥有啥。新疆有没有老爹的朋友？ 啥朋友？哎，曹老大在新京啊。那个二丁啊，你好好照顾建峰啊，我跟三儿去找他。
0: 等会儿啊！哎，你们注意安全。

0: 干嘛的？
1: 哎，我们想见你们大当家的。
2: 哎，对，
0: 见我们大当家的，
3: 就你今天

0: 兄弟们，
1: 不是你说话别动手啊！
0: 我们大当家是你们说见就能见的吗？
1: 那咋的了？那你大当家纸糊的，这瞅一眼能瞅坏啊？
0: 你怎么说话呢？
2: 没别的意思啊，兄弟，
1: 我们确实有急事找你家大当家的，你给找一下，行吗？
0: 见我们大当家的也可以，不过要先过了我这关。兄弟，上。
1: 快等会儿，打架呀？
0: 来吧，
3: 你来吧，我这手太重了。
4: 啊，
3: 轻点啊。
4: 那咱说好了啊，就过一关。你哎呦，兄弟们上！
3: 咱们说好了吗？只过一关啊！
4: 住手！打不过人家，还在这里丢人现眼。
3: 哎，他已经受伤了。
4: 都给我滚！二位，不知二位今天到此有何贵干？还有我手下动手，我们想见一下你们大当家的。见我们大当家的，好啊，里边请。二位，请。
3: 哎，刚才多有冒犯，不好意思。
4: 请坐。兄弟们在道上习惯了，没了规矩，来给二位好汉倒茶。
3: 不用了，不必了。这么的，我们哥俩来啊，是有急事找你们大当家的。
4: 那二位究竟是？我们是跟张景华的。张景华，既然如此，我也实不相瞒了，我们大当家的有事外出不在。不过呢，二位是张大帅的家人，我魏某自当全心全意。二位有何事尽管说，只要我能办到的，绝不说二话。
3: 太好了。这么的，我们有个兄弟现在受了重伤，紧急需要你们的帮忙。
4: 不必多说了，我这就吩咐手下陪二位去接人。来人。
5: 谢谢二当家的，
4: 随二位兄弟走一趟。
5: 是，两位请。
1: 告辞。
4: 慢走。

0: 原来是你。
1: 你就没什么要跟我说的吗？
0: 大公一郎来新京的事完全是个圈套，马上停止行动。
1: 行动失败，我失去了一名队友，我还有一个兄弟是死是活我都不知道，你一句圈套也未免太轻描淡写了吧。
0: 我也是刚刚才得到的情报，这次行动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1: 是不是你已经暴露了？
0: 应该不会，如果暴露了我就不会站在这儿了。他们也没必要煞费苦心的制造一个假的大公一郎来引你上钩。
1: 那你现在有没有疫苗和配方的线索？
0: 看来他们不止安排了一个假的大公一郎，配方现在在谁的手里只有石原尔一个人知道。
1: 现在时间紧迫，你务必尽快拿到疫苗和配方。
0: 我会尽快弄清楚配方的线索。

0: 杨天一会来找我。哦，对了，特高科已经启动了所有的特工，抓捕你们，小心。
1: 将军，老林，你吃的这啥呀？
2: 这个驼奶粗粮蛋糕，我平时啊都要出来带几块。
3: 闻着还挺香啊。
1: 那当然了，来，大家伙都尝尝。
4: 这里边啊，它是用新疆大枣、亚麻籽粉、青稞粉、荞麦粉这都是粗粮，再加上驼奶粉做出来的驼奶粗粮蛋糕，好吃的很。
3: 咬一口，嗯，
1: 香，真香，
3: 吃了一块还想再吃一块。
1: 看，
4: 不油腻，还不齁甜。
1: 吃的还很细腻，好吃。
4: 那当然了，这个呀，驼奶加粗粮，营养又健康，
1: 是真的。
4: 咱们都知道啊，在生活当中呢，多吃粗粮，尤以健康。像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都是有益健康的上等粗粮。像驼奶被大家誉为沙漠白金，它是奶类中的天花板，营养很丰富，尤其是驼奶呢，它含有大量的长链的多不饱和脂肪酸、类胰岛素蛋白、乳铁蛋白、多种维生素啊，这几十种氨基酸，而且呢还有免疫球蛋白。这 驼奶的含量可以说远远的比那些什么牛奶呀、羊奶呀要高得多，而且呢更利于人体的吸收。问题来了，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怎样科学搭配呢？这些问题啊一直困扰着咱们的中老年朋友。那现在呀，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新疆大枣粉、亚麻籽、青稞粉、荞麦粉以及骆驼粉精确配伍而成的美味食品——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呀营养均衡，而且呢它柔软爽口，它不是那种像什么奶油、奶精做的蛋糕。
5: 而是用真材实料的粗粮和驼奶做成的粗粮蛋糕，让您呢吃上一口还想吃第二口。
6: 现在呢还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主要材料啊还是呢有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还有荞麦，这些呢都是真材实料的粗粮，还有驼奶，营养满满，对这个身体里里外外它都有好处。你咬上一口啊，软糯香甜，还不塞牙，你吃到嘴里呢这是满满的驼奶和粗粮的清香，吃的过瘾，价格也不贵。
7: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1: 看得见的好材料，吃的到的粗粮香味儿，还有驼奶的奶香，早上起来呀，我都不吃的白粥就咸菜了，也不吃那高温高油炸出来的油条菜饺了，我就来上凉快驼奶粗粮蛋糕，营养啊全都补到位。大家看这身子骨啊，我感觉是越来越好了。
4: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真材实料的粗粮，黄金搭配，正宗的好驼奶，香味浓。 浓郁口感软糯，一口下去啊，满满清香。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有三大良心特点：第一啊，不用糖精奶油做蛋糕，全部真材实料，让您吃进嘴里面的每一口啊都纯正、都安全；第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您担心这个高那个高，咱们又想吃蛋糕的，那么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就是很好的选择呀。第三呢，经过专业机构的检测，大家来看一看啊，咱们这个光农药残留就得检测了将近300项啊，是没有一项的残留被检出。 所以呢，所有的食材是真正的确保安全，符合出口欧美的禁制标准。让咱们吃的安全，吃的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9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箱送一箱，2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2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 再升级，多送一箱，价量不加价，足足3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意的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6: 这是用粗粮和驼奶做的蛋糕，没有蔗糖啊，更没有糖精奶油，是比我们自己做的鸡蛋糕啊有营养，关键是这口感也太好吃了，咱们 大家都知道，这大枣啊、青稞、荞麦、亚麻籽这些粗粮啊，都是对我们身体有好处的。还有驼奶，它更珍贵，因为驼奶里面有类胰岛素蛋白、乳铁蛋白，还有免疫球蛋白，这些呀就不用我多说了。甚至其厂家搞活动啊，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哪天涨价了，咱得多花不少钱呢。
1: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因为用料真、配方好、口感好啊，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喜欢。因为它是创新配方，这一直啊就是站在咱们老百姓的角度 上去考虑，它是真正的良心蛋糕，是放心蛋糕，是吃了对身体有好处的健康蛋糕。首先呢，它不用蔗糖啊，也不用什么白砂糖。第二呢，像新疆大枣啊、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粗粮啊，都是精挑细选，光农药残留的检测都将近300项，没有一项超标，让咱们。

0: 安心，吃的放心。第三呢，驼奶，这可是真正的硬通货呀，真正的高端珍贵补品，这一克的驼奶粉都快赶上一克的黄金价格了，所以呢大家称它为沙漠白金。哎，懂的人都懂啊。每天呢咱们补充一点驼奶，多吃点粗粮，喜欢吃蛋糕又怕糖怕油腻，咱们呢就吃驼奶粗粮蛋糕。像家庭零食吃腻了，驼奶粗粮蛋糕啊，出差呀，坐车呀，锻炼郊游啊，肚子饿了，驼奶粗粮蛋糕，高档会所招待贵宾，驼奶粗粮蛋糕，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啊，是驼奶粗粮蛋糕。现在不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三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大家都知道啊，骆驼在高温缺水的沙漠里面生存呢，它的早晚温差大到了40度以上。那骆驼呢，用它非凡的耐饥耐渴以及顽强的生命力令大家称奇啊。它在沙漠里面呢边沿去吃岩生草、沙拐藻这些无污染的植物啊，吃盐也多呀，但是呢身体却非常的好，它的自然寿命啊是达到了35到50年，这也算是动物界生长寿命比较长的哺乳动物了。那骆驼呢还有一个特点，它的怀孕周期啊是非常的漫长，平均达到了13个月，这2年呢才繁殖一次，而且呢只有小骆驼在身边它才会产奶，所以呢这个产量是非常的低。像咱们这个骆驼奶啊，它是10多公斤的驼奶呢才能够产出1公斤的驼奶粉，所以呢这也是咱们驼奶粉呢金贵的原因。而这个驼奶呢它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以及不饱和脂肪酸，其中啊维生素 C 的含量约为牛奶的3倍，这个铁含量呢约为牛奶的10倍。此外啊，像乳铁蛋白啊、免疫球蛋白啊以及类胰岛素蛋白的含量啊，那牛奶羊奶啊是根本没法比。而且驼奶啊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脂肪球比较小，这样的话就更容易咱们人体啊消化吸收。
1: 现在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那可真是太好了，它里边含有大枣、青稞、亚麻籽还有荞麦，这可都是对身体有好处的粗粮啊，它还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关键是它还有驼奶，这可真是个好东西。现在呀我们天天吃，每天吃，再也不用担心了。粗粮加驼奶做的蛋糕，不齁甜，不油不腻，特别好吃。而且这粗粮还有驼奶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还好。市场上一桶真正的驼奶都要好几百块钱呢，现在3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我就直接订了5组，留着慢慢吃。
0: 现在不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3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平时啊我们出去锻炼跳舞，还有去逛街买菜，随身呢都带着几块驼奶粗粮蛋糕，这多好啊，这是10打10的粗粮蛋糕，饿了随时都能吃得上，关键是这可是10打10的粗粮，还有驼奶，不是那种用奶油做的，这种口感好，对身体又好，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
3: 品质没得说，口感特别好。农残检测将近300箱的驼奶粗粮蛋糕，这太难得了，价格也很亲民，3大箱只要99块钱，我肯定要多囤几箱，留着慢慢吃。
4: 别的蛋糕我都不吃了，吃蛋糕我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1: 吃蛋糕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0: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现在不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3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意的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只要99块钱，2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 三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着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买。

0: 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那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两箱退回，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将军，
2: 哎，老刘，你吃的这啥呀？
3: 这个啊，驼奶粗粮蛋糕，我平时啊都要出来带几块，
4: 闻着还挺香啊。
3: 是，那当然了，来，大家伙都尝尝。这里边啊，它是用新疆大枣、亚麻籽粉、青稞粉、荞麦粉，这都是粗粮，再加上驼奶粉做出来的驼奶粗粮蛋糕，好吃的很。
2: 来口，
5: 香，真香，吃了一块还想再吃一块，
4: 你看不油腻，还不齁甜，吃的啊还很细腻，好吃。
3: 那当然了，这个呀。驼奶加粗粮，营养又健康，
2: 是真的。
0: 咱们都知道啊，在生活当中呢，多吃粗粮有益健康，像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都是有益健康的上等粗粮。像驼奶被大家誉为沙漠白金，它是奶类中的天花板，营养很丰富。尤其是驼奶呢，它含有大量的长链的多不饱和脂肪酸、类胰岛素蛋白、乳铁蛋白、多种维生素啊，这几十种氨基酸，而且呢还有免疫球蛋白。这驼奶的含量可以说远远的比那些什么牛奶呀、羊奶呀要高得多，而且呢更利于人体的吸收。问题来了，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怎样科学搭配呢？这些问题啊一直困扰着咱们的中老年朋友。那现在啊，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新疆大枣粉、亚麻籽、青稞粉、荞麦粉以及骆驼粉精确配伍而成的美味食品——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呀营养均衡，而且呢它柔软爽口，它不是那种像什么奶油奶精做的蛋糕啊，而是用真材实料的粗粮和驼奶做成的粗粮蛋糕，让您呢吃上一口还想吃第二口。
6: 现在呢，哎，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主要材料啊，它是呢有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还有荞麦，这些呢都是真材实料的粗粮，还有驼奶，营养满满，对这个身体里里外外它都有好处。你咬上一口啊，软糯香甜，还不塞牙，你吃到嘴里呢，这是满满的驼奶和粗粮的清香，吃得过瘾，价格也不贵。
7: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看得见的好材料，吃得到的粗粮香味，还有驼奶的奶香，早上起来啊，我都不吃那白粥就咸菜了，也不吃那高温高油炸出来的油条菜饺了，我就来上两块驼奶粗粮蛋糕，营养啊全都补到位。大家看这身子骨啊，我感觉是越来越好了。
0: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真材实料的粗粮，黄金搭配正宗的好驼奶，香味浓郁，口感软糯，一口下去啊满满清香。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有三大良心特点，第一啊，不用糖精奶油做蛋糕，全部真材实料，让您吃进嘴里面的每一口啊都纯正都安全。第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您担心这个高那个高，咱们又想吃蛋糕的，那么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就是很好的选择呀。第三呢，经过专业机构的检测，大家来看一看啊，咱们这个光农药残留就得检测了将近300项啊，是没有一项的残留被检出，所以呢所有的食材是真正的确保安全，符合出口欧美的禁制标准，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3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意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7: 这是用粗粮和驼奶做的蛋糕，没有蔗糖啊，更没有糖精奶油，是比我们自己做的鸡蛋糕啊有营养，关键是这口感也太好吃了。咱们大家都知道，这大枣啊、青稞、荞麦、亚麻籽这些粗粮啊，都是对我们身体有好处的。还有驼奶，它更珍贵，因为驼奶里面有类胰岛素蛋白、乳铁蛋白，还有免疫球蛋白，这些呀就不用我多说了。甚至其厂家搞活动啊，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哪天涨价了，咱得多花不少钱呢。
0: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因为用料真、配方好、口感好啊，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喜欢。因为它是创新配方，这一直啊就是站在咱们老百姓的角度上去考虑，它是真正的良心蛋糕，是放心蛋糕，是吃了对身体有好处的健康蛋糕。首先呢，它不用蔗糖啊，也不用什么白砂糖。第二呢，像新疆大枣啊、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粗粮啊，都是精挑细选，光农药残留的检测都将近300项，没有一项超标，让咱们吃的

安心，吃的放心。第三呢，驼奶，这可是真正的硬通货呀，真正的高端珍贵补品。这一克的驼奶粉都快赶上一克的黄金价格了，所以呢，大家称它为沙漠白金。哎，懂的人。

0: 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三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大家都知道啊，骆驼在高温缺水的沙漠里面生存呢、啊，它的早晚温差大到了40度以上。那骆驼呢，用它非凡的耐饥耐渴以及顽强的生命力，令大家称奇啊。它在沙漠里面呢，边沿去吃盐生草、沙拐藻这些无污染的植物啊，吃盐也多呀，但是呢，身体却非常的好。它的自然寿命啊，是达到了35到50年，这也算是动物界生长寿命比较长的哺乳动物了。那骆驼呢，还有一个特点，它的怀孕周期啊是非常的漫长，平均达到了13个月，这2年呢才繁殖一次，而且呢只有小骆驼在身边，它才会产奶，所以呢这个产量是非常的低。像咱们这个骆驼奶啊，它是10多公斤的驼奶呢才能够产出1公斤的驼奶粉，所以呢这也是咱们驼奶粉呢金贵的原因。而这个驼奶呢，它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以及不饱和脂肪酸，其中啊维生素 C 的含量约为牛奶的3倍，这个铁含量呢约为牛奶的10倍。此外啊，像乳铁蛋白呀、免疫球蛋白呀以及类胰岛素蛋白的含量啊，那牛奶、羊奶呀是根本没法比。而且驼奶啊，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脂肪球比较小，这样的话就更容易咱们人体啊消化吸收。
1: 现在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那可真是太好了，它里边含有大枣、青稞、亚麻籽还有荞麦，这可都是对身体有好处的粗粮啊。它还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关键是它还有驼奶，这可真是个好东西。现在呀，我们天天吃，每天吃，再也不用担心了。
2: 粗粮加驼奶做的蛋糕，不齁甜，不油不腻，特别好吃。而且这粗粮还有驼奶，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还好。市场上一桶真正的驼奶都要好几百块钱呢，现在三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我就直接订了5组，留着慢慢吃。
0: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2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2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三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平时啊，我们出去锻炼、跳舞，还有去逛街买菜，随身呢、都带着几块驼奶粗粮蛋糕，这多好啊！这是实打实的粗粮蛋糕，饿了随时都能吃得上。关键是这可是实打实的粗粮，还有驼奶，不是那种用奶油做的，这种口感好，对身体又好，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
4: 品质没得说。口感特别好，农残检测将近300箱的驼奶粗粮蛋糕，这太难得了，价格也很亲民，三大箱只要99块钱，我肯定要多囤几箱，留着慢慢吃。
5: 别的蛋糕我都不吃了，吃蛋糕我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2: 吃蛋糕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0: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2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2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着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只要99块钱，2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着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6: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哎，
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9: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0: 400600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举止夸张，啼笑皆非。
6: 我在家，我给狗弄得干干净净，穿上衣服，梳上辫子，迎接他下班。他一下班就垮起个脸。
7: 上班嘛，那我一天下来是不是很累？等到我回来之后呢，两只狗一只猫的，我还得去管他们。
3: 行为越界，惹怒女友。
8: 有钱了开始咋的了？看女主播，去年开始就开始迷恋一个女主播，哭哭给人刷钱。
9: 看主播，我是因为啊小酒馆需要驻唱的。
3: 明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

0: 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 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 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6: 补水了，运动补水，快速补充电解质。补水了，每天补水，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饮料荣誉出品。
3: 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绿化环境，美化人生。
6: 补水了，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饮料荣誉出品。
3: 绿水精神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中国人，你这个混蛋，敢到这里来撒野？
1: 撒野的是你们，这儿是中国。

0: 和枪里的子弹足够送你们回老家。
1: 你要为你的行为付出代价的。
0: 啰嗦，选，死，要么滚。选得好。

0: 谢了，兄弟。
1: 伤怎么样？
0: 没事，敢为兄弟大名。
1: 不敢当，苏海龙。
0: 幸会，在下曾小明，家里做生意的，家父在新疆，也算有点小名气。
1: 既然是做生意的，怎么和日本人干起来了？
0: 国将不国，还做什么生意？兄弟，刚才身手不错呀。
1: 彼此彼此。

0: 小心，儿子，怎么搞的？腿怎么了？
1: 跟日本人打起来了。
0: 快进来。
2: 多亏了这位叫苏海龙的兄弟相助啊。
0: 多谢小兄弟啊！哎，快进屋，来来来。
3: 来吧，小兄弟。
4: 哎，
3: 来。哎呀，兄弟啊，谢谢你啊。
4: 嗨，能跟日本人动手的都是好样的，区区小事不必再提了。这位兄弟也安全到家了，我先告辞了。
0: 请留步。
5: 留步留步
4: 啊，
5: 小兄弟啊，你救了我儿子一命，这个大恩大德我必须要好好报答。
1: 兄弟，
2: 刚才看你身手不错，应该不是一般人吧？啊，
4: 所有抗日的人都一样。
5: 年轻人，你说的话我曾某实在自愧不如啊。我曾某做了一辈子生意，现如今国不成国，曾某实在痛心呐。
4: 哎，
5: 对了，小兄弟啊，不知道有什么我曾某能帮上的忙，尽管说。
4: 实不相瞒啊，我可能还真有一件事儿，您能帮得到我？
5: 但说无妨。
4: 啊，是这样，我有几个朋友，没地儿住，您能不能给我们找一个容身之处啊？
5: 哎，小事一桩。来人呐！
6: 老爷，你有什么吩咐？
5: 去，打扫几间客房，给这位小兄弟。另外，去跟苏先生走一趟，把苏先生的朋友接过来。
4: 啊，多谢曾老先生。那海龙先告辞了。

0: 你怎么现在才回来？
1: 站长，这次任务失利，因为情报出了问题。保护大宫一郎的车队是假的，疫苗和配方也没有在车上。
0: 情报有误，如果找不到配方，是不是你就打算消失了？
1: 属下不敢，可是还有一帮兄弟跟着属下。
0: 疫苗配方没拿到手，但是钓到了一条大鱼。

0: 这条大鱼远比疫苗和配方要有价值得多。
1: 是，属下得知他是苏海龙，就马上把他带来见见了。
0: 做得好，要密切监视他，一旦有机会就把他除掉，然后向南京复命。
2: 是。
0: 哎，当心，来来来，到里面去。
3: 回来了，进来。
4: 你也不问一问是谁？
3: 听你脚步声就知道你回来了。
4: 你们几个收拾东西，咱们走。
5: 龙哥，你看到那个枭了吗？
4: 看见了，这是日本人设计的一个陷阱，他也被蒙在鼓里了。
5: 那咱下一步咋办？
4: 枭已经回去调查大宫一郎和疫苗的线索，咱们收拾东西去新京的一位富商家里。
3: 富商？
4: 对，这个人叫曾孝明。说是富商，但是身份十分的可疑。可以肯定的是，他不是日本特工，应该是国民党复兴社的成员。
3: 既然觉得可疑，干嘛还要去他那儿？
4: 现在整个日本的特高课都在追查咱们的下落，去他那里安全。收拾东西。
3: 先喝点水。

0: 放心，哥一定给你报仇。
1: 哎，小明啊，此次行动你功不可没，我已经向上峰做了汇报，等这次任务完成以后肯定会得到嘉奖的。
2: 站长，这次行动还是您教导有方，如果上峰问起来，那还都是您的功劳，小民只是执行而已。
1: 哎哎，你还有伤？
2: 见站长。
1: 你看，酒就不要喝了，多吃点东西，苏海龙来了以后你还有许多事情要做，当务之急是务必要博取苏海龙的信任，以便进行下一步行动。
2: 是。
1: 不要露出任何马脚，不然可就功亏一篑了。
2: 属下明白。

0: 哎，咋样？买卖还行啊？
1: 情况怎么样？哎呀，这心惊啊！你看，比咱们这个奉钱大多了。这些天我也看明白了，这地方啊，实在不行找不着姑爷，我就在这儿当黄包车夫得了。
2: 少说两句了，仔细看看。
1: 干啥？

0: 别说啊，
1: 嗯，
0: 还真有点不太一样。
1: 卖烟的不吆喝，喝茶的到处瞅，卖水果的只卖单儿。街上多了不少特工啊，估计也是找咱们家姑爷的。那就说明咱们家姑爷
2: 目前是安全的。
1: 同意。接着找吧。
3: 上
1: 上去哪儿？
3: 来来来，上上，
1: 你咋还这样呢？
3: 您去哪儿？
4: 去那个刘记药店。
1: 哎，好嘞。这一点规矩都不懂，什么人？
5: 哎呀，今天看到诸位，我曾某真是高兴啊！来，干一杯！
6: 来，
7: 海龙兄
6: 啊，
7: 来，
6: 曾先生不必客气，以后叫我海龙就行。
5: 嗯。另外，看到这么多的年轻人在打日本鬼子，看到我们中华之未来大有希望啊，曾某人这心里高兴啊。
6: 曾老先生，您太客气了，谢谢。
5: 嗯，
6: 您作为富甲一方的商人，还有抗日的志气，这就值得我们敬佩。现在有多少商人勾结日本人哄抬物价发战争财？
5: 嗨，与日本人狼狈为奸的事情，我曾某做不出来。不提他们了，
6: 来喝酒，
5: 咱们喝酒，来，
1: 来。

0: 照片上这个人就是苏海龙，代号九。
1: 我会全力配合你和苏海龙的工作。

0: 你管我没关系，来，你把这杯水先喝了。
1: 哎呀，你别管我，没关系。

0: 来，喝水。
1: 哎呀，这么多天了，终于吃上的正经饭。
0: 虎子，别说你是真挺能吃的。
2: 格格，咱都多少天没正经吃顿饭了？咱们上顿没下顿的，虎子哥多吃点，你就让他吃呗。
3: 行啊，你小丫头片子，现在开始替虎子说话了哈。
2: 本来就是嘛。
3: 哎，你说咱们是吃饱了，但是也不知道二心、秦牛、三哥他们吃没吃饱。海龙，
1: 嗯，
3: 你说他们现在到底在哪儿啊？江峰的伤怎么样了？现在咱们什么都不知道。
1: 龙哥，你也别太担心了，他们应该不会有什么事儿。
3: 哎，海龙，我觉得你说的对，这曾氏父子好像有点问题。
1: 哎，我也是这么觉得。你没觉得他们吃饭的时候说话就感觉特别生分吗？
3: 特别怪，感觉神神秘秘的。
2: 我也这么觉得，格格平时跟老王爷说话从来不这么小心翼翼的。嗯，就连关山也不那样啊。
3: 我不想提他。海龙，要不然咱们走吧。
4: 他们又没对我们有什么进一步的动作，咱们这么走太唐突了。我倒觉得可以先住下看看情况，正好看看他们到底是哪方面的势力，同时抓紧找找大牛他们。哎，对了，我明天再去见一下萧。
1: 啊，那我明天出去找找牛哥他们。
4: 嗯。
5: 此次行动事关重大，现在校长已经关注此事，要是办砸了，你我的脑袋都得搬家。
6: 镇长，您吩咐，我照做。
5: 苏海龙此人办事谨慎，要博得他的信任没那么容易。我看我们应该使点苦肉计。
6: 怎么说？
5: 既然苏海龙如此憎恶日本人，我们就随了他的心愿。
6: 站长的意思是杀日本人？
5: 对，而且这还不能是一个一般的日本人，得是一名高官。这样呢，把这块骨头啃了，苏海龙对咱们就会信任有加。到时候
6: 咱们就能把他牢牢地掌握在手里。
5: 你也去准备一下，我也派人做一些调查。校长指定这件事情要由你来完成，具体什么时间会再通知你。
6: 是，谢谢上峰信任。站长，那我先走了。
5: 去吧。
7: 先生，您几位？
4: 两位。
7: 那您现在要点菜吗？
4: 先不用，给我来杯白水。
7: 好的，请稍等。

0: 不好意思，小姐，我在等人。
1: 是在等老萧吧？他让我转告你，今天临时有事，来不了了。
0: 您是？
1: 你好，我是蔡妍。
0: 苏海龙。
1: 我是组织刚派来行经的联络员，代号丁香。
2: 先生，您的水。
0: 谢谢。你喝点什么？
1: 咖啡，不加糖，谢谢。
2: 好的，稍等。
1: 你这次的行动失败，组织已经知道了。这件事情不怪你。在你抵达新京的前一天，新京整个地下党组织联络站被日本特高课摧毁。
0: 那就是说，我自从踏进新京的土地开始，就进入了日本人设下的圈套了。
1: 后来通过萧的调查，我们才得知此事。由于萧的身份特殊，所以组织上派我来配合你们的行动。
0: 这次行动的失败，我有一名队友牺牲了，还有一个我的好兄弟现在生死未卜。
1: 你放心吧，萧已经在帮你查找他们的下落。组织上怀疑，这次联络站被摧毁，恐怕是联络站内部被日本特高课成员渗透，才造成了这么大的损失。我这次来新京，是为了重新建立新京地下联络站，同时配合你找到疫苗配方。
0: 那就请组织尽快查明奸细，我要亲手解决它。
1: 一定会的。哦，为了安全起见，我们两个只能单线联系。对我的身份，你暂时不要跟任何人说。
0: 放心。
1: 你现在住在什么地方？
0: 啊，我们现在住在新京曾少华的家里。
1: 你了解他吗？
0: 曾氏父子的身份还是挺可疑的，但是你放心，我能应付得了。
1: 德源书店是新的联络地点，你有急事可以随时来找我。暗号是宋元西区考，要文学从科班。
0: 好。
2: 小姐，您的咖啡。
1: 谢谢。
3: 我跟你说，今晚关东军少将高桥龙一会在新民戏院看戏，事不宜迟，马上行动。
4: 是。站长，是不是太仓促了一些？
3: 此次刺杀日军高官，并非以成功为目的，而是为了博取苏海龙的信任。
4: 站长，这件事情怎么让苏海龙知道呢？
3: 这你不必担心，我自会想办法。况且依我看，依苏海龙的性格，他一定会跟你一同参加此次行动。
4: 是。
3: 哎，海龙，来来来，走走走，随便吃啊。看，高桥龙一，一个小日本，看得懂咱们的国粹吗？海龙啊，尝尝我们家厨子最拿手的排骨，我看比外面饭店的强。
0: 多谢了。
5: 那盒子哥，你也尝尝。
6: 好吧。
7: 我吃好了，周围没有，我先回房间了。
3: 等一下，客人们还没吃完呢，怎么能先离席啊？坐下。
0: 曾老先生，他的伤还没好呢，你就让他先回房间休息呗。
7: 周围没有。
3: 这孩子让我惯坏了，不懂规矩，大家别介意啊。

0: 又来捣乱。
1: 我没有。你怎么知道他们晚上要出来？
0: 高桥龙一在西院。
1: 哦，中午吃饭的时候，曾老先生在饭桌上说的。
0: 嗯。
1: 他去干嘛呀？去查小日本少将？
0: 应该是吧。待会儿到了西院之后，我进去找曾小明，你在外头等着。
1: 就不带我，我不干，我也要去。
0: 不行，你在门口接应，还记得上次吗？
1: 上次，上次我要是不去的话，你们就都完蛋了。好吧，那我在外边接应你们，注意安全。

0: 你不仗义，你这不来了吗？
1: 少强。

0: 兄弟，又救了我一命。今天怎么知道我会去的？
1: 难道你不希望我去吗？
0: 希望，就是很意外。
1: 你的腿伤还没有好，这样贸然行动的话，很危险的。
0: 脑子一热，就管不住腿了。
1: 作为富甲一方的商人，为前线送些物资就可以了，何必呢？
0: 兄弟说的对，但作为一个中国人，有些事情是必须要做的。
1: 我看你身手不错，不当兵上战场打仗，可惜了。
0: 一次一次。
1: 下次上战场，如果碰见的话，我希望我们俩是在一个战壕里的。
0: 一定。
1: 天色不早了，早点休息。

0: 小姐你好，您找点什么书啊？
1: 啊，我随便看看。
0: 啊，小姐自便。
1: 写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则载人耳目，述事则如其出口是也。王国维不愧是大家呀。
0: 看不出小姐年纪轻轻的对戏曲还颇有研习啊。
1: 家父爱听戏，我自小耳濡目染。
0: 难怪难怪。
1: 不知道老板这本可否有民国四年的文学丛刻版？
0: 好。好的，我这就去里面找找。您先随便看看。
1: 好。
0: 哎呀，小姐，实在不好意思，您要的这本书我这儿没有了。啊，不过我这儿倒有很多和这个类似相关的资料，你要不要到里屋去看看？
1: 太好了。
0: 好，小姐请。
2: 里面请。
3: 请坐。
0: 哎呀，没想到是这么位年轻漂亮的女同志。
1: 我的党龄可不短了。啊，
0: 我们新津地下组织最近遭受到严重的损害，损失惨重。您来了，我们心里就有底了。
1: 组织对这件事十分重视，现在看来可能是组织内部出现了问题，恐怕是日本特高课成员潜伏在了组织内部，所以往后我们的行动要十分小心了。
0: 喝水。
1: 对了，我与苏海龙已经碰过面了，我将极力配合他寻找疫苗配方的下落。
0: 还要尽快地查出内鬼。
1: 此次行动，苏海龙与他的队员杜三和秦牛等人失去了联系，我想我们能协助他寻找到他们。
0: 好的，我们一定尽力。
1: 还有就是暗中调查一下新津商人曾少华的情况。
0: 好，这个事儿交给我们。
1: 我的情况就是这样，你们还有什么实际困难吗？
4: 最近关东军司令部拨给伪满洲治安军一笔款子，接收这笔款子的人是财政部的一个专员，人叫王景生。我们想尽快截获这笔款子，因为抗联需要这笔钱。来，这个人就是王景生。这家伙原来是内蒙古的一个督军，前不久投靠了伪满洲政府，他背后有土肥原的支持。
1: 卖国贼。
4: 这家伙深受土肥原的赏识，他已经开始到处纠集旧部，策动驻军。土肥原这次拨款就是为了支持他这个活动。据可靠消息，他已经到了新京，就是来接受这笔款子的。
1: 这件事情交给我吧。
4: 你一个人怎么行？
1: 还有苏海龙，

0: 早く任務を下せよ。今の状態はすまないよ。
1: 暇を読んだら必ず任務がある。
2: 今は玉川一つの情報がある。それは苏海龙隊員の陳牛と土山、奴らは倉庫の中にいる。だが苏海龙はずっと見つからないんだ。苏海龙を掴むために陳牛と土山に手を出せない。現在お前の任務は、あいつらを近づいて友達になり、そして苏海龙の行方と情報を手に入れたら俺に教えろ。あいつらを全員消滅する。
0: 大丈夫です。
2: 安全第一だ。
0: ご安心ください。
2: これはお前の新しい身分だ。
3: 昨晚你们的行动现在是头条。
4: 关东军少将死了，自然各大媒体报纸都要抢头条。
3: 看来这个苏海龙的确不简单呐、啊，能在戏院里搞出这么大的动静，又把受伤的你安然无恙带出戏院，怪不得上峰对他如此赏识。他对你没产生什么怀疑吧？
4: 应该没有，他现在对我十分的信任，把我当成他共同抗日的战友。
3: 一定要跟他保持密切的联系，不能让他对你有任何怀疑。
4: 是。
5: 你有任务啊？怎么没跟我说呢？
6: 组织上派我执行的是秘密任务。
5: 哦，那就是你自己去不带我了呗。
6: 对啊，组织上让我一个人去。
5: 那你自己注意安全啊。
6: 放心啊，我跟你说，我走这几天你一定要提防着点，姓曾的这爷俩不简单。
5: 慢点，有我呢，到时候我跟虎子还有蜜蜂说。
6: 哎，对了，他们俩人呢？
5: 他们俩去找大牛他们了。
6: 哦，行，我走了。
3: 海螺，
6: 哎，
3: 你这是要出去啊？
6: 对，我碰见个朋友，出去几天。
3: 那路上要当心呢。
6: 啊，谢谢。格格住您这儿，还望您多费心照顾照顾。
3: 放心吧，那是自然。

0: 站长，要不要我跟着他？你跟得上吗？这弄不好，偷鸡不成，倒是把米。他应该会回来的。毕竟这三个人还在咱们手上。
1: 不要轻举妄动。他刚才说那话的意思，你还不明白？那弦外之音就是说，他走这几天，这三个人的安全咱们要负责任。您的意思？
0: 他已经察觉到了。他这个人绝顶狡猾，但是不要紧，他只要不把这层窗户纸捅破，咱们该怎么演就怎么演呗。

0: 是我，我们又见面了。
1: 香，真香。
2: 酥，真酥。
3: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4: 人们常说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中医也说肾气足，头发乌，那是因为五黑食物中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所以啊，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

0: 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疏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疏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了。
1: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啊也不贵，真的不错。
2: 健疏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疏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3: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疏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甘油二酯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是消灭脂肪的健康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1: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

对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它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

0: 权益啊，我呢就直接定了五组啊，留着慢慢吃。酥，真酥。
1: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2: 人们常说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补肾益肝、滋阴养血的上好杂粮。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
1: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3: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对身体有好处的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0: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啊、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2: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香，真香，
0: 酥，真酥。
1: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2: 人们常说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中医也说肾气足头发乌，那是因为五黑食物中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所以啊，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了。
0: 这五黑桃酥

0: 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1: 健蔬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营养全部补到位，这身子骨我自己感觉啊是越来越好了。
2: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蔬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3: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蔬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甘油二酯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是消灭脂肪的健康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4: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还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这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

0: 想一想，我呢就直接定了五组啊，留着慢慢吃。酥，真酥。
1: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2: 人们常说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补肾益肝、滋阴养血的上好杂粮。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
1: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3: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对身体有好处的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0: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啊、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2: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5: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

0: 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2: 欢迎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嗨，大家好，我是汪慕晴，今年16岁，汉语桥比赛就要在天津举办啦，来自5大洲的小伙伴都会在这里。你们知道吗？3000年前的一个汉字已经写好了中国人交朋友的方式。大道相通，迎四方往来，这就是汉字行。行就是行走相遇，在低空间，这个代表相逢与征途的千年汉字就此遇上现代出行科技。这里准备了不少好玩的互动项目，酷炫的智能驾驶体验，趣味的色彩诗词接龙，还有香气小闯关。这个9月我在天津，期待结识来自全世界的朋友们。汉语桥，我们天津见。
4: 痛痛痛，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
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经济新视角，聚焦京津冀。观众朋友们，中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2点报道，你也可以关注海河云观视频号收看更多新闻。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8: 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信息通信行业发展15规划，8家中央银行企业拟增资3600亿元补充资本。中国援建萨尔瓦多国家体育场项目最大批次物资在天津临港码头集结发运。12点报道马上带来详细内容。
3: 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信息通信行业发展15规划。
8: 规划提出，预计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为到2035年基本实现信息通信行业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规划集中列出了涵盖信息通信行业总体发展、创新发展、绿色发展、基础设施、应用普及5个方面的多个主要指标，其中包括到2030年信息通信行业收入达到4.1万亿元，每万人拥有5G含 5GA 基站数50个， 5G 含 5GA 用户普及率达到95%，千兆以上宽带用户数达到3.2亿户。规划还提出，推动卫星网络与地面通信网络深度融合，统筹建设星地互联中心，开展手机直连卫星、卫星物联网等应用，研制 6G 基站、6G 智能手机，强化光通信、算力网络、量子通信等

0: 信息通信重点领域标准体系建设。
1: 9月9号到13号，2026年服贸会将在北京石景山首钢园举办。
0: 今年服贸会将进一步突出创新底色和服贸特色，重点展示信息通信、数字医疗、智慧教育、节能环保等服务贸易领域的新技术、新方案、新成果。90余家企业和机构进行成果发布，多个领域的创新技术产品和服务将实现全球首发、中国首展。今年参展的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数量较去年提升了66%。据了解，本届服贸会共有3种门票类型：专业观众日单日票、专业观众日通票、公众开放日免费门票。专业观众日为9月9号到11号，公众开放日为9月12号到13号。登录服贸会官网小程序或微信公众号，可以选择参展日期、参观场馆及场次。本届服贸会还将推出配套活动70余项，涵盖2026年大都乐活节、首钢园音乐会演出、落霞回间、秋日主题活动等。无论是想购买特色好礼、尝遍各地美食，还是体验前沿黑科技、感受运动激情，在这里都能一站式满足。
1: 媒体关注，我们来看看今天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消息。今天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厦门正式开幕。今年的投洽会有来自全球1200多个政府官方机构、工商企业团组在这里汇聚，他们分别来自全球129个国家和地区。在全球 GDP 排名前50的经济体中，有48个将会来到这届投洽会。从消费龙头、制造业隐形冠军到跨境投资机构，他们奔赴中国，不仅带来了资本和技术，还带着对中国市场的信心和对新机遇的期待。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于9月8号至9号在北京举办。本届年会主题为奋力推动15五知识产权事业高质量发展，将汇聚国内外政产学研用各界代表，共同探讨知识产权在服务国家全面创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中的新使命、新路径。我们继续来看，中央网信办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促进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发展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其中明确，到2030年，人工智能要全面助力绿色低碳发展，算力设施、5G 基站这些重点领域也要用上更多绿电。近日，中国工商银行等8家中央金融企业分别发布增资计划，将补充核心1级资本。据统计，8家中央金融企业计划共增资3600亿元。
0: 据公报消息，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2家大型国有商业银行拟向特定对象财政部、中国烟草总公司及相关子公司发行 A 股股票，计划募集资金分别不超过1000亿元、1600亿元。财政部将向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2家政策性金融机构分别注资300亿元、100亿元。4家国有商业保险公司也宣布增资计划。中国人保拟向特定对象财政部发行 A 股股票，计划募集资金不超过150亿元。财政部向中国人寿集团、中国太平分别注资350亿元、70亿元。中国再保拟由财政部以现金方式认购内资股，计划募集资金30亿元。据介绍，财政部将于近期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用于支持此次增资工作。本次支持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补充核心1级资本，是去年向4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注资工作的延续。业内人士表示，从被注资的金融机构来看，他们在获得资本之后，用于支持实体也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比如说贷款投放。这些大型金融机构的贷款增速超过了行业平均水平，他们是支持实体经济的主力军。比如像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2家政策性金融机构注资，有助于其更好地支持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而像中国人保、中国人寿、中国太平、中国再保等4家国有商业保险集团公司注资，可以进一步增强其偿付能力， 扩大承保能力，更好发挥风险保护。

0: 障作用。
1: 近日，天津市2026年度猎豹企业评价工作完成，73家科创企业全新入库，全市猎豹企业总量达到319家。
0: 高研发投入是猎豹企业最鲜明的标签。2025年和2026年市级科技重大专项指南编制工作中，猎豹企业参与数量占比达80%。1435名来自猎豹企业的专家入库市级科技评审专家库，占入库企业专家总数1/3以上，当好科研攻关的出题人、答题人、阅卷人。市科技局方面介绍，本市高度重视科技型企业培育工作，建立了科技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猎豹企业、科技领军企业全周期梯度培育机制，出台关于支持科技型企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等文件，分级分类精准支持，提升企业科技创新策源、成果转化应用、应用场景供给和优化创新生态能力，实现科技型企业选种子、育苗子、培尖子的全链条服务。其中，猎豹企业作为天津培育科技领军企业的核心后备力量，也是全市科创企业梯度培育体系中的尖子生。去年，本市正式启动猎豹企业评价，从企业资质、营收规模、研发投入、人才团队、知识产权等维度设置综合评价标尺，对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遴选要求，挖掘本土高成长性科创企业。
1: 服务一带一路，中国援建萨尔瓦多国家体育场项目最大批次物资今天在天津临港码头集结发运。
2: 我现在就在临港的大沽口港区，那身后正在进行吊装的就包括了机电产品、幕墙钢结构以及装饰材料等等。这些从全国各地集港的物资即将发运中美洲的萨尔瓦多，用于当地的国家体育馆建设项目。
0: 萨尔瓦多国家体育场是中国政府在一带一路倡议下无偿援助的重点项目，也是中萨两国友好合作的重要标志性工程。体育场位于萨尔瓦多首都圣萨尔瓦多市，占地面积超过17万平方米，建成后可容纳5万人，有专业足球场及配套功能区。项目自2024年10月开工建设，目前已进入施工收尾阶段。这两天，来自河北、山东、浙江、江苏等地区的各类物资在天津港大沽口港区内集结，共计发运627个集装箱，超过830吨散杂货，货值超过2亿元人民币，也是该项目建设以来发运量最大的一批。服务物资高效通关，天津临港海关开通了援外物资专用通道，针对货物品类杂、申报要素多的特点，成立6人审单小组。
3: 审核的量非常的大，在货物到港之前，就对这4500多个品名的这个商品归类进行梳理，按照规范申报的这个要求进行预审核，最大限度的减少这个单证的错误修改和这个退改单的情况。
0: 作为萨尔瓦多体育场项目的承建方，驻京央企中建八局根据项目节点，按照商务部援外项目清单分批采购物资。今年采购清单里新增多家天津本地供应商，其中友发钢管生产的镀锌管件作为体育馆钢结构配套管材，成功入围了这批援外项目采购清单，超60%物资来自津冀地区。为保障工期，企业从7月起将援建物资分批次采取散杂件与集装箱货物拼船发运模式，依靠天津港稳定的中美洲直航，选定大沽港口区作为集中起运口岸。
4: 天津这个临港港务码头呢，又是全国少有的同时具备集装箱作业资质和散货作业资质的码头。天津港的装卸效率在全国来说是非常具有优势的，我们能做到2天之内把货物装船完毕并且开航。
1: 驻京央企中汽新能源600千瓦级超大功率燃料电池堆测试平台建成。
0: 新建成的600千瓦级超大功率燃料电池堆测试平台，由驻京央企中汽研新能源汽车检验中心天津有限公司自主搭建，由电堆测试模块、大功率负载模块和大型环境模拟系统共同组成，占地

0: 150平方米，主要用于重卡、船舶、高铁等大功率氢能燃料电池模块的综合性能测试。中汽新能源主要从事燃料电池、动力电池、新能源整车等的综合研发验证和测试评价。以往企业测试的氢燃料电池汽车主要是以物流冷链领域为主，功率等级在150千瓦左右。今年三月，国家发改委等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开展氢能综合应用试点工作的通知，推动氢能在更多工业和交通领域应用。中汽新能源服务的一汽、东风、福田等企业都在推出特种重卡等产品，适用于矿山开采等重载场景。这些车辆所用的燃料电池功率都大于以往车型。同时，轨道交通、大型船舶等氢能创新领域的发展也在推动电池功率等级的提升。抢抓市场机遇，中汽新能源布局相对应的超大功率燃料电池堆测试平台，结合重卡在极特殊环境的应用需求，平台建有大型环境模拟系统，实现了从-60度到-110度超宽温域的全场景覆盖。
1: 我们这个平台可以进行24小时昼夜不间断的测试。面对极端使用场景，我们可以对燃料电池堆进行数千小时的耐久性测试，助力企业在大功率电堆这个产品上进行迭代升级，还有产品化的应用。
0: 目前，天津在氢燃料电池领域已经具备从关键材料研发到终端应用的全链条产业基础，又包括荣成新能、天津氢普、新氢动力等20多家相关企业。后续，中汽新能源将借助600千瓦级超大功率燃料电池堆测试平台，为本地企业在科技成果转化、推广应用的全流程做好支撑，带动产业链升级。
2: 昨天，中心天津生态城全域场景发布活动举办。
3: 这次活动聚焦人工智能、绿色低碳、数字经济等前沿领域，生态城开放真实的城市应用场景，为新技术迭代、新产品落地提供应用平台。昨天发布的21项场景机会清单，覆盖城市生态焕新、绿色建筑改造等10个领域。活动现场，来自全国的20多家科创企业，围绕低碳园区、智慧服务等赛道开展精准对接。天津软件园立足园区数字化、智能化建设，发布应用需求，吸引来自北京的100米机器人、上海的哈罗普惠等科创企业到场展示智慧化技术、智能装备及落地应用方案。
2: 昨天下午至夜间，本市大部分地区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个别地点大暴雨。今天白天仍有降雨出没。
0: 昨晚今晨，全市平均降雨量26.4毫米，最大降雨量103.1毫米，出现在武清区大孟庄；最大小时降雨量61.2毫米，出现在西青区金武郊野公园。中心城区平均降雨量47.3毫米，最大降雨量80.1毫米，出现在河东区天津站；次大降雨量77.4毫米，出现在和平区小白楼。今天上午，本市阴有分散性阵雨，下午到夜间多云，冷空气来袭。今天气温明显下滑，最高气温23度，创今年下半年以来新低，体感温度17到22度，凉意十足。昨天进入白露节气，一股全能型冷空气应景来袭，今明两天将携带降温降雨强对流天气影响北方大部地区。受其影响，北方将现立秋后首场大范围降温，十余大城市气温将创新低，这波降温还将推动京津冀等地的入秋进程。
2: 本市第12批援疆教师开启了新学期，他们这学期有什么打算呢？我们一起去看看。
4: 本市第12批援疆教师共145名，分别在和田地区第二中学、和田职业技术学院及策勒县、于田县、民丰县的中小学，开展为期1年半至3年的对口支援工作，参与学校管理、学科教学、专业建设及思政教育等。从教28年的全国优秀语文教师孙倩，是天津市第二耀华中学的高级教师、语文学科教研组长。受家中长辈投身新疆、青海建设的影响，今年他主动报名申请援疆。新学期，孙倩在和田地区第二中学担任高三语文教师、教研组长。
5: 我会把天津先进的教学理念、教学方法和一些经验

0: 全部留下来，助力孩子们圆梦高考。
1: 立足当地学情，孙倩没有照搬天津教学模式，而是因地制宜优化高三备考策略，同时对学生进行心理辅导，帮助他们平稳备考，自信迎考。
2: 他能非常有系统性的把整个高三的知识点内容能够完整的梳理出来，让我对以后的语文成绩非常有信心。
1: 这次在和田地区第二中学开展支教工作的共有20人，分别在高一到高三年级担任年级主任、处室主任、学科组长等，以骨干力量带动队伍建设，与本地教师共同推动教学管理提质增效。
3: 天津师范大学依托图书馆和古籍保护研究院成立兼家书院，深挖天津地方文化。
4: 天津师范大学图书馆有15万册古籍资源，覆盖元明清三代。新学期，学校古籍修复社团迎来了首批成员。在专业老师的指导下，同学们尝试将书页润湿展平，挑选合适补纸。天津师范大学古籍保护研究院成立于2018年，是继复旦大学之后全国第二家古籍保护研究院，包括古籍编目、修复保护、学术研究等方向，依托专业教师资源招收古籍保护方面的研究生，
5: 培养这个上手快、基础厚的这样的一些研究生，都能让他们全方面的掌握古籍和古籍保护的一些知识，能够让他们很快的投入到这个岗位的工作当中。
4: 依托校图书馆和古籍保护研究院，2年前天津师范大学成立兼家书院，重点挖掘天津地方文化。书院主理人带着学生们走进一个个历史现场。
6: 这就是天津市唯一的一个就是传统的藏书楼，其实也就是主人的读书之所。
4: 寻觅旧日荣园飞檐斗拱的传统建筑，人民公园的藏经阁，对于古籍保护与研究专业的姚玉泽来说并不陌生。今年研二的他已经与导师围绕寻找天津藏书楼课题实地调研了许多次。入学一年多，他还跟着老师走访过天津图书馆、杨柳青年画博物馆，
7: 阅读更多的学校内接触不到的古籍相关的书籍，指导我如何去阅读一些地方性相关的文献，这些都是让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4: 不断探索教书育人的途径，2年来，书院挖掘天津地方文化，收集相关古籍史料超过2000种，并进行了抢救式整理出版。同时，组织开展口述史研究，像是五大道南市的口述历史已经公开出版。
6: 口述史呢，每年会做一个主题，是把学生就推向社会啊，进行实践啊，去体会这种历史的丰富性。其实它是能通过这个建立我们城市文化自信的。比如说我们今年的主题还要采集跟工业有关的口述历史。
3: 医保关系千家万户，昨天天津市医保中心通过官方公众号发布2027年度居民医保最新缴费报销相关政策。2027年度城乡居民医保集中参保缴费已经正式启动，我们一起了解具体内容。
8: 本市居民医保实行财政补助和个人缴费相结合的筹资机制，居民医保费用由政府补助和个人缴费共同承担，政府补助占大头。根据通知，2026年本市居民医保财政补助标准为低档每人750元，高档每人1180元。2027年度居民医保个人缴费标准为低档每人450元，高档每人1130元。通知指出，持续实施医疗救助对象等困难群众资助参保政策，兜牢困难群体参保底线，落实新生儿出生一件事集成办理、凭出生医学证明参保政策，本市学籍在校学生原则上参加本市居民医保。同时鼓励乡村集体经济组织按规定为本村居民参保缴费提供资助，多渠道助力群众参保。按照工作安排，2027年度本市居民医保集中参保缴费期为2026年9月1号至2026年12月31号。未在集中参保缴费期参保缴费的，按照相关规定设置待遇等待期。在校学生、未成年居民、新生儿按低档450元缴费，享受高档报销待遇。特困人员、部分优抚对象、离休干部无固定收入的配偶和孤儿个人缴费予以全额资助。

0: 低保对象、低保边缘家庭成员、其他重度残疾人、享受当年国家助学贷款的高校学生，按低档标准90%定额资助。
1: 到了机场发现身份证没带怎么办呢？天津公安民生服务平台近日推出民航临时乘机证明线上申请功能，旅客通过微信服务号、小程序或者手机 APP 即可掌上办理，秒解燃眉之急。
2: 记者体验发现，办理流程十分便捷。打开微信，搜索天津公安民生服务平台服务号或小程序，也可下载同名手机 APP， 登录并完成实名认证。进入平台首页后，点击办事，按主题分类选择便民应用，找到民航临时乘机证明，跳转办理页面后，按提示填写信息，点击授权登录即可完成申请。整个过程无需提交纸质材料，全程线上操作，真正实现了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市公安局政务服务总队民警提醒广大旅客，该证明仅用于民航机场乘机身份核验，不等同于正式居民身份证，不能代替身份证用于酒店住宿、乘坐火车等其他业务办理。此外，各机场现场核验规则可能略有差异，建议办理后现场咨询工作人员。
1: 来看今天上午股市的收盘情况，

0: 关注京城最新天气情况，连线气象主播。
1: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昨天下午至夜间，我市大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局地暴雨，个别点大暴雨。全市平均降雨量26.4毫米，最大降雨量103.1毫米，出现在武清区的大孟庄。降雨过后降温明显，今天清晨外出又多了一份凉意。预计下午到夜间，京城天空云量较多，滨海新区风力较大，有偏北风3到4级，后半夜还会增大到4到5级，阵风6到7级。其他各区全天风力微弱，而今天午后的最高气温也仅保持在22度上下，夜间市区的最低气温为17度，其他各区会偏低1到3度。未来几天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同时气温会呈现缓慢上升的趋势，最高气温是在24到28度之间，最低气温是在15到19度，昼夜温差拉大，提示您早晚外出要注意适当添加衣物。
0: 稍后本台卫视频道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12点报道。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乖，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接下来，请您收看午间旅游气象。
4: 天津市区多云，22到17度。天津滨海新区多云，23到16度。天津蓟州多云，23到14度。天津宝坻多云，23到14度。天津武清多云，22到15度。天津静海多云，21到15度。天津宁河多云，23到14度。天津北辰多云，22到15度。天津西青多云，21到15度。天津津南多云，21到15度。天津东丽多云，22到15度。新疆库尔勒多云，28到15度。

0: 有疫苗和配方的下落吗？
1: 暂时还没有，我已经通知了其他同志帮你找杜三和秦牛等人。
0: 嗯，多谢。
2: 最近关东军司令部拨给伪满洲治安军一笔款子，接收这笔款子的人是财政部一个专员，人叫王景生。
1: 他叫王景生，深得土肥原贤二的赏识，现在人已经到达新京，准备接受这笔经费。我们的任务是截获这笔军费，解决抗联的经费问题。
0: 他住哪儿？
1: 目前还不清楚，但是我认为肯定会住在日本领事馆附近吧。
0: 这样一旦有什么意外的话，领事馆可以加以立刻保护，对吧？
1: 没错。
0: 有地图吗？像这种身份的人肯定会入住高档饭店，所以一般的小旅馆咱们就不考虑了。那么就只剩下琼斯饭店还有这家君悦酒店了。
1: 太好了，这下范围就小多了。对了，这家君悦酒店现在正在翻修，所以只剩下一家琼斯饭店。
0: 事不宜迟，咱明天去看看。

0: 昨天预定的房间，楚先生。
1: 请稍等。请问是楚云龙，楚先生吗？
0: 嗯。
1: 请您在这边签字。这是您的房间号，202号。祝您生活愉快。

0: 我们这儿有个小镇，叫奉天。
1: 喝了点酒，还真有点想家。
0: 你家是哪儿的？奉天啊，16岁就前往苏联进行学习，后来又回到哈尔滨参加地下工作。

0: 没想到你小小年纪经历还挺丰富的。
1: 等哪天我们把小日本赶出中国，我就回家乡，哪儿也不去了。
0: 我也想家了，想回奉天。
1: 你也是奉天的？我有个哥哥还在奉天，不知道你认不认识。
0: 叫什么名字？
1: 蔡成俊。
0: 不认识。
1: 哦，他在警察局工作。
0: 警察局我认识好多人，但是你说的这个名字我好像没听说过。
1: 对了，他现在化名郭向东。
2: 果然是你们啊。
0: 上次我委托组织打听着郭向东妹妹的事儿，有消息吗？
3: 为了安全起见，地下工作都是单线联系。据我所知啊，郭向东也不是他的真名，这样的话要找到他妹妹难度很大。不过您放心，中央是不会忘记这些不明英雄的，一有消息我在第一时间告诉你。
1: 你认识他啊？
0: 在奉天的时候他帮了我很多忙。
1: 真的？他现在过得怎么样啊？我们家可就剩下我跟我哥两个人了。

0: 我现在挺好的，那就好。你怎么了？要不我们出去看看吧。
1: 小心台阶。

0: 怎么了？
1: 是石燕儿。

0: 三楼。
1: 石元儿肯定是来找王景生的，可以肯定他们住在三楼。如果是你的话，你会选择哪个房间？
0: 饭店外面有通往楼下的楼梯，如果遇到突发情况可以做逃生之用，所以如果是我选把头的两间。
1: 东边的房间下面就是日本军营，救援起来会比较及时。

0: 房服务。先生，您叫的红酒。
1: 红酒。
2: 哦，先生，您叫红酒了吗？
1: 没有。既然有红酒，就拿进来吧。
3: 我们现在已经确定了王景生的房间，但是他的房间周围住满了日军的特工。经过我们的侦查，他一向昼伏夜出，身边跟满了保镖，所以我们想接近他，真的很困难了。
0: 如果突袭进去的话，要用的时间太长了。我们在二楼，他在三楼，途中大概

0: 20多米的走廊。
1: 嗯，即使进入他的房间不是问题。
0: 什么意思啊？
1: 我可以进入他的房间杀了他，并且问出经费的下落。关键啊，如何撤离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0: 电梯和楼梯都不能走，无论怎么样都会被抓到。
1: 如果住在王景生的楼下，这就不是问题了。
0: 这交给我。不过你究竟想怎么解决王景生？
1: 闯。
0: 闯？从窗户？
1: 当然不能从窗户了，我要从窗户进去太容易暴露目标了，万一被日军发现被打成筛子怎么办？
0: 那你决定怎么闯啊？
1: 走正门。
0: 正门？
1: 王景生刚来新京不久吧，他对新京的日军的军官应该不是特别的熟悉，既然石原尔能来，我为什么不能来？
0: 我懂了，你需要我做什么？
1: 假证件。
0: 日军领事馆的？
1: 嗯，还有楼下房间的问题。
0: 谢谢啊。
2: 没事，楚太太，有什么事情尽管吩咐。
0: 来，拿去买酒。
2: 楚太太，你已经给的够多的了，那谢谢楚太太了。
1: 进去吧。

0: 这个给你。
1: 可以啊，八面玲珑啊。
0: 见笑了，下一步你打算怎么办？
1: 接下来看我的。

0: 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1: 我要不靠这四个字都活不到现在。
0: 我看你每次都是抱着必死的决心。
1: 没把日本人赶出中国之前，我就算死了也等于没死。
2: こんにちは。私は竹下です。
0: 实在佩服。
1: 按计划行事，一会儿见。走吧。
0: 一定要小心，知道吗？

0: 何が用か。
1: これは石原閣下の贈り物だ。これはポクロ氏宛です。
2: 谁呀？
3: 这里有石原长官给您送来的礼物。
2: 进来吧。

0: 请坐，请坐。
1: 先生，请问您是？
2: 王长官真是贵人多忘事啊！
0: 实在不好意思，想不起在哪儿见过。
2: 石元儿，最近没有跟你提起过我吗？那他有没有跟你说过苏海龙这个人呢？
3: 王长官，没出事吧？王长官。
0: 没事儿，没事儿。
2: 钱呢？钱呢？
0: 钱？什么钱？

0: 我明治银行的钥匙，我什么都告诉你了，请你不要杀我。
1: 王长官，王长官，怎么了，王长官？

0: 行くぞ。
1: 如果我十分钟以后不出来，你必须马上离开。
2: 不行。
1: 为什么？
2: 不能放弃任何一个同志。
1: 谁跟你说我不出来就是出事了？没准我拿这笔钱回棋盘山做山大王呢。

0: 有什么需要帮忙的？这是我的证件，请您带我去一下王景生的保险柜。
1: 对不起，先生，一定要他本人才可以。
0: 哦，是这样啊，我现在在执行特殊的任务，王景生现在已经死了，我必须得把这笔钱转移。 这笔钱的遗失会造成很大的损失，事关重大。
1: 好，但是这件事情必须先向经理请示一下。
0: 这件事啊，没必要引起特别的恐慌，你跟经理确认一下王景生是否已经死了，但是万万不得提起此事。
1: 好的，请稍等。

0: 先生已经向经理请示过了，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忙的请您吩咐。
1: 现在有人跟踪我，这样。这是保险柜的钥匙，你把这笔钱拿到之后立刻移交到日本领事馆啊，不要被人跟踪，好吧？
0: 好，请放心吧。
1: 好。
0: 小杨，帮我值下班。

0: 怎么没拿到？
1: 着什么急啊？看戏。
0: 他们也是冲那笔钱来的。
1: 现在王景生死了，他们知道肯定有人想拿到这笔钱，但是他们晚了一步。

0: 东西我带来了，张天宇应该一直在寻找你的下落。
1: 先让他想想怎么逃过家法再说吧。下一步，你准备怎么办？我去新京的东方俱乐部，把这份情报出手，换成黄鱼。现在这份情报在黑市上被炒得很高了，国民党、共产党、苏联人、德国人都想得到它。你自己小心。
0: 得到你的信息以后，我会带着配方到新京的天主教堂。

0: 是你。
1: 我看见有两个人跟着你，就知道有情况。
0: 谢谢。
1: 怎么会有日本的特工跟着你呢？
0: 石安尔最近一直在调查上次参加会议的所有军官。
1: 那你……
0: 你放心吧，我没事。告诉仓库的同志们，注意身边的陌生人。还有，复兴社有个叫刘掌柜的人，疫苗配方在他手里，近期他要拿到黑市上去出售。
1: 多谢。
2: 认识你，认不认识打个招呼怕啥的？有人不就得说话吗？
3: 慢烟了，慢烟了。老刀好的门，新高乐大前门，慢烟了，慢烟了。
2: 哎，干啥玩意儿？一惊一乍的。给点钱。
4: 咋了？
2: 买包烟。快，
4: 你又不抽烟。
2: 我不抽烟怎么的了？我不抽烟，我就不能买包烟给大伙发发？
4: 这样，这不让抽烟。
2: 我愿意，给我钱。
4: 愣着干嘛？
2: 哎，那卖烟的，那姑娘挺可怜的。买包烟怕啥的呢？啊！快点！
4: 你扛大包就不可怜啊？
2: 怎么的？我刷不好使是不是啊？
4: 啊！
2: 没有！打仗是吧？
5: 你们买烟吗？给钱呢？
6: 黄叔，
5: 放开我！
6: 站住！
5: 放开我！
6: 别走，黄叔！
2: 住手！
7: 八嘎！
2: 你们两个小日本，滚回你们日本去！八嘎！
4: 八嘎！

0: 你找死我们了！你上哪儿去了？
1: 哪儿也没去，这儿不安全，咱们赶紧走。
0: 哎，等会儿姑娘。
1: 啊。
2: 跟我走吧。
1: 谁呀？
3: 丹牛要娶的媳妇儿。
1: 啊？你腿伤怎么样了？
4: 多亏二金照顾，都好利索了。
1: 啊，那就好。来，
3: 喝一个。来，一起一起。哎呀，姑娘，你是有所不知啊。自从咱们打散了以后啊，我跟三儿我们就去找了老爹以前的朋友曹老大，人家把我们给收留了。我们在那儿是边干活边找你们，可算让我们找着你了。
5: 姑爷，玉哥哥他们怎么样了？
1: 我们前些日子救了一位姓曾的富商的儿子，我们现在都住在他们家。
3: 啊，哎，你吃你的啊，多吃点啊，多吃点，改天哥给你做点好的。来，大娘，你喝你的。
1: 姑娘怎么称呼啊？
3: 顾小寒。
1: 哦，
3: 那个车上告诉你了。
6: 谢谢各位的救命之恩。
1: 别，
3: 跪啥玩意儿呢？你还掉不是地主，就吃你的就行了啊。来，大娘，你喝你的，你这。
7: 我手艺还行。
1: 家是哪儿的？
6: 自从打仗以来，我们家人一直逃难，在路上都被小鬼子杀了，就剩我一个人来了新京。
3: 孩子也太可怜了，这他妈该死的小日本。哎，姑娘，那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呢？
6: 刚才那一瞬间我就在想，我还不如死了算了，那样还能早点去见家人。自己一个人活着太难了。
3: 哎，你别哭。你这么的，姑娘，你就留下来跟我们一块打鬼子。来，大娘，你喝你的行不行啊？咱们一起把小日本赶出中国去啊。
6: 大恩大德，小寒没齿难忘。
3: 姑爷，咱就把他留下吧。你看，
2: 三娘，出来，
3: 干啥呀？
8: 喝酒。
2: 啊，
3: 你多吃点啊。上外边干啥去？
6: 吃饭吧。
3: 你干啥玩意儿？吃个饭吵着把火的，咋的了？
2: 非要带上他？
3: 你不也听见了吗？人家父母都没了，一个姑娘家怪可怜的，真没有同情心呢。
2: 不是你认识他多长时间呀？

0: 认识多长时间怎么的？认识多长时间，这就是缘分，知道吗？为什么咱们出手把他给救了？缘分吗？
1: 咱们行动带着他不方便。
0: 哎，有啥不方便的？不就多双筷子吗？我多做点就有了。你回来。
1: 姑爷没说答应呢，你就敢带啊？
0: 那姑爷也没说不让带啊。你再说了，姑爷刚才不都说了吗？说你们先吃饭，完了都碰杯了吗？
1: 那碰杯怎么的？
0: 碰杯就说明同意了，那么多事儿。
2: 他要出什么事儿，你担着呀？
0: 那我担着。再说能出啥事儿啊？多个人不多个帮手吗？是吧？
2: 那就带着呗。
0: 你听见没有？这就你事儿多。
2: 一会儿啊，我先去趟曾老先生家，跟他商量点事儿。稍后啊，你们也过来，这是地址。
1: 我们去方便吗？
2: 有什么不方便的？
0: 那什么，我们也回去跟曹老大道个别。回头我们去找你去。
2: 好，哎，给人买点东西啊。
0: 好。多烦人呢。

0: 爹，你这小兔崽子，你小子吓死我了！哼，哎呀，冷不丁有人管我叫爹，我还真有点不习惯了。
1: 站长，刚刚得到消息，财政专员王景生在琼斯饭店让人给杀了。
0: 什么？
1: 这是好消息啊！
0: 上峰不是有命令让咱们尽快除掉这个叛徒吗？
1: 你懂个屁！他手上还有一批经费，保管在明治银行里，那是一大笔钱呢。我本想借着这次除掉王景生的机会，顺便把经费也搞到手，也好将功补过呀。
0: 您说，会不会是苏海龙干的？ 大白天的就把人给杀了，又从银行把钱给拿走了。他外出的时间也都对得上，这活干得这么漂亮，我看呢，也只有他了。就算是他又能怎么样？你还能把钱要回来啊？
2: 苏海龙，佩服呀！看看谁来了。
3: 我回来了，
2: 回来了，海龙兄。呵，这么高兴啊？你们爷俩讲笑话呢？
3: 坐坐坐。哎，这不是刚刚听说王景生在琼斯饭店被人给杀了？知道谁干的吗？您猜是谁干的？
2: 你说会是谁干的？
3: 我都离开新京好几天了，您都不知道的事儿，我怎么能知道？
2: 我呀，还真想见见这个年轻人。一会儿我有几个朋友要过来，想搬过来一起住。您看，能不能给腾几个房间？没问题，来吧，晚上一起吃个饭，热闹热闹。<笑>
3: 那多谢了啊。
2: 真把我这当旅馆了，
3: 曾老先生。
2: 我给您介绍几个新朋友，这是江峰，这是二金妹妹，杜三儿和大牛，都是我的好兄弟。哎呀，能跟你们在一起，真是曾某人荣幸之至啊！来，干杯！
4: 还要感谢曾老先生愿意收留我们，否则我们就不知道该往哪儿去了。
2: 好啊，曾某看到你们这群年轻人，真是由衷的高兴啊！干杯！
4: 来。
5: 哎，这位姑娘是？啊，
4: 曾老爷子，她叫顾小涵，这个是我们昨天刚救下来的一个姑娘，我们也刚认识。哎，这孩子啊也挺可怜的，父母啊都让这小日本给霍霍死了，孤苦伶仃的一个人，所以我们看她可怜，就跟着我们在一起。
2: 姑娘，以后就住在我这儿，有什么事情尽管提。
6: 谢谢曾先生。

0: 曾先生愿意收留我，一看就是菩萨转世，以后啊肯定会发大财的。
1: 好，那谨记言，来喝酒。
2: 好，
1: 来来
2: 来来来。
0: 各位，我先去方便一下。
1: 前面
2: 来，大家吃。
3: 最近这行市有点变啊，好吃吗？
4: 好吃。嗯，
3: 曾老爷子，我说你们家这个厨子做的饭真不错，但是呢，好像照我做的这个吧，还差那么一丁点啊。这样，改天我下厨，给您做两个菜，好不好？
2: 好啊。那我就有口福了。听说我们现在各方追查的这疫苗配方有下落了，在一个叫刘掌柜的手里，马上要在黑市进行交易啊。
5: 东方俱乐部。
2: 现在知道地点了，那我们得赶紧侦查一下，以便行动啊。来，喝酒。
5: 这个苏海龙啊，真是厉害，不经意间就着了他的道。
6: 现在怎么办？
5: 现在看来，咱们和苏海龙已经是心照不宣了，还能怎么办？只有合作了。
6: 这个顾小寒也不简单呐。
7: 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8: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9: 我不知道。
7: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10: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1: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12: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13: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7: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14: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7: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庞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15: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奶，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6: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11: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6: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7: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7: 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10: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六

0: 年了，
1: 哇，六年了。
2: 我这次啊，都是第五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1: 第五次啊？
2: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3: 方清卓老师五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2: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1: 哎，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0: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2: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4: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5: 我也是，我是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6: 对对对，
2: 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7: 好，太好了！
3: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8: 又见面了，方老师。
9: 又见面了，
8: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厂了吧？
9: 是的，
8: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了。哈哈，
9: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1: 就是啊。
8: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选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9: 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10: 没错，
11: 来，何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1: 太棒了！
11: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2: 是的，是的，
11: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1: 对，
11: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1: 太棒了！
11: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

0: 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1: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2: 没错，
0: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
1: 哦，太好了。
0: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1: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0: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而且呢是目前补硒的一个最好来源。
1: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虽然我这是第五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震撼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2: 是
1: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2: 没错呀，对呀，
1: 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2: 打折打折打折打折打折。
3: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1: 那必须的，
3: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五折吧。
1: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2: 是啊。
1: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三折？
4: 对，
2: 三折三折三折。
3: 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现在这三折可真是不行了，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1: 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2: 是啊，
1: 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2: 没错，
1: 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2: 好，
1: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
3: 今天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1: 500箱
2: 啊！
1: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2: 没错。
1: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2: 拼手速啦！先到先到。
1: 大家一起
2: 干杯！
5: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2: 对，来一箱。
6: 要是不限购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5: 对呀，一箱也行啊，
6: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5: 是啊。
7: 方金朵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进入羊奶时代。
1: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2: 我不知道。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3: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0: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4: 羊奶的好，健康身体。
0: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先后登陆央视多频道展播，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1: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2: 我不知道。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3: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5: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4: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6: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7: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8: 真棒！
9: 干杯！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5: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5: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0: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利优羊奶粉5年了。
4: 这是我的生日，我喝这个贝利优啊，5年了，我现在吃得好，睡得香，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0: 现在身体好，腿脚硬实。
1: 我现在自己能炒饭，生活能自理。
2: 威利优我们家常年喝，我爸身体杠杠的，这不又备了两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4: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5: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6: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7: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8: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感觉身体啊是越来越好了，人家都说我越来越年轻了。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9: 这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感觉这身体越来越结实。
10: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
4: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1: 演员吴一家做客群英会，
12: 让他跟我亮相差不多也能演。
13: 对，反正像你这种形象，基本上我们在相声界就找不到了啊，就找不到。
11: 与相声演员现场飙戏，
14: 3年时间长吗？
15: 只要有你倾听，我觉得一点都不长。
16: 你这汗毛挺长的。
11: 跨界相声，风趣幽默。
17: 像海来群英会啊，不错了。
16: 跟你说，这是你道的歉啊。
17: 你看我对我对象都没这样过。
16: 净听他吹牛，他压根就没对象。
11: 群英会与您相约。
1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9: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2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21: 好舒服，
2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11: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0: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21: 好舒服，
2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9: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

0: 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2: 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 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
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我已经注意到了，可是他锋芒毕露，别说是咱们，就是苏海龙对他也有所提防。
1: 照这么说的话，他应该是特高科的。
0: 苏海龙这招够绝的了，想用顾小寒来牵制咱们。
1: 站长，我随时可以除掉这个顾小寒。
0: 盯紧他。
1: 是。
0: 你说这点什么事儿啊，一下子来了这么多烫手的山芋，哎呀，只好走一步看一步了。要小心呐。

0: 我们这儿丢什么东西没有？
1: 也没什么贵重的东西。
2: 爹，要不要报警？
0: 哎呀，不用麻烦了，也没丢什么东西，大家赶紧回去休息吧。

0: 这就是曾老先生说的东风俱乐部。
1: 别老曾老先生曾老先生的，一看就不是什么善茬子。
2: 分头行动，下车。

0: 刘掌柜挖口口你扣了头后喊点你挖口去弄小白二十那他们拉多了你口头细节内干什么事
1: 嗨
0: 都弄一次太了苏海龙挖曾少华都以乌黑都弄眼你了所能黑都干什么所以次有秋都洗了吧
1: 嗨
2: 这个东方俱乐部是关东军司令部以及特高课默许的地下情报交易场所虽然是黑市但是却有人罩着要想下手十分困难
3: 这东方俱乐部的外围戒备十分的森严就连服务员都得严格的盘查我们要想生往里闯的话简直不太可能曾老先生王建林这个人您知道吗
2: 听着耳熟让我想想是不是这个人
3: 这个人什么来头
2: 他是德国国籍的华裔实际上是整个东方俱乐部地下情报的最大操纵者他受控于关东军的特高课
4: 嘿呀妈呀别说他俩还真像就差点胡子
5: 像什么像我也比他帅多了像啥呀这就是啊这是哎呀哎哎哎放下放下哎快快站你站起来你看让大家看会你这小脸跟他一模一样你看你看这家
3: 杜三儿等到交易那天你就假扮王建林去截获几个疫苗配方
5: 不是姑爷这种事我干不了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不会说话
6: 当老大的都不用说话
5: 这一个动作一个眼神咔咔咔事儿就给办了我那眼神只能招呼马不会招呼人
6: 我帮你招呼啊
5: 那你去吧我长得没你像
7: 三儿我也觉得这事儿就你能干虽然平日里你不咋说话吧可大伙都知道你心里最有谱
5: 哎
7: 这事要换了牛哥还干不了呢
5: 什么玩意儿那倒是他话太多

0: 啊，对，就你能干，我不行啊，你去吧。
1: 那就这么定了，我们大家给陆三打理一下。
2: 行，这个社交礼仪啊，
3: 我可以教你。
1: 我教你吃西餐。
3: 你穿衣服的事儿就归我了。
1: 那行，我去喂马。
4: 哎，干啥呀？
1: 是。

0: 是一回事。
1: 对，那吃肘子吧，跟那吃牛排两回事儿。你要左手刀，右手杖，两回事儿。他们是这意思吗？
2: 他们就是这意思，你别老跟自己较劲啊。
1: 那好吧。
3: 那个，江峰、虎子，你们两个人要把王健林的出行作息时间弄清楚了。
4: 好，明白了。
3: 哎呀，这现在就差一个问题没解决啊。
4: 钱？
3: 对。
5: 哎呀，别着急呀、啊，人靠衣装，回头上街上给他挑身像样的穿上，就立马成功一半。至于这费用吧，我全包了。另外，我准备在东方俱乐部附近的巨鹿饭店给你们订几个房间。
3: 好啊，谢谢曾老先生，您想得太周到了。
5: 那哪儿的话呀，只要是打日本人，我曾少华不说二话。另外，这个顾小寒咋办？
3: 您放心，我让小蜜蜂看着他。
6: 没问题。
5: 这就齐了。好。

0: 是这样，
1: 这个呢叫手杖，它不是拐棍。
0: 你拿起来为什么就像一个盲人呢？还有啊，这个脱帽礼，咱们能尽量的不像一个跑堂的吗？
2: 问题是三哥他本来也是一跑堂呢。
3: 来不了。
1: 你们找别人。
4: 这个布啊，得压一下，啊。吃的时候呢，看见没有？哎，右手刀，左手叉。

0: 白兰地就得味儿。我不跟你说了吗？这玩意儿得小口小口抿，这酒挺贵的，你干什么玩意儿？
1: 喝之前得闻。
2: 我太激动了，没事儿，你加油啊。
0: 哎，你们瞅他那死样，你说是？好酒，好酒。
3: 改造成功。
4: 王健林的行动计划表。
5: 我们要在王健林出现的时候把他给监视了，秦牛杜三儿。你们两个代替王健林进入东方俱乐部，我和格格在俱乐部里面接应你们，你们其他人在俱乐部外面接应我们。
0: 哎呀，衣服太小了，
6: 回头给你换一身。
0: 哎，也挺像啊，
6: 严肃点。

0: 小点块。
1: 这也没熟啊。
0: 西餐都这样，知道吗？哎呀，
1: 哎呀，这什么味儿啊？还没有烧刀子好喝呢。

0: 成绩还好好的，怎么现在有点胆疼了呢？
1: 你刚才不都喝了吗？
0: 过劲儿了，
2: 这是啥玩意儿？
3: 三儿，喝。
0: 我这，我喝完头疼。不好喝呀、啊。

三哥喝完洋酒，性情大变啊！

0: 明天给你行吗？
1: 没关系，没关系，下次付就好，情报重要。

0: Callback to the wheel.
1: 这不是林哥吗？
2: 要绅士。
1: 来。

0: 这儿还真有不少情报呢，包括抗联第一驻军的分部情况，中蒙边境的日军要塞分部情况，还有什么呀？果然不出我所料啊，这个曾氏父子的确有问题。这上面有一份新京复兴社的名单，上面站长的姓名就叫曾少华，代号郎群。
1: 那我们赶紧走吧。不急。对了，牛哥，三儿那边现在怎么样了？三儿，
2: 咋了？
1: 来来来，我给你看看。看见没有？哎呦我天哪，不够他嘚瑟的。哎，我跟你说，我拉都拉不了，拦都拦不住，你在这儿。
2: 这个不要脸的杜三，臭流氓！干啥去啊？快点！坐会儿行了，别生气啊！这任务结束了，非扒了他的皮。
1: 扒皮都是轻的，必须吊起来打，你知道吗？
2: 二金，你又不是不知道三哥那酒量，他现在是喝多了，你别往心里去啊。
1: 看样子今天这个刘掌柜是不会来了，咱明天再来吧。妹子，消消气儿啊！等这事儿完成以后，咱再收拾他，让他嘚瑟两天再啊。
3: 看我怎么收拾他！王金林怎么样了？
4: 来了。
1: 那曾小明呢？
4: 回曾家别墅了。
1: 看来这对父子现在比咱们还关心顾小寒呢。
4: 哎。
5: 小韩咋样了？没事。哥，情報員3名が総配路道情報公開した。偵察したが、刘掌柜はいない。内容も、ワクチンと関係ないです。
6: この刘掌柜は、よく隠れたな。情報間違ってないか？いえ、刘掌柜きっと裏で検査中だな。
7: 张天宇、阿拉瓦里塔嘎，
8: 马达蒂斯，监视器，开了。嗨，
7: 老板，
8: 怎么样？
7: 我已经多方调查过了，但是都不知道刘掌柜的下落。
8: 难道黑市上连点消息都没有吗？ 一直有传闻，价钱已经还在很高了，但是就是没人出手啊！刘掌柜，好你个刘掌柜，拖着我多少复兴社多少所有人，现在所有人都在等他的配方，不出手他就得死。
7: 是啊，我听说日本已经派出特高科的成员来全力调查疫苗配方的下落，
8: 叫齐所有兄弟，不惜一切代价找到配方，
7: 找到配方马上换成黄金。
8: 是。

0: 你还知道来见我？你知不知道，由于你的失职，提供的大公一郎行动路线有误，导致整个计划失败，疫苗配方下落不明。
1: 站长，对于我的失职，我十分抱歉，我也特别着急，我现在正在全力以赴追查这个疫苗，就是想将功补过。
0: 结果呢？
1: 我正在追查，不过站长。 在我追查疫苗的过程当中，我发现福瑞祥洋行已经被日本人给捣毁了，而且这个刘掌柜也下落不明。
0: 这个事情我知道了，疫苗配方有可能在这个刘掌柜手上，最近他可能去毒方俱乐部，务必尽快找到他，拿到配方。

0: 来呀、啊，来呀、啊，来呀、
1: 啊，该起床了。
2: 嗯，在哪儿呢？这是
1: 巨鹿饭店，您自个儿的房间。
2: 啊，头疼、啊，
1: 头疼啊！哎，这么着，我给您弄一条热毛巾，你看行吗？
2: 鸡蛋。
1: 七点钟，晚上七点钟，
3: 杜三儿，再过两个小时要干活了，
2: 给口水喝。
1: 您哪能喝白开水啊？怎么着也得是一杯白兰地，要不就是一杯威士忌。
2: 给口水。
3: 大舅，别闹了，把水给他。
2: 这两个小时以后干嘛呀？
3: 干你还没有干完的事儿。
2: 不行了，不行了。
4: 老爷，是给你高兴的不行了吧？又可以喝免费的酒，还有一大帮漂亮的姑娘，乐坏了吧你？
2: 嗯，我头疼。

0: 张天宇，把剑。王头哥，走的时候喝酒喝腻不是很正常。拦得住吗？这下拼命往嘴里倒，没见过酒似的。你昨天是不是跟二金说我坏话了？没有，实话实说嘛。哎，胡叔，
1: 你好，先生，请问有什么需要吗？
0: 把这个给那边的王老板。
1: 好的。实话实说。来，把这吃了，快点。

0: 啊，连皮儿一起吃。吃。
1: 先生。你好先生，有位先生让我交给你。
0: 真的送来吗？
1: 就是那位先生。哎，刚刚人还在那儿。

0: 你们配方在哪里？
1: 既然拿到了医药配方，就没打算跟你合作。

0: 早く病院に運べ。おい、
1: 三儿，你和江峰去追。大妞，你告诉二金，胡子还有向明，让他们在巨鹿饭店跟我会合。走。

0: 刘掌柜已经被送到陆军医院，医院门口有大量的士兵把守。
1: 这样吧，我扮成护士混进医院，从刘掌柜的口中打探出疫苗配方的下落。
2: 你明天先去侦查一下，但是千万不要鲁莽。
1: 没问题，听你的。

0: 我们已经把他们都抓到了，
1: 现在我们只需要一个人。
2: 刘掌柜，
3: 刘掌柜，
2: 刘掌柜，
3: 刘掌柜，刘掌柜，刘掌柜，刘掌柜，刘掌柜，刘掌柜，刘掌柜，刘掌柜，刘掌柜，刘掌柜，刘掌柜，刘掌柜，刘掌柜，刘掌柜，刘掌柜，刘掌柜，刘掌柜，刘掌柜，刘掌柜，刘掌柜，刘掌柜，刘掌柜，刘掌柜，刘掌柜，刘掌柜，刘掌柜，刘掌柜，刘掌柜，刘掌柜，刘掌柜，刘掌柜，刘掌柜，刘掌柜，刘掌柜，刘掌柜，刘掌柜，刘掌柜，刘掌柜，刘掌柜，刘掌柜，刘掌柜，刘掌柜，刘掌柜，刘掌

0: 青羽，你看，把你伤成这个样，早要是把疫苗配方交出来，不就没事了吗？说，配方在哪儿？你非逼着我这样做吗？ 说不说，配方在哪儿？
1: 少给我来这套，就是死也不会告诉你。

0: 刘啊，钱乃身外之物，说吧，要命还是要钱？说呀，裴鹏到底在哪儿？
1: 休想得到一秒陪房。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虾头巨肥，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不是所有的带鱼都能配得上王朝盛宴这个金字招牌。
4: 对，
3: 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就是天花板级别王者品质的深海带鱼罐头。嗯，给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源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带鱼。
4: 是的，没错。
3: 而且呢，每一条带鱼啊，都是经过人工筛选，精选逐年的精品带鱼。我们掐头去尾，
4: 对，
3: 只选取了中间肉质厚实的精华部分，嗯，也就是大家所常说的
4: 黄金
3: 中段。哎，朋友们，这才是王朝盛宴的标准。
4: 是，
3: 因为我们坚决不用边角料，我们坚决不用碎鱼块，所以说保证给到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扎扎实实的上等好鱼肉。王朝盛宴让您吃得过瘾，让您吃得满意。
4: 是的，没错啊，王朝盛宴出精品，深海带鱼暖人心。
3: 是的，
4: 我们渤海湾的渔民呢，是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这每一条啊，都是来之不易的。
3: 没错，
4: 那这次出海是赶上了好时候啊，捕捞到了一批精品的带鱼，如果把它放在冷库里边藏起来冻起来，那就太浪费了，对不 对,
3: 对，
4: 而且存得越久，这香味就会越少。为了感谢大自然啊，也为了让更多的人品尝到我们王朝盛宴的美味带鱼，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就按照当地的老方法啊，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带鱼罐头啊，什么成本啊、利润啊都不细算了，就当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啊，就是为了别把这么好带鱼给浪费了。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朋友们，这吃鱼呢，我们一定要吃深海鱼，尤其是带鱼哈。
4: 没错，
3: 可能很多朋友您不知道，这个带鱼它是完全不需要人工养殖的。
4: 对对对，
3: 因为我们大家平时吃到的草鱼呀、鲫鱼呀、黑鱼呀、甚至是价格比较昂贵的三文鱼，那都是可以人工养殖的。
4: 没错，
3: 都是可以喂饲料的。可是唯独带鱼，它是生活在海里边，所以是不喂饲料，也是不撒药物的。
4: 是，
3: 这就是海洋赐给我们的天然的美味，各位。
4: 是。

0: 啊，带鱼，也就是深海鱼，它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那胆固醇呢也含量低，
1: 没错，
0: 营养确实非常的丰富，
1: 是，
0: 特别适合呢正在长身体的孩子，也特别适合呀上了年龄的中老年人。
1: 是的，说的没错，而且呢，我们从这个味道上来说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更加的鲜，
0: 那是当然的，
1: 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是真正的营养美味了。
0: 我们山东人实在啊，渔民更加的朴实，那给到大家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带鱼，这俗话说得好啊，百闻不如一见。那现场啊，就给大家打开一会儿来。
1: 好的，我们先看看这个带鱼的品质怎么样，
0: 来
1: 我来替大家把把关哈。哇，
0: 哎呀，
1: 我的天哪，这个香气啊，扑鼻而来。其实刚才我都
0: 真的是这样的，是吧？这打开之后，真是深海鱼特有的那种鲜香就扑鼻而来了。你看，全部都是大块的鱼肉，它都去尾，选的呢都是带鱼的中间段，而且肉质是特别的鲜香，真的是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啊，做到了骨酥肉烂。家里如果说来客人呢，您就倒上一罐，那就是一盘实打实的硬菜。好，让我们的美女主持先替大家尝尝啊，来，大家看。
1: 天哪，这质量也太好了吧。各位你们看，这都是这种大块大块的，哇，接下来我来尝一尝，看看味道怎么样啊。
0: 好，味道怎么样？哎呀，
2: 好吃。您看，真材实料的大块的鱼肉，它呢不是边角料，它呢不是碎一块，而是大块的鱼肉。你看我们这个整个的纹理是清晰可见的，对不对？
0: 对。
2: 哎呀，刚才我都看到流口水了，现在吃起来更加是觉得味道特别的鲜美，而且不麻不辣，老少皆宜。同时这个肉质你看，非常的醇厚，非常的好吃，
0: 确实是这样。
2: 您呢也不用担心会有鱼刺，因为它是真正给大家做到了骨酥肉烂，即使啊是牙口不好的各位老年人，您呢也能够大快朵颐。
0: 不愧是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2: 说的对，我的心声。
0: 只要您亲自吃了啊，那亲口品尝过了，你才会知道啊什么是肉多，什么叫肉厚，什么才是王朝盛宴。那我告诉大家，王朝盛宴呢是王者品质，掐头去尾，只用厚实的黄金中段。
1: 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掐头去尾，都是只由精华部位，而且保证是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0: 严要求，
1: 让您吃得放心，吃得安心。
3: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你像我们年龄大了啊，脂肪含量高的这些大鱼大肉啊，我们一定要少吃。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它肉质鲜嫩的，每一罐都是大块的鱼肉，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早上一碗白粥，就着这带鱼啊，既方便又好吃。这可比吃咸菜疙瘩有营养多喽！
5: 吃什么零食啊，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啊也爱吃鱼，可是草鱼、鲤鱼的鱼刺多呀，不敢让孩子啊随便吃，一不小心鱼刺卡住了，那就麻烦大了。再加上呀，我这厨艺也一般，现在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就好了，骨酥肉烂的，孩子想怎么吃呀就怎么吃，再也不用担心啊鱼刺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啊吃饭特别香，不管是白米饭呀还是面条呀，配着这鱼罐头呀，他特别喜欢吃。平时出去玩的时候啊，什么零食都不用带了，就带着王朝盛宴呀就够了。
6: 妈妈，这真的很好吃，下次你要多吃点这种鱼罐头哟。
3: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

0: 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其实呢，有很多人在吃鱼的时候啊，就特别担心呢，鱼刺会卡到喉咙，对不对？
2: 对，
1: 也会担心呢，自己的厨艺有限，做出来的鱼啊，腥味太重，不好吃。
2: 没错。
1: 那现在好了啊，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大家呢就再也不用担心了。
2: 是的。
1: 为什么呢？因为它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可以看一下啊，用筷子这么一拨，鱼肉就分开了；用手这么一捏，鱼刺都能揉碎。
2: 说的没错，因此呢，不管说您是老人还是小孩，咱们呢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1: 没错啊，那王朝盛宴做的是5香口味的啊，它不麻不辣，是百搭的下饭菜。吃到嘴里边，我告诉你们啊，就是满满的胶原蛋白。
2: 没错，
1: 不用挑鱼刺，可以整块的把鱼肉都吃掉啊，你直接吃就可以了。大家还都知道深海鱼是含有丰富的 DHA、DNA 以及
2: Omega 3，
1: 以及丰富的微量元素，你经常吃的话，对我们的身体肯定是有好处的呀。
2: 是的，说的没错，朋友们，真正的百搭下饭菜。
1: 是，
2: 如果说你喜欢吃米饭的话，咱们一碗白米饭，倒上一罐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1: 太对了，
2: 把里边的汤汁也倒上去。我跟你说，真的是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啊！
1: 没错啊。
2: 那如果说你喜欢吃面条的话，也一样，咱们不用炒，也不用炖，马上就可以吃上海鲜面了啊！那好多人呢，在早上或者说是晚上喜欢喝粥的朋友们。您那咸菜疙瘩，包括这个重盐的腌菜，我建议您真的是要少吃，甚至是不吃
1: 啊。
2: 我们直接把它换成王朝盛宴鱼罐头，更有营养，更加的安全，也更加的美味。
1: 没错，美女主持说的太对了，而且是特别的会吃啊。其实别的大鱼大肉的，说真的啊，您真的可以少吃了。但是纯天然无污染的深海带鱼，您真的完全可以大口吃，放心吃。为什么？因为王朝盛宴深海带鱼，它肉质鲜嫩，骨酥肉烂，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可以当下酒菜。当然了，也可以是孩子美味零食。而且我们在家里吧，你就来一张这个薄饼吧，然后卷上两块这个带鱼，然后吃的就是满嘴留香，太过瘾了。
2: 是的，
1: 即使是我们出门啊，去外边郊游了、旅游了，你就随身带上几罐，随时饿了随时可以吃，对不对？既顶饥饿，又过了嘴瘾。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做鱼啊不专业，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吃啊。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比那些油炸薯片呀、膨化食品啊强太多了。
4: 我可是啊，常年住在海边的。这个吃鱼啊，我是专业的。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确实是品质中的王者啊！你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它可没有啊任何防腐剂，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5: 这个王朝盛宴的带鱼品质啊是真的好，每一罐啊都是厚实的大块肉，鱼骨呢用手一捏就碎了，不用担心卡嗓子，带鱼呀、入味，不麻不辣，特别的香。我试过了，真心不错。老哥哥、老嫂子们，你们要是喜欢，放心买，错不了。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

0: 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虾头巨肥，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注重的是品质，
2: 对，
1: 每一罐都是选用的黄金中段，选用的是肉质最为厚实、最为肥美的部位。那大家可以看一看，我们接下来要给大家现场倒出一罐，
2: 好，
1: 让您看看到底是不是大块大块的鱼肉。
2: 来，我来倒啊！
1: 好，我们各位朋友们，
2: 给大家现在现场看一看。
1: 哇，各位您看是大块大块的鱼肉吧？它完全不是边角料，而且我要告诉您的是，这一罐倒出来也是王者品质的大块鱼肉，对不对？
2: 对。
1: 当然还有这一罐、这一罐、这一罐，也就是说您收到的，不管说是哪一罐，它都是我们王朝盛宴的有保证的鱼罐头，给您做到品质如金。王者风范的好带鱼，
2: 没错啊！深海鱼不仅有营养，而且非常的好吃。
1: 是的，
2: 更关键的是健康。
1: 没错，
2: 因为深海鱼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你像很多女性朋友啊，包括上了年纪的中老年人，您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呢发胖的问题。我们选用的是渤海湾的深海带鱼，因为水温低啊，所以长得慢。它是一种啊高蛋白、富含不饱和脂肪酸以及多种微量元素的海鱼，特别适合呀啊担心吃肉会对我们身体有负担的老年人的。
1: 是的，说的没错。像平常觉得没胃口、不想吃饭、喜欢吃鱼但是又不会做鱼的朋友们，我建议您呢一定要把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给带
2: 回家，
1: 开罐就能吃，好吃又美味。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朋友哈，您拿它给孩子做个开胃菜，肯定是让孩子能够食欲大增，您完全不用担心孩子挑食的问题。
2: 是。
1: 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虾头去尾，都是只用精华部位，而且保证是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2: 严要求，
1: 让您吃得放心，
2: 吃得安心。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虾头巨肥，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可是啊，常年住在海边的，这个吃鱼啊，我是专业的。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确实是品质中的王者啊！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它可没有啊任何防腐剂，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4: 我做鱼啊不专业，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吃啊。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比那些油炸薯片呀、膨化食品啊强太多了。
5: 我们家早上呢是配粥，中午啊就配个米饭，晚上啊我就给我老伴儿当个下酒菜。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啊，

0: 真的是百搭的下酒菜。哎，咱想怎么吃啊就怎么吃，这大块的鱼肉吃的是不是特别过瘾？而且啊，我们老年人就应该多吃鱼，多吃深海鱼，对身体好啊。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好吃又健康，是不是老爸？价格呀还这么实惠，我打算啊再买上几十罐。
1: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见了见了，
3: 狼烟四起，
4: 你竟敢穿中国人的鱼竿，你也可以。
3: 寸土不让，
5: 我死则国生，
6: 要活就好好活，不去的话，
7: 如果没有天，那就扒拉出来一片天。
3: 初心灼灼，
8: 和平时期啊，总想着跟自己的家人在一块吵吵闹闹，磕磕绊绊，
3: 心火不息。
9: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10: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得团结抗争。
11: 曲艺成人今日事，人间变种自由花。
3: 天津卫视八千里路云和月。
1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6: 好舒服，
1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4: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8: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6: 好舒服，
1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4: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

0: 40度草本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2: 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 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乖，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2: 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 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9: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2: 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 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2: 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 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よ。钱乃身外之物，说吧，要命还是要钱？说呀，裴鹏到底在哪儿？

0: 医者を呼べ。
1: はい。
0: お前らここ守れ。
1: はい。
0: マイクルの来い。
1: はい。医者、医者、医者、

0: 怎么样？拿到了吗？秦都失败，刘掌柜死了。不过，刘掌柜在死之前说出了西影镇东平教堂。太好了，
1: 终于不算白忙活了。这样，咱们分成两组，分头行动。我和玉哥哥一组，你们其他人一组。
2: 那小明也跟你去，多一个人，多一个帮手，<笑>
0: 那就有了小明兄弟了。
3: 哪里，也不能白让你救我两次。
2: 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我也要去。你们救了我，你们去哪儿，我就去哪儿。
0: 那你跟我们俩一组吧。

0: 老板，我来取一本预定的书。
1: 您能告诉我书名吗？
0: 丁香。
1: 您贵姓？
0: 我姓肖。
1: 好，里面请。

0: 快进来，你们俩谈，我出去干吧。走，是不是有什么急事啊？我有离开一段时间。哦，对了，苏海龙的情况怎么样？
1: 苏海龙他们已经查到了疫苗配方的具体下落，
0: 现在应该去西营镇的路上了。西营镇？
1: 是啊。
0: 也许这个人能帮上我的忙。
1: 你也要去西营镇？啊，经过这段时间的调查，我基本掌握了关东军100部队的情况。这支细菌部队就驻扎在孟家屯。大公一郎的死是对这支部队沉痛的打击。最近，军务省专门组织了一次进入100部队进行视察。我想，你想。
0: 通过这个观摩团进入第100部队，
1: 对，有关的证件，佐尔克先生已经为我准备好了。
0: 你成功打入特高克内部，现在要亲自进入第100部队，会不会太冒险了？
1: 可是有关100部队的文件都设为绝密文件，根本无法拿到手。眼下看，也就只有通过这个办法能拿到证据了。西营镇和孟家屯的距离很近。
0: 说不定苏海龙能帮上你的忙。嗯，
1: 苏海龙这个人胆大心细，是个好帮手。我希望他的加入能做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0: 放心，
1: 我离开以后，这儿的工作就交给你了。一定要小心。那我走了。

0: 海龙哥，我实在走不动了。
1: 马上就到了。
0: 我实在是走不动了，要不你们先走吧。
1: 哥哥。
2: 啊。
1: 小明兄弟，你们陪着顾小寒，先慢慢的往前走，我去周围看看去。
2: 好，那你自己注意安全。
1: 啊。
3: 哎。
2: 怎么样？你没事吧？

0: 你们什么人啊？要干嘛呀？
1: 看啥呢？我带过来。走，快走！
2: 走走走。

0: 敢问这位壮士，大陆这么宽，咱们各自走一边，你拦我们做什么？
1: 小鬼子就在你们后边，我怀疑你们是小鬼子的探子。
2: 小鬼子？能看见？哪儿呢？
1: 瞅你们这细皮嫩肉的，都是吃细粮的吧？
2: 废话，我是格格，能不细皮嫩肉？
1: 你什么？格格？
2: 嗯。
1: 我的奶奶那还皇上呢！我怀疑你们就是小鬼子的探子。
3: 兄弟，
1: 我们都是生意人，新京的曾氏当铺，那是我们家产业，这次是替老爷子跑腿儿，不知兄弟能不能行个方便？
3: 那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1: 西营镇，开当铺的去西营镇干什么？西营镇的曾氏杂货铺，那也是我们家产业。
3: 点货，点货！你蒙我！你们这帮土匪，谁土匪啊？老子是堂堂的抗日联军！哦，
1: 没看出来。
3: 弟兄们，给我搜身！
4: 慢着！
1: 兄弟，搜姑娘就不合适了吧？
5: 是不合适，但是你们这做生意的，怎么还带着枪啊？
1: 天黑盗险，防身。

0: 藏身的。你蒙我玩呢？啊？这是一般人能整到的枪吗？俺们队伍里都没有。爷爷可上过小鬼子当，以为小鬼子神机妙算，那炮竟往咱们脑子上招呼。后来抓了两个和你们一样的探子才知道，小鬼子合着是派你们化妆成我们中国人，啊，混进我们的队伍里，早就把兵力和火线整得贼明白，是不是？
1: 什么你们中国人？我可是大清国的格格。
0: 格格，弟兄们，给格格请安。
2: 哥，你好。
1: 行了行了，平身吧。
0: 弟兄们，把他们给我带下去。等收拾完这帮小鬼子，再收拾你们这帮奸细。烫手。格格呢？
3: 小鬼子上来了。
0: 哪儿了？
3: 那儿。
0: 弟兄们，都给我提起精神来，眼珠子瞪圆了。等小鬼子离近了，好好招待这帮小鬼子，尽尽咱们的地主之谊。
4: 好嘞，
0: 来。

0: 你想偷袭我是吧？笑王八蛋！兄弟，我知道你怀疑我，可是到这个节骨眼上了，我们再这么耗下去，你几十个兄弟的命都得搭在这儿。
1: 兄弟，信得过我们的话，给点时间，我把他们的迫击炮给搞掉。
0: 枪都顶到屁股上了，我能说什么？
1: 玉哥哥，照顾好顾小寒。
0: 好，
1: 跟我来。
0: 拿来。
1: 谢了。

0: 你去干掉机枪手，我搞迫击炮。
1: 我迫击炮。

0: 兄弟，身手不错呀！啊，要不这样吧，以后你们跟着俺们干，咋样？
1: 脑子转挺快啊！哼，
0: 那是。
2: 你接下来怎么打算？
0: 哎呀，这旮瘩地方没地儿躲，没地儿藏的，能咋办呢？要不是跟着我们老大在黑瞎子给我干的一票，也不这没着没落。
1: 你说，在新京附近的黑瞎子给我干了一票
0: 啊？咋的？兄弟，我看你也不像个普通人。要不这样吧，你要是不愿意跟着俺们干，俺们以后跟着你干，怎么样？大哥怎么称呼？
2: 苏海龙。
0: 好名字。这位兄弟，
1: 曾孝明。
0: 刚才都有得罪，别往心里去。
1: 尽量吧。
0: 以后俺们就跟着你们干啊。现在去哪儿？
2: 西营镇。
0: 兄弟们，上西营镇。走，这边。

0: 都是附近的老百姓，小鬼子经常在这一带抓人，基本上都是去了都回不来了。
1: 走，咱们进镇。
2: 进镇？这里可都是鬼子呀，现在进镇不是找死吗？
0: 咱是抗联，还怕小鬼子？
3: 又彪是吧？去哪儿你都想跟着，带着那人在镇外面守着。
0: 不，咱们都说好的吗？带着我一起打鬼子。
2: 咱跟着你，
0: 滚！什么都有你，赶紧把那些伤员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2: 是，
0: 龙哥，给句通规话，让不让跟你一起打鬼子？
1: 让。
0: 行，
1: 但你得听我话。
0: 没问题。
1: 走。
2: 走。

0: 东北抗联第一军游击队战士，要杀要剐随你便。
1: 你们走吧，还不快走！
0: 走，
1: 慢着。玉衡药店怎么走？
0: 出了这个弄堂，左转就是了。走。

0: 哦，伙计，你们老板在吗？
1: 先生，您有什么事儿？您是需要买药吗？
0: 啊，不不不，我是你们老板的朋友，从新兴来的，特意来看看的。
2: 哟，龙骨绝！哟，快请，快请，快请，快请！
0: 好好好。

0: 现在当务之急，我们得想办法进入西营镇。
1: Hayek，Hayek，Hexlo！
2: 畜生！行了，别跟他们拼了，杀一个够本，杀两分赚了。
3: 你现在过去，能还几个？有机会，我让你一个人还他200个，不是个。

估计咋还不到呢？别路上出啥事儿啊？不能，估计能出啥事儿是吧？我觉着吧，你倒等会儿我呀。

0: 你们俩先回去，我先去找我爸。
1: 找他们呢？
2: 他们在西门正脉接应，我跟杜三先过来跟你们会合。
1: 鬼子在到处搜查，咱们始终在外面不是个事儿啊。去我们家杂货铺休息一下吧。
3: 走。

0: 这些人死的时间应该不长，不会超过半天，而且都是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被干掉的。
1: 你怎么知道？
0: 全部都是一刀毙命。兄弟，事到如今，你就没有什么要对我说的吗？
1: 有什么想问的？问吧。
0: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你应该是复兴社的成员吧？那个曾氏当铺和这个杂货铺，应该就是你们的联络点吧？还有那个曾少华，应该就是新京站的站长。
1: 极光小队，苏海龙。
0: 你说，会是什么人把你们这个杂货铺给端掉的？
1: 共产国际，日本人，当然，共产党也有可能。
0: 哎，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共产党干不出这事儿了，很有可能是日本人。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你们复兴社内部出了汉奸。
1: 日本人应该不会查到这里。究竟是什么环节出了纰漏呢？

0: 日本人太多，不能这么大。
1: 姑娘，你带他们先撤，我跟三把小鬼子引开。
2: 后面第二个路口见。
0: 好。
3: 妈的，这西营镇咋那么多鬼子呢？
0: 这到底是在中国还是在日本呢？这怎么半天里头连个中国人影都见不着啊？
1: 真他妈想一梭子给他们吐吐了，
0: 一梭子都不够，
3: 两梭子。
1: 赶紧休息，明天还有正事儿。

0: 看来这个联络点的事情是日本人干的。嗯，
1: 我们要尽快完成任务，联络站现在已经暴露了，我要尽快向上级汇报。
0: 那你打算怎么办？
1: 杂货铺有一个秘密电台，我需要去一趟。
0: 我陪你。
1: 谢了。
0: 杜三、青牛，你们在屋里警戒，我出去一趟。
2: 好。

0: 看来没人来过呀，送一些礼物。
1: 还是你们有钱，
0: 尽量的。

0: と参りました。ご指導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どうぞ。
1: 一把青念如草木之灵，会国书之仙，博玉、紫苏、荞麦、西芹、南瓜、山药、桑葚、大枣、艾立德草本果蔬面，田间果蔬、山顶食材，皆成餐桌美味。
2: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的这款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1: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六种草本面品，十二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辛勤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这就是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元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3: 咱们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
1: 艾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现在趁着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蹲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元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4: 家人们谁懂啊，我家娃呀，他就是不爱吃蔬菜，平时不管怎么劝就是不动筷，但是自从家里买了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根本不用催，他主动呀就把饭碗端起来了。这个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呀，里边有6种面块，都是非油炸的草本膳食精华，吃着软软的滑滑的，很容易嚼，吃起来呢也特别有食欲。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点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的可开心了。
5: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6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而且它还是非油炸的，低糖、低盐，没有脂肪。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啊，吃着就特别的放心。我老爸呢特别爱吃那个茯苓山药的，我就给他煮这个茯苓山药面，而我呢最爱吃的是这个魔芋荞麦的，也不用啊怕饿肚子。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而且他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1: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元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 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几千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3: 屏幕前有很多呢都是上了年纪的家人，一定要记住，少吃大鱼大肉，多吃点草本粗粮。如果您晚上饿了，特别想吃东西的时候呢，千万别吃那些高热量的食物，建议您呢就吃咱们纯粗粮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还送60包的营养料包。这是由啊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亲自选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的，口感丰富，有层次，营养价值呢还特别的高。咱们拿回家以后啊，不管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还是拌着吃，想怎么吃都特别好吃，简单又方便，营养又健康。

0: 健康，最关键的是啊，现在活动期间真的很划算，赶快拿起手机订上一单，拿回家呀去尝一尝。
1: 趁着活动买呀，99元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呐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有时候啊切点葱花，放点豆芽，我还能炒上一大盘，把那个营养料包往里头一夹，怎么吃啊都不腻。
2: 这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又能煮又能泡，又能炒又能涮，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真的是良心好面，必须点赞。
3: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元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元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爱彼得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母芋荞麦面，心情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入心，这就是爱立德草本果蔬面。
4: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5: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十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越吃越爱吃。
3: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元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元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一把青面如草木之灵，会果蔬之鲜，魔芋、紫苏、荞麦、西芹、南瓜、山药、桑葚、大枣，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田间果蔬，山林食材，结成餐桌美味。
1: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了这款爱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3: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爱彼得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母芋荞麦面，心情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这就是爱立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元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0: 们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
1: 艾丽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现在趁着艾丽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蹲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2: 我家娃呀，他就是不爱吃蔬菜，平时不管怎么劝就是不动筷，但是自从家里买了艾丽德草本果蔬面，根本不用催他主动呀，就把饭碗端起来了。这个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呀，里边有6种面块，都是非油炸的草本膳食精华，吃着软软的滑滑的，很容易嚼，吃起来呢也特别有食欲。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点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得可开心了。
1: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艾丽德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辛勤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松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艾丽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咱们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
1: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现在趁着艾丽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蹲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
3: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放心。
2: 这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3箱了。 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真的是良心好面，必须点赞。
1: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彼得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0: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2: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9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1: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彼得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成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这不只是一餐美食，爱彼得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品，12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辛勤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爱彼得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彼得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0: 咱们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
1: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彼得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要是你平时运动少，建议你每天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要是你久坐不动，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现在趁着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蹲起来。通知通知，紧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彼得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4: 欢迎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 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2: 欢迎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7: 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5: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5: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9: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8: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7: 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5: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7: 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5: 如果你有模糊

0: 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演员吴一家做客群英会，
2: 让他跟我样样差不多也能演。对，反正像你这种形象，基本上我们在相声界就找不到了啊，就找不到。
1: 与相声演员现场飙戏，
3: 3年时间长吗？
4: 只要有你倾听，我觉得一点都不长。
2: 你这汗毛挺长的。
1: 跨界相声，风趣幽默。
5: 下午还来群英会啊？不错了。
2: 我跟你说，这是你道的歉啊！
5: 你看我对我对象都没这样过。
2: 净在那吹牛，他压根就没对象。
1: 群英会与您相约。
6: 我是姆巴佩，不睡了。
7: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8: 通通通，
9: 啦啦啦，
10: 挤挤挤，快快快！
11: 喂喂喂，肠胃宁，
12: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5: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
16: 好舒服，
1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8: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5: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
16: 好舒服，
1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5: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
16: 好舒服，
1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0: 哎呦，还活着！多谢几位救命之恩，我是抗联游击队的，几位师，
1: 跟你一样，打鬼子的。
0: 怎么，就剩你一个人了？我们队长路上遇到了几名抗日英雄，跟他们走了。我和兄弟们护送上阳回营地，没想到。
2: 抗日英雄，
3: 对，叫苏海龙。啊，
2: 龙哥，
3: 你们认识？
4: 对啊，我们是一起的。太好了，
3: 来来来，慢点啊！这咋的了？小日本改新教了，连教堂都占。
5: 小日本一定是得到什么消息了。

0: 是你，苏海龙，你是怎么找过来的？
1: 离开新京的时候，我见过蔡妍，他告诉我，你们已经到了西营镇。我在墙上发现特高科的标志，顺着标志就找到了这里。没想到是你们，啊，你们的小队应该已经混进了特高科的人，要马上铲除这个奸细，否则你们的行动完全就是暴露的。
2: 这样也好，在没有找到疫苗配方之前，我们还是安全的。
1: 疫苗和配方怎么样？
2: 就在东平教堂，但是里面全是鬼子，根本进不去。
1: 我这次奉命潜入100部队执行任务。
2: 第100部队？
1: 对，这支部队就在孟家屯。这是我在100部队内部拍的照片，还有内部的平面图。
2: 看来这个100部队就是一切的源头啊。
1: 他们应该已经意识到了有人已经潜入过100部队了，所以照片放到你这儿最安全。想办法联系到外围的抗联部队，铲除这个毒瘤。还有奸细的事情一定要抓紧，我不能久留。

0: 你们是谁？
1: 中村长官，请您跟我们走一趟。
0: 我什么都没带，你们干嘛要抓我？
1: 少废话，走！啊！啊！啊！

0: 哎，你们说，龙哥把咱们放这么个鸟不拉屎的地方，周围全都是小日本，大气儿都不敢喘，憋死我。
1: 虎子哥，你先别急啊。虎子，你咋就知道吃呢？现在这情况，你还是忍忍吧啊。
2: 二金姐，你也饿了吧？
0: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虎子啥都不怕。
3: 虎子，
0: 你就是怕饿。
1: 我去给你找点吃的。哎，
3: 你们都留在这儿，我去找吃的。
4: 我跟你一起去。
0: 哎，那你们快点回来啊！

0: 老乡，啥意思啊？
1: 贼人捕まえ。
2: 走。
1: 我晕倒。

0: 张天宇先生，等待多时了，我们终于见面了。
1: 你是谁？
0: 观察你这么多天，你居然没有察觉你问我是谁？你们复兴社也不过如此。
1: 你还知道多少？
0: 我们特高课已经查明了你的身份，所以现在摆在你面前的有两条路：一，跟我们合作。
2: 二，可以永远的烂在这里。你以为我不知道你们日本人习惯？我告诉你，我还有命活。
0: 张先生多虑了，我们大日本帝国在你这片热土上是英勇善战，武器精良，但是缺少的就是你这种人为我们管理这片热土，所以你投靠了我。
2: 有朝一日功成名就，也是非常有可能的。我凭什么相信你们？我关东军中村太郎，说话是算数的。你尽管放心相信。
3: 中村太郎，
0: 是的，就是。想必你在别处也听过我的名字。还有一件事我要告诉你。 你们的汪主席已经积极地在跟我们取得联系，寻求共荣之路。好，好，帕斯雷洛，
3: 说吧。
0: 相信你们抓我过来，应该不只是要几个名单这么简单。张先生是个明白人，但是我不希望我们的合作被别人知道。你放心，跟帝国军人做事情，一定会很严谨。
3: 他们，
0: 萨格雷，哈耶克。说吧，想知道什么？你的上级是谁？
3: 曾少华。
0: 曾少华是谁？
3: 复兴社新京站站长与曾小明假扮父子。曾氏当铺就是他们的联络站。你来西营镇的任务是什么？
0: 保护陪同苏海龙的曾小明，趁机拿到疫苗配方。你知道疫苗配方在哪里？东平教堂。张先生，非常好，我们将来的合作也会非常的愉快。
4: 哎，他们人呢？蜜蜂，
5: 谷子，谷子。

0: 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1: 我觉得这批鬼子不像是无意间碰上的，像是就是冲咱们来的，
0: 像是这么回事。
1: 不会镇上出什么事儿了吧？
2: 一定要把这件事情搞清楚。

0: 二金，
1: 得想办法把他们救出来。
0: 我去找大牛。
1: 回来，来不及了。
2: 跟我来。
1: 走。

0: 黙れ、身分証。藤野君はどこからだ。
1: 巡業だ。命令を受けてからすぐ来たのです。
0: ご苦労。

0: 胡子哥，你说咱这是要去哪儿啊？
1: 这要啥要刮的，随便找个地儿就行。他们是要往哪儿开呀、啊？
0: 咱这一去，怕是要永别了。
2: 他们是要拉我们到别的地方去审讯。
3: 胡子哥，我有些话想跟你说。
0: 咱们一起出生入死这么长时间了，我其实想跟你说。
1: 好枪法，走。你刚才说什么？
3: 没啥。
1: 哎，拉枪。
2: 多谢，兄弟，枪法不错，
1: 还可以吧？你们也是抗联的吧？
2: 对，我们就是抗联的。
1: 大恩不言谢，怎么称呼？
2: 我叫刘鹏。
1: 那这些兄弟，
2: 啊，多谢。那你们是要去什么地方啊？啊，
4: 我们在外围接应，在镇里执行任务的同志们。啊，
2: 那你们的同志什么时候到啊？
4: 等了好久了。到现在还没回来，
2: 此地不宜久留，先到我这儿去吧。

0: 近期集合所有兵力，对抗联的第二路军第四、五、六、七、八、十军驻地进行大规模讨伐。收到命令后，部队即刻进行集结。关东军司令部司令官直田千吉。
1: 刘鬼子，快藏起来！

0: 那你们接下来有什么打算？还是等待接应的通知。我看这里不太安全，你们也好几天没吃东西了吧？要不这样，你们先跟我回营地暂做休息，也好吃点东西。
1: 好。
0: 你那儿还有其他同志吗？
2: 原本呢有好几十个人，
0: 后来日本人搜山，全给打散了。现在啊，我们的临时驻扎地。 还有十几个刚从日本人手里解救出来的老百姓，
2: 那多谢了。
0: 不客气。

0: 江峰他们已经被救了，而且是被化妆成抗联的鬼子给救走的。
1: 他们什么目的呢？
0: 我们必须得找到他们，把这帮鬼子给消灭干净。

0: 我觉得那几个人不对劲儿，
1: 。
0: 怎么样？不对劲儿，这伙人都是日本人。
1: 刚才我们回来的时候，看见有日本人在收尸体，其中有几个就是救你们的这伙人。鬼子可说了，这都是他们自己人呐。所以说，这伙人都是日本人。
0: 待一会儿，咱们演出戏，一旦确定他们是日本人之后，干掉他们。

0: 红烧排骨是家喻户晓的美食，但是松茸红烧排骨您吃过吗？
1: 哇，这个松茸红烧排骨啊，真的是太好吃了。
0: 黑猪精品肋排加上优质松茸，软嫩脱骨，香而不腻，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
2: 奶奶，这排骨太好吃了。
3: 好吃啊，你就多吃点儿。
0: 无论是挑食的小朋友还是胃口不好的老人都能大快朵颐。传承百年的美味密码就藏在深山老林的黑猪当中。
1: 大家看，这就是王师傅啊在山上养的黑猪，平常啊咱们想见都见不到，这才是真正的原生态。
0: 山林散养黑猪野性十足，我们能不能抓住它呢？如果你也想尝尝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千万不要走开，在节目播出期间会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您。
4: 我们这些猪啊都是在山上散养的，不喂饲料，自己也在山上找那些野果啊野草吃。我们的黑猪啊每天能在山上活动十几公里。
1: 王师傅，您在这山上养了多少头黑猪啊？
4: 一共养了400多头。
1: 那这怎么看不出规模来呢？
4: 哎呀，因为这个山呢太大了，这些猪啊都在山上散养着，一窝一窝的。
1: 那为什么您会在这面山上投资养上这么多的黑猪呢？
4: 因为这些黑猪啊很难买，尤其这些上好的黑猪排骨啊，你都有钱你都买不到。要想做好松茸红烧排骨，必须要散养的黑猪肋排，这是我们家传下来的规矩。俗话说啊，贴骨肉最香，所以啊，黑猪排骨呢又香又嫩，营养丰富。我们精选的都是肋排，按照我们家传下来的手艺，再加上松茸，做成松茸红烧排骨。这是几百年前的皇家御膳，所以选材和工艺非常讲究。
0: 黑猪从小生长在山上，野性十足，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它擒获。松茸红烧排骨作为曾经的皇家御膳，除了必须要用黑猪精品肋排，制作工艺也很讲究，使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再加上优质的香格里拉松茸中和油腻，提鲜增香。整个过程不放糖，而是用天然佐料红栀子上色，健康又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鲜香四溢，您想尝尝吗？
1: 王师傅，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松茸红烧排骨，真的是太美味了。我想替我们观众朋友们问一问，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4: 平常啊，我们都是卖199块钱6罐。我现在打开一罐给大家看一看。
1: 哇，大家看到了吗？品质啊真的是太好了，而且啊全都是精肋排，而且里面啊都有一颗松茸。
4: 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
1: 王师傅，今天我们好不容易找到您了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
4: 可以啊，这门手艺啊传到我这里真不容易，我也想借此机会宣传宣传。我免费啊送给大家4罐，199块钱，整整10罐。
1: 那确实是非常的划算。观众朋友，看到这儿您心动了吗？王师傅，但是我觉得啊您还得再优惠一点。
4: 这是没法再优惠了，这个价格啊我们已经赔钱了，不是我不愿意给大家优惠。黑猪啊都是我们在山上散养的，都是正宗的跑山猪。松茸呢都是从香格里拉空运过来的。我们的松茸红烧排骨啊是地道的老手艺老

0: 味道。选材和工艺啊，都是精益求精。我也想给大家优惠啊，但是成本不允许。
1: 哎呀，王师傅，您换个角度想一想，我们这好不容易找到了您，还有就是啊，我们观众朋友挣钱呢，真的是很不容易。您呢，给大家优惠一点，大家吃好了呀，都是您的回头客。
0: 哎呀，那我得考虑考虑。这一斤五花肉啊，多少钱？那黑猪五花肉那就更贵了。这个账大家都会算。
1: 既然您算账啊，今天我也给您算个账。您想一想，这广告费得多少钱呢？您就相当于啊，把这广告费让利给大家了。
0: 哎呀，那行吧，我再免费送给大家两罐，199元，整整12罐。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如果不满意啊，一分钱不收。
1: 正宗的松茸红烧排骨，如果您没有吃过，那可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今天啊，从山上养殖黑猪到制作成松茸红烧排骨的全过程，您也都看见了，保证买到的和看到的一模一样，让您吃得满意，吃得放心。您买回家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招待亲朋好友也非常的好。特价优惠数量有限，直接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2: 散养黑猪，精品肋排，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香格里拉松茸提鲜，每一块都炖得软烂脱骨，鲜香四溢。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今天为了宣传品牌，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199元6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4罐，同时前200名再免费送您2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一罐就是整整1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擂牌，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刚刚啊，我也品尝了您的松茸红烧排骨，大家呢也都看到了，全都是精品的黑猪肋排。但是啊，王师傅，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看到的吃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是一模一样了，保证你们看到的什么样就买到的什么样。我们是手艺人，不是商人，不追求那么高的利润，品质才是第一位的。
1: 我们啊都相信您，有了您的保证，我相信大家也都放心了。
2: 咱们可以现场检验品质，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全都是上好的精品肋排，而且呢都是黑猪排骨。我们手艺人呢货真价实，不搞乱七八糟的套路。如果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不一样，退回来啊我一分钱不收。
0: 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是传承百年的皇家御膳，他选用散养黑猪的精品肋排，再加上香格里拉的油脂松茸，用柴火、瓦罐、砂锅小火慢炖，每一块肉都炖得软嫩脱骨，鲜香四溢。黑猪肋排的香味与松茸的鲜味相辅相成，美味又有营养，一口吃到嘴里，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如果你想尝尝，可千万不要走开。
1: 松茸红烧排骨的品质啊，大家也都看到了。王师傅，我可得跟您啊再确认一下，您确定都是肋排吗？
2: 绝对可以保证，这都是黑猪的精品肋排，要不然呢配不上我们这个菜。
1: 那都说到这儿了，我相信我们观众朋友啊肯定也都想要尝一尝，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2: 我们走的都是平价路线，平时卖的都是199块钱6罐。松茸红烧排骨是皇家御膳，成本呢特别高。
1: 这好东西啊成本肯定是高，再说了，您说它是皇家御膳，我们很多观众朋友啊都没吃过。今天啊借着这么好的机会，咱们上电视，面对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您能不能给大家送一点福利？
2: 哎呀，那好吧，松茸红烧排骨传到我这里是第4代了，今天呢上电视我也

0: 特别高兴，也想给大家送点福利。我免费送给大家四罐，199元，整整十罐。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
1: 这一斤里面啊，有一颗松茸，再加上这黑。

0: 糕。松茸呢，都是从香格里拉空运过来的，特别的鲜，特别的有营养。我们这是老手艺，成本特别高，真的没法再便宜了。
1: 我知道您的成本特别高，再说啊，我们观众朋友现在想吃点老手艺啊也很困难。但是你想一想啊，今天咱们上电视，面对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这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宣传机会。但是如果说您舍不得优惠，真的是让我们很为难，这宣传咱们也不好做呀。
0: 哎呀，那好吧，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就答应你，今天呢，我就全当赔本赚吆喝了。那我免费再送给大家两罐，199元，整整12罐，整整12斤。我们手艺人呢、啊，货真价实，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一模一样，不满意退款退货。
1: 正是因为对自己有信心，所以才敢这么和观众朋友们承诺，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儿。正宗的山林散养黑猪，平常啊你想买都买不到。香格里拉的松茸啊，价格也是非常的贵。松茸红烧排骨，柴火吐炉砂锅，古法制作，用的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这品质好不好啊，大家都能看得见，美味又有营养。如果你也想让家里的老人和孩子尝一尝，那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直接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买6斤送6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6斤免费送您6斤，199元，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6斤免费送6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3: 我买东西关心的有2点，这第一点是买到的和看到的是不是一样，这第二点孩子爱不爱吃。今天啊，我从电视上买的松茸红烧排骨到货了，咱们先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看着是真不少，而且品质也特别的高，这每一罐里边还有一颗松茸，不仅有松茸啊，而且不是乱七八糟的排骨，是黑猪肋排。就是不知道我家孩子爱不爱吃，现在我们就尝一尝。
4: 奶奶，这排骨太好吃了。
3: 好吃啊，你就多吃点儿。
2: 一罐松茸红烧排骨就是满满一大盘，让奶奶和孙子吃得停不下嘴。曾经的皇家御膳也征服了他们挑剔的味蕾，您不想尝尝吗？
3: 这一罐啊就能吃一顿，才花16.5元。现在的猪肋排啊多少钱一斤大家可都知道，平时啊我们想吃都舍不得吃啊。松茸红烧排骨更是连想都不敢想，今天这么实惠的价格，推荐大家都去尝一尝。你看我家孩子吃得多香啊，吃起来香而不腻又有营养，像我们老年人和孩子啊，多吃对身体有好处。
2: 散养黑猪精品肋排，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香格里拉松茸提鲜，每一块都炖得软烂脱骨，鲜香四溢，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今天为了宣传品牌，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

199元6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4罐，同时前200名再免费送您2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一罐就是整整1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擂牌，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王师傅，这松茸和排骨啊，看起来两个毫无关系的食材，怎么会把它们结合在一起呢？
2: 如果是圈养的白猪啊，确实是和松茸没有关系。最早啊，这个黑猪啊也是生长在山上的，尤其是在松茸产区，人们啊就发现黑猪啊特别爱吃松茸，而且距离很远呢，就能闻到松茸的鲜味儿。松茸和黑猪排骨啊都是难得的山珍，于是啊就有了松茸红烧排骨这道美食。后来进入宫廷成为御膳，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而且用的全都是肋排。松茸的营养啊和黑猪排骨相辅相成，软嫩脱骨，鲜香美味，常吃啊对身体好。
0: 松茸红烧排骨作为曾经的皇家御膳，除了必须要用黑猪精品肋排，制作工艺也很讲究，使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再加上优质的香格里拉松茸中和油腻，提鲜增香。整个过程不放糖，而是用天然佐料红栀子上色，健康又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鲜香四溢，您想尝尝吗？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元，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3: 平时啊，我们想吃都舍不得吃啊，松茸红烧排骨更是连想都不敢想，今天这么实惠的价格，推荐大家都去尝一尝。你看我家孩子吃得多香啊，吃起来香而不腻，又有营养，像我们老年人和孩子啊，多吃对身体有好处。
0: 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元，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0: 欢迎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举止夸张，啼笑皆非。
3: 我在家，我给狗弄得干干净净，穿上衣服，梳上辫子，迎接他下班。他一下班就垮起个脸。
4: 上班嘛，那我一天下来是不是很累？等到我回来之后呢，两只狗一只猫的，我还得去管他们。
2: 行为越界，惹怒女友。
5: 有钱了开始咋的了？看女主播，去年开始就开始迷恋一个女主播，哭哭给人刷钱。
6: 看主播，我是因为啊小酒馆需要驻唱的。
2: 明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7: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9: 喂，肠胃宁，
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二斤的，怎么样？不对劲儿，这伙人都是日本人。刚才我们回来的时候，看见有日本人在收尸体，其中有几个就是救你们的这伙人。鬼子可说了，这都是他们自己人呐。 所以说，这伙人都是日本人。待一会儿，咱们演出戏，一旦确定他们是日本人之后，干掉他们，跟我吵架。
1: 吵架？
0: 骂，怎么难听怎么骂。
2: 像话吗？啊，让我们等这么久，你去取半天也不回来，我们差点成了日本人的刀下鬼，你知道吗？多亏那帮抗联的兄弟们救了我们。
3: 气死了！虎子，你这是批评啊？
2: 啊？对啊，你，喂，你怎么穿这就这穿这身衣服，在城里边嘚嘚嗖嗖的，把我放尸身老林里边啊？
3: 虎子，稳重。
2: 稳住个屁！我稳重，我怎么稳重啊？你放着我下雨了，你也不告诉我，我在那耗着，给你放着你稳重啊？
4: 冷静点，虎子，
2: 冷静不下来，我冷静不干。
5: 哎，虎子哥，你咋能这么说话呢？
2: 臭老娘们，挠你说的话份儿啊！滚！
4: 走，你们两个造反啊！趴下。

0: 门。
1: 哎呦，你们这是演啥呢呀？
2: 你还没看明白呢？
1: 明白是明白了，就是太突然了，没反应过来。
3: 这回全是自己人了，舒服了。哎
1: 呦，虎子哥，你刚才可吓死我了。
3: 嗨，那不演戏呢吗？咋样，挺像的？
1: 像。
4: 虎子，我听你那话的意思，你是真对我有意见是吧？
5: 啊，实话全说出来了。
3: 不是，我演戏呢，别吓唬我。
4: 行了，咱们赶紧走吧，一会儿鬼子肯定得大规模的搜山，走。

0: 是谁？是谁派你来救我的？救我有什么事情？
1: 疫苗配方，大姑一郎带到新进的疫苗配方，后来被人锁劫了，劫的人说在你手里。
0: 你们找错人了，我没有什么。

0: 行了，小子，有两下子啊！神父，现在抗联内部备战损失特别大，如果没有疫苗配方的话，会有更多的中国人死在日本人的手里面。
1: 你们是抗联的？
0: 对，
2: 好，
0: 真好。
2: 神父，神父，你撑住啊！快说，东西在哪儿？在哪儿？

0: 大龙，现在疫苗配方到底是没找到，那现在怎么办呢？
1: 任务还没有完成呢，现在回去不等于任务失败吗？
2: 是啊，咱们现在回去等于白来了一趟新京。
3: 可是现在这人都死了，咱上哪儿找疫苗去？
0: 日军所投放的这个细菌武器啊，全都是由关东军第1000部队生产的，这个部队就在孟加拓。如果我们能把这个部队捣毁的话， 我们就可以从根源上解决这个非战减员的情况。
4: 关于这个1000部队，我也有所耳闻。他们都是拿活人做实验，好多咱们老百姓都死在他们手上，就是一群畜生。

1: 曾小明要回新津一趟，大牛，
2: 啊，
1: 顾小寒，你们跟我一组，咱们前往孟家屯。江峰，你带着其他人去第一军的驻地，告诉他们我们下一步的计划，然后带着抗联的部队到孟家屯找我。我跟
2: 你一组，让小寒跟他们去找部队。
1: 放心吧，出不了什么事儿。
2: 事不宜迟，
1: 马上行动。
2: 那你自己注意安全。

0: 这是我们这边的通知，深入到第100部队拍下的内部资料。你抓紧回趟新京，通过复兴社的关系，将胶卷的内容公布出来。
1: 你就这么信任我？
0: 当然。
1: 我用我的命保护他。
0: 万事小心。
2: 今回の部屋で小川と加古倉の死体を見つけました。

0: 哎呦我天，哎，这地方怎么邪乎呢？哎，一个人影都瞅不着，不像人住的地方，像是个坟圈子。
1: 老百姓都让小鬼子霍霍没了呗。奶奶个腿儿的！
2: 二彪，你到门口去警戒一下。
1: 黑灯瞎火的让我去啊？

0: 我想上趟厕所，可是我害怕。
1: 我陪你去，走。
2: 等一下，妹子，他陪你去不合适，你自己去。你要有什么事儿就吼一嗓子，啊。
0: 嗯。
1: 有事叫啊。
3: 啥不合适的？人家姑娘没说啥，你说你
2: 这姑娘有问题。
1: 啥问题啊？
2: 她不简单。
1: 小姑娘有啥不简单？
2: 大牛，你紧跟着她点，有什么风吹草动的，你就赶紧告诉我。
3: 姑娘，我觉得你这太多虑了。
1: 行，我学到了。

0: 牛哥。
1: 啊？
0: 我想去趟厕所。
1: 走，我跟你去。
0: 啊，不用了，白天我不害怕。
1: 好，那个当心点啊。
0: 哎。
2: 呀，干啥呀？回来了。
0: 我去趟厕所。
2: 啊。
3: 我们找到了日本人运送白线的卡车，只要跟着这些车顺藤摸瓜，就能找到日本人研究这些细菌武器的工厂。
1: 太好了。哎，佩总，你不是上厕所吗？
0: 啊，我去了。
2: 有事叫我啊。
1: 哎。
4: 最近啊，根据前方报告，西营镇的抗日联军屡屡受创，再这么打下去可不行啊。
5: 是啊，鬼子的数量激增，抗联队伍整编不力，再加上补给不足，的确造成了很大的非战斗减员。我们是该好好想想啊。
6: 报告。
4: 进来。什么情况？
6: 报告军长，有人找您。
4: 请进。
6: 陆军长，
4: 你好，
6: 我是抗联第二陆军第五军独立团参谋长江峰。
4: 啊，
6: 这位是关玉同志。
4: 哦，好，欢迎。你好，有什么事情坐下说。
6: 哎，
5: 来坐下说。
6: 两位都知道小日本的100部队吧？
5: 这个100部队，我早有耳闻呐，是臭名昭著的细菌部队。我们抗联内部非战斗减员与这个100部队有很大的关系。
6: 这次我们随团长苏海龙在西营镇执行任务，对这个100部队的详细情况得到了了解。我们团兵力不够，武器弹药也不充足，所以想请陆军长帮忙，在孟家屯给我们支援。
5: 此行十分关键，如果能消灭第100部队，我们可以从根源上解决问题。
6: 嗯，
4: 好吧，我再给你派一个加强营，跟随你前往孟家屯，协助苏海龙。
6: 那太好了。

0: 龙哥，那是猎人大叶怒啊！
1: 他奶奶的！走，我们去等江峰他们。
0: 走，哎呀，走！
2: 龙哥，自己人。
3: 海龙，你怎么都瘦了？
1: 嗨，这是D100部队的平面图。我们已经侦查过了，从孟家屯出发到D100部队的行车路线，我计划在途中将车队劫持。我带着你们和20名抗联战士，咱们伪装成军官和百姓，进入D100部队。江峰，你率领加强营在外围进攻，咱们来个内外夹击。
4: 是。

0: 前だ、これを運べ。下がれ。
1: 下来。
2: 听不懂。

0: 把他们都给我带下去，衣服给我扒下来。
1: 好，好，好。
0: 格格，疏散一下百姓。
2: 好。
3: 没事就好，没事就好啊。
4: 多谢。

0: 没事就好，没事就好。等一下，乡亲们，哎哎哎，都快起，都快起，都快起来！你们赶紧找个安全的地方藏起来，快走快走！啊，
1: 谢谢谢谢，
0: 快走吧。走，咱们去110部队装成宪兵和百姓，然后再发起攻击。走。

0: お疲れ様です。搭乗で何もないよね。
1: 異常なしです。荷物が上だ。
0: こちらどうぞ。早く早く早く
2: 行け。
0: 早くしろ。どうぞ。

아주와 노야다. 노야니 쓰레데이케 테스키오 야리마쇼 고장

了半

0: 我现在已经不说话，我得去找医生，我得去找。
1: 阿姨，阿姨，你啊。

0: 老百姓撤退，走，买雷去。
1: 佟万丽，

0: 回事？
1: 保护顾小寒那两个士兵被拧断了脖子。
2: 顾小寒呢？
0: 找个地方埋了吧。

0: だがその逆になった。
1: 兄さん、すこそはろんらの、どころにもどで。できるかぎりそはろんどうしよう。消滅する。
0: ダメ。お前の身分はもはやバレたのだ。
1: 安心してよ。ほほあるだ。
2: 这仗打得漂亮。在座的诸位为我们整个东北乃至中华民族的抗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来，我敬大家一杯。来。
3: 来。
4: 大伙儿都辛苦了，快吃点东西吧。我今天特意啊叫厨子杀了一头最肥的猪，给大伙儿庆功。
5: 陆军长，马政委，我苏海龙敬你们，是你们带出了这样一支出色的部队，我苏海龙佩服你们。
4: 哎，这场仗要是没有你啊，是不会打得这么漂亮的。这帮兄弟们个个都夸你是天降奇兵。
6: 说得好啊，来喝一个。
4: 海龙啊，下一步什么打算呢？
5: 先回趟新京，商量一下下一步的计划。现在疫苗和配方还没有找到，我的任务也没有完成。
6: 哎，现在100部队已经被我们彻底打垮了，新的疫情啊不会再出现了。

妹妹，我们马上就要走了。

0: 虎子哥，我有些话想跟你说。格格，咱们剩顿没下顿的，虎子哥多吃点，你就让他吃吧。
1: 行啊，你小丫头片子，现在开始替虎子说话了哈。
0: 本来就是嘛。
1: 那天，你说你喜欢我，现在回头想想。你其实早就想跟我说了吧？记得每次别人要是说我两句，你就蹦着高的跟他们吵。吃饭的时候，知道我好吃，把什么好吃的都使劲往我碗里夹，是我不好。 我不明白你的心意，是我不好。

过他。别这样。我相信蜜蜂，他没走，他一直都在我们身边。我们做的所有事儿，他都看得见。他不想看到我们不开心，不想看到我们难过。你现在这样，一定很难受。我们就算是为了蜜蜂，也要让自己好好的。我们希望他开心，对吗？

0: もしもし。
1: カカ、モンターズ博物隊が高齢に襲われた。妙室が壊された。
0: 何だと。
1: これはさっきの情報です。申し訳ないです。
0: ああ、分かったよ。
2: 報告。
0: 入れ。
2: カカ、展望です。
0: 読め。
2: はい。その1、白部隊を襲うのは蘇海龍、時間と呼ぶ。近いうちに新疆に戻るかも。その2、ワクチン明細表は行方不明です。その3、今度ワクチン明細表の作成のこと、副新社、新疆の曾小民の参加した。
0: うん、分かった。行け。
2: はい。
3: 张先生看来恢复得不错嘛，托您的福，你已经准备好了为帝国效忠，是吗？
4: 长官有什么事，尽管直说。
3: 好，苏海龙等人已经捣毁了我们100部队，而且他没有得到疫苗配方。要是得到疫苗配方的话，我们帝国将受到严重的损害。
4: 那疫苗配方，长官知道在哪里吗？
3: 暂时不知道。我相信苏海龙一定也是不知道，要不然他不会铤而走险，捣毁我们的100部队。
4: 您的意思是，让我跟踪苏海龙，找到配方？
3: 张先生，你一向是一个聪明人。
4: 那苏海龙在哪里？
3: 去往新京的路上。
4: 新京，
3: 是的。
4: 那你知道曾少华的近况吗？
3: 曾少华已经归顺了我们大日本帝国。
4: 真的？
3: 张先生，你不相信吗？
4: 好，不敢。
3: 不过张先生，你这一次去新京执行任务，一定不要暴露你的身份。特别是面对曾少华的时候，你依然保持复兴社成员的身份，明白吗？
4: 哦，这点我当然知道。
3: 我还要告诉你一件事情，那就是我妹妹中村惠子顾小寒，她卧底在苏海龙的身边，我希望你找到她，跟她取得联系。你要保护她，有什么事情你们及时沟通。
4: 好，我知道了。
0: 嗨嘞。
5: 哦，曾桑，好久不见了。
6: 是啊，阁下，阁下找我来有什么吩咐？
5: 哦，没错，我们坐下谈。来。
6: 啊，您请。
5: 来，坐下聊。
6: 请。
5: 怎么样？最近有没有苏海龙和曾小明的消息？
6: 没有。由于西营镇杂货铺的联络点被毁，和他们暂时无法联系。
5: 这样，一旦有他们的消息，也要立刻告诉我。
6: 是，一定。
5: 嗯。今天，我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军部正式委任你为新京商会的会长，不知道你对军部的决定是否满意？
6: 愿意啊，太愿意了，多谢长官提拔。
5: 不必客气，曾桑，只要你对大日本帝国尽职尽责，你的好处自然少不了。
6: 多谢长官。
7: 这么晚了，一个人走，太危险了吧？上车吧，我送你回家。

0: 路上还顺利吧？十分顺利。这边怎么样？有什么新进展吗？100部队受到了重创，这个消息你知道吗？
1: 天大的喜事，我怎么能不知道呢？大伙儿都高兴坏了。知道是谁干的吗？极光小队。这一点也不奇怪。是啊，这是你的证据。你在新京工作这段时间，你的公开身份是关东军特高科驻满洲图书股份公司的员工。
0: 好。
1: 哦，对了，复兴社有个叫曾孝明的人，这个人为人正直。上次的行动，他帮了苏海龙很大的忙。想办法找到他。
0: 好，
1: 把他争取过来。
2: 有没有苏海龙和曾孝明的消息？
3: 至今没有联系啊，也没发现两人行踪。
2: 看来这个曾孝明很不守规矩啊。
3: 站长，您的意思是曾孝明叛变了？
2: 不好说。不过我相信他们一旦回到新京，肯定会到我这儿来。那我就静静的等待。
3: 站长，我看您现在处境很危险，一旦苏海龙和曾孝明知道您现在的情况，恐怕
2: 不用担心。苏海龙这个人，在没问清事由之前，他不会有什么特殊的举动。放心吧，先下去吧。
3: 是。

0: 轻轻上了会场。外包外包嘞。
1: 曾少年遇上蓝莲了，不会也当汉奸了吧？
2: 别乱说话。
1: 咋就乱说话呢？他爹都当汉奸了。俗话说得好，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人会打洞。曾少年还有好的。
2: 在没搞清情况之前，别妄下结论。

0: 香又醇，真的很好喝。
1: 早晚都喝，怎么喝呀都不腻，喝出健康好身体。
2: 新闻线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大家常说呢，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像这个黑芝麻呀、黑米呀，还有黑豆、黑桑葚，包括黑青稞，当然还有山药、核桃，其实呢都是我们生活当中补肾益肝、滋阴养血的上好杂粮。那么中医也说呢，肾气足则头发乌，其实呢那是因为五黑食物当中是含有多种的人体必需的维生素以及微量元素，它们能够帮助我们润五脏、强筋骨，增强人体的免疫力。所以说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平时多多的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各位可能会问了啊，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补充，还有怎么样去均衡？其实这一直是困扰着我们屏幕前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一个问题。那现在好消息来了，娜娜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由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等十一种天然食材精制而成的美味补品——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营养均衡，它香嫩醇爽，它让你喝一口就忘不了。它呢比白米粥更营养，它呢比杂粮粥更加的美味。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早晚来上一碗，是既美味又有营养。朋友们，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喝一口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回味无穷。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给你。

0: 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大帽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与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大帽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个呀跟咱们自己动手磨出来的是一模一样，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黑青稞，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糯，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得很过瘾，价格呢也不贵，说实话真的不错。
2: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不但养五脏还强筋骨，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营养全都补到位，这身子骨我自己感觉是越来越好了。
3: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这些啊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真要多花不少钱呢。
0: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那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爱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与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大帽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这高那高的朋友们包括小糖人也是可以放心吃的。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读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读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观众朋友，我们呢要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黑色的食材，那是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的。那今天娜娜给大家带来的是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食材非常的道地，都是从全国各地的核心产区精挑细选出来的上等好食材。精选的是陕西汉中的黑米、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黑土地东北的黑豆，包括青藏高原的黑青稞，当然还有焦作的淮山药、美丽新疆的黑桑葚以及薄皮核桃。可以这么说啊，11种好食材那是各顶各的正宗，各顶各的优质，它呢营养丰富，老少皆宜，而且还是新配方，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所以说不管说你是有这高还是那高，包括小糖人儿，那都是可以大胆的吃，放心的吃，没有任何的负担，让您吃得安心，让您吃得放心，而且还能够吃得过瘾。我们打开盒子呢就能够闻到五谷的清香，喝上一口

0: 就能够品到它的醇香，喝过的人呢都会忍不住给它点赞，给它竖起大拇指。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那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与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麦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与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早上想喝的时候呢，我们来上一碗满满的营养的早餐，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不想白粥配咸粥的各位，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给孩子给自己补身体补营养，还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逢年过节走亲戚送朋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椅子面子全都有，大人小孩都爱吃，真的是家家必备的好补品。那么在这里呢，特别提醒大家啊，我们送给您的是地道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山药、核桃，让您以黑养黑，所以说营养好，味道更好。观众朋友，您看啊，这位叔叔呢，早上起来冲上了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真的是既过了嘴瘾，同时又养了身体。所以说呢，他逢人就说，早上喝上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是元气满满一整天。各位，您看这位阿姨呀，她非常的懂养生，一买就买了20罐，够自己和老伴儿喝上大半年的时间了，就怕哪天断了对儿了，喝不上了。我们再一起来看一看啊，这位叔叔呢是早上给全家人准备的早餐，就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按他的话来说呢，这比咸菜就白粥营养好太多了，比那些用高温重油炸出来的要健康好几倍呢。
1: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啊，我是特别喜欢，从小就喜欢喝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啊，人家是用铁锅炒熟的，用石磨磨出来的，还真有啊小时候妈妈的味道，冲上这一碗呀，香扑扑的，真的是太好了。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这都是对身体啊特别好的五谷杂粮。最主要的是啊，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他们喝的那么香啊，我呀都忍不住流口水了。哎，说实话，不管多大年龄，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确实啊，对我们身体有好处。你像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食材很正宗，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吃起来啊没有负担，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啊，坚持吃，对我们身体还好。平时在商场、超市啊，核桃、山药还有黑桑葚，哪一个呀都要20-30元一斤。现在啊，人家帮我们磨好了，一桶啊能够自己喝上一个月的。才29.9元，你这么算下来，哎，一碗啊不到1元，比外面的白粥、豆浆都要实惠，真便宜。全家人啊也都爱吃，所以我就直接订了20桶，留着慢慢吃。
0: 麦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 29.99。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9。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你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

0: 起电话订购吧。不管是上了点年龄的叔叔阿姨，还是正在长身体的各位孩子们，包括每天在努力工作养家糊口的中老年朋友，我们都应该学会保养身体，都应该少油少盐，少吃一点大鱼大肉，多吃一些五谷杂粮。观众朋友您看啊，黑芝麻呢被大家称为是补钙大户，对不对？因为我们都知道它含有丰富的钙质以及维生素。那么黑桑葚呢，我们常说它是民间的圣果，包括这个黑豆啊，被誉为是黑色黄金，因为它对于屏幕前的男同志来说是特别的友好。当然还有黑米，我们都知道它含有丰富的花青素、膳食纤维，包括 B 族维生素等等，被誉为是补肾米、长寿米。而核桃呢，对我们的大脑呢是非常的好的，是一种地地道道的好食材。铁锅炒熟，古法石磨，研磨出细粉，经过专业的、巧妙的、精准的配伍出来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可以说醇香扑鼻，有香有糯，好喝又有营养。咱们经常喝，坚持喝，越喝越有感觉，越喝收获越多。
1: 我们都知道，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像这个黑豆啊、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青稞，还有黑桑葚啊，都是补肾育肝、滋阴养血的上好杂粮。每天呀、啊，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老祖宗传下来的养生好方法，错不了。这个我每天都吃，越吃越有感觉。
0: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妈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快报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与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快报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这高那高的朋友们，包括小糖人也是可以放心吃的。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补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补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块9，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我们大家常说呢，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像这个黑芝麻呀、黑米呀，还有黑豆、黑桑葚，包括黑青稞，当然还有山药、核桃，其实呢都是我们生活当中补肾益肝、滋阴养血的上好杂粮。那么中医也说呢，肾气足则头发乌，其实呢那是因为五黑食物当中是含有多种的人体必需的维生素以及微量元素，它们能够帮助我们润五脏、强筋骨，增强人体的免疫力。所以说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平时多多的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各位可能会问了啊，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补充，还有怎么样去均衡？其实这一直是困扰着我们屏幕前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一个问题。那现在好消息来了，娜娜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由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等11种天然食材精制而成的美味补品——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营养均衡，它香嫩醇爽，它让你喝一口就忘不了。它呢比白米粥更营养，它呢比杂粮粥更加的美味。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早晚来上一碗是既美味又有营养。朋友们，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先给

0: 老味道，喝一口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回味无穷。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
1: 这个呀，跟咱们自己动手磨出来的是一模一样，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黑青稞，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糯，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得很过瘾，价格呢也不贵，说实话真的不错。
2: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不但养五脏还强筋骨，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虾，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营养全都补到位，这身子骨我自己感觉是越来越好了。
3: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这些啊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吞下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非要多花不少钱呢。
0: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妈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与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这高那高的朋友们，包括小糖人也是可以放心吃的。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煮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煮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一座城市的温柔藏在朝夕往复的日常里，天津的动人之处从不是刻意的繁华，美食之都的底气落在市井烟火之间，曲艺之乡的自在与松弛让城市的节奏温柔有度，用淳朴的匠心传承着这份手艺，行走在现代与传统之间，静下心慢慢感受天津，一座值得细细品味的城市。

0: 美是漫长时光中的心灵传递。王艳隐身于年画背后的人，他凭借对美的热爱，徜徉于6597块明清古板之中，开启了老板复生的又一次尝试。
1: 杨柳青木板年画呢，出现于明代，距今已经有

0: 400多年的历史了。由于天津的独特的地理位置，大运河贯通南北，使得材料和化商呢往来互通，围绕着城西杨柳青镇，形成了中国北方地区最大的版画产业聚落。其中齐建龙和戴连增两家画店是历史最久远最大的两家画店。咱们的馆藏里面有很多的齐建龙号和戴连增号当时留下来的古板，经过了这么久的年代，娃娃的笑容依然是栩栩如生，在库房里已经蒙尘了数十年。我想经过我们这一代人的努力，让它再次复生，走进春风里，贴在百姓家。
1: 杨柳青木板年画工艺独特，在中国民间年画中独树一帜，笔锋顿挫，勾出线稿，以刀为笔，雕出具有动感的边界，然后印于宣纸之上，手绘染脸，开眼，工笔细描，一纸万象，光彩盈盈，那些门画人像，美人英戏，晴天恨海，时代心象，点染出浓烈丰盈、繁盛饱满的渴求与热望，为年助兴，为生活助兴。
2: 杨柳青年画是中国年画里边的老大，它的体量最大，规模最大，种类最多，技巧最复杂，历史的影响也最大，很多的国家都收集它的年画。杨柳青年画的研究者遍及世界各地。
1: 明清两代，杨柳青镇画坊林立，每年上百万张年画从这里诞生、出发，张贴在中国的大地上。晚清大变局，天津首当其冲，兵连祸结，民生凋零，无人再有兴致购买年画，大小画坊无一幸免，全部倒闭。新中国成立后，文化部发布关于开展新年画工作的指示，复兴年画的消息迅速传遍全国。
3: 我父亲跟着何英的爸爸就组织任青山呐、鲁嫩庸啊，就上一块凑，他有板拿来，他有门都上一块凑的，很艰苦。
1: 杨柳青木板年画就这样春风吹又生。当时10岁的霍秀英拜师学艺，拿起画笔，醉心丹青，七十余载。1956年，杨柳青年画生产合作社与天津荣宝斋德育工画店合并，后更名为杨柳青画社。1960年春节，一位神秘的访客突然而至。
4: 送礼来，那阵儿我们都小孩子，都拿我们当小孩儿，要领导之祝福。我们得从这画板画画呗，不许抬头，不许脚头接耳。
5: 周总理当时就问：“你们有什么困难吗？”颜料、藤黄不好找。没过多久，总理就派人把藤黄送到了画社。
1: 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散落民间的6000余块古板、20000多张画稿获得抢救性保护。杨柳青木板年画感知着时代的新呼唤，新意迭出，蓄力启程。然而蒙尘的古板始终牵动着新老传承人的心，他们决意与古为新，探寻美的矿脉。
0: 当要做老板复生的时候，看到这个板呢是很兴奋的，但是也有胆怯，因为老板向我们提供的只有构图，甚至他身上的纹样这些细节是没有的，甚至没有彩稿可供我们参考。那我们要从何入手？我们要怎样做？
1: 短胳膊短腿大脑壳，小鼻子大眼没有脖，遵循着这一画诀，王艳慢慢勾描簪花童子的喜眉笑颜，龙鼻翘碎。他查阅大量古书古画，寻找蛛丝马迹，捕捉色彩灵感，还原出秀润清雅的粉色衣衫。但是有一个颜色他却迟迟

0: 是未能定稿。
1: 青金蓝也可以叫它宝蓝，这种颜色非常的亮，非常的艳丽，又非常的沉稳，其实它是照亮了整幅画面的其他颜色。那这个蓝色其实是我们要攻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难题，我们开发了将近十几种蓝色，前前后后将近半年，不厌其烦的一遍一遍一遍的这样的试，
0: 反复试验上百次，终于定稿。天真稚童，如梦方醒，欣欣然走向市场，与爱画人惊喜相逢。海河之畔，几位年画传承人正将天津的日新月异化作笔下斑斓。
2: 我们馆藏的老年画里就有一幅天津图，我们就受到天津图的启发。我当时的匠人也好，艺人也好，可以画天津，那为什么我们现在不能画新天津？做完这种长卷之后，我们又做了数字藏品。
1: 杨柳青年画永远是与时俱进的，我们有信心让蕴含在杨柳青木板年画中的民间颜色、民间符号和民间心愿成为有故事的国潮品牌。
0: 四百余载光阴，天津开放包容的城市性格与民间元气淋漓的喜怒哀乐，在杨柳青木板年画中拓开一片宽阔明丽的天地，它是无尽藏，引领我们知所从来，思索将远。

0: 天津卫道，天津卫视。
1: 一字见华夏，一语悦东方。今天我想用一个美丽的汉字迎接五洲伙伴，它就是和。和就是庄稼，是稻谷，它藏着几千年的农耕智慧，在这里分布着50多种水稻，咱们可以一起当回小农夫，体验劳作，亲近土地，在稻穗清香中读懂中国古诗词“粒粒皆辛苦”的深意。我还想邀请各国小伙伴一起坐上田园小火车，穿梭这片稻田，全方位欣赏田园风光。以乐传情，以文会友，我想用这段旋律邀请远道而来的每一位朋友。这个九月，让我们相约天津，共赴汉语桥之约。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4: 看电视，想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全面品质，只为您的健康每一餐。天津食品集团。
5: 天津银行服务小微，小微企业综合服务平台，一站式服务，清税代发，税无忧，智能财务，智能进销存，数字化转型，天津银行帮您赢。天津银行服务小微，服务热线956056。
0: 天津银行提醒您，接下来收看天津新闻。

0: 天晴新闻。
1: 今天是2026年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集体学习，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法治思维、法治方式推进美丽天津建设。陈敏尔主持并讲话，张工、玉云林、王长松出席。
0: 陈敏尔在滨海新区调研海洋经济发展并召开座谈会时强调，加快培育海洋新质生产力，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2: 张工调研民生工作，以优质公共服务造福群众，助力发展。
0: 中国援建萨尔瓦多国家体育场项目物资在天津临港码头集结完毕，今晚起运。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今天，12届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集体学习，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入推进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意见整改，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推进美丽天津建设取得新成效。
3: 市委书记陈敏尔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玉云林、市政协主席王长松、市委常委、副市长、市高级人民法院主要负责同志出席。会上，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吕中梅围绕学好用好《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做专题辅导报告。陈敏尔在讲话中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生态文明建设念兹在兹，大力推进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引领下，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编纂生态环境法典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标志性成果，法典通篇贯穿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点。要从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进一步加深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解把握，学好用好两山论，走深走实两化路，抓好生态环境法典贯彻实施，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陈敏尔强调，15-5时期是美丽天津建设的关键时期，要以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意见整改为契机，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结果导向，标本兼治、攻坚克难、久久为功，不断提升污染治理水平、绿色发展水平、生态保护修复水平、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扎实推进美丽天津建设取得新成效。持续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坚持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高标准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深入开展大气污染治理2年攻坚行动，统筹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治理，推进土壤污染源头防控常态化，让天津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加快推动绿色低碳转型，把绿色发展要求落实到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用好中国上海合作组织绿色产业合作平台等载体，深化京津冀生态环境联建联防联治，高标准建设中心天津生态城国家绿色发展示范区，推进产业结构绿色化、能源结构低碳化、交通运输清洁化，大力发展绿色工厂、绿色园区、绿色供应链，壮大绿色产业循环经济，培育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深入推进生态系统优化，守牢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底线，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加强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积极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切实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陈明尔强调，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运用科学方法论，履行好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责任，抓好新修订的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贯彻执行，严格落实生态环境保护党政同责一岗双责，主动担当，密切配合，齐抓共管，形成党委、政府、企业、社会共同参与的强大合力，强化领导干部能力作风建设，加强生态环境保护领域法律法规和专业知识的学习，深入一线调查研究，善于运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推进。

0: 生态治理工作，加强生态环境法典的学习宣传，增强全社会生态环境保护意识，推动形成爱护自然、勤俭节约、绿色低碳的良好氛围，市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昨天，市委书记陈敏尔前往滨海新区调研海洋经济发展，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洋强国建设的重要论述和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为战略牵引，立足特色优势，做好向海开放、向海发展文章，因地制宜发展海洋新质生产力，扎实推动我市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市领导连茂军、王旭、王立军、王秀峰参加。
0: 陈敏尔来到中海石油中国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渤海油田应急指挥中心盐辛库，通过视频查看海上现场作业，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油田勘探、自动化管理等情况。他勉励企业充分发挥海洋能源领域的国家队主力军作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大海洋科技创新力度，提升生产运营水平，强化安全管理，努力增储上产，为海洋强国建设和天津海洋经济发展做出新贡献。在深之蓝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装配产线研发测试区，陈敏尔查看核心产品，了解科技研发、市场应用等情况。他说，要弘扬科学家精神、企业家精神，深耕海洋智能装备主业，加强与我市高校科研院所合作，创新技术、产品和商业模式，更好赋能生产生活，不断提高企业效益。有关方面要丰富应用场景，优化科技、金融等服务，支持企业发展。走进天津博迈科海洋工程有限公司建造厂，陈敏尔调研企业开展装备模块化设计、建造服务等情况。他希望企业抓住海洋经济发展机遇，推动海洋游戏工程等高端模块设计建造提质增效，创新经营模式，延伸产业链条，积极开拓国内外市场，创造更多营收、利润、税源和增加值。要求滨海新区和市有关部门满腔热情，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在天津国际贸易与航运服务中心，陈敏尔查看国际口岸综合服务厅集装箱业务受理中心服务窗口，了解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建设情况。他说，在天津成立上合口岸经济合作中心，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交给我市的又一重要任务，要依托天津国际贸易与航运服务中心，做优一站式通关、外贸、航运综合服务，构建协同高效的国际口岸经济产业生态圈，更好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随后，陈敏尔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市规划资源局滨海新区有关汇报。他强调，天津因水而生，向海而兴，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区位、资源、产业等多重优势。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洋强国建设的战略部署，进一步增强使命感、方向感和战役战术执行力，发挥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牵引作用，做好融入和引入文章，大力发展海洋经济，更好支撑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建设。推动港产城深度融合，提高天津港发展能级，强化京津冀港口协同联动，促进港口带物流、物流带经贸、经贸带产业、产业带城市发展，推动现代海洋城市建设取得新成效，推进海洋产业提质增效，加强人工智能应用，巩固提升海洋油气、绿色石化等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海洋生物医药、海工装备、海水淡化、海上新能源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大力发展航运金融、航运租赁等现代服务业，培育一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一体推进海洋领域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加大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力度，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加强产学研融通创新，促进海洋科技成果高效转化和产业化，推动文旅商深度融合，保护好利用好海洋文化资源，营造宜业宜居宜乐宜游的良好环境，提升海滨城市的颜值气质和品味，大力发展海洋旅游，更好地聚人气、会商气、增活力。 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兼顾海洋资源开发和生态环境保护，增强海洋防灾减灾能力，紧盯

0: 危化品、重点场所、生产经营、交通运输等行业领域，有力保障海洋安全。加强组织领导，健全工作机制，完善政策措施，真抓实干，攻坚克难，实施好"十五五"海洋经济发展规划，推动各项目标任务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是有关部门和单位、滨海新区及各开发区主要负责同志参加。
1: 昨天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工赴学校、医院和在建地铁项目调研民生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实实施民心工程，优化公共服务供给，提升城市功能品质，加强民生产业培育，更好满足群众美好生活需要，促进高质量发展。
0: 南开中学天开学校有效扩充了天开高校科创园区域优质教育资源，今年迎来首批新生。张工查看教室、实验室和食堂、操场等，与师生亲切交流，了解校园规划建设、教学活动开展、食品安全工作等情况。他说，要发挥好南开中学教育底蕴、天开园科教资源两个优势，配优师资队伍，强化科技教育，彰显办学特色，加强校园安全管理，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计划年内通车的地铁八号线连接五个行政区，可与七条地铁线路实现换乘，将进一步完善中心城区轨道交通线网。张工来到六里台站，查看了解设施环境、建设进度、行车组织、列车性能等。他说，要扎实做好开通前调试验收工作，保障地铁运行安全平稳，统筹完善标志指引、接驳换乘，提升居民出行便捷度、体验感。要用好站内和地铁上盖载体资源，加强招商引资，丰富服务业态，提高运营综合效益。在环湖医院天塔院区，张工查看脑脊接口综合临床实验病区，了解医院运营管理、脑脊接口临床试验和应用等情况。他说，要持续提高医疗水平，用心用情服务患者，深化政产学研医用协同，推动我市学科资源优势和医疗资源优势相互赋能，扩大应用场景开放，强化核心技术攻关，加快新产品研发和产业化落地，加强国际学术交流和诊疗合作，努力打造有影响力的脑脊接口医疗和产业高地。张工在调研中强调，要持续保障和改善民生，精心组织，高质量完成年度民心工程，让群众不断有新的获得感。要提升公共服务适配度，围绕重点片区产业和人才发展需求，优化资源布局，营造宜业宜居环境。要加强生物医药新技术、新产品研发应用，推动人工智能加行动在民生领域落地，抢占新产业赛道，培育行业领军企业。要做好重点群体就业等工作，及时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守好兜牢民生底线。副市长李文海、胡学明参加。
2: 中海石油天津分公司加大科技创新力度，扎根深海，全力增储上产。
0: 渤海油田是国内最大的原油生产基地，由中海石油天津分公司运营，已经建成了60多个油气田，埋深超过5000米的深层，超深层油气勘探一直是业内难题。千方百计为国找油，这几年企业全力攻关深海找油的技术难题，打好教科人战略优势牌。由中海石油牵头组建的海上深层油气资源与探测重点实验室今年正式成立，和天津大学、中国石油大学等高校合作，利用自研实验装备分析岩石内部情况，从而向海底超深层岩体的夹心中开采油气资源。实验室能模拟地下5000米深处的真实环境，科研人员通过实验分析岩心样本，精准判断哪个区域有油，储量多少。最近渤海油田就完成了一口深井的钻探。
3: 我们也引进和创建了一批先进的科研仪器，然后对于我们更深的、更隐蔽的这个新领域的这个油气藏，我们进行一个探索。今年我们的目标就是文产4000万吨，
0: 加快开采速度，通过在陆地预制、海上拼装的方式，给现有海上平台加挂井槽，新增钻井点位。这项技术已经在博中194油田完成首次加挂井槽作业，最近又启动了二次加挂试点，进一步挖掘地下油气资源潜力，全力增储上产。
4: 预计在10月份会出

0: 海安装导管架和上坡主块，在11月份会开始钻井船的打井工作，总共会打16口井，会节约大概一半的时间。
1: 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为战略牵引，

0: 我们将和中海油开展全方位对接，围绕科研攻关、成果转化、产业配套，持续做好企业全周期服务保障，以我们服务企业的初心，助力中海油探索更多的海底加薪，共同践行能源报国的丹心。
1: 中国援建萨尔瓦多国家体育场项目最大批次物资今晚起运。
2: 我现在就在临港的大沽口港区，那身后正在进行吊装的就包括了机电产品、幕墙钢结构以及装饰材料等等，这些从全国各地集港的物资即将发运中美洲的萨尔瓦多。
3: 萨尔瓦多国家体育场位于萨尔瓦多首都圣萨尔瓦多市，2024年10月项目开工建设。作为项目的承建方，央企中建集团根据项目节点分批发运，这一批物资分别来自天津、河北、山东、浙江、江苏等地，通过公路运输的方式在大沽口港区内集结装箱，以散杂件与集装箱货物拼船发运。依靠天津港稳定的中美洲直航，这次货值超过2亿元人民币，是项目建设以来发运量最大的一批。
4: 天津这个临港港务码头呢，同时具备集装箱作业资质和散货作业资质的码头，我们能做到2天之内把货物装船完毕并且开航。
3: 天津临港海关也开通了援外物资专用通道，针对货物品类杂、申报要素多的特点，成立6人审单小组。
5: 在货物到港之前，就对商品归类进行梳理，按照规范申报的这个要求进行预审核，最大限度地减少单证的错误修改和退改单的情况。
1: 今天，京津冀 3D 机器人产业链对接活动在京举行。
3: 对接活动由京津冀 3D 工信部门联合主办，吸引京津冀地区160多家企业参加。北京整机龙头企业现场发布零部件采购需求清单，天津、河北的零部件企业也展示了在精密加工、核心部件研发方面的产业配套能力。来自北京的新海图是具身智能领域龙头企业，看中天津从核心部件到整机集成的完整产业链，计划加大在京布局。
6: 我们未来也想计划去说和天津去做在比如说像中视、像实景实讯方面更深入的探索。
7: 京津唐高速公路天津段沿线9座桥梁今天集中拆除。
3: 眼下，京津唐高速天津段改扩建已经施工近10个月，由双向4车道拓宽为8车道。这一路段上有金鱼公路、跃进路等6座上跨立交桥，以及杨村收费站、军粮城等3座匝道桥。这些桥梁的跨度与拓宽后的路面不匹配，今天施工单位启动拆除，为最大程度减少对通行的影响，拆除作业要在24小时内完成。桥梁改扩建作业也同步进行，其中5座上跨立交桥将在原位置重建，跨度加长，预计明年2月底竣工恢复通车。施工期间，交管部门也做了相应的绕行方案。
7: 新学期，中国民航大学宁河校区迎来首批入驻学员。
3: 中国民航大学宁河校区坐落于未来科技城，新学期交通科学与工程学院率先入驻，规划建设了10多间专业实验室，与东丽校区形成互补，覆盖智慧机场、智能网联、机场工程等学科。实验室对标民航局行业标准搭建，让课堂教学贴合真实作业场景。今年交通科学与工程学院围绕极端天气、航班备降、航班量增长、多地机场协同调度等方向充实教学内容，
8: 模拟到不同的这种比如说备降的航班的调度啊，新增了8个场景，给同学们高度接近于机场运行的这种实训的模式。
3: 根据学校整体规划，宁河校区布局空管、交通学院等7个院系，预计2027年实现全面投用。
7: 今天本市举办岗位学雷锋成果集中展示。
3: 活动表彰了本市第11批全国岗位学雷锋标兵，共2个集体和1名个人。中通快递员万海波帮助困难老人取物拿药，坚持随手拍，消除社区安全卫生隐患。天津市胸科医院急诊科服务队累计培训40万名急救志愿者。天津东江海事局政务服务团队首创不停航办证、津冀自贸区跨域互通窗口等20多项便民服务举措。
9: 我觉得雷锋精神呢，核心在于为人民服务。我们的日常的一些传播证书工作、船员换证工作，把时间缩得短一点，能让

0: 群众不跑腿的，尽量不跑腿。
1: 我们本身就是净楼入户送快递的，时间长了就觉得自己也是这个小区的一份子。中台手的拍个照问题，上传通过自己的服务，想把社区治理得更好。
2: 新疆、甘肃新一批医护人员来京学习。
3: 这次来京学习的医护人员中，七名来自新疆于田县，五名来自甘肃天水市，将在西兴医院开展为期三个月的学习。阿布杜拉·阿卜杜卡迪尔是于田县斯野克乡卫生院的一名内科医生。以前当地中耳炎、过敏性鼻炎的患者要去30公里外的县级医院看病，为了让居民能就近看病，乡卫生院在上个月筹划开设了耳鼻喉科。
4: 回去开间耳鼻喉科，能看的病人尽量不要捐乡级医院，尽量我们自己看。
3: 截至目前，已经接收近200名受援地区医疗专业人才来京交流学习。
2: 本市2027年度城乡居民医保启动缴费。
3: 城乡居民医保由个人缴费和财政补助相结合，天津约有530万人参保。居民医保一年一缴，本市户籍人员和持有天津市居住证的常住居民都能参保。2027年，居民医保个人参保缴费标准低档和高档分别为450元和1130元，并提高了患有重大疾病参保人的报销上限。
5: 以前呢，我们居民大病保险的封顶线是30万，明年预计就能达到33万元，保障的额度进一步提高。
2: 天津配售型保障性住房建设标准入选住建部好房子经验做法。
3: 配售型保障房是指由政府统筹监管、国企建设，售价低于市场价，专门定向配售给符合条件的新天津人、低收入家庭的住房。为了保障品质，市住建委组织15家单位和部门编制了建设导则，明确了配售型保障性住房选址规划、套型设计、智能化等建设指标。河北区志城路配售型保障房项目原来是闲置地块，周边有3号线、5号线双地铁，还有教育、医疗、商业等资源。市区两级住建部门选择了这处中心城区位置，盘活建设配售型保障房。天津的相关建设标准也入选了住建部第二批好房子建设经验做法，向全国推广。
6: 本市迎来降雨降温天气。
3: 昨天傍晚开始，本市大部分地区出现中到大雨，最大降雨量103.1毫米，出现在武清区大孟庄。中心城区最大降雨量80.1毫米，在天津站。目前小栈道正值灌浆关键期，白露节气降雨有利于作物生长。
6: 来看一组简讯。
3: 2026京易数字化创新大会由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主办，展示智能工厂方案、工业软件方面成果，为本市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提供参考。天津经开区营商中心设立服务日，组织公证处工作人员定期走进政务服务大厅，对一些民事、涉外等高频公证事项一站式办结。滨海新区全国科普月主场活动举行，将内燃动力、人工智能等搬进校园，供学生观摩体验。
6: 观众朋友，这次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2: 您也可以通过金云客户端了解相关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6: 再见。

0: 我叫李以乔，今年7岁了，我来自天津市和平区岳阳道小学。听说汉语桥比赛要在天津办了，100多个国家厉害的小朋友马上就要来天津喽，我特别期待见到你们，我想带你们去天美艺术街区玩，看好看的画展，体验好多有意思的小游戏。我想听你们讲讲在自己国家学中文的小故事，也想知道你们家乡好玩的习俗和好吃的美食，这里很好玩。远道的小朋友，我在天津等你哦，我们不见不散哦。
1: 大家好，我是汪慕晴，今年16岁，汉语桥比赛就要在天

京举办啦，来自五大洲的小伙伴都会在这里。你们知道吗？3000年前的一个汉字已经写好了中国人交朋友的方式。大道相通，迎四方往来，这就是汉字行。行就是行走相遇，在低空间，这个代表相逢与征途的千年汉字就此遇上现代出行科技。这里准备了不少好玩的互动项目，酷炫的智能驾驶体验，趣味的色彩诗词接龙，还有香气小闯关。这个9月我在天津，期待结识来自全世界的朋友们。汉语桥，我们天津见。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昨天下午至夜间，我市大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局地暴雨，个别点大暴雨。截止到今天早晨七点，全市平均降雨量为26.4毫米，最大降雨量103.1毫米，出现在武清区大孟庄。降雨过后凉意明显，预计夜间金城天空云量较多，滨海新区后半夜还会有东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当地居民需要注意防风。其他各区风力微弱，市区的最低气温为16度，其他各区呢会偏低1到2度。明天多云转晴，气温攀升幅度不大，最高气温呢仍只有23度上下。滨海新区风力减弱到2到3级，其他各区维持在1到2级。市区夜间的最低气温为15度。未来几天天空状况在多云和晴天之间切换，气温方面会略有上升，最高气温在27到28度，最低气温在17到18度。近期昼夜温差增大，提示大家一早一晚外出要注意添加衣物。最后来看具体预报，市区多云转晴，16到23度。滨海新区多云转晴，17到24度。渤海海面多云转晴，东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转西风4到5级。

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天津卫视。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作为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不断推进，开放程度更高、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正加速成型。
1: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1次专题学习。
0: 丁薛祥在

0: 全国教材工作会议上强调，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
1: 韩正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
0: 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7.6%，延续快速增长态势。
1: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在江西余都启动。
0: 加拿大对美反制关税正式生效。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作为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不断推进，开放程度更高，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正加速成型。
2: 眼下地处南半球的巴西，农户们正忙着为下一轮农作物种植做准备。这座家庭农场用上了中国的智慧农机系统，实时采集农机位置、运行轨迹和作业时长，让当地农户的生产效率提升了80%。
3: 过去种粮食主要靠经验判断，产量很难控制，现在有了先进的技术，能随时看生长情况，产量提高了不少。
2: 从田间的农技服务到生产线上的智能解决方案，看不见摸不着的智力技术和体验正加速出海，成为支撑我国贸易规模增长和结构升级的重要力量。从2021年到2025年，我国服务进出口额年均增长12.1%，年均增速快于同期货物进出口。如何锻造中国服务新优势，是习近平总书记关心的重要问题。他始终强调，加快服务贸易创新发展，推动服务贸易与现代服务业、高端制造业、现代农业融合发展，释放更多创新活力，并提出积极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加快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等平台先行先试，有序推进服务市场开放，推动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今年4月召开的全国服务业大会，总书记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做出一系列重要部署。
4: 习近平总书记从全球经贸发展格局演进和国际分工深化升级的战略高度，全面擘画我国服务贸易发展蓝图，针对我国服务贸易改革开放、创新合作等方面提出一系列重大举措，中国服务国际竞争与合作新优势加快塑造，也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和开放型世界经济做出重要贡献。
2: 今年以来，一系列促进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举措深入推进，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加快完善，在北京等17个地区开展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建设，因地制宜培育壮大相关产业集群，扩大服务出口，出台关于服务贸易标准化的行动计划，从标准引领入手，提升中国服务国际竞争力，政策组合拳进一步激发中国服务的增长潜力。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中国企业提供的光储充一体化解决方案，将光伏发电板、储能系统和电动汽车充电桩无缝融合，在不增加电网负担的同时，有效解决了当地充电设施不足的难题。在千岛之国印尼，来自中国的人工智能技术针对多岛屿国家网络分布广、业务模型复杂等特点，提供了一整套智慧节能方案。
5: 人工智能让我们的网络运营变得更加智能，项目实施以来，我们实现了超过10%的节能。
2: 从卖产品到卖服务，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带着技术方案和服务走向全球。依托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方面的创新优势，中国服务贸易不断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今年前7个月，以电信、计算机、信息服务以及文化为代表的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9482.8亿元，增长12.2%，占服务出口额超过一半。

0: 数字技术加速赋能，也让文化服务出口提质升级。网络文学、网络视听、动漫游戏等数字文化产品在全球刮起中国旋风。今年前七个月，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出口增长57.8%，增速领跑服务出口各领域。服务出口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同时，优质服务进口也不断扩大。今年以来，我国进一步扩大增值电信、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等服务领域开放试点，发布新版鼓励进口服务目录，加大在创新、绿色和民生领域的服务进口。目前已有166家外资企业获批开展互联网数据中心、互联网接入服务、信息服务等增值电信业务，新批准设立86个合作办学机构和133个合作办学项目，多家外商独资医院落地营业。作为超大市场，中国正以互利共赢的姿态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
1: 我们将加快培育贸易发展动能，提升制造加服务综合竞争力，完善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
0: 以服务创新培育发展动能，以服务共享创造美好未来，不断换新升级的服务贸易将为世界经济注入更多新活力。9月8号，国务院以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促进城市内涵式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1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更新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促进城市结构优化、功能完善、文脉更续、品质提升，以城市高质量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长杨宝军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何立峰、国务委员吴正龙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要在实践中深化对城市发展规律的认识，坚持以人为本，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将盘活改造的公共空间、生态资源等优先用于满足民生需求，把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摆在优先位置，拿出实实在在举措改善居住生活条件，要准确把握城市更新的实践内涵，突出增强防灾减灾能力，积极防范应对各类灾害，突出提高宜居宜业水平，全面提升城市功能品质和发展活力，突出塑造城市特色风貌，保护好景观格局、历史文脉，传承好城市记忆。李强强调，城市更新是个系统工程，必须加强统筹协调，凝聚强大合力，要加大政府投入力度，加强要素资源保障，推动重大工程项目建设，要更好发挥市场力量作用，构建多元化可持续投融资体系，要根据需要适时调整优化规划、用地、财税、金融等方面的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全国教材工作会议9月8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教材是传播知识的主要载体，体现党和国家意志，反映人民重大关切，直接关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和教育目标实现。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教材工作，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丁薛祥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教材工作的全面领导，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确保党的教育方针贯彻落实到教材建设的各个方面，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入推进党的创新理论进课程教材，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更好适应时代要求，加快构建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和原创性教材体系，统筹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教材建设，用心打造培根。

0: 铸魂、启智增慧的精品教材，严格教材编审出版管理，规范教材选用使用，做好舆论引导工作，持续提升教材工作治理效能，加强理论研究和人才队伍建设，完善政策支持和法治保障，推动教材工作开创新局面。教育部、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浙江省、北京大学负责同志以及教师代表做交流发言。国家副主席韩正八号上午在福建厦门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中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但开放合作的历史大势不会改变。投洽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其现实意义更加凸显。韩正提出3点建议：一是希望各国企业把握中国开放发展机遇，持续深耕中国市场，不断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二是携手打造和维护全球开放创新生态，加快培育创新增长新动能；三是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朝着更加稳定、畅通、包容的方向发展，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沙特投资部助理大臣穆巴拉克、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出席开幕式并先后致辞。芬兰经济事务部长普伊斯托宣读芬兰总理奥尔波贺信。开幕式前，韩正到投洽会展馆巡馆，参观了主宾国沙特馆、芬兰馆及金融、省区市推介和中国投资等专区，与主宾国代表团团长、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鼓励他们用好投洽会平台，加强洽谈对接，深化双向投资合作。7号下午，韩正集体会见了出席投洽会的跨国公司和外国商协会代表，表示经济全球化不可阻挡，希望跨国公司抓住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和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的广阔机遇，坚定信心投资中国，实现互利共赢。
1: 海关总署今天对外公布，今年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7.6%，外贸运行延续2位数快速增长态势。
0: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其中出口20.17万亿元，增长14.6%，进口14.61万亿元，增长22%。8月当月进出口4.65万亿元，同比增长19.8%，其中出口、进口分别增长18.6%、21.7%，进口月度同比增速连续6个月超过出口。
2: 8月份我国货物贸易增势稳定，从规模看，进出口值连续3个月超过45000亿元；从增速看，出口、进口连续4个月同时2位数增长。
0: 今年前8个月，我国出口结构不断迭代升级，机电产品出口12.91万亿元，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4%，已连续18个月保持增长。其中，汽车、工业机器人、船舶分别增长47.1%、13%、29.8%。我国多元化市场持续拓展。前8个月，我国与112个国家和地区实现出口进口双增长。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15.9%，对东盟、拉美、非洲进出口分别增长20.6%、14.5%、18.5%。截至8月，对美国进出口连续5个月增长，1至8月累计进出口2.76万亿元，增长1.3%。
3: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央宣传部组织开展的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今天在江西余都启动。
0: 主题采访路线以当年红一方面军走过的路线为主，兼顾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25军行进路线，主要覆盖江西、福建、广东。

0: 湖南、广西、贵州、重庆、云南、四川、青海、甘肃、河南、湖北、宁夏、陕西等15个省区市。主题采访将深入挖掘红色历史资源，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同时，广电总局将组织全国广播电视媒体配合开展《薪火相传我们的长征故事》全媒体报道。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明天在北京开幕，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部就绪。
0: 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设置主题展和9大专题展，聚焦服务贸易发展前沿趋势，首次设置中国服务案例展，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本届服贸会由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头部企业线下参展，国际参与度超过上届。展会期间将举办190余场论坛会议和洽谈推介活动，还有文商旅体展融合的74项配套活动也将同时举办。
2: 今年投洽会，来自世界各地的投资者奔赴中国，一场展会透射出投资中国的全球吸引力，也给世界带来中国高质量发展蕴藏的广阔机遇。
0: 新面孔，老朋友，全球投资者纷至沓来。本届投洽会有全球129个国家和地区的工商企业团组参加，数量比上届增加6个。全球 GDP 排名前50位的经济体中有48个参会。
3: 今年早些时候，我曾前往美国硅谷，当时人们告诉我，你一定要去中国，特别是深圳和华南地区。
4: 中国发展非常迅速，我认为把芬兰企业的高水平技术和专业优势与中国超大的市场规模以及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结合起来，必将带来大量合作机遇。
5: 中国市场对全球特色美食的需求在持续增长，我们今年计划在中国2个省份开设新的分店。
0: 中国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而创新高效的产业生态也向全球投资者释放着强烈的吸引力。来自世界隐形冠军学会的多林给记者展示了他最近一周在中国的日程，厚厚的红色文件夹里列着每天的活动内容，10多场活动排得满满当当。
6: 我要和中国宁德、扬州等产业聚集地的企业与政府机构会面，推动隐形冠军企业和中国专精特新企业建立良好的联系，推动中欧、中德在产业协同、创新方面的合作。
7: 我们非常期待与中国在生物技术、可再生能源及人工智能领域开展合作，我们对中国市场充满信心。
1: 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委员、应急管理部原党委书记、部长王祥喜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0: 经查，王祥喜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无视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规参加用公款支付的宴请，违反组织原则，在干部职务晋升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取利益，廉洁底线失守，利用职务上的影响为特定关系人经营活动谋取利益，毫无纪法底线，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职务晋升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王祥喜严重违反党的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王祥喜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

0: 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八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3点，环比上涨2.8%，同比上涨18.4%。在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八月价格环比上涨的有27种，总体保持稳中有增的发展态势。今天，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与11家外资银行直接参与者签约，首次覆盖卢旺达、土耳其、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标志着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全球服务能力进一步提升。截至目前，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参与者分布全球133个国家和地区，业务覆盖192个国家和地区。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发布了关于推动汽车企业规范供应商账款支付、优化账期管理的通知。这是我国首个面向行业领域的账期管理文件。文件要求汽车企业在接收货物、工程、服务并验收合格后起算账期。一般零部件等生产性物料应在3个工作日内完成验收。退役军人事务部、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部署各地有关部门依法打击伪造退役军人优待证和烈士、因公牺牲军人、病故军人遗属优待证等相关违法行为，保障优抚政策落地落实，切实维护优抚对象合法权益。今天，记者在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上了解到，截至今年7月底，我国国内不含港澳台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566.7万件。截至今年上半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发明专利有效量达174.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全面启动放心消费培育工作，本次培育对象主要分为独立经营商户和众多商户集聚形成的整体消费区域2类，计划到2030年全国将建成5000个以上放心消费集聚区，推动消费环境治理由事后维权向事前预防、政府主导向社会共治转变。国家医保局等7部门今天联合印发通知，启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计划用3年左右时间，持续提高灵活就业人员等人群参加基本医保人数，特别是参加职工医保人数。今天，律动渤海2026联合巡航执法行动在河北、天津、辽宁、山东4省市同步启动。海事航保等部门将对渤海水域商渔船通航密集区、海上风电、光伏等海洋绿色产业聚集区以及油田作业区开展联合巡航执法行动，打击海上违规作业、船舶非法排污行为。今天，陕西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的全线控制性工程朱家山隧道顺利贯通。西渝高铁是我国8纵8横高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正线全长73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通车后，重庆至西安由现在最快5小时左右缩短至2.5小时左右。今天，滇中引水工程重点隧洞海东隧洞顺利贯通，隧洞全长超25公里，攻克了复杂地质、高风险灾害等多重难题。至此，滇中引水1期输水工程累计贯通630多公里，滇中引水工程分期建设，全线建成后，年平均引水量将达到34亿立方米，惠及沿线1100多万群众。今天，澳勤国际教育大学城1期在横琴正式启用，澳门大学、澳门理工大学、澳门旅游大学3所公立高校已入驻，1400多名研究生已陆续完成报到。大学城规划总面积约80万平方米，分3期建设，计划2030年全面建设。

0: 很长。作为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加拿大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进口商品征收的等额关税今天正式生效。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清单，此次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等领域。加拿大总理卡尼七号表示，面对来自美国毫无道理且毫无根据的关税，加拿大政府将保护工人与企业，拓展多元市场。此前，美国已宣布于8月22号起对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进口商品征收50%关税。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称，不再允许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国销售其飞机，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本土进行生产。对此，庞巴迪公司回应称，该公司在美国有着庞大的业务布局，为美国创造了数万个就业岗位。部分加拿大民众7号在温莎市举行集会，反对美国挑起贸易战，呼吁保护加拿大自身利益。
1: 我认为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开始意识到，他们才是关税的主要承担者。关税是由购买产品的消费者支付的。加拿大也不希望发生这场贸易战，但我们必须捍卫自身利益。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称，俄军今天使用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基辅市、基辅州、敖德萨州等地发动大规模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乌国防工业综合体、物流中心等。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多地今天传出爆炸声。乌国家紧急情况局称，俄�罗斯在暂停空袭基辅3天后，又开始新一轮空袭。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今天称，对俄军防空系统等目标实施打击。也门胡塞武装今天称，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和导弹对沙特多个目标发动袭击，包括沙特阿美公司在艾卜哈和吉赞的设施、艾卜哈国际机场等。沙特能源部今天称，该国南部地区多处能源设施当天遭袭，袭击导致多个地点发生火灾，部分设施暂时中断运营。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称，联军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应对胡塞武装威胁。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7号警告说，如果美国打击伊朗石油和天然气资产，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能源资产将遭到伊朗报复性打击。同一天，伊朗代理国防部长李萨表示，伊朗完全有能力打击执行经济封锁的美国军舰。俄罗斯外交部7号发表声明说，为回应德国相关举措，俄方撤销德国驻圣彼得堡总领事馆的运作许可，并关闭在俄德国文化机构歌德学院。德国方面8月初在莱比锡机场发现一架无人机，并称这一事件与俄罗斯有关。本月1号，德国政府宣布决定关闭俄驻波恩总领事馆和位于柏林的文化机构俄罗斯之家，俄方对德方指责予以否认。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3: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冯特饮，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0: 现在国家都支持，还公派出国留学呢，咱摆着这么好的机会不出去多可惜呀、啊、出去了学一身的本事再回来建设祖国，到时候会有更好的工作。
1: 你咋那么天真呢你？咱先不说他能不能去啊，他在这儿他都不愿意上学，他出去他愿意上学了就。
0: 那肯定学呀、啊，他自己要出去的，是吧？好好。
2: 对。哦。
0: 你干嘛？你去哪儿啊？
1: 我出去透透气儿，我心里乱。
2: 哎，这是，慢慢渗透。我看啊，他就快同意了。哎呀，他这辞职的事儿，这辞职一听就是不会同意啊。
0: 那你要是出国了，辞职不是自然而然的事儿啊？
2: 对啊。行，那我现在我努努力，我多挣点钱。
0: 钱是要挣，但现在最关键的是要把英语学好。
2: 学。
1: 行了啊，你们也不用跟我这唱双簧了啊。你也23了，星期天你让他过来见见他。
2: 哎呀，不是，这有啥可见的呀？你
0: 不是见了，你爸心里就踏实了。
2: 哦，见。

0: 喝着呗。
1: 啊。
0: 出国之后咋打算啊？
2: 出国就是先跟着乐队演出嘛。那那再之后的事儿，那谁还能清楚呀？
0: 不是，那啥都不知道就冒冷的，稀里糊涂就去啊？
2: 不是，都说了，那朋友都安排好了。他那朋友可靠谱了，
0: 不是我问他呢，也不能让他说，人家没长嘴啊。
2: 不是你搁这一坐，那像省饭人似的。
3: 没有没有没有，庄叔是不放心我吧？
0: 啥不放心你？我不放心我姑娘。你这出国了啊？你抓抓不着，逮逮不着的，你把他一人放这，咋办呢？
2: 没有，那都说了，等他出去那稳定了，就给我接过去。再说这都是之后的事了，你说你现在问有啥意义？
0: 你说有啥意义？我今天我找他来，我不就得把前前后后的事都给问清楚了吗？
2: 是是是，对，你问吧问吧。
0: 那啥，你父母知道你们俩确定关系吗？
3: 我妈不在了，我爸知道，但是他不管我的事儿。
0: 我妈妈不在了，不是？那你爸这事儿他也不能不管呢。
2: 不是。他的意思是说，他们家说我们俩的婚姻自由，他爸不干涉。
0: 不是，那怎么我就干涉了呗？我问问我不行吗？我问问。
2: 不是，我不是这意思。你说你这，哎，这个水果，
0: 我不吃，你吃。
2: 小山，吃个水果。
3: 谢谢苏老师。
2: 拿着，拿着。

0: 小善啊，那你出去以后，你多久能把好好搬出去啊？
1: 这我还说不好，但我一到那边安顿好了，立马就把好好接过去。
0: 那你想没想过，要是好好搬不出去，你怎么办？
1: 那我肯定回来了，跟好好结婚。
0: 阿姨，你放心，那宝坤说了能给我接出去，就肯定能出去，你放心好了，我相信他。
2: 脑袋上疤咋回事啊？
0: 哦，他那个疤，
1: 小时候我挺调皮的，脑袋撞家里的窗户上了。
2: 撒谎，你是跟我啊？这是小时候的事吗？这疤现在还红着，也就半年的事，咋回事？
1: 我前阵子喝酒，脑袋磕马路牙子上了。
2: 怎么着？你这还是酒蒙子呀你？
3: 不是，他压根都不会喝酒，他这是之前为了保护我，不小心给人打伤了。
2: 真的？
3: 真的。
2: 咋的？这事儿你也知道啊？
0: 我是说，好好没必要撒谎。
3: 就是呀，
4: 师傅。
0: 哎呀，小云，哎呀，
4: 家里来姐了哈。
3: 阿姑姑，哎呀，你见过的，你结婚的时候我不是请了乐队来演出吗？这是乐队的吉他手，他叫单宝坤。哦，
4: 哎呀，你这头发一剪没认出来呢。哎，
5: 是这发型好，
4: 这发型一看就是正经人呐。啊，就你看我的意思啊，这小伙一捯饬多精神呐。
3: 你看快坐快坐，
6: 好好给我们的，
7: 谢谢谢谢。
6: 哎，你坐，
3: 哎坐。
0: 哎，小善啊，你爸爸妈妈在哪儿工作啊？
1: 我妈去世了，我爸在电厂上班。
0: 电厂好啊，我听说一个月给50个电字呢。哎
4: 呀，那行啊，那你家不用省着用电吧？那街坊邻居啥的不也得跟着沾光啊？
1: 他们总会接在我家电线上，我爸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反正家里也用不了。
4: 你看看，你这不就薅上社会主义羊毛了吗？能理解，你看这你用不了，人家也不给你退。
3: 阿布，那话不能这么说啊！你要这么说，那你这螃蟹我一会儿不敢吃了啊！一会儿说我薅你家羊毛了。哎
4: 呀，好好，你看我不是那意思。这螃蟹我买完才想起来，那怀孕不能吃螃蟹，要不然生出来孩子横着走。你们吃了就当帮我忙了啊！来，那个小赞，你先来一个啊！
1: 谢谢花木。
0: 哎，好好爱吃。
4: 对，好好你也吃，你要不然小善不好意思。
3: 我是最喜欢吃这个，
1: 我帮你包吧，别粘手上了。
0: 请您，
3: 您吃一个。
4: 哎呀，你看这孩子多好，多会照顾人啊！
0: 这今天属于是来见老丈人、老丈母娘来了呗？那啥时候办喜事啊？
2: 哎，在这屋呢。哎呀，你们家那个官儿家文仙在叫你呢。
4: 叫我了吗？啊，我咋没听见呢？啊，你看你这，我这一怀孕呐，这儿子也跟着背了。那我就先走了啊。这个小山，有功夫你让好好带你上我家玩去啊。
1: 好。哎，
3: 花姑你慢点啊。哎，
4: 没事儿，多好。
0: 身子沉，慢点啊。
4: 走了啊。哎，
0: 谢谢啊。
4: 没事。
3: 你别往心里去啊，我爸这人就是这样，什么都非得问到底。
1: 我明白，当爹的都护着自己的女儿。
3: 但你放心，他以后啊肯定就会知道你对我有多好。嗯，
1: 他以后肯定会知道的。
8: 你能不能别走了呀，我舍不得你。
1: 放心，等我到了那边一安顿好，第一时间就把你接过去，放1万个心啊。

你要记得给我写信啊！你记得早点把我接出去。

熟悉的街角，风吹过发梢，时光像流水，

0: 我渴。
1: 不用，我不渴。
0: 你不说你渴吗？
1: 啥呀？哦，哎呀，我渴，那工人的意思。你说你这做了大半辈子工人了，还不知道工人咋说？
0: 咋了？
1: 我渴。
0: 我说你这咋这么好好学习，你这死到考上大学了你？
2: 天气。
0: 哎，
2: 你帮我拿个东西。
0: 啥呀？
2: 黑木耳，在上头呢，帮我拿去。
3: 爸。
0: 哎。
3: 爸，保险帮他家买电视机了。
4: 他爸在房顶装电线呢。
3: 说是海运从国外帮他家烧的。爸，咱家也买台了。
0: 行，等咱钱攒够了，咱也买啊。
2: 你说的简单，这不是买电视不光得有钱，还得有电视票。现在电视票多难弄啊，比钱还值钱呢。
1: 没事，等你姐出国啊，等你姐出国赚的钱，我从国外给你带个电视回来，比黄姐们家大的那种。
3: 姐，我要和你一起出国。
1: 也想出国啊？
3: 啊，
1: 那行，你等我先去，等我安顿好了，我给你接过去。
3: 好。
0: 我那挺好。

0: 出啥国呀？
1: 妈，我看电视去了啊。
2: 我也去。
3: 走，
4: 慢点，慢点。
0: 哎，你发现没有？这孩子现在成天不出去跑色帮了，在家背英语，看着还胖了呢。
1: 哪儿胖了？

0: 同志们呐，就简单说两句。
1: 快点，大等着呢。
0: 你以为看电视就是图个乐子这么简单吗？不啥呀。看电视是让我们关心国家大事，关注国际形势。看电视就是在教育，让我们在投入火热的工作当中去。
2: 快点，快点，不行了。
0: 看电视是新文化，是先进。
3: 哎呀，先进来了，赶紧开着吧。
4: 小善最近没来信啊？
5: 他上个月来信说了，说最近演出有点多，
4: 估计是忙着吧。
5: 哎，那他说没说给你办出国的事儿办得怎么样了？
4: 肯定办着呢，但这种事儿办起来哪有那么快啊？
5: 也是啊，听说最近出国的人多，等一两年都是正常。
4: 是吗？
5: 你最近是不是胖了点儿？
4: 我最近是觉得裤子都有点紧，我是不是吃的有点多了？
5: 不多，太瘦了不好啊。工作那么辛苦，多吃点。
4: 行，走了，阿姨，上班去了。哎。
6: 你上去举着去。
7: 对，
8: 哎，别摇了，这孙悟空都去夜猫金星了。
6: 我得找信号嘛，找信号。
8: 哎，峰哥，我说你就不能一直把着别动吗？
6: 那你上来把了，胳膊怪酸的。
9: 你不行，挂块肉上去不就完了吗？
10: 哎，大哥，好主意，快快回家取肉去，快去！
11: 我家也有肉，早下到肚里了。
8: 哎，好了好
12: 了。哎，好好姐，有你的一封信。
4: 谢谢啊，
12: 没事，走了哈。

0: 好，怎么了？怎么了？好好。
1: 怎么样，大夫？没事吧？
2: 没什么大碍，就是有点低血糖，要增加营养，要不然呐，会影响孩子的正常发育。
1: 不是，什么孩子？
2: 怀孕了你不知道啊？至少四个月了。
1: 不是你，
2: 一会儿去做个检查。
1: 赶紧让他回来啊！这么大的事儿，他得知道。有没有他国外电话？那写信啊？哎，这信得多久来着？要不然你跟你家里商量商量。我说你这也，你这都四个月了没来事儿，你自己心里一点数没有？我就说你最近的身子看着奇怪。我刚说从广州给你调两件祝福，现在说着都没用。好好，你现在不跟宝坤说，你又不跟你家里说，你得自个儿拿主意啊。

0: 是不是？这咱俩在这耗着干嘛呀？
1: 你要不帮我问问君大？
0: 啥？君大？
1: 你说啥呀？你那不是？那我还能问谁呀？我……
0: 那你傻呀？啊？你问他有什么用？他能给你拿什么主意？我都拿不了主意。
2: 我求求你了，你要不帮我拿个主意？要我说这件事，快到这儿了吗？打掉。妈，妈就知道你是个好姑娘，老就跟你说句实在话，宝坤是说出去以后把你接出去，他万一不呢？啊？你能保证？
3: 你敢赌？你赌不了，我告诉你，这是一辈子的事儿。这个孩子如果要了，一步错，步步错，你这辈子就完了。你宝坤不是那样的人，他不是那样的人更好啊。哎，你们回来了以后继续要孩子，不是可以吗？你再想想，好好回来了吧。
1: 今天怎么这么晚啊？哎，我去看看啊。嗯。好好回来了。

0: 呀，怎么了？
1: 哦，没事。
0: 客人给你气受了？
1: 没有，
0: 那就是累了，请几天假在家歇歇，正好学学英语。
1: 啊，阿姨，我今天困了，我想
0: 说，有事你喊我。

0: 呢？
1: 像是有心事。
0: 哎，咋能没心事呢？这小子一走就没影了，还不知道在外边干嘛呢。
1: 哎呦，你可别这么说啊！小善对好好感情还是挺深的。
0: 哼，怎么个深呢？
1: 怎么深我不好说。不过他为了好好，能豁出命去呢。
0: 那都是年轻人的一时冲动，这日子还得一天一天的过。就这么老见不着人，这多好的感情，那也都变淡了。
1: 说的也是。不过小善走之前不是说的明明白白吗？到那儿站稳脚跟，就把好好接过去。看好好这些天学外语也挺努力的。
0: 看样他这努力有结果吧。
1: 那你当年要是不努力，咱俩能在一起吗？再说了，没欠你为了我跟谁拼过命。
0: 你这小妈妈，你这没良心吧你？我为你拼了多少回命？行，你忘了啊？明天我再找点人，我跟他们拼命。
2: 不就是打个比方吗？哎呀，发疯了！你这么小心。
0: 你俩睡觉。嗯，你手呢？

0: 好好，孩子睡觉呢，小声点儿。啊，不是，那啥，你别太小声了，那圆圆学习听不见了。这新闻啊，没准高考他就考了。
1: 是，我们老师说让多听听时政，说填空题一个一分呢。
0: 那作文题也容易从时政新闻里出。
2: 嗯，
0: 你这样行吗？
2: 行，能行。
0: 哎呦，看还是把他吵醒。
3: 行了，起来就赶紧吃饭吧。
4: 对，
3: 收拾收拾吃饭。今天的时政要闻。人呀，快点！哎，妈，我们去上学了啊！
4: 哎呦，你上学了！
3: 哎，
0: 这一拖拉孩子长大，你跟庄师傅啊就享福了。
3: 孩子们长大，我们也就老了。
4: 哎，对了，学习和圆圆今年考大学吧，
3: 可不多快？
4: 哎呀，是啊。
5: 好好吃饭了，
6: 你回屋睡觉去了，说不饿，我上班了啊。
5: 啊。

0: 好好好，怎么啦？没事儿，有事儿你跟我说啊，别一个人扛着。没事儿，是不是小善来信了？说什么了？
1: 没有。
0: 那你哭什么呀？
1: 阿姨，我就想一个人待会儿。
0: 是出了什么大事儿了，要不你也不至于掉眼泪啊。
1: 好好啊，小善出过这么大的事儿，你都第一时间跟我说，那就算是我帮不上什么忙，你也不要憋在心里，就当是吐吐苦水还不行吗？

0: 现在只有两个办法，一是留着，二是做掉。做掉呢，咱就医院托托关系找找人，这个你不用操心。大姨，我想生下来。孩子是大事儿，你不能糊涂啊！这孩子一旦生下来，你就得搭上一辈子了。
1: 我知道了。等宝坤回来，我们马上就结婚。
0: 他要是回不来，
1: 他不会回不来的。他不是不负责任的人。
0: 我是说，万一这孩子生下来了，万一他回不来，你怎么办啊？
1: 会的。就自己养，孩子又没有错，
0: 孩子是没有错，可是孩子一生下来就没有爸爸，连个户口都上不了。再说了，你没结婚就生下来孩子，别人会怎么看你？
1: 我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我也不怕别人怎么看。
0: 这样，孩子还是做掉啊。等宝坤回来了，把你接上。你们到时候想要孩子再要呗，什么都不耽误。
1: 阿姨，我想了一整晚了，我真的想留下来。

0: 不行，好好，这事儿你得听我的，孩子必须得拿掉。
1: 阿姨，我求你了，你帮帮我吧，我真的不舍得，我不行，我不能。
0: 你先给小善写封信，先赶紧让他回来，把婚先结了。

0: 这两天就说你胖了吗？我们也没往这方面想。哎呀，你身体觉得怎么样啊？没什么不舒服吧？我没事，
1: 也不是没事，有事儿。
0: 那现在你实实实实都得小心了，别再往外面去跑了，多在家休息。行了，那你写吧。
1: 我去趟菜市场，你买只鸡炖炖汤。阿姨，别跟我爸说，这么大的事儿不告诉他呀，那他迟早也会知道啊。
0: 那就等宝哥回来了再说。
1: 圆圆跟学习都要高考了，我想让家里再出点什么事儿，再让他分心，再让他操心了。
0: 行吧，哎，那之前你爸可是说看你胖了，现在夏天了，穿的薄，你越来越显怀了，那你自己注意点。
1: 我跟老舅说过，他说他能在外边给我找个房子，
0: 上外头去住啊。

0: 这儿倒是挺安静的，又是离家太远了。离近了，怕被熟人看见。等回头啊，我跟邻居打个招呼，万一你有个大惊小事的，让他们也搭把手。哎呀，我这个远水啊，也解不了近渴呀，一天最多只能跑一趟。你说我这总是不回家？ 我怕肯定老怀疑了吧？那我就跟他说，歌舞团缺人，把你调到南方演出去了。等小善回来了，再跟他摊牌。他得骂死我。骂两句你就听着呗，他还能不让你跟小善结婚啊？
1: 对了，阿姨。 我这现在不能回去，不能照顾学习跟圆圆他们了。你记得多给他们做点好吃的啊！他们要高考了，可得好好补补脑子。这我知道。哎，哎呦，怎么了？刚刚好像是动了呢。
0: 啊？是胎动。
1: 胎动啊，孩子跟你的心就连上了。这小善回来也能挺高兴的哈。那肯定能，他说过他喜欢孩子。
0: 宝宝，你要记着，你大舅还有你小姨马上要高考了，你要好好保佑他们，保佑他们考得全会，蒙得全对。<笑>你还想着他们呢。
2: 走吧，进屋歇着。嗯。慢点啊！哎呀，这砖啊松了，我刚才还给垫了垫呢。啊，你上下小心啊！嗯。
3: 谢谢叔叔。
2: 哎，这圆圆说呀，说这段时间多亏你给辅导了，要不然这进考场这心里都没底。
3: 圆圆没问题，语文本来就好，数学在拔步高呢，锦上添花。不过师傅，这两次我给学习辅导的时候，发现学习这个数理化的底子是真扎实，有的题做的比我好，比我明白。
2: 小子刚进考场的时候看着还挺稳当的，跟没事人似的，也不知道啊，这发挥的咋样？
3: 哎呀，放心吧，学习更没问题了，只要发挥的好，上大学跑不了。

0: 哎呦，哎，苏阿英好好的没来，
1: 你不知道在家瞎忙活啥呢？哎，
2: 都半个多月了，这小善应该收到信了吧？
3: 按时间算，应该收着了。
2: 说不定都老回来了。哎，你没叮嘱他一下，让他收到信了先往家打个电话。
3: 我写了，我说收着信了就找机会给家来个电话，就跟公司说一声他啥时候回来就行。
2: 你说小善能收到你的信吗？肯定能，以前都能的。
3: 你说对不对，宝宝？爸爸肯定能收到妈妈信的吧？要是能的话，你就动一下，好不好？动一下。嗯。

宝贝儿，真动了，真动了！你看，我就说吧，宝贝儿肯定收到信了。哎，他就像在跟我说，爸爸肯定能收到妈妈信，爸爸一收到妈妈的信就会回来的。等他一出生的时候，他第一个见到的就是爸爸。

0: 鸡蛋羹，
1: 烫啊，
0: 吹着点吃，
2: 香吧？
1: 嗯，
2: 不知道雪溪跟圆圆今天早上考咋样啊？
0: 我看他们俩挺稳当的，没问题。嗯，
2: 你也早点回去吧，你还给他们做饭呢，
0: 来得及。
3: 好好，在屋吗？
0: 哟，梁经理啊！
4: 老舅，宝坤来信了。
0: 哎，你别动，你这，
5: 梁经理，
6: 坐下，
5: 请进，请进。
2: 来信了，
6: 你看他急的，
2: 快给我呀！
0: 还带东西来，
6: 给。
0: 谢谢啊，来喝杯水。
6: 别忙。哎。
0: 大老远的跑过来，来给，来，怎么样啊？他什么时候回来啊？怎么了？啊？出什么事儿了？他现在说什么了？
6: 你说话呀！
2: 不是半个月前，他们乐队就在美国各地巡演去了。
0: 那他没收到你的信啊？
6: 那肯定没收到啊！
0: 哎呀，那，哎，他有没有新的地址啊？
2: 他说让我先别给他写信了，说他们这各地跑着没有固定地址了。
6: 半年，等孩子都生出来，黄瓜菜都凉了。按我说的，这孩子就别要了，真的。我跟好好亲自说过这个话，你现在不要还来得及，你还赶趟，对吧？最多大人遭点罪。他俩还年轻啊，你要孩子啥时候不能要？你非得赶这会儿。
0: 老舅，你先回吧。我更好好说说。
6: 孙老师，我有个同学，他就在妇产医院，明天下午你把号带过来，悄没事的把这事儿就给处理了，没人知道。
0: 嗯，
6: 行，回去啊。
0: 嗯，慢点。

事情已经这样了，哭也解决不了问题啊。咱们得赶紧想办法了，要不这孩子在肚子里一天一天越来越大，更不好办了。原先你执意要把这孩子生下来，是说宝坤接到你的信肯定会回来跟你结婚，可现在都联系不上他了，这孩子就不能要了。

浩浩呀，生下这个孩子的难处我之前就跟你说过了，我是过来人，那老舅他也是过来人，我们两个人的意见你得好好考虑考虑啊。老舅说了能在医院帮咱们找人，现在处理还来得及。没事儿的，有阿姨在呢，会过去的，都会好起来的。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有这个啦啦啦？
2: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3: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哎，哇！亲亲的宝贝，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2: 我是姆巴贝。不需了，
3: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哎，哇！亲亲的我的宝贝，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4: 读书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人生。举止夸张，啼笑皆非。
5: 我在家啊，我给狗弄得干干净净，穿上衣服，梳上辫子，迎接他下班。他一下班就垮起个脸。
6: 上班嘛，那我一天下来是不是很累？等到我回来之后呢，两只狗一只猫的，我还得去管他们。
4: 行为越界，惹怒女友。
7: 有钱了开始咋的了？看女主播，去年开始就开始迷恋一个女主播，哭哭给人刷钱。
8: 看主播，我是因为小酒馆需要

0: 驻唱的。
1: 明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来了？
1: 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调节温度，宜居生活，绿化环境，美化人生。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来了？
1: 演员吴亦佳做客群英会，
0: 要能跟我这样差不多也能演。对，反正像你这种形象，基本上我们在相声界就找不到了啊，就找不到。
1: 与相声演员现场飙戏，
4: 三年时间长吗？
5: 只要有你倾听，我觉得一点都不长。
0: 你这汗毛挺长。
1: 跨界相声，风趣幽默。
6: 要还来群英会啊？不错了，
0: 我跟你说，这是你道的歉啊。
6: 你看我对我对象都没这样过。
0: 净听他吹牛，他压根就没对象。
1: 群英会与您相约，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来了？
3: 宝贝，
2: 阿尔卑斯绕行钢筋。
1: 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来了？

0: 你赶紧去吧，我去看太监了。
1: 对，我都安排好了。如果顺利的话，今天就把它做了。啊，我待会有事，我就不陪你了，好不好？
0: 你去忙，有我呢。
1: 你们先等一会儿，我找人啊。
2: 来坐我这儿吧，
0: 谢谢啊。嗯，是吧？

0: 哎呀，哎呀，这么大雨，今儿做饭这么早啊？
1: 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早啊？
0: 哎呀，本来想洗个澡，结果这洗澡设备坏了，洗了把脸就回来了。
1: 哎，你这饭盒干净的哈？
0: 啊，中午刷了。哎，你别给我盛了，留点孩子吃吧。
1: 哎，够
0: 了。这两天就上大学了，上大学就想吃家里这口，啊？
1: 够，都有。
0: 我还找京师啊。
1: 你赶紧先进去洗个手
0: 啊。啊，好嘞。啊。玩啥呢？这是？
2: 这儿有。
0: 或者金钩钓鱼了，现在。
2: 那小孩赢他俩太多。
3: 那小孩玩的这是，
0: 徐姐，你这手下留情啊！你要给俩弟弟到时候恨你，等你走，
2: 哄他俩玩嘛。
0: 哎，差不多了，该吃饭了啊！
4: 啊、
0: 哦，弄点啥？
1: 啊、哎哦，都好了，我一会儿得出去一趟
0: 啊。干啥去啊？这天儿？
1: 少团他打电话来说晚上要开个会。
0: 哎呀。能我送你去吗？
1: 不用，我自己坐公交车就行。
0: 不，你坐公交车，你不是路上还这么长的路呢吗？
1: 哎，真不用。
0: 不、嗯、是，那你吃饭呀？
1: 我吃过了。圆圆，
5: 嗯，
1: 后天才走呢，怎么这会儿就收拾上了？
6: 我姐就想早点离开这个家。
7: 我想早点离开你我。
6: 你本来就是嘛。
8: 阿姨，鸡炖好了吗？
7: 炖好了，一会儿就端上来。
6: 阿姨，嗯，我姐那演出得演到啥时候啊？
7: 还得有段时间吧。来来来，圆圆，分享筷子。
6: 行，别玩了，给我。

0: 开。
1: 好啊。哎呦，
2: 圆圆吃饭吗？
3: 马上。
2: 学习啊，你跟圆圆学学啊，提前就把上大学的东西都收拾好了，你还非等着现上教现摘耳朵眼儿。
0: 我没啥可收拾的，
3: 学习心里有数，你就别管了。
2: 这哪个孩子我不管他能长大了吗？
0: 我阿姨你不就没管吗？
1: 你这屁话！
3: 我走了。
2: 哎，要不我还是送你去吧。
3: 哎呀，不用不用，你跟孩子们吃饭吧。
4: 我要吃鸡，怎么都土豆啊？
2: 谁说的你？哎，
0: 你别老瞎扒了，别人还吃不吃了？
2: 这不是还一块吗？哎哎，袁姨你吃啊，没事啊，还有呢。

0: 挺好的，
1: 土豆炖鸡块还嫩乎的。
0: 哎呀，阿姨，你不用每天这样送汤了，我自己能做饭。
1: 一个人怎么做饭啊？
0: 来，要不要吃点？
2: 不了不了，
0: 现在有点吃不进去。阿姨，今天这天气不好，你早点回去啊，你们一会儿我爸会担心。嗯，行。好呀，
1: 我思来想去的，我觉得这事儿还是得告诉你爸。
0: 不是都说好先不告诉他了吗？
1: 不是，你看现在小善又联系不上，他回不来，你又不愿意把孩子做掉，你说这么大个事儿，不得告诉他，跟他商量商量怎么办啊？
0: 这，
1: 今天我出来，我是跟他编了个理由，但我觉得再瞒下去，真的瞒不住。
0: 这你，是啊，他是不是我？听我是不是？
1: 哎，我来，我来。

0: 你们真行啊！爸，是我错了，你别说阿姨了，我是我不让她说的，你想打想骂你都冲我一个人来吧。
1: 别跟我说那些没用的啊！准备好，你真是翅膀硬啊！你不鸣则已，你一鸣惊人呐！你把天捅了个窟窿，你知道吗？你把天都捅漏了，你知道吗？ 你是咱家最懂事的孩子，你咋能干出这种事儿来呢？今天要不是我跟到这儿，你是不是还瞒着我呀你？你让我说你啥好啊？才是个女孩子，
2: 好好也没想到会这样。
1: 还有你，这多长时间事儿了，你就这么瞒着我呀？这家拿我当啥了？
2: 我是个啥呀？我不是。刚才都跟你说了吗？我想着小善很快能回来。
1: 回来吗？你等他回来，等半年了吧？他还有信儿吗？他要不回来，你咋整？
2: 好好也在想咋办？
1: 想明白咋办？你不赶紧给做了？
2: 不做。
1: 你不做，你过几个月你咋整？你在这屋里把这孩子生了吧？ 你还是上哪个医院哪个医院的感受你啊？孩子生了之后，他咋上户口？将来咋上学？你一个没出嫁的姑娘，你带个孩子，别人咋看你？别人咋看这孩子？这孩子将来咋整啊？
2: 仙姐，你先冷静冷静。
1: 我冷静啥？我冷静你们冷静点，他犯糊涂，你也跟着犯糊涂啊？我不跟你们犯糊涂。
2: 你去哪儿啊？
1: 上医院。
2: 今天下这么大的雨，明天再去吧。
1: 那眼瞅着咱们是个火坑一样的天网，让他为这么个负心郎啊，他大概在这一辈子。
2: 我不是为了他。
1: 那你就为你自己，你为这个家，穿衣服。
2: 不去，那还没商量，你不去了。
1: 别商量，就是你走。
2: 不去，
1: 让这么大的雨，明天再去。哎呀，你回来，回来，行。
3: 你给他出来，穿好衣服出来。
1: 哎呀，他就……他要不走，
2: 哎，
1: 我就站在这儿，让他出来走。
3: 你爸说的也有道理，今天咱先上医院看看，听听医生怎么说。

0: 你等会儿，你慢点，慢点，你别，好好。
1: 哎，干什么呀？
2: 好好了，我真的知道错了，我对不起你，我对不起我们家。可是孩子没错，孩子真的没错，我不能不要他，我真的不能不要他。
3: 起来。

0: 鞋怎么一次包里啊？没事，就这么一包塞，
1: 师傅
0: 大了一码啊。
2: 牛神哥，
1: 你早来了。
3: 你妈没来送送你来啊？
1: 不用送，我这都大四了，熟车熟路的。最近哪趟车？
4: 啊，我比你们晚半小时。啊，
3: 你说说，你要是跟圆圆考一个大学啊，你刘成哥顺带手就都照顾了，多好、
0: 啊！要是那样，我们也能放心了。
1: 师娘，这您也放心，他们俩生活自理能力特别强，没问题，是吧？
4: 就是。
5: 娘，我走了之后照顾好咱妈，听见没？
6: 知道了。
0: 你照顾好自己。
7: 你也是啊，在家听姐姐话，我寒假就回来了，听着没？啊。
8: 哥，我会想你的。
1: 小子听话啊！
9: 大家请注意，五二一字练针开始检票，大家进站检票。
1: 师傅，检票了，我们先走了。
10: 你这趟啊，哥。
1: 对，来，你自己也注意啊。
0: 没事，我来。
1: 来来，我来，我来。哎，
3: 我来，
1: 我来，我来，我来，给我。
0: 这都给我吧，你怎么办？就这样啊。
8: 再见，刘哥。
0: 照顾好自己啊，
1: 再见。
8: 姐姐再见。
0: 回去吧，回去。
1: 走。
5: 回去吧，
1: 放心吧，师傅师娘。
5: 走了，
8: 再见，
1: 听话啊。
5: 走了。

0: 学习跟圆圆都走了，剩圆圆了，要不然何好接回来，你这也好伺候点。
1: 现在都显怀了，接回来不就露馅了？
0: 哎，是啊，我一想起来这个小善这个小王八蛋，我恨得我掐死他。
1: 就不要说这样的话。
0: 不是，那你说这孩子生出来之后咋整？这孩子他不能说就不见人吧？
1: 小善要是真的不回来，就把这孩子的户口报到咱家，姓庄。
0: 走路啊，不，你落户口你不得有出生证明啊啥的，谁生的呀？
1: 就当是我生的。你不是想把好好学习和天天向上都凑齐了吗？
0: 不是，你也没怀孕呢。你是想
2: 小叶在孕怀的，班都上到七岁，我还不敢吱声。
0: 吱啥声啊？人挺个肚子能来上班就不错了。
2: 对呀、啊，所以我啊，什么活都不敢支持他干。你说都快供起来了。哎，你这么爱看报纸，以后车间的报纸啊，你拿得了，省得我天天的还是个心事。
0: 行、啊。
3: 来了，师傅。
0: 哎，来了。
3: 爹。
2: 以后拿报纸的活啊，就让你师傅干了啊。反正啊，他天天都来蹭报纸看。
3: 行吗，师傅？

0: 啥呢？这么认真呢？
1: 你这韭菜挺鲜溜的哈，
2: 羡慕啊，
1: 土哈的。
2: 哎呦，真不错，多觉得好这。哎呦，你没事吧？啊？哎呦，慢点儿。呀，没这次又来吧？哟，错不了，都俩孩子他妈了，这怀没怀上还搞不明白呢。
3: 哎呀，我这是一把年纪了。有点不好意思的，
1: 那多大呀？这到旧社会，这多的是老婆婆和儿媳妇一块坐月子的。
0: 你这沈队儿，好几个月了吧？
3: 哎，你们千万不要跟别人说啊，一定要替我保密啊！哎呀，
1: 去呀，你放心吧，我知道，头几个月怀孕不能说，说句话没了。
3: 是啊，
0: 这么大脸的，这么做主了啊？
1: 哎，这事儿曲培珍知不知道？哎呦，可不能让他知道，他知道不能让你要。我听说要实行计划生育了，报纸上都登了。
0: 小松，跟你说，这话得要。
1: 对，
0: 过儿子那都是过个娃嘛。
3: 就是。
0: 你俩有了娃，你老庄家跟老王家才能真正成为一家人啊。
3: 是呀，不是，我们早就成一家人了。
1: 哎，那不一样啊，这有了你和庄先生的骨血，这日子才过得踏实呢。
0: 要想牢牢拴住一个男的。就是给他生个娃，
1: 就是你们俺俩有文化吗？这道理还用俺俩跟你说吗？
3: 就是，哎呀，就是这小的呀，跟哥哥姐姐们年龄相差的太大了，
1: 差的大不是坏事儿，这大的知道疼小的，连哄带玩就带大了，还是能你俩的事儿呢。
0: 就是，你就好好抱他，
1: 这上班动动嘴就行了，我伸胳膊提腿，我伸手帮弄了。哎哎，回去跟庄先进说，你最近老实点。
0: 还宽恨你，
1: 就为了老庄家好吗？
3: 走了走了，买菜去了。
1: 行，你慢点啊，
2: 慢些啊，
1: 慢点啊，
2: 替我保密啊。
1: 对，慢些慢些啊。这么大年纪怀孩子可真不容易，
0: 这是五个娃了还能用？
1: 咋整啊？
4: 哎，我说那个徐主任，看这看这看这看这。这也看半天了，反正呢这个事儿呢就是这么个事儿。本来呢我们俩还想说明天我们俩到街道去跟您汇报一下，既然您今天来了啊，这省事儿了
5: 啊。人家跟我说的时候我都不相信，我就说平时开玩笑就算了，你说你们俩家里有五个孩子了还做出这种事情来。
4: 哎，这你看你这话说的，那我们俩光明正大的夫妻，光明正大的生孩子，这还不正常了？
5: 就是，我不是说你们生孩子不是，我说你们这个时机不正常。你看，清清楚楚这么大个字儿，要不要我念给你们听？
6: 哎呀，不用了，徐主任，我们都知道了。
4: 不是，徐主任，问题是，小曼她怀上这孩子的时候，那不还没有这个事儿呢吗？
5: 庄先进，是不是？那你能不能在这个问题上你也先进先进啊？
4: 我也想先进呢，但是问题这肚子它不等人。哎，
6: 是我不先进，我不先进。哎呀，
5: 你们两个人，让我这个街道主任，从现在开始，我就得盯着你们俩。你们俩趁着现在还来得及，趁早给我先进了。
4: 哎，你慢走啊。
1: 盯上咱了，
3: 师娘，你这五个月也看不出来呀，这么不显怀呢？
4: 不是那个，他这不跳舞的吗？跳舞的这骨头架子大的不显孩子。
6: 我怀袁爷和袁毅的时候四五个月了，别人都看不出来啊。
3: 哎呀，还是你这好啊！你看你现在还腰是腰，腚是腚的呢。你说我这腰赶上水桶粗了。我一说少吃点儿，那瓜老师就不让，说现在需要营养。天天给我拿本书让我照顾着吃这吃那的都吃恶心了。哎，师娘你是不行，现在不能弯腰。
4: 你小心点啊，你
6: 没事。
3: 你可得注意呀，你现在是重点保护对象，我师傅还指着你凑齐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哎
4: 呀，你这操心的，赶紧坐着喝口水来。
1: 对对，你坐会儿吧。
3: 不用，我坐一天了。 直着腰。
4: 坐坐坐下。
3: 不用、哎，我看你这动作。
4: 哎，不是你坐歇会儿啊，歇会儿。
3: 我寻思看看我师娘肚子圆的尖的，人家说了，圆的是姑娘，尖的是小子。
6: 不准
4: 啊，就是那不准啊。
6: 我怀圆圆的时候肚子就是尖的。
3: 那我这反正是尖的，我姑娘是小子。我寻你那要是圆的，咱就结个娃娃亲呗。哎
4: 呀，整出娃娃亲了，你万一这俩都一样咋整？
3: 俩小子
4: 啊。
3: 不能吧？你不瞅我师娘那肚子溜圆的，我看看。
6: 哎，圆的。
4: 不是你赶紧坐，
6: 你坐坐坐呀！
4: 站时间长吧，腿容易肿，这你不知道吧？
7: 坐坐下歇会儿啊。哎，喝水啊。哎呀，
3: 我刚才摸你那肚子，感觉那软乎呢。啊？我这可硬了。
6: 是吗？每个人不一样。
4: 小燕。
3: 不一样。
4: 嗯。哎哎呦，高老师来了啊！来来来来来，
3: 小燕。啊，
8: 小燕。
4: 你串个门还不回家了呢？
3: 我跟我师娘交流交流怀孕心得，我师娘好多事儿都不懂啊。
4: 人苏老师都生过两个了，人怎么可能不懂嘛？
3: 她生俩她也没走心，刚才还要弯腰解那毛线呢。哎
4: 呀，行，那个你赶紧跟那个瓜老师你们回家歇会儿去吧。
6: 对，啊，歇歇吧，得多休息。哎，
3: 行，那我就走了啊。哎，
6: 慢点啊。
3: 那苹果橘子你想要吃啊？
6: 是是，
3: 补充维生素 A B C D E F G 啥的啊。完生出来还是白。哎
4: 哎，谢谢谢谢啊。
3: 谢啊，
4: 你慢点慢点慢点。哎。小叶儿这个闹腾呀，哎，
6: 看他比你还高兴。
4: 哎，你别拿出来了，就你赶紧塞上吧，待会儿咱还看好好的呢。
6: 待会儿再塞。
2: 哟，你俩这晚去哪儿啊？
4: 那个
6: 看
4: 一个工友啊。对，嗨，我叫工友，他们叫同事。同事，
6: 我同事。哦啊，带这么老些东西啊？
4: 是。
6: 住院了，
4: 人家就爱吃他做的这个饭。
6: 啥病啊？啊，没什么大病，
4: 没啥大事。
6: 走了啊，主任。哎，小曼，哎，别忘了正事儿啊，休想得过且过。
4: 慢点啊，哎，慢点，慢点啊，慢点。
6: 这肚子不行行。
4: 这曲别针他就是闲的。哎
6: 呦，这是他的工作，问也正常。
4: 不是在单位吧？单位人盯着。回了家了，许飞这还跟屁虫在后边烦。
6: 哎，要不我也躲出去，正好跟好好做个伴儿，等好好把孩子生下来，到那会儿生米煮成熟饭了，谁说也不管用了。
4: 也不是不行啊，生完再回来。

0: 你进去吧，我在这等你。
1: 来都来了，
0: 你陪他多待会儿。
1: 真犟。
0: 哎。啊。别说我在外边等着了。
1: 瞎要强。

0: 菜生是你爸泡的，嘴和肠子都摘干净了，明天早上就能吃。你看，一天一根，增加免疫力的。水果也得多吃啊。
1: 哎，那水果我不爱吃。
0: 不爱吃也得吃，不是给你的，是给孩子的。小叶说了，水果有维生素A B C D E F G， 可多了。
1: 话不说的，好像他什么都知道似的。
0: 那是。行，那我走了啊。
1: 这么着急啊？
0: 你爸在外面呢，他不让我告诉你。哎，你别过来，别让他看见你了，好怪我。我明天早点来，
1: 路上小心啊。
0: 哎。

0: 庄千金，庄千金，哎，
1: 他怎么这么快就出来了？不让你多陪他一会儿吗？怎么样啊？
0: 挺好的，你怎么躲那头去了？
1: 怕你出卖我？
0: 切。

0: 好，哎，你今儿咋这么早来啊？
1: 我不是说早点来吗？今天太阳好，我陪你去洗个澡。我换洗衣服都带来了。行。 小心点啊！嗯，慢点啊！
0: 来，
1: 哎，钥匙给我，
0: 拿着吧，
2: 放这儿吧，
1: 别洗澡弄丢了，走吧。

还生我气呢？生气？他还每趟都陪我来，还帮你晒被子，帮你修台阶啊！你爸就是要面子，你又不是不了解他，他心里可惦记你了。哎呦，我去！大补丁漏补外套。

0: 好办了啊？
1: 他们这团里边忙啊。
2: 再忙也别忘了正事儿啊，这流产证明早就给你了，你再不去就是对你媳妇不负责任。
1: 嫂子，嫂子啊，你说这事儿咱能通融通融吗？
2: 咋通融啊？这定着这事儿，这是我的工作。哦，我跟你通融了，那我就是对我的工作不负责任。
3: 阿娇，
1: 啊，嫂子。啊，嫂子，你看我跟小曼吧，我们俩都这岁数了，有这孩子他不容易，是吧？你说我们俩这千辛万苦，这一路上走到今天，是吧？这事儿你比谁都清楚。再婚家庭，重组家庭，是吧？芝麻。

0: 过日子，难得我都睡不着觉啊。咱就比如说上次那分房子的事儿，我是真没辙了，要不然我怎么会上咱家这个蹭吃蹭喝那么闹腾，是吧？但是呢，你真是这宰相肚里边这个能撑船，你这大人不计我这个小人过，真的，你我心里都明镜了。要不是你，啊，你让这个谁，这个黄市长去给我们跑这房子的事儿，他指定不管啊。我们家小曼都说你啊，你这就是嘴硬，但是这个心特别软啊。你这心呢，你比谁都好。
1: 你可拉倒，别搁这碰我臭脚啊！哎，张云静，我怎么说你好？你都活到现在了，你不知道拉扯一孩子有多累吗？
0: 是，
1: 自个儿家三个，又从小曼那划了两个，五个还不嫌闹腾，非要溜溜大顺。
0: 是，我错了。
1: 我说的都嫌不啰嗦。
0: 是，
1: 我就跟你说啊，你自个儿考虑清楚，考虑明白，考虑利弊得失，别让小曼提着大肚子在我前面这走来走去的。我就只当啥都没看见。哎，咋样了？咋样了？咱今天赢了没有啊？
2: 中队，
3: 干了！干了！
1: 哟，是你爸。
4: 第几局了？
5: 你进来听。
4: 拿着。
5: 哎呀，
4: 拿着我上外边。
5: 爸，哎呀，爸，算了。

0: 还热乎的，来吃吧。
1: 行，我一会儿吃。
0: 哎，你早点回去吧，你这都待一天了。
2: 你爸拿来的旧床单，这个好，裁裁当尿介子，又软和又吸水。嗯，
0: 行，那我走了啊。
2: 嗯，也别让你爸等太久。这个你别动，明天我来收拾。
0: 好。回去路上小心啊。嗯。

0: 这局马上打完了。哎，走，赶紧回家了。
1: 哦，对了，我来之前许哲就来找来了。
0: 又催着上医院啊？
1: 是啊，
0: 催还是催，但是这态度不那么坚决了。说是只要没让他看着，他就当不知道。
1: 那他就是睁只眼闭只眼了。好事儿啊！这人你说啊，原来我觉得他挺烦人的，现在看起来呀，也没那么烦。许别针是不管了，可是这儿也待不下去了。
0: 怎么？
1: 今天下午好好睡觉的时候，这边街道的人来了，问我们怎么会住在这儿，还说要单位的介绍信。
0: 那哪儿开得出来啊？
1: 是啊，我也犯愁呢。
0: 而且等好好生孩子的时候上医院，还手续不齐，医院也是个麻烦事。不行啊，就上程子谈，我师傅那儿去。
1: 能行吗？
0: 他那儿啊没有这么多的邻居，查的应该也没这儿严。
1: 那要去就赶紧去啊！
0: 星期天啊，我就送你们过去。 哎，你们单位那边怎么办呢？
1: 我们单位现在效益不好，好多人都跑到南边挣。

0: 钱去了。反正我是睁只眼闭只眼的，反正往盘里交点钱就行。明天我去找一趟少兰，帮他研究个办法。
1: 阿哲现在最后在发酒，十一里庄。
2: 要求
1: 自己的队，要打出自己
2: 的
1: 态度，多练
2: 的
1: 风
2: 格。
1: 现在
2: 八
1: 过了
2: 标准，
1: 现在八
2: 九
1: 以后，现在
2: 队伍
1: 队备船，
2: 队伍
1: 队二号
2: 位进攻。
3: 中国队，
2: 加油！
3: 中国队，
2: 加油！
1: 中国队，
2: 加油！
1: 现在是并队发球，并队现在四号发球，四号拉杆发球，拉杆发球以后，中队一传没有到位，中队在。
4: 然后发射以后，现在就。

0: 慢走，歇会儿吧。
1: 哎，
0: 没事，不用。
1: 哎，歇会儿吧。
0: 来，来来，
1: 柴火这熟。
0: 嗯，来这个，来，慢点啊。哎，嗯，这乡下哈、啊，空气就是好。哎，
1: 我要不上班，我就过来陪你们。
0: 家里还有两个小的呢。
1: 要不星期天我把他们俩带过来吧？
0: 哎，不行，小孩嘴不严，别给说漏了。爸，阿姨，对不起啊，我给你们添麻烦了，我连累一家人。这说的什么话呀？家就是避风挡雨的地方。
1: 小曼。辛苦你啊。
0: 你怎么也跟着添乱啊？走吧，咱们慢慢往前走啊，走吧。
1: 你们俩先走着，东西给我放下，我再歇会儿。
0: 行。
1: 哎，把东西放下。哎呀，你这不催着走吗？这我想再歇会儿。你给我。
0: 哎，我可以啊。
1: 你给我吧。
0: 啊。好拿吗？
1: 好拿。啊。
0: 你能拿下吗他？嗯，咱慢点走，等他。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样？哎，哇！
2: 亲亲宝贝，
3: 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4: 保持水土，守护家园。风沙，净化环境，绿化环境，美化人生。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样呢？哎，哇！
2: 亲
3: 亲的宝贝，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4: 即将播出群英会。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样呢？哎，
2: 哇！
3: 亲
2: 亲的宝贝，
3: 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4: 演员吴亦佳做客群英会，
5: 让他跟我让一下，差不多也能演。对，反正像你这种形象，基本上我们在相声界就找不到了啊，就找不到。
4: 与相声演员现场飙戏，
6: 三年时间长吗？
7: 只要有你倾听，我觉得一点都不差。
5: 你这汗毛挺长的。
4: 跨界相声，风趣幽默。
8: 上海来群英会啊，不错了。
5: 我跟你说，这是你道的歉啊。
8: 你看我对我对象都没这样过。
5: 净听他吹牛，他压根就没对象。
4: 群英会与您相约。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样呢？哎。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2: 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

0: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1: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0: 入睡了。
1: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来了？

0: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从幽默中汲取智慧，在笑声中传递快乐，用奇思妙想跨界碰撞，把传统艺术融入生活。欢迎来到天津卫视群英会，欢迎大家。好，首先欢迎我们今天喜咖团的两位啊，欢迎著名演员周普，欢迎，欢迎消防员尹浩文，欢迎，也再次欢迎我们的各位相声演员们，欢迎大家。今天啊，首先先问问这个小尹啊，跟这个周普哥一个问题啊，你们知道什么叫古偶吗？
1: 古偶当然知道啊，古装的偶像剧。
0: 小尹支持这个说法哈，
2: 应该是吧，我还真不太知道。
0: 说到这古装偶像剧啊，这个我问问这个电春还有小吕啊，你们说一说，在你们心中如果拍这古偶的这种戏，应该什么样的条件是比较符合的？
2: 首先男主角得长得帅吧，这个女主角得倾国倾城吧。
3: 我觉得我这儿的就挺适合那个男一号的。
0: 你啊，你摘眼镜那我看看，你要演古装戏就是演兵马俑可以。
4: 有一个东西其实比我们想象中的还重要，就是人设。嗯，
5: 主要是得有 CP 感，不光是男一跟女一，嗯，就是其他的一些角色得是那种让观众可以脑补出，哎，这两个人挺配，有 CP 感那种。
3: 有个特点，得冷酷，一上来就很酷的，很冷呀，不乐意。哦，
6: 就是跟说相声得区分开，就是这意思。
7: 我觉得什么样适合当这个古装偶像的这个男一号啊？嗯，这个男性演员在生活中一定留一个月亮门的头型。
0: 哎，你们小时候学戏的时候是不是也有这发型？
1: 我们那会儿，我们得开开月亮门。
8: 我觉得我再补充一点，我觉得身体素质可能得好点，你不能看上去柔柔
0: 弱弱的，体能得好是吧？
8: 多少也得练过吧。哦，而且最重要的，我觉得他那个消防安全意识也得。
0: 你这个，我觉得今天可能很多演员都避你为之不及啊，因为你就是灭火的，谁火你灭谁、啊。
8: 不能太火，
1: 就我敢坐边上。
0: 对，大家说了很多啊，那接下来我们要请上这位嘉宾，大家可以看一看和你们说的这些条件符合不符合啊。而且呢，我们今天这位嘉宾啊，在这个前一段时间有一个非常火的戏啊，这个《足浴》当中啊，也是男演员。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吴以嘉，掌声有请。好，欢迎一家，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来，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9: Hello， 大家好，我是演员，我叫吴一家。
10: 我娘也不会贪床上，你们居然把他吓瘫了。我原本想疯疯疯回去守在他身边，给他做送终呢。
11: 去，边陲小城，弹丸之地。韩少君病病歪歪的，看着就是个废人，还拿马发上脾气了。
0: 看看符合你们刚刚说的吗？
7: 这不月亮门吗？我这特别深入人心啊。
0: 这个月亮门得有，得帅是吧？线条还得好是吧？得有肌肉有力量啊。
9: 我这衣服穿的是不是有点透？都看到了
0: 是吧？你看看啊，我感受一下。哎呦，可以可以可以可以，你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看一下。
9: 硬崩了，完了他腿。哇！
0: 你平时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训练的一个强度？
9: 我呀，啊，我这空闲了之余呢，就去健身房健身房
1: 。
9: 现在啊，他们都说健身就是最好的医美，人家有的一周三练啊、四练，我不一样。我空闲时间也比较多，喜欢健一健嘛，对不对？一周七练，就这么坚持下来七八年，你看手上的茧。哦，哎
0: 呦，还真是，咱们这还真的是看得出来啊，可以说下了很大的功夫啊。周普哥也爱运动啊，
1: 对，
0: 你平时是像他这么练吗？
1: 没有，原来年轻的时候，那会儿去过一阵子健身房，去过那么几年健身
0: 房。你那手给我们看一看，现在有茧子吗？
1: 我这手现在的茧子小的少多了啊，原来是有，但是后来因为现在开始打羽毛球嘛，几乎现在每天两个半小时的羽毛球吧。
9: 羽毛球好啊，哥哥喜欢单打双打。
1: 现在都是双打，
9: 用的拍什么棒？
1: 用的28磅，
9: 你看看，真男人，他有28磅，我也28磅，惯了。
0: 我不懂，你给我讲这28磅有哪儿不一样的？
9: 28磅，来哥哥给他专业知识吧。
1: 磅数越高，磅数越高，他的击打的，他需要你的发力的力量要够。慢慢的，随着你打的时间越长了，你的磅数越高了以后，你击打，然后包括他的力量，他需要你的发力就更好。
0: 这最高是多少磅？
1: 最高29、30都有。
9: 都有哦，
0: 你真也是28，没事，你别怕周普不愿意啊，你要是比他高你可以说。
9: 不是，我跟你说，哥哥现在说话都低调啊，因为爱好运动的人都喜欢稍微动一动啊。哥哥现在穿那一身束缚的

0: 好了，要不然的话直接来一个28磅的一个单扣单杀，啪！
1: 我觉得你看一聊运动啊，两个人又有共同语言了。小尹平时看你的这个网络短视频比较多啊，是属于那种比较蔫坏的性格。
2: 什么叫蔫坏？明着坏，
1: 经常套路人家小孩子的啊。
2: 因为孩子们他来参观总来我们消防队嘛，然后就。肯定要一块儿搞搞团体游戏嘛，跟消防员更亲密接触一下。哦，我们也是为了让他们从小都知道，没有人一直会惯着他们的啊。让他们知道社会的险恶。
1: 这个小尹啊，这不是社会的险恶，这就是你的险恶。但是你们消防员是不是也要有一种体能的训练？
2: 那肯定的。刚进消防的时候，那个时候练的就基本每天都在练，就从体能到业务都得练。但现在因为现在是干这个执法监督和这个消防宣传，就练得没那么勤了。但是我们也有考核，机关就会考俯卧撑、仰卧起和3公里。
1: 你说说你俯卧撑做多少，对吧？你那三公里多长时间？你让这个小吴听听啊。
2: 我们一般俯卧撑、仰卧起就是2分钟。我一般做俯卧撑70个左右，3公里一般就是10几分钟，14、15分钟吧。
1: 小吴，你别客气，你说这个成绩跟你比怎么样？
0: 那没什么事，那我就先撤了，先撤了。
1: 别撤，
0: 这个一下2分多钟的一个体能就给我干趴了啊！不比啊，不能比啊，
1: 是不一样的啊。我觉得他特别谦虚啊，但小尹觉得你目测你
2: 目测肯定没问题，
1: 是吧？
2: 就这上肢力量这块儿一看就
1: 是可以的，是吧？要不你们俩在这儿尝试一下？
2: 来，
1: 要不就俯卧撑1分钟，好不好？
2: 俯卧撑，
1: 俯卧撑
2: 1分钟，
1: 好，好吧。3、2、1，计时开始。

0: 气。
1: 我能投降吗？
2: 可以可以。到点了，
1: 到了吧？好啊。这个
3: 六十，
4: 哎，这个小吴也是六十，都是在一分钟啊，这个六十次。因为我主要看小吴这啊，我觉得这小吴真的是绝对是
3: 对他很前面他可能发力没有分配特别匀，所以他到后面稍微的有点吃力，
4: 但是他前面速度很快，
3: 并且他的幅度要更大。
4: 相比我觉得这个小尹是有一点偷手的啊。
2: 拔河拔多了
3: 也挺好的，因为它虽然它幅度没有那么大，但是其实它那个幅度做到它那个频率
0: 快，
3: 也挺难的。
0: 我一看前面的幅度只有噔噔噔噔，我这幅度这样，
4: 对，
0: 完了我吃亏了。哎，姐，
2: 下次注意吧。
4: 对，但是小颖现在做的工作啊，更多是检查监督工作，但是其实这个消防员的业务还是没有胜负的啊，还是也要练的。谢谢小颖啊，也谢谢小吴，谢谢两位，谢谢啊。刚刚你看说到这健身啊，我觉得这个吴亦佳身材非常的好，演很多古装剧非常的好看啊，很帅。但是比如说有一个戏。这个角色就是要你增肥，比如增30斤啊，增成郭威这样，你会同意吗？
5: 我俩不一定差30斤，
4: 这给你搂着说呢。
0: 可以，自己喜欢这个人物，我有自己的梦想，我的梦想是，我不可能一年带。踏步啊，我踏不了多少步，我得一年得上一个小台阶吧。
4: 那也就是说，为了梦想，这个苦你是愿意吃的。
0: 我吃，这个苦我都吃出来了啊，这个苦肯定得吃啊。
3: 这你为了角色要塑造角色的话，那你就是咱说什么苦都能吃。
0: 对，
4: 有些人啊，这个他不爱运动，或者他运动完了可能适得其反，就是他运动完了他吃的更多。
6: 我就是这样啊，我尤其我游泳，我每次。都不用等我游完，我就在泳池里边游到一半，我就会感到非常非常饿。我为什么游泳？就是因为游泳这个运动燃脂挺快的。
4: 你是克服吗？还是说真的要吃？
6: 想吃就吃啊，大不了吃完再练。
0: 他健身就是为了多吃。
4: 你拿健身下饭是吧？
5: 这点我俩一样，就是去健身房可能是这一天当中除了你工作以外最放松的一段时间啊。你练完以后你就明显感觉到你身体的代谢能力就要强啊，你的胃口就要更好，你就会觉得吃饭的那个时光就更快乐，
6: 而且一点负罪感都没有。
4: 对，
3: 发现你练了吗？
6: 对，
5: 就像你刚才说的，就是练可能就是为了更好的吃，但我也努力的控制，我没办法，咱俩不一型，
4: 你稍微练练也不至于是这个型啊。
5: 我也练了。
0: 对，像刚刚哥哥们也说了，每个那他的体质是不一样，代谢也不一样。你像我这种稍微瘦一点

0: 点的呢，加上长时间的锻炼，代谢也快，运动量也大。比如说中午，必须得吃碳水，晚上碳水就不能吃那么多了，多多少少吃一点，是不是？正常的，我喜欢吃鸡、牛、羊，猪肉一般都很少吃。
1: 这晚上还这么多肉都吃啊？
0: 吃啊啊！你白天你都这么练了，你就跟弹簧一样，你给它撑开了之后，它是不是有缝啊？它有缝，完了你得拿东西去填它，它不能再回缩嘛，是不是？
1: 所以其实练得很刻苦，但是在饮食上没有那么节制，是吧？
0: 其实真没有那么节制
2: 因为它是有热量缺口的。
1: 对，
2: 我是没有那热量缺口的，
3: 没缺口，
2: 对，
1: 没缺口也得补上，是吧？
2: 可能就是这区别。
1: 刚刚我觉得大家说这几条，你觉得作为这个演这个古偶戏的话，这些条全面吗？
0: 挺全的，
1: 挺全的。
0: 对，在座都是前辈嘛，对吧？咱不管跨哪一行，从年龄范围这一块来说，我吃的盐。吃的饭吧，
1: 对，你爱吃什么都行，
0: 我都赶不上他们的盐，
1: 他们都三高。演好这个古偶戏也好，或者古装戏也好，最重要的是什么？
0: 我觉得吧，影视圈这一块啊，它也是要有门槛的，你看像。像我这种吧，像我这种，就算说长得也不是特别好看，也不是特别科学，但是呢。过坎之一吧，你只要能跟我这样差不多，也能演。
1: 对，反正像你这种形象，基本上我们在相声界就找不到了啊，就找不到了。
0: 那不一定，在座的都挺。
3: 这第一个是指到我的，我
0: 说没有没有没有，
2: 看到你那停了。
1: 他其实是想捧你们一句的，在座都停，我就说不出来了。
0: 没有没有没有，
1: 我怎么觉得你有小品的底子呢？这个特别开心啊，他不光能演这个古偶剧，我觉得他生活当中其实一定是一个非常轻松非常幽默的人啊，就是我觉得今天他来了，可以说在我们相声演员面前他都愿意展示他自己这种非常轻松的状态，我觉得特别好啊。这样吧，这个刚刚你看聊到他的条件啊非常好，其实呢不光这主语，他也演了很多啊这个非常好的这些个古装剧啊，咱们一块来回顾一下好不好？我们来看一看。
0: 烧花鸭，烧子鹅，葱花小肚，亮香肠，水晶肚，米辣肚，酸三样，爆三样，要不要不记一备，赶紧回去去准备。
4: 所以，我要在我死去的最后一刻，对得起我死去的那帮兄弟。
5: 照我说的做，往你的左手边走，右拐进沙场。
4: 哎，
5: 你被跟踪了。
4: 我被跟踪了。
1: 好哇。哎，几乎演的都是古装剧啊。
0: 对，
1: 你是在这方面是比较偏爱吗？还是说来找你的都是这种古装剧？
0: 因为最早的时候拍的就是古装片多，最早出圈的是什么？是传闻中的陈芊芊，跟赵露思他们在一块的。从那个剧完了之后呢，最圈里人啊，平台啊，被定义这个人，他就是演搞笑的，氛围担当，话痨啊，嘴碎啊，讨喜的，就到这儿了。所以基本上现在全是古装，谁不想走在海边牵着女友的手，散散步，跑跑小浪漫啊？轻松的就拿到了吗？是不是？
1: 对，
0: 我也想呢，
1: 没那机会。所以这个，那你觉得这古装就比那些辛苦呗？
0: 辛苦啊，化妆时间比较长，
1: 化妆时间比较
0: 长，尤其是因为粘那个粘头套，粘时间长了，确实有点大 M 的倾向。对，就是
1: 对，这月亮门，对。因为毕竟这个相声可能和演戏还不完全一样，那这样来，咱们接下来来一个小互动，好吧？我们请上这个三位相声演员，找一个小小的一个题目，我们跟小胡一块互动一下，感受一下这个古偶戏要怎么来演，好吧？好，来啊，我们请上了三位非常有潜力的相声演员啊，那接下来这个小吴就是古偶戏的指导老师啊，你要来给他们设计一个规定的情境，让他们来表演
0: 呀。各位三位哥哥，这样，那咱们就假设一情境，你看见人家两位哥哥，你看看人家，
6: 我以为这已经进情境了。
0: 这样，咱们假设是在一个古装戏里面啊，在你们前方呢有一个楼，吃饭的地儿啊，啥都有，叫飘香楼。这个时候，三位，你是公子哥，家里有钱，你家里也有钱，巧了你。
7: 我是个服务员，我感觉出来了。
0: 没有没有，这个时候呢，你们三个人想尽各种办法、才艺去征服他们家的这个头牌。你想什么才艺都行，你想钻天入地，你只要有这个才艺，你也可以表达。你就是说诗情书画什么的，你也可以。你。摸爬滚打你也行，你看人家能
7: 不能。我有才气了，不用摸爬。
1: 这个来，这个你们是不是缺乏点对象感啊？要不要给你们找一个这个花魁？
6: 这有符合标准的吗？
8: 我来吧，
7: 我来吧。
6: 你怎么看着比我们仨还高兴呢？
1: 你怎么这么想当这花魁啊？
7: 哎，我觉得我从这几个人里，我能做出最正确的选择。
1: 是吗？
7: 哎、
1: 好，
7: 行。
4: 这花魁我们不好入戏，行吗？
9: 怎么那么像算命的？
1: 这小方开始，好。
2: 我受一受，我受一受，
1: 啊，那小董先开始啊。
6: 好，
1: 一号公子哥出场。
6: 这位姑娘，小生有意与姑娘共同合奏一曲，不知可否啊？
10: 不知公子会奏何曲呀？
6: 那当然是那有什么曲儿？
2: 琵琶曲啊，
6: 当然啊，姑娘可奏琵琶曲，我来吹笛附和，可好？
10: 好。
6: 哒啦滴哒滴啦哒滴滴哒，
1: 散戏了，
2: 一下就破了。
6: 去，得，我没及格，您来吧。
1: 您头一句就散戏了，及格不了啊。
6: 我没想起来别的旋律啊，您来。
11: 这位小娘子，
7: 姑娘啊，
11: 这位姑娘。芳龄几何呀？
7: 68。
11: 多少？68也还行哈。
7: 我老了68。
11: 哦，老
7: 18。
11: 18呀。18岁跟我正是合适啊。
10: 公子贵庚啊？
11: 19。
10: 我喜欢岁数大的。
11: 这不大一岁吗？
10: 我喜欢大的多的。
1: 这个别够贫你才艺呀、
10: 拿我们当捧哏了。
11: 想必这位小娘子，你除了琴棋书画，平时应该也是博学多才吧？
10: 啊，不知道公子有什么学问呢？
11: 本公子想跟你现场对对诗如何呀？
10: 对对诗可以呀。
11: 好。鹅鹅鹅，
10: 曲项向天歌，
11: 床前明月光，
10: 疑是地上霜，
11: 28256
10: 28257。行，我不喜欢嘴不利索的，走吧走吧走吧。
11: 我也不及格。
12: 这位姑娘，我可否跟您闲谈两句？
10: 有话快说。
12: 你看看我吗？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10: 哎，你怎么长得跟个兵马俑似的呀？
12: 姑娘，他们二位都展示完才艺了，小生我也有幸，也想展示展示我的才艺。
10: 请你展示吧。
12: 我给你唱上一首，你觉得如何呀？
10: 唱。
12: 你帮我弹一弹。
10: 好，
12: 我唱一唱。你话好少呀。
10: 弹。
12: 我自关山。
10: 哦，原来是姐妹呀。这几个我都不喜欢啊，我看上了那位公子。
1: 哦，好，那咱们这个小吴指导给他们示范一下好不好？
13: 你上去有点太文静了。
6: 哎，咱学一下。
13: 如果说是在古装的镜头里面的话，太文静了，往往这场戏就没有这么一个东西。所以他这一块是静，咱们这一块必须得是动，大幅度的动，然后听到声音可能有人想拦你，然后这个滚开。哎呀，姑娘，哎呦，看到没有，娇羞，这个时候你得去融入他。哎，
10: 公子今日找我何事啊？
13: 今日找姑娘没别的事儿，就想听姑娘弹上一曲。
10: 可是你都听我弹了3年了。
13: 三年时间长吗？
10: 只要有你倾听，我觉得一点都不长。
13: 你这汗毛挺长的。
10: 冬天了，我戴的手套。我知道这3年你一直都是有意来听我弹琴，你可解我曲中之意吗？
13: 曲中之意还用解吗，姑娘？
10: 哎呦嘿！我曲中一直弹奏只有鸳鸯二字，暗合一句诗，不知公子可解？
13: 提一下。
10: 只羡鸳鸯，
13: 哦，不羡仙。
1: 我觉得先不说这个小吴的表演啊，我就先说，我觉得这个张在石，你演这个花魁真的是现在独树一帜，怎么今天演这花魁演得这么好？
10: 因为啊，我也经常看古偶剧哦，哎，学习里头的各种各样的表演，嗯，我从这个老师们身上我也借鉴了不少啊，
1: 哎，所以我觉得这个刚刚张在石啊，这个是很出色的啊，是不是你拍这种古偶戏，是不是武术的这种功底也会有一点？
13: 哎呦，多多少少会一点啊。
1: 啊，嗯，那能不能再来两下，看看能不能更加深打动我们的姑娘？
13: 咱们在镜头里面最多的也就没有什么大幅度的伤害呀、动作呀，我们基本上都是自己来，比如说摆个架势呀，哦嘿，或者
1: 照亮
13: 一个侧踹呀、吊位呀、骑马策马坡，
8: 我说骑马我特别溜啊，
1: 你指我干嘛呀？你就是因为我们现场没有马，知道吗？今天我们现场什么都给你找着，就是马找不着啊。这个但是没关系，我们现场有周普老师啊。周普老师在京剧当中是可以无实物骑马的，是吧？来，我们欢迎周普哥吧，好吧。周普哥啊，虽然现在大家熟悉他是著名的影视演员，但其实从小是这个京剧科班出身啊。
9: 戏曲里边骑马吧，因为他比较写意啊，就是相比较来说，城市化的动作会多一些，你知道吧？比如说，哎，看这马，嚯，从这儿捋。码头撇江上走，哎上马骑马，嘿，
1: 漂亮哦，哎，这个小吴，你刚不说你能骑马吗？这个马你能来一下吗？
13: 我可能没像哥哥那么专业 大概的我捋一下啊，这么一骑马，这么一一看，
9: 对，
13: 这么
9: 对，
13: 走着，走着，走着，走着，走着。走着
9: 可以，哎，可以，
13: 啊，差不多这个意思，就这样。
9: 对，可以，可以，哎，哎，可以，可以，可以。哇，
13: 差不多这意思吧。
9: 对对，挺好，挺好，
1: 还可以，还可以。觉得今天啊，这个其实小吴来啊，我们这个现场也是早有准备，但真的没想到难不住你，真的是很棒啊，真的是很棒。也谢谢我们各位相声演员，谢谢周普哥啊，也感谢小吴，谢谢大家，谢谢，谢谢，好。刚刚啊，这个小互动啊，让我们忽然发现啊，这个小吴不光形象很帅啊，身材很好，其实才艺也很多啊，你看，而且有这种健身的底子，是吧？所以说学这些个动作是比较快的
13: 啊。实话跟你说吧，黄飞鸿、鬼脚七啊、方世玉啊、都演过哦。
1: 那是要有替身吗？还是说这些动作都是你自己来完成？
13: 危险的肯定替身上啊，
1: 危险的
13: 对，因为正戏肯定多多少少去完成嘛。哦，因为也挺那个的，挺容易受伤害的。
1: 形象好，能接到很多这种偶像的角色，我觉得这当然是你的优势啊。但可能让你去接更多的、更复杂角色，会不会也会有一些个瓶颈？
13: 也有
1: ，
13: 对，真的会有。你看现在已经三十加的人了。你像那种青春校园的学生肯定是演不了了，其实多多少少肯定会有一点影响，因为他们现在你看各种06的、05的、零几的，你像我们这种90后就没有他们那么比较吃香，所以我们竞争力这一块也是比较大的。年纪成长了之后，你之前的角色肯定不可能再去演绎那种了。我现在我可以演儿的，我再过两年我只能演爹，演完爹演大爷，大爷演完演爷爷，演完。也不老翁啊，就只能就慢慢来了，肯定压力会想到的啊。对，
1: 所以其实也是有压力的，也要随着年龄增长慢慢来调整自己的戏路啊。
13: 是的。
1: 那生活当中除了健身，刚刚你说到，还有什么其他的爱好吗？
13: 喜欢跟朋友去开个车去周边啊，比较绿的有山有水的地方啊，几个人啊结成一群啊去拍拍照啊，露个营啊，吃个饭啊，特爱做饭啊，
1: 爱做饭。有什么拿手菜吗？
13: 我做鸡做的特别好的黄焖鸡，就是那种大盘鸡、红烧鸡块那种，
1: 那个做的很好。我觉得今天跟他聊特别开心，我发现一个问题，你是不是平时对喜剧、相声、小品是不是挺喜欢？我觉得他包容
9: 挺自然，有
1: 就是跟我们正常的理解那些个偶像剧的演员不一样，
9: 他并没有特别多的偶像包袱。
1: 对对，就是他生活当中有很多自然的流露是带我们喜剧节奏的。你是不是生活当中也挺喜欢喜剧的？
13: 其实往往喜剧啊， 说实话，喜剧挺难演的。嗯，我是那种情绪选手，有的是面部选手，有的是直接是尬的这种选手。我直接情绪选手，自己演的情绪在里面，你自己不觉得尬还行。如果你自己都演的尬，旁边人都一个都没笑，完了这个喜剧它不成立。
1: 是的，
13: 我就怕遇到这样的，但是还行，基本上都是在我的舒适区。啊
1: 嘿，那今天我觉得你会更舒适啊，因为一会儿我们有很多相声你要来听啊。当然最后你还要跨界来说一个相声，以前说过相声吗？
13: 我听过相声。我听过相声，
1: 但是没说过是吧？
13: 一点没说过，
1: 一点没说过，
13: 小白一个啊。
1: 但是我觉得你这个状态是没问题。那这样，咱们先来听听大家的表演，好吧？那咱们接下来先请上方家伟、霍星辰，有请两位，好吧？
8: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好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
11: 谢谢大家的掌声鼓励，
1: 感谢各位。
11: 你看今天现场有这个相声界的前辈，哎，还有影视圈的老师，
1: 可不是吗？
11: 都是文化工作者。
1: 对呀，
11: 文化工作者一定得多学习。
1: 没错，
11: 通过读书呢，多吸收一些知识，
1: 获取知识。
11: 你拿我来讲吧，啊，我平时呢最喜欢读一些寓言书籍，
1: 那是好事儿啊。
11: 你像有一本国外的名著，我特别爱看，
1: 哪本呢？
11: 叫《一梭子寓言》。
1: 您这寓言按子弹那么拎的，一梭子一梭子。
11: 那名儿叫什么来着？
1: 伊索寓言
11: 啊，伊索寓言，
1: 古希腊的著作。
11: 我为什么喜欢读寓言呢？因为你看每则寓言呢，它篇幅都不是很大，哎，而且每则寓言都能给我们读者传递一些启迪跟教育，
1: 它有哲理。
11: 尤其是国内的寓言，我最喜欢
1: 啊，国内也知道。
11: 你像我印象最深的一则寓言叫《孔融让梨》，
1: 哎呦，
11: 小孔融，
1: 对，
11: 岁数那么小啊，就坚持要吃小梨，哎呦，想要把大梨呢给哥哥们吃，后来就被水果店的老板赶了出去，
1: 跑那白吃白喝去了。
11: 不是吗？
1: 不是，就是说自孔融把小梨留给自己，把大梨让给哥哥，讲述的是这个兄友弟恭互相谦让的精神。
11: 你看还真了解，
1: 必须得知道啊。
11: 那我问你一则现代的寓言。哎呀，
1: 您问什么我就知道什么。
11: 小马过河知道吗？
1: 太知道了，
11: 这也知道。
1: 小马过河这故事家喻户晓啊，讲的是有这么一匹小马，他的妈妈老马呢希望他驮着一袋麦子到附近的磨坊去。小马在路上遇到了这么一条河，不知道这河水的深浅，不敢贸然的过河。哎，想来想去，看到旁边有一只吃草的老黄牛，老黄牛告诉他说这河水啊特别的浅，才到自己的小腿。这小马一听高兴了，正要过河，被一只小松鼠给拦住了。小松鼠说了，这河水特别的深，万万不能过，自己的一个朋友就是被这条河水给卷走的。小马一听没了主意，不知道如何是好了。这时候老马不放心自己的儿子，也赶到了现场，一问明情况以后，提示这小马，你看看这老牛有多高多大，小松鼠有多高多大，你再看看你自己有多高多大，联系到一块儿，你就知道自己能不能过河了。这小马一听恍然大悟，就知道自己能过这河，而且这河的河水不像老牛说的那么浅，也不像小松鼠说的那么深。这个故事就告诉我们，别人的经验不能生搬硬套，要和自己的情况做结合，才能得出正确的判断。如此的故事叫小马过河。
11: 好啊，哎，那我们聊一聊农夫与蛇。哎呀，
1: 我白说了我啊，我费那么老大劲，怎么来个农夫与蛇？
11: 不然呢？
1: 按照咱们一贯的套路，咱们是不是应该把这个故事呈现给大伙看看？
11: 哦，给大伙表演出来。
1: 对呀，
11: 有点麻烦吧？
1: 这哪麻烦了？咱演员说演就得演呢。
11: 那分一分角色
1: 可以啊。
11: 我呢就演这个小马，哎，你就演除了小马以外的全部角色。
1: 你累死我算了啊！要不说这相声演员缺德呢啊？
11: 怎么了？
1: 遇到这种事儿，把他轻省的留给他自个儿，把他重活全给我。你是人吗？你是这样换过来，我来这小马，你来那别的角色。
11: 哦，你来那个小马。哎，那我就是演这个老黄牛。
1: 哎，对，
11: 松鼠啊，还有老马。
1: 哎，马妈妈，
11: 没问题。
1: 行不行？
11: 正式开始。
1: 再说来就来，
11: 来也黑。
1: 好。
11: 哎呀，小马呀！
1: 哎，妈妈，
11: 你看你也长那么大了，
1: 是
11: 能不能帮妈妈我分担点事情啊？
1: 当然可以了。
11: 太好了，那你把这3000袋麦子给背上，送到附近的磨坊里边。
1: 我长得很像一辆火车吗？3000袋麦子，你累死我算了你。我是你亲生的吗？啊？咱别迟疑行吗？
11: 他怎么知道了？
1: 哪儿的事儿？
11: 孩子，你不要往下问了。
1: 别闹啊！
11: 你知道的越少越好。哎，
1: 行了，这种玩笑不能乱开。妈妈，带麦子那么
11: 多，太多了啊！
1: 一袋
11: 啊，那孩子呀，哎，你就把这一袋麩子给背上。
1: 您放心吧，妈妈。
11: 还有那30袋水泥，
1: 没有水泥的事儿。
11: 那把他们师徒四人呢，都给驮到。
1: 我还得取经去，我。
14: 哪儿啊？没那么些，我是马，是牛马呢。你驮那么多东西，
6: 不用那么多、
14: 不用那么多。
6: 那你把这一袋麦子给驮上。
14: 哎，好的，妈妈。
6: 送到磨坊里，
14: 没问题。
6: 到那儿别着急走啊。磨坊里边呢有一个老师傅，哦，他呢会把这个麦子给磨成面粉。

0: 完事儿你再把这个面粉给驮回来，
1: 交给我吧，妈妈。
0: 哎，这个事情特别紧急
1: 啊，
0: 可不能耽误喽。
1: 您放心，到那儿我会督促那个老师傅，
0: 不让那老师傅督促你。
1: 为什么？
0: 毕竟没有你呢，那个面粉它磨不出来。
2: 我是驴
1: 啊，
2: 我是驴，
0: 你提你爹干啥？
1: 我是骡子，我没后是吗？啊，
0: 他怎么知道了？
1: 这不都你说的吗？咱别老加这乱七八糟的设定，
0: 没有、
1: 咱们就普普通通的寓言故事、
0: 哦，
1: 咱就是小马、老马，没有那么复杂。
0: 那接下来就是老黄牛了，
1: 就是我就到河边，您就是老黄牛了。
0: 明白了，
1: 明白了吧？哎呀，这里有一条小河，也不知道这河水是深还是浅，我到底能不能过去呢？哎哎，有一头吃草的老黄牛，我去问问他的意见吧。你好，老黄牛，
0: 要票不？
1: 要。哪个黄牛啊？啊，
0: 黄牛嘛，
1: 卖票的黄牛不是，您就是吃草的黄牛，
0: 啊、动物是吧？
1: 啊、对呀、
0: 动物好办呢。
1: 哎呀，也不知道这河水是深是浅，我能不能过去？哎，那有一头老黄牛，我去问问他的意见吧。你好，老黄牛。
3: 没。
1: 哎，是这样子的。
3: 哎，嗯，不要打扰我老牛，吃嫩草。
1: 我不是什么正经牛，这。是这样子的，我有事要向你求助，你先等会儿再吃啊。我想问问你啊，我们这个
3: 嫩草，
1: 不是，咱别着急，你先把我这忙给帮了啊。我想问问你啊，这个河水
3: 嫩草，
1: 你等会儿再吃，你先让我问完这话，咱按剧情走啊。我想问问这
3: 嫩草。嫩。嫩想干啥呀？
1: 还是驴河南牛啊？俺想管这河，学他干嘛的？咱过来，咱好好演行不行啊？是这样子的，老牛，我想问问您，这条河的河水是深还是浅？我能不能过去呢？
0: 那你算问对牛了，
1: 是吗？
0: 我跟你说
1: 啊，
0: 这儿的水特别的浅，
1: 真的吗？
0: 我前两天过河了
1: 啊，
0: 这儿的水刚刚没到我的脚脖子。
1: 哦。原来这河水那么浅呀，
0: 放心过河吧。
1: 太好了，谢谢你老黄牛。
0: 不客气。
1: 既然老牛说这条河的河水特别浅，那我一定能够过去，那现在我就要过河去了。
0: 哎，等会儿
1: 啊，
0: 干嘛想不开呢兄弟？
1: 谁要想不开的？干嘛
0: 你为什么要跳河呢？
1: 你才要跳河呢，我这是过河呢。
0: 你不能过河呀。
1: 不是你谁你就拦着我，
0: 我是一只善良的小松鼠。
1: 哦，小松鼠就出来了。
0: 我跟你说
1: 啊，你说
0: 这儿的水特别的深，
1: 是吗？
0: 不光深，
1: 嗯，
0: 这儿的水还特别的险，特别的急呀、啊。
1: 不有多急呀、啊？
0: 就在昨天，
1: 嗯，
0: 我有一个同伴，
1: 嗯，
0: 就是在这儿掉下去的呀。
1: 哎呦，
0: 他刚掉下去，就被这儿的河水给淹没了。
1: 那救上来了吗？
0: 今天，
1: 嗯，
0: 估计已经到北冰洋了。
1: 我。这也太危险了吧，这个、啊、
0: 所以说你千万不能过河呀。
1: 啊、哦，好的好的，我会认真考虑你的意见的。
0: 好吧，
1: 好的好的，谢谢、嗯、谢谢，
0: 不客气、
1: 啊、谢谢小松鼠。这可难办了，老牛说这河水特别浅，松鼠又说这河水特别深，那我到底能不能过去呢？哎，真糟糕，如果这个时候妈妈在就好了。
4: 孩子呀，
1: 啊，妈妈，您怎么来了？
4: 我是老牛。
1: 老，
4: 我想问问哪里有嫩草。
1: 哎，看那，看到那儿了吗？去那儿有，去去滚。什么毛啊，这跑这儿问这个来了。哎，真糟糕，要是妈妈在就好了。
4: 孩子呀，
1: 妈妈，您怎么来了？
4: 我是想告诉你
1: 啊，
4: 那边没有嫩草。
1: 你有病是不是你啊、嗯、我要的不是老牛，我是老马，你要干什么你啊？
4: 老马是吧？
1: 老马，
4: 你妈妈是吧？
1: 对、啊、
4: 孩子呀。
1: 哎呀，妈妈您怎么来了？
4: 妈妈已经知道你有什么遭遇了、
1: 啊、对，我遇到了很大的困惑。
0: 你听妈妈跟你说，
1: 嗯，
0: 这里的河水、
1: 嗯、
0: 对于老牛来说特别的浅，
1: 嗯，
0: 对于小松鼠来说又特别的深。
1: 对呀，
0: 那你有没有仔细动动脑筋思考过，
1: 嗯，
0: 老牛有多高，小松鼠有多高，而你又有多高呢？
1: 哦，妈妈您这么一提示我就明白了、嗯、原来这条河我过得去，而且这个水一定不像老牛说的那么浅，也不像小松鼠说的那么深。
0: 所以呀、
1: 啊、
0: 妈妈通过这个事情就想告诉你一个道理。
1: 我知道妈妈您一定是想告诉我，别人的经验是不能生搬硬套的使用的，一定要和自己的情况结合起来才能得出正确的判断，对不对？
0: 当然不对了、
1: 啊、
0: 妈妈只是想告诉你
1: 啊
0: 你要会游泳就没那么多事儿了。
1: 去你的！
5: 感谢方家文、霍星辰，谢谢两位啊，来请坐。
6: 哎呀，这段节目是你们俩谁写的？
7: 我写，
6: 还是小芳写？最近小芳写了很多，要不就是历史故事，要不就是寓言故事、童话故事。
7: 就是我是一个又有童真又有、啊。

0: 历史知识的人，就是就爱读这些个有故事性的内容。
1: 小吴听这段节目觉得怎么样？
2: 哎，挺好，
1: 挺好。
2: 嗯，印象最深的好像就是妈妈，是吧？
1: 嗯，
2: 小妈妈。
1: 你以前听过这样的相声吗？
2: 还真没有。
1: 没有是吧？所以其实来到我们这群会会有很多不一样的这种表达和展示啊。
2: 是的。
1: 嗯，吕大超最近创作什么样的节目了？
3: 嗯，搭档创作挺多的。
1: 哦嘿，你都交给人家了是吧？
3: 您瞧您问这人啊
4: 啊，偏那个音就是音乐性的就我来
1: 弄、哦、
4: 然后这种就故事性叙事性比较强的就他来。
1: 对，两人各有专长啊。
4: 对，
1: 他今天给我们带来一个什么样的节目？
5: 给大家带来一段诈骗电话。
1: 哎，这个题材我觉得很多老年朋友真的应该好好看一看啊。那接下来就有请吕大超、张在驰，有请两位。

0: 太热情了。
1: 是啊，
0: 哎啊，问你个问题。
1: 什么问题啊？
0: 最近接到过诈骗电话吗？
1: 哎，干嘛最近呢？啊，我经常能接到这种电话，
0: 我也没少接。
1: 而且啊，他们所用的这些话术啊，都特别的气人。
0: 他们怎么说的？
1: 哎，有的说我呀贷款逾期了。
0: 有的说我彩票中奖了，
1: 有的说我孩子失踪了，
0: 有的说我考试上榜了，
1: 还有的说我们家老人突然重病了，
0: 有的说我股票马上飞涨了。
1: 你是不是他们内部人员？
0: 什么意思呢？
1: 不是，这好事儿怎么都落到你头上了？
0: 这都是糖衣炮弹，你知道吗？
1: 对，大家一般接到这种电话，一定得提高警惕。
0: 哎，说到这个地方，我有个小提议。
1: 什么提议啊？
0: 咱们这个诈骗的这个场景啊，给大伙儿表演表演好不好？
1: 哦，把这个电诈来一个情景再现
0: 啊，提高大伙儿的防诈意识。
1: 那怎么演呢？
0: 区分一下角色嘛。
1: 啊，你说都是什么角色？
0: 我先跳吧。
1: 啊，
0: 我演个骗子。
1: 你演骗子
0: 行吧？
1: 那我呢？
0: 你演个被骗的。
1: 不是，我干嘛演被骗的呀？我想演骗子。
0: 不是，你演不了骗子。
1: 我怎么演不了骗子呀？
0: 因为你蠢。
1: 这么直白吗？现在你说话这么直接呀？
0: 这回呀啊，我先演骗子，先抢先得嘛。下回骗子让你演。
1: 行
0: 行啊，
1: 你演骗子，我看你怎么骗我。
0: 开始了，
1: 来来，打电话吧。
0: 你站这等雷呢是吧？
1: 哎，这叫什么话？
0: 接电话呀！
1: 我铃声又没响，我接什么电话呀？
0: 我站这嘟嘟半天了都。啊，
1: 我的铃声不是嘟嘟嘟，
0: 那你的铃声是？
1: 爷爷，您孙子给您来电话了。
0: 哦，你这个铃声这么的冒犯吗？
1: 我喜欢这个铃声。
0: 你给我换一个。
1: 你不说，我不接。
0: 爷爷，您孙子给您来电话了。
1: Hello，
0: 啊，你好。
1: Can you speak English? I'm American。
0: 你是个美国人是吧？
1: 爷爷爷爷
0: 爷爷个什么啊？你说中文
1: 哦，还得说中文。
0: 废话
1: 啊，行行，说中文。
0: 喂，
1: 你好，我是美国人，我会说中国话，我的中国话说的腿儿好嘞。
0: 你这个美国离那个唐山不远是不？
1: 我的中文老师就是赵丽蓉。
0: 谁问你了？
1: 拿我挂了。
0: 你有病是吧？
1: 我怎么了？
0: 你一个中国人，你为什么要学一个外国人呢？
1: 我为了让你骗我呀。
0: 我一个中国人为什么要骗一个外国人？
1: 因为中国人不骗中国人。
0: 上价值，你不用给自己加戏啊。
1: 哦，
0: 你就演一个中国人啊，说中国话就行。
1: 哦，中国人说中国话，
0: 说中国话就可以。
1: 好，明白了。
0: 喂，
1: 你儿子在我手上，我给我转5000块钱，快给我打过来。
0: 咱俩谁骗谁呀？
1: 谁骗谁呀？
0: 我骗你。
1: 对不起，我忘了。你骗我。来来来，
0: 喂。
1: 喂，
0: 请问是张先生吗？
1: 你是谁呀？
0: 我是你的女神呐。
1: 女神？
0: 嗯，
1: 你是赵丽颖吗？
0: 对，我就是赵丽颖。
1: 哎呦，女神，你怎么给我打电话呀？
0: 哎呀，我拍戏受伤了
1: 啊，
0: 我这会儿在住院呢。
1: 嗯，
0: 你方便给我转点钱吗？出了院我双倍的奉还。
1: 行行行，
0: 谢谢。
1: 你怎么证明自己是赵丽颖？
0: 你需要我怎么证明？
1: 赵丽颖那些经典台词你都会说吗？
0: 太熟悉了。
1: 宫廷玉液酒
0: 180一杯。
1: 这酒怎么样？
0: 听我给你吹。
1: 你吹，你吹。
0: 我吹你奶奶个嘴儿。
1: 哎，怎么又破防了？
0: 这不还是赵丽蓉吗？
1: 我的中文老师就是赵丽蓉。
0: 哦，这个美国人又回来了是吧？
1: 啊，
0: 你让这个美国人出去。
1: 不是。

0: 关键你这种杀猪盘的诈骗根本就骗不到我呀。
1: 骗不到你
0: 啊？
1: 你等着，
0: 怎么
1: 我给你换一种。
0: 哦，你换你换。
1: 喂
0: 喂，
1: 请问是张先生吗？
0: 啊，是我。
1: 这里是最高人民法院。
0: 最高人民什么？
1: 最高人民法院。
0: 哦，法院啊。法院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1: 你涉嫌一桩巨额诈骗。
0: 啊，我诈骗的事儿被你们知道了。

0: 500万啊！你是怎么骗到500万的？
1: 想学吗？
0: 想学，
1: 给我50，我教你。
0: 还是你骗我啊？还是你骗我是吧？
1: 不是，我跟你说啊，我这么聪明，不可能被你骗到。
0: 你看，就是因为你聪明啊，我骗到你，才显得我骗术高超。哦，你得配合我，知道吧？
1: 行行行，我接下来配合你，一定让你骗到我。
0: 配合我啊，
1: 没问题。来，
0: 喂
1: 喂。
0: 请问是张先生吗？
1: 啊，是我。
0: 您有兴趣做兼职吗？
1: 你有链接吗？
0: 什么链接？
1: 就那种刷单的链接吗？啊，你发给我一个链接，我点进去下单一个商品，你多给我返利500块钱。
0: 对，
1: 那我现在就下单。
0: 好，
1: 我先买一个3000块钱的水杯。
0: 3000。
1: 买完之后啊，哎呀，我的银行账户是不是被冻结了？没关系，我给你转账冲正一下。
0: 那个，
1: 来，我给你转10000块钱，10000块钱给你转过去了。哎呀，你怎么消失了？喂喂喂，你人呢？哎呀，我被骗了！你这个骗子真可恶。
0: 有病是吧？
1: 我不是让你骗到我了吗？
0: 我骗了吗？啊，你让大伙儿看一看，我一句话都没说呀，你把流程全走完了。哎呦，
1: 这不才显得您骗术高吗？
0: 你这是侥幸，强戏。
1: 怎么了？到底怎么样啊？
0: 咱俩得你有来源，我有去语的。
1: 哦，咱俩还得对上话。
0: 废话呀。
1: 行行行，对话。来来来，
0: 喂
1: 喂，
0: 请问是张在驰吗？
1: 你怎么知道我名字呀？
0: 我是你的同学呀。哦，
1: 你是我同学呀？
0: 对，
1: 我没上过学。啊，
0: 我是你的同事。
1: 我也没上过班。
0: 我是你的亲戚。
1: 我是孤儿。
0: 我是你爱人的朋友。
1: 我是光棍儿。
0: 我想问一下你，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你在乎的人了吗？
1: 有啊。
0: 谁呀？
1: 我在乎你呀。我知道你不是诚心给我打电话的。
0: 对，
1: 你们有业绩。完不成他们不给你饭吃。
0: 我都饿了3天了。
1: 那我帮你报警吧。
0: 你不要报警，你要是方便的话给我转点钱吧。
1: 转钱可以啊，但是我想最后确认一下。
0: 确认什么呀？
1: 你真的是被逼的吗？
0: 我真的是被逼的呀。
1: 他们打你？
0: 你狂打呀。
1: 骂你吗？
0: 狂骂呀。
1: 让你喊口号？
0: 对，这个狂喊呀。
1: 喊的是不是要成功
0: 先发疯，
1: 为了业绩
0: 向前冲，
1: 春季里开花
0: 14、56，
1: 6月6我看虎秀，
0: 春打6脚头，
1: 这么诈骗
0: 简直太难受。
1: 你张不开嘴，
0: 我迈不上溜。你说难受不难受？你说难受不难受？
1: 你真是个棒槌。
0: 还是赵立忠。
2: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
3: 为什么想到创作这么一个关于诈骗的这么一个相声？
1: 因为这个我特别有生活，经常能接到这种电话，而且我差一点上过当，
3: 所以我觉得这个相声还是非常好，大家总要绷紧这根弦儿。说到这个防骗，这个小尹其实做了很多工作的啊，虽然你一直在科普消防，是吧？但是经常在你的弹幕里看到，孩子应该下一个反诈 APP 了。
4: 哎，对对对，多少也做出贡献。
3: 怎么样想到当时会用这样一种方式来科普你的这个消防知识呢？
4: 因为大人不好骗，所以想骗孩子。主要是正经科普其实没有人爱看。现在随着这个网络发展，自媒体也这个受众比较广嘛，我们就干脆就是挖点小坑，然后骗骗大人孩子轮着骗嘛，主要以孩子为主，寓教于乐嘛。然后你通过一个小小的一些小桥段或者一些小坑什么的，大家记住，其实也是为了让大家多看。
5: 相比较来说吧，现在反而是年纪稍微小一点的人，他对反诈意识还比较清楚一些。
6: 对，
5: 现在恰恰就是那个岁数大的，AI 现在又可以做的以假乱真了。对于岁数大的人来说，其实他很难分辨。
3: 所以还是要加大宣传。
6: 对，但我觉得现在以年轻人也好，老年人也好，我觉得现在随着宣传也好，随着现在各个媒体的传播也好，好像大家对这些陌生电话都有一个警惕的心了。
3: 对，那最近小董这个创作什么样的新节目了吗？
7: 各方面题材都写了几个吧。
3: 今天带来一个什么样的作品？
7: 今天这个节目叫《偶像养成计划》。
3: 好，接下来有请董建春、郭威，有请两位。
7: 感谢大家，感谢大家热烈的掌声啊！
6: 也没有很热烈嘛，这掌声。
7: 通过这个掌声呢，可以听得出来呀，
6: 都是给我一人的。
7: 我们是年轻的相声演员。
6: 我不是，我是相声表演艺术家。对。
7: 一上来呢，做个自我介绍。
6: 我叫郭威，他叫什么不重要。谢谢大家。
7: 哦，等，干嘛呢？干嘛呢？上台怎么老不让我说话呢？什么意思？你是不是有点情绪了你？
6: 对对对，就是有情绪。
7: 你有什么情绪你？
6: 我问你，咱干嘛来了？
7: 咱参加群英会啊。
6: 群英会啊！天津卫视这么厉害一档节目，
7: 怎么了？
6: 我不想。

0: 跟你演。
1: 为什么呀？
0: 我跟你演出没效果，朋友们就跟他演出，演完之后电台没有播报，自媒体平台没有宣发，就连新闻联播都没有成篇的报道。
1: 您拿群英会当嫦娥七号可不行啊。
0: 我天天这么跟你演
1: 啊，
0: 没劲没意思
1: 啊。
0: 你知我什么梦想什么目标吗？
1: 什么？
0: 我照这样跟你演，我什么时候我能成为流量明星，坐拥千万粉丝啊？
1: 不是，你看这个有的时候啊，我得劝劝你了。
0: 劝我什么？
1: 咱们作为演员啊，这个心态得放平和了。
0: 心态放平。
1: 再说了，成为流量明星就一定好吗？
0: 一定。
1: 那坐拥千万粉丝就一定能走向人生巅峰吗？
0: 一定。
1: 那拥有了这些就一定能成功登月吗？
0: 那不一定。我登月干嘛去
1: 啊？啊，那你什么目标？
0: 流量明星千万粉丝是我的目标啊。
1: 嗨，你早说呀，我之前是不知道，之前我不知道你有这种梦想。
0: 什么意思？
1: 我要早知道你要早告诉我，找我，我直接就能把你变成一个流量的明星。
0: 你拉倒吧，你还流量明星。朋友们，你不知道，就是他那个自媒体平台的账号，我不关注你，你就是个人机。你还打造我，你还打造你平，拿什么打造我？
1: 我真有这能耐。
0: 你会干医美？
1: 哎，
0: 我跟你说，世界上最好的医美就给我这儿医不美。
1: 得了，
0: 你
1: 这话就说明你的认知存在误区了。
0: 我有什么误区啊？
1: 是在你的印象里，所谓那种流量明星都必须得是又高又瘦，长得还好看。
0: 就对啊。
1: 而你这种五的三粗，哎，胖不伦敦，长得寒碜的，你当不了流量明星。
0: 你不用借机会侮辱我一遍，好不好啊？
1: 我告诉你，大错特错了。
0: 什么意思？
1: 就刚才我说的这几样啊，能让你打造一个与其他明星不一样的人设。
0: 不一样的人设？
1: 那当然。先问问你吧，
0: 啊，
1: 你是干什么的呀？
0: 我在北京说相声呢。
1: 不是，我说之前
0: 在天津说相声。
1: 在之前
0: 在天津学相声。
1: 学相声之前
0: 爱好相声。
1: 这位整个一相声脑袋。
0: 哎，谢谢夸奖。
1: 我这是夸你的吗？
0: 怎么了？
1: 你现在目标是当流量明星
0: 啊？
1: 你坐拥千万粉丝，
0: 嗯，
1: 你平时老介绍自己北京天津说相声那点事儿，
0: 怎么了？
1: 这玩意儿能有流量吗？
0: 那一看你对我们行业不太了解。
1: 是吗？
0: 我们曲艺赛道有时候在网上那点事儿也特别的有流量。
1: 得了得了得了，
0: 有好多人就你就不了解我。
1: 哎，得了得了得，更大更高的更大流量有吗？
0: 那我没有。
1: 就那个能破圈吗？
0: 不
1: 对不对？还是的。所以你记住啊，你现在的目标是坐拥千万粉丝的流量明星。从今以后啊，什么你来群英会录像，你还说相声，你还什么天津学艺，你还说相声得过奖，这些都不要再提了，知道吗？别提了。
0: 就不让我干了？
1: 对，不是不让你干了。
0: 那就不让提这些，那我说什么去？
1: 让你重新打造一个全新的人设。
0: 那我应该打造一个什么样的人设呢？
1: 你是一个外国人。
0: 行，我凭什么
1: 啊？
0: 我中国，我凭什么当外国人？
1: 这就是你的新人设呀，
0: 外国人。
1: 哎，你是啊，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贫民窟的一名说唱歌手。哎，你呢就读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说唱歌曲名牌学校。
0: 哟，那太厉害了，
1: 简称曲校。
0: 那我太熟悉了。
1: 哎，毕业之后啊，你仅凭一首单曲《喇嘛和哑巴的终局之战》就震惊了格莱美。
0: 就格莱美他们都没听过绕口令。
1: 由于你呢本身拥有1/8的中国血统，导致你从小对中文说唱十分的痴迷。
0: 我爱中国。
1: 哎，火了之后你决定走进咱们中国市场。
0: 哦，这就回来了。
1: 哎，行了，记住了吗？
0: 行，记住。什么玩意儿？
1: 背一遍。
0: 这还得背过来。
1: 这是你的新人设，你得一字不落。你现在给大伙背一遍。
0: 我就嘲笑了。
1: 你说说嘲笑什么？说一遍。
0: 就你说那个，
1: 说一遍啊。
0: 就我这人设是吧？
1: 说一遍。
0: 我人设是，我是曲校毕业，会说喇嘛塔吗？
1: 这不还是说相声的吗？你能不能记重点？
0: 记住。这不行。
1: 人设啊，你会慢慢记去。反正第一步人设打造好了之后，
0: 新人设。
1: 下一步就是造势。
0: 怎么造势？
1: 你先花钱啊，给自己买一身假名牌。
0: 我干嘛买假的呀？
1: 真的你买不起啊。
0: 哦，假名牌。
1: 然后穿上假名牌啊，走在大街上。哎，这时候就看对面啊，有几十个青年男女，一手拿着本，一手拿笔，看你过来了，呼啦超把你围起来，冲你大喊大叫。你什么感觉？
0: 这都找我要账的吧？
1: 要账干嘛呀？
0: 那就围我。
1: 这都是你的粉丝，找你签名合影。
0: 是吗？
1: 更有那甚者啊，就拿手机拍摄你在大街上的一举一动
0: 啊。
1: 你吃这轰炸大鱿鱼他也拍，你吃这长沙臭豆腐他也拍，就是你连吃3份烤冷面他都全程跟拍。
0: 我这明星这么馋吗？
1: 啊，
0: 我怎么吃这个呢？
1: 你别忘了，你人设是海外归来，就这些东西你都没吃过。
0: 哦，对。
1: 等你啊吃饱了喝足了之后，就拿这个袖口轻轻的擦掉嘴边残余的辣椒。
0: 哦，对，没事。假名牌。
1: 坏了，就 这么一个细小的动作，瞬间就引起了粉丝之间的狂欢。
0: 怎么这粉丝没见过小拉子？
1: 哎呀，这些人手舞足蹈，又唱又跳。哎呀，国维太帅了！
0: 这就帅，
1: 跟着蹦蹦跳跳的啊！一不小心，一个粉丝就碰倒了路边经过的一位老大妈
0: 啊！
1: 老大妈一屁股摔地，再站可就站不起来了。恰好这一幕被躲在垃圾桶里的狗仔就偷拍到了。哎，这个东西往网上一传可了不得了啊！不到半个小时，网上出现了80多篇声讨你的文章，好几百个营销号对你的行为进行恶意解读，评论区骂声一片。最后大伙一致得出一个结论，就是你应该滚出中国。
0: 我跟你拼了！
1: 你干嘛？你干嘛呀？
0: 这干嘛呢？
1: 你不懂，这叫造势啊！
0: 这不造孽吗？
1: 你看，这你不明白了吧？这么跟你说啊，从粉丝到跟拍，连狗仔到网友写文章的营销号，就连卖烤冷面那个大哥，
0: 怎么着，
1: 都是你自个儿花钱雇的。而你精心设计这么一个局，目的就是为了呢，
0: 摔老大妈一屁股墩儿。
1: 来屁股墩儿干嘛呀？
0: 你挤倒了吗？给他？
1: 为了给自己啊，制造一个向大众道歉的机会。
0: 我明星太难当了。给大众道歉，我还得制造这机会。
1: 哎，道歉会到吗？
0: 道歉，我这么大个能不会到吗？对不起，
1: 都完了，
0: 啊，
1: 一点诚意都没有啊！
0: 对不起，
1: 太难看了，别忘你人设呀。
0: I'm sorry。
1: 哪人设呀？明星人设。
0: 那我不会啊。
1: 我教给你啊。
0: 就这么教。
1: 首先你面无表情，略带愧疚，姿态放低，压低声音说：“非常抱歉，占用公共资源。”
0: 非常抱歉，占用公共资源。
1: 哎，我对我的行为进行了深刻反思。
0: 我对我的行为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1: 我对不起喜欢我的朋友们。
0: 我对不起喜欢我的朋友们。
1: 然后你深鞠一躬，欲言又止，
0: 我
1: 突然哽咽。
0: 对不起，我没有控制好我的情绪。
1: 对于那位老大妈，我也很抱歉。
0: 对于那位老大妈，我也很抱歉。
1: 我会对我的行为负责。
0: 我会对我的行为负责。
1: 我要娶她。
0: 我要娶她。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我什么玩意？我
1: 就这么录啊！录完之后，把这视频往网上一放，那流量不就有了吗？
0: 那我这人格可就没了。
1: 哎呀，你放心，现在的网友都有娱乐精神，大伙儿不会当真的。
0: 我怕你老大妈当真啊。
1: 但是你别看没人当真啊，通过此次事件，你一下就走进了大众的视野，那粉丝就都来了。
0: 这就行了。
1: 那当然，等到那时候，你再走到大街上，就得有成千上万的人把你围起来了。
0: 那我得花多少钱雇他们？
1: 哎呦，这就不用花钱，这都是真粉丝了，那都是你的黑粉儿。我的意思就是，你出门在外啊，你得时刻保持那种明星偶像那种形象。
0: 我不会呀、啊，
1: 不会练呢。我告诉你，这都明星偶像基本功。
0: 基本功，
1: 你们那说相声基本功都练了，这不练？
0: 这有。
1: 你们说相声那绕口令都练了，这不练？
0: 哦、
1: 你们说相声那什么800帮帮不帮帮都练，这不练？
0: 帮帮不帮帮是我们基本功吗？
1: 反正我就告诉你，练这些都没有用了。你练那个明星偶像基本功。
0: 那怎么练？
1: 这么着吧，我从头啊给你培训一遍。
0: 好。
1: 好比说，现在这个地方呢，就是郭威粉丝见面会的现场。
0: 啊、哦，这都粉丝。
1: 哎、在座的各位啊，就都是你的黑粉。
0: 哦，这都黑粉。
1: 我呢就是。你的黑粉头，
0: 我想给你挤了。
1: 我干嘛呀？就是粉丝的头。
0: 好，你叫黑粉头，
1: 我来组织的。
0: 哦，
1: 一会儿你先下去，然后呢，听我给你一信号，然后你上场跟粉丝们互动。
0: 那咱来一回，
1: 培训一下。
0: 那咱来，
1: 注意啊，注意有信号。
0: 来，
1: 各位，可了不得了，郭威来了。
0: 你先等，
1: 怎么
0: 干嘛呢？我是土匪。
1: 什么呀？
0: 怎么了不得？郭威来了，
1: 好，期待你啊。都等着你呢，
0: 就等着我呢，
1: 对，就等你上场呢。告诉你，干一上场啊，我一说完了之后，你跟大伙一互动，在座的各位黑粉啊，尖叫、呐喊、鼓掌、叫好，都给你的。
0: 行吗？他妈，
1: 你试试。
0: 快快快，
1: 来，各位，可了不得了，郭威来了。
0: 哎，
1: 形象，注意形象。对了，首先跟大伙打个招呼 ，wink 一下。
0: wink
1: 你过来，干嘛 wink 是辛苦的黑话是吗？
0: 我哪知什么叫什么呢 wink
1: 都不明白啊，怎么跟你形容呢？就是哎，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瞬间释放。哎，对，来，再跟大伙儿 wink 一下。
0: 哦，这
1: 哎，这个
0: 不是
1: 你要给大伙儿勾哪儿去？回来，
0: 你不让我 wink
1: 一下就完了，然后宣传你的新戏。哦，
0: 我的新电影即将走进院线，希望大家多多买票支持，谢谢大家。
1: 好，接下来是粉丝互动环节。
0: 还有互动？
1: 你好。
0: 哦，你好。
1: 最近有人说你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说唱歌手的身份涉嫌造假，对此你有什么要说的？
0: 无中生有嘛。
1: 哦，原来是这样，没关系。有请下一位黑粉。
0: 还有。
1: 你好。
0: 你好。
1: 最近有人说你花钱买了很多假粉丝、假记者，炒作借机上位，对此你有什么要说的？
0: 你这是无稽之谈嘛。
1: 哦，有请下一位黑粉。
0: 还有。
1: 最近我扒出你很多黑历史。
0: 这仨是真黑粉吧？这么一个一个上来问这问题，都别让我塌房呢。
1: 你什么意思？
0: 有没有那真粉丝啊？
1: 哎，接下来这位黑粉，那是真正的黑粉。
0: 我已经分不出来了。
1: 他是真喜欢你啊？
0: 是吗？
1: 不远千里来到现场，只为和你说上一句话。
0: 那赶紧把他请上来吧。
1: 你说过要娶我的。
0: 哦，那老的妈呀！
2: 这个小董怎么样创作这么一个节目？
1: 这个节目有点像赵伟洲老师和杨少华老师那个一举成名，那个为模板吧，再加上现在一些新的东西，创作出这么一节目。
2: 周普哥，你觉得这个当偶像和当演员这之间有什么样的不一样的地方？
3: 说实话，我没这方面没什么经验，因为就光当演员了，没当成过偶像
2: 啊。
3: 演员是一个职业，偶像呢是别人给你的一个位置，觉得更多的偶像吧，它是有很多内容的。
2: 那这个小吴，你的这个目标是要做一个偶像呢，还是说，也像周普哥一样，就是做好演员呢？
4: 演员就是演员，演员就是说安安稳稳的踏踏实实就演戏。演员这一块呢，就学到老，活到老。其实我觉得每一行应该都是这么一个道理。
2: 刚刚相声我们都听过，接下来要到你跨界来说相声，现在心情怎么样？
4: 你要说心情不紧张，那是不可能的。
2: 嗯，
4: 毕竟作为一个小白，完了上去站到那么一大头衔
2: 啊，
4: 很紧张。
2: 哦，
4: 真的很紧张。
2: 姐啊，今天跟谁来搭档说相声？哦，小芳是吧？那接下来我们就请上小吴还有小芳，有请两位。
5: 好。上抖音搜索天天卫视，操作精美好礼，在这里展示您横屏竖屏都精彩。
6: 谢谢大伙的掌声鼓励啊！怎么，哥找什么了？哥，来离我近一点，哥。哎呀，今天太开心了啊！
4: 开心，
6: 这回跨界，你看跟这么优秀、这么帅气、这么幽默的吴亦佳老师在一块合作，太激动了。
4: 没了，
6: 我
4: 还以为你多少夸呢。我说，其实我也激动，我这头一次站上咱们这么大的舞台，面对这么多的老师，你听我的声音也特别的激动啊。
6: 嗯，对，主要是紧张是吧？
4: 对呀。
6: 不用紧张，紧张啥呢？
4: 哎呀，主要是怕拖后腿啊。
6: 哎，没事。
4: 所以啊，方老师啊，你呀、啊，你可千万不能拖我后腿呀、啊。
6: 谁拖谁后腿呀、啊？
4: 哎呀，开了一个略微的小玩笑，你怎么还紧张起来了？笑
6: 开玩笑，
4: 开玩笑，
6: 他老爱跟我逗他俩。我俩平时台下就经常开玩笑。
4: 是的，
6: 别看我跟吴老师第一次合作，就一见面很投缘，
4: 一见如故。
6: 这样吧，等这期节目录制完了，咱找个地儿喝点吧。
4: 喝酒好啊，
6: 是吗？
4: 喝酒特别好。我跟我身边那些朋友私下就爱喝点酒，那氛围多好啊，多青春，多靓丽啊。但是我这人我不爱跟那种就是老板们啊，各种什么导演、制片什么，我不爱跟他们喝。
6: 那你是不是吓着他们了？
4: 我不是因为吓着他们，吓到我了。他们老给我讲那些什么酒桌上的文化。再说了，我这一粗人，我吃不了细糠，我不懂那些酒桌文化。
6: 酒桌文化您不懂，
4: 我不懂。
6: 你看，得亏碰见我了吧？
4: 是吗？
6: 酒桌上的事我门清，
4: 你门清啊？
6: 哎，我觉得这个酒桌文化呀，还不是糟粕，它可以帮助我们增进跟别人之间的友谊。
4: 哎呦，可以增进友谊？
6: 你不是不懂吗？
4: 我不懂。
6: 今天我带着你，咱们俩现场演练一遍。
4: 哎，好嘞。
6: 比如说啊，
4: 比如说
6: 我呢，就是你公司的老板。
4: 哦，你是我老板，
6: 你是我员工。嗯。一般来说，老板第一次带员工出去应酬、出去喝酒，都会问员工一个问题。
4: 啊，什么问题？
6: 小吴啊，
4: 哎，
6: 你看我是第一次带你出来喝酒
4: 啊，
6: 哎，我对你还真不了解
4: 啊，
6: 你平时酒量怎么样啊？
4: 啊，老板呀、啊，我这人啊，我喝不了酒，我酒精过敏，我哪怕闻那么一下，就死了。
6: 你这等会儿，哥，起来，不用那么大声啊，哥，这也不能这么说
4: 啊，
6: 这么说过于直接了。
4: 那怎么才不过于直接呢？
6: 你还是得把你的酒量说的稍微多一点，
4: 说的多一点。
6: 哎，对了，
4: 我往大了说。
6: 哎，对了，
4: 往海了说。
6: 哎，
4: 你问来，
6: 小吴，
4: 哎，
6: 我第一次带你出来喝酒，对你不了解，你平时酒量怎么样啊？
4: 嘿呦， 不瞒你说，我这人特别海量。我跟你说，和你这几个老东西，你打孙子去。
6: 你说这话就够孙子的，能那么讲吗？
4: 你不用往大了说吗？
6: 你就不能借这个机会表现一下自己吗？
4: 这还能怎么表现啊？
6: 我给你做个示范。
4: 哎，你做示范。
6: 遇到这种情况，你应该这么解决啊。哎呦，老板，我平时就二两的量，但是您放心，今天我跟您喝，我照二斤那么喝。
4: 嘿呦，还说我，你可是真孙子。
6: 说谁孙子？这叫情商，明白吗？
4: 这怎么能叫情商呢？你这纯属就这一个天。
6: 哦，他说我是狗啊，他说我的，这是入门级别啊，
4: 还真是入门级别。
6: 男的在后边啊，
4: 怎么个难法啊？
6: 后边有更难的，
4: 说
6: 倒酒你会吗？
4: 倒酒，倒酒有什么难呢？倒酒不是有手就会的活吗？
6: 不，倒酒碰到突发情况怎么化解你会吗？哎
4: 呦，倒酒还能有个突发情况？
6: 对呀、啊，
4: 怎么着？我倒着倒着塌房了，还是你说说，你跟我说谁塌房了，我不会跟他们说。
6: 就不能是你塌房了吗？
4: 我。不可能，我这卡位都不够，哥哥在这坐着呢。哎
6: 呦，他这个岁数啊，可能也够不上塌房了，是吧？不是，跟房没关系啊。你就不能是给老板倒酒？啊、
4: 给老板倒酒，
6: 倒着倒着，啊、你看，倒着倒着哎。酒瓶里没酒了，哎呦，这杯酒没倒满，
4: 没倒满。
6: 这种情况下，你手里拿着个空酒瓶，应该对老板怎么说呢？
4: 啊，我拿着空酒瓶。
6: 对，
4: 哎，老板，你收酒瓶子吧。
6: 我捡破烂的是吗？
4: 你看你又急，你老这么急，
6: 你不能借这个机会祝福一下老板吗？
4: 那怎么个祝福啊？
6: 你看呢，给老板倒酒，倒着倒着，哎，没酒了，
4: 没酒了，
6: 这杯酒没倒满，
4: 哦，没倒满，
6: 坏了，老板，哦，这杯酒没倒满，没满，没满，老板，说明您
4: 没日子活了。
6: 你这么说你就没日子活了。
4: 不是，这里面不是还有一个没字吗？你看你又急。哥哥，你灭他！
6: 我他灭我干什么呢？祝你生活幸福美满。
4: 哦，这个美满呀！哎，哥哥，先不用灭了，这个先不用灭他。
6: 你俩很熟吗？
4: 我跟哥特熟，我往这一坐，你看我们脸型多像。
6: 好好好，行。你就这个倒酒这不会吧？
4: 这今天太麻烦了。
6: 这样吧啊，你呢？你学点别的吧。劝酒你会吗？
4: 劝酒。劝酒我会呀、
6: 啊。劝啊！
4: 啊，太会了。
6: 那这回呢，我呢就是。
4: 哎，等会儿。咱先说好啊！啊，劝酒我会，但您现在的身份还是老板吧？
6: 啊，那不是了
4: 啊，那太好了，
6: 我是你爸爸。哎，
4: 啊，我谢谢你啊！你们这些说相声怎么那么喜欢占人便宜呢？我这好不容易上来一回，你说
6: 我没想占你便宜，我意思是说，我如果是你长辈，你怎么劝我酒呢？
4: 啊，你是我长辈，
6: 对吗？啊，
4: 你喝呀，嘿，你这孙子，你搁那养鱼呢？
6: 能那么劝吗？我是你长辈，能那么劝我酒吗？
4: 不是，这是为了显得亲近嘛。
6: 行了，不用那么亲近啊。今天我教你一招保姆级的劝酒。
4: 那保姆级你不用讲，保姆级我懂，我这剧里面我都看过。我跟你说，我只要把他保姆给他绑了，哎，我就威胁他喝酒，你喝不喝？你不喝，我就让你保。
6: 你等会儿，你折腾人保姆干嘛？
4: 你不是说保姆级别吗？
6: 保姆级，保姆级的意思是我这个方法很简单，
4: 很简单，
6: 你拿我这格式去套就行了。
4: 怎么？
6: 很简单啊，当然主要适用于职场
4: 啊，职场
6: 百事百灵
4: 啊，百事百灵。
6: 我这个方法你要运用好了啊，自己都不用喝，
4: 自己都不用喝，
6: 你只需要找出酒桌上另外两个人他们身上的共同点，让他们俩互相喝，自己一口都不用喝。啊，我示范一次啊，
4: 你示范一次，
6: 你看清楚了。哎，小王，我记得你是河南人，哎，老张也是河南人，老乡，这你俩不得喝一个？明白了吗？
4: 高级
6: 是吧？
4: 太高级了！
6: 你自己学一学，
4: 我学一学，
6: 找找共同点。
4: 找共同点。
6: 对了啊，哎呀，
4: 老板，我发现你这，哎呦，你谢顶了呀！不过没关系，咱们董事长他也谢顶，这不得你们俩喝一个？你得喝一个。
6: 行，这是共同点吗？你找的这什么共同点？这是？
4: 这共同点呀！你是不是头发也细？
6: 我没有。
4: 那干嘛烫头？
6: 你不要戳我痛处好吗？不要戳我痛处。
4: 好，
6: 拉倒吧！你不要学劝酒了。
4: 那我不学了，
6: 你学点别的吧。
4: 我学点别的。
6: 挡酒，
4: 挡酒，
6: 就是别人劝你们领导喝酒的时候，你作为下属挺身而出。
4: 啊、哦，这个我会。
6: 会吗？
4: 我这剧里面都看过。
6: 试一回，
4: 试一回。
6: 来，方总，你看你们家方总喝了几杯呀、啊，就趴下了。来，给我喝一个，来。
4: 5000万。拿着，离开我家老板。
6: 这是干啥呀？咱们这是喝酒呢，谁要你的臭钱？
4: 怎么着？搁我这玩一心不动呢？
6: 好好好，不要再调戏我了，哥哥，好吗？挡酒是这么挡的吗？
4: 那怎么挡啊？
6: 你帮他喝不完了吗？
4: 哦，我帮他喝。
6: 对呀，再来啊！啊，来，方总，给我喝一个。来来来来来，
4: 等会儿，酒放下。

0: 我们老板那喝怕了，
1: 我替他喝。
2: 真是的，
0: 你让他喝呀！我他妈
1: 来来来，你们真的是。
3: 过来
0: ，他平常怎么欺压我的？
3: 不要惯了，一会儿死了，不要惯了。
1: 我行，
3: 他不行了，他不行了。我是说你替他喝，不是你帮我灌
1: 啊！我替他喝。
3: 行了，你不要学这个了啊！啊，你以后碰到酒局你就躲行吗？躲酒会吧？
1: 我会。
3: 但如果说他们生拉硬拽你去呢？到了酒桌，教你一个方法
1: 啊！方法，
3: 立人设，
1: 立人设，
3: 立一个今天肯定不能喝的人设啊！你就说啊，你就说今天吃了消炎药，
1: 消炎药
3: 喝不了酒，
1: 喝不了酒。
3: 但你得特意说前面，不能忘了啊。
1: 好，特意说，
3: 不能忘啊。啊，
1: 不能忘。
3: 再来一遍啊。
1: 好，
3: 小吴来了。哎，
1: 老板，
3: 你看你是喝啤的、白的还是红的呀？哎，
1: 老板，实在不好意思，我今天喝不了酒，我特意吃了消炎药，我诚心吃了消炎药，我故意吃的消炎药。我往你的酒里面，我就故意放了消炎药。
3: 走，真烦。
1: 哎，你又急，
3: 真烦。
1: 我跟你说，小芳，我从上台我忍你好久了，你知道吗？我告诉你，影视圈的没带我这么那么欺负我的，你上来夸个叭叭叭，小嘴一顿灭我。你别忘了，上面还有一个消防大哥，实在不行灭他一下，太欺负人了。
3: 哥，这个环节是从哪里出来的？哥，你回来吧，哥，
1: 我不回来，我生气了。我跟你说，
3: 我错了，
1: 你道歉，
3: 对不起，
1: 你大点声，
3: 对不起。
1: 你哄我，
3: 好行，我错了，宝，你回来吧，真的，你回来吧，下回还来啊，下回还来群运会啊，我错了，
1: 跟你说，这是你道的歉啊，
3: 你看我对我对象都没这样过，
1: 进他家吹牛，他压根就没对象，
3: 你说点本上有的词儿行不行啊？哎呀，
1: 好了，
3: 我没有对象用你说吗？
1: 好了，消消气啊，
3: 我生气了啊，
1: 哄你，
3: 行了，不开玩笑了。总之你要这么说了，没有人逼你喝酒了啊。
1: 行，
3: 但是你最后以茶代酒敬大伙一杯。
1: 行，
3: 明白吗？
1: 明白，
3: 来一杯。
1: 好，诸位啊，我今天确实喝不了酒啊，所以呢我就以茶代酒，我敬祝还没啥诚意了，扫扫
3: 去干什么。
1: 我以茶代酒，我
3: 这是干嘛呀？这是干嘛呀？不要自己加动作了，哥哥，这是干什么？
1: 我这人
3: 不用那么有诚意，
1: 我是以心代人，
3: 你就站着就行了，不用跪下了，好吗？
1: 啊，我
3: 站着敬大伙一杯就可以了。
1: 我站着就完事儿了。
3: 对了，
1: 那这样，我呢，我喝不了酒，我以茶代酒，祝大家吃好喝好啊！我呢。哎，回头啊，你还得跟我们老板还得多喝一点。
3: 哎，怎么让我替你喝呢？
1: 你们有一个共同点、
3: 什么共同点呢？
1: 都没女朋友啊！
3: 你别演了。

0: 感谢两位啊，谢谢，非常精彩，再次请上我们的各位演员们啊，来，好，再次感谢两位啊。这个小吴今天来跨界说相声感觉怎么样？
1: 哎呦，我跟你说啊，头一次唱这个确实有一点有点紧吧。啊，
2: 那你这旗袍不是你这大褂谁的呀？
1: 我不知道方老师谁的呀。
3: 我们那儿一个演员呢。
1: 我刚才想借用这么一套颜色说他你没女朋友啊。我有你吗？你有女朋友？你喜欢这个颜色不？送你。嗯，
0: 对，
1: 敢加这个。
0: 但是我觉得这个小吴还是很放松啊，表演上张力很有，而且加了不少现挂是吧？你刚才你出来这包袱，这是本子上没有的吗？
3: 哎，这是老师自己的想法，
0: 临场加的。
1: 我这人吧，我这喜欢把它给做满了，
0: 跨界加。嘉宾在台上愣加现挂，你是第一人啊，是吧？这真的感受到你很松弛啊！掌声送给小吴啊，也感谢小芳，也感谢大家，谢谢啊！也期待着小吴常来我们的节目啊！感谢大家收看我们本期群英会，我们下周再会，谢谢大家。
4: 见不见不起。
5: 狼烟四起，
6: 你竟敢穿中国人的衣衫，
7: 你也可以
5: 寸土不让。
8: 我死则国生，
9: 要活就好好活，不去的话，
10: 如果没有天，那就扒拉出来一片天。
5: 初心灼灼，
11: 和平时期啊，总想着跟自己的家人在一块吵吵闹闹，磕磕绊绊，
5: 辛苦不息。
12: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13: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得团结他们。
14: 曲艺成人今日事，人间变种，自由花。
5: 天津卫视，八千里路，云和月。
3: 毕竟没有你呢，那个面粉它磨不出来。
15: 我是驴，
16: 我干嘛演被骗的呀？我想演骗子。
17: 不是你演不了骗子。
16: 我怎么演不了骗子？
17: 因为你蠢。
15: 对于那位老大妈，我也很抱歉。
18: 我会对我的行为负责。
15: 我会对我的行为负责。
18: 我要娶她。
15: 我要娶她。对，是什么？
3: 你平时酒量怎么样啊，
1: 老板呀？我这人啊，我喝不了酒，我酒精过敏，我哪怕闻那么一下。你要死了，
3: 你再碰我这。
5: 这里是天津卫视，天天乐道津津有味。

0: 上什么呀？湿乎乎的，是血吗？
1: 啊！
2: 别叫，别叫，我把吴老师打了。
0: 你把他给打坏了是吗？
2: 没打坏啊，他自己找我麻烦，我正当防卫而已，我没把他怎么样。
0: 你还不赶紧走，他好了肯定过来找你。
2: 我想说，你给我点钱，我去猴子那躲两天，等吴老师的事摆平之后，我就能回来了。
0: 我真没钱，我妈把钱都拿去交定金去了，今天去县里签合同，这不到现在还没回来呢吗？
2: 家里一点钱都没有吗？
0: 哎妈呀，我去给你找找啊，你在这等着啊。
2: 这么点钱啊？
0: 不要拉倒
2: 啊。我不要不要。那你在这乖点啊，等我回来。
0: 去去去，
2: 等我回来找你啊。
0: 走走吧，哎呀，走走吧。
2: 不是你，
0: 快快快，
3: 今天风有点大，没事吧妈？啊，那个周一律师就去见明奇，让他签一份委托书，然后检察院一批，我就可以成为他的辩护人了，这样我就能见到明奇了。你要说什么？见到他有什么话，我就转告给他了哈。
4: 明奇，你真的很幸运，有这么一个好妻子。
5: 你能劝他吗？有必要吗？大亮，这种案子。苏然，
4: 可是他很坚持，你也知道他的脾气。认准的事情，八匹马也别想拉回来。你还是签吧。等他成为你的辩护人，我们就可以向法院提出申请。到那个时候，他就可以以辩护人的身份来见你。我想，你一定也有很多话跟他说吧。

0: 这样可以吗？
1: 阿姨不是说下午来吗？这都快播新闻联播了，怎么就还不来啊？我这都当了两天保姆了，这要是不来可怎么弄啊？
2: 主要是我姐怎么办呢？

0: 你吗？这不有我吗？就指着你了。
1: 什么就是我啊？你别老在那儿擦那烟机了。我姐说了，人家这油没油烟，是不是医生的职业病啊？
0: 那做事情是不是得仔细点？
1: 你来弄这个，我来瞎擦，等着你，等着你。这黄花菜都凉，这怎么使啊？
2: 你行不行啊？
1: 不是，我确实不会啊。
2: 看好了，刀拿好。
1: 说我这两天把我这一礼拜的活都干了，我平时在家我都不弄这些，这也就是我姐，不是这怎么不好弄啊？这样才对吧？
2: 又反了，
1: 反了，
2: 刀拿好，
1: 刀拿好，萝卜在上面，总理，不是这怎么了？
3: 啊，来了来了！
4: 哎，请问，哎，您是苏家吧？是苏杰吗？
1: 啊，我是苏然，您是？
4: 啊，我是中介公司介绍的，说您家有保姆是不是？
1: 哦，对对对，来来，请进请进。哎，
4: 好的好的好的。
5: 您贵姓啊？
4: 我呀，我叫陈小哥，老家是苏北的。
5: 你搁这儿？
4: 算中介，叫俺农村人，俺农干和，什么好农干？
5: 好好好，
4: 好，我这鞋搁哪了？
5: 就搁这旁边吧。
4: 哦。
5: 我给你介绍一下。
4: 哎呦，你家那么漂亮啊！哎呦，这有钱。
5: 是我妈。
4: 陈阿姨。大娘你好。他这不说没瘫痪吗？这怎么成这样了？
5: 我妈没瘫痪，她就是有点中风，恢复恢复就好了哈。那个你给她呢，每天上午下午都做一次康复运动，一天吃三次药，每隔一个小时你问她一下去不去厕所，还有你会不会按摩？
4: 一天三次药，一个小时上一个厕所，还有，还有什么
5: 啊？我说你会不会按摩？因为她那个这边不太，现在不太，对对对。他这个不太舒服，所以每天要给他上下午都要按摩一次。我在的时候我可以按，我不在的时候你就麻烦一下，好吧？
4: 按摩
5: 啊？
4: 哎，我不会。哎，那不过没关系，我可以学。
5: 那我教给你。
4: 好。哎，俺的鞋穿好了。我来呢，只是照顾老人家的。至于你们家洗衣服、做饭什么、拖地板、刷厕所，我都不干了。一个月有双休日，每月工资4000，一月结一次，准时结账，准时结账。
6: 这位阿姨，哎，您是不是那个嗓门也太大了哈？我在厨房开油烟机都听见您说话，您这耳朵没事吧？
4: 耳朵不好使，我跟您说，俺农村人都这样的，农村人呢，嗓门大，习惯了。
5: 行。
4: 哎，那个你们家都吃饭没有？公司通知我来得及，我还没吃饭呢。哎，坐坐坐好。
6: 没做他的。
2: 我去买点主食跟熟食。
4: 买点烧鸡回来，我喜欢吃烧鸡，要不带点肉也管，我换吃肉，多肉多肉也行啊。先吃吃吃吃，你忙你忙你的，我伺候大娘了，我伺候大娘，你忙你的啊。大娘，我带你看电视，一看电视，这什么都弄好了，知道吗？来来，看电视看电视，来看电视啊，看电视，我快拿手。
6: 姐，我干活去了啊。哎。

0: 苗苗啊，这你们谁做的？真不错。
1: 我买起。
0: 那个昌毅，你那喂我妈吃饭呀？哎，你用我妈的筷子。
2: 好。干啥？啊，吃吃吃。啊。
0: 来来来来，我来。我妈的这个吞咽系统还不是很好，你不能这样喂哈，她吃不进去。好，我知道我知道，吃点啊。你看苗苗做的菜挺好吃的哈，啊，苗苗和何健做的啊。我妈的筷子呢？
2: 不是，
0: 算了算了，好，不用了。
3: 你几天没吃饭了？我说，
4: 大姐不是没吃饭，大姐爱吃肉。那个，您别老吃肉了，您吃点菜吧。
3: 你消化了吗你？
2: 啊，哎，来不了吃。你少说这，这是什么？这草，这是说着不管吃的。好吃，真的好吃。
4: 多吃点，多吃点。
1: 算知道了，搞不好这阿姨啊是家政公司从马路上现蹬来的，像是第一次进城的。
4: 慢慢来吧，聊胜于无。
1: 啊，什么玩意儿？聊什么？
4: 聊胜于无。
1: 聊胜于无，哦，就是聊比不聊好呗，有比没有强呗。
4: 对，你也可以这么解释。
2: 看
0: 上厕所是吧？陈阿姨，我妈上厕所，厕所在那儿。
2: 过来啊，厕所过来啊，
0: 那儿。啊，来，
2: 上厕所啊，那边呢哈。哎，上厕所，上厕所。
0: 来，停。
2: 啊，来，
0: 你到前面把我妈扶起来。
2: 来，我抱你半天，抱你。
0: 慢点啊。小心。
2: 重的
0: 脚。
2: 重的，来脱裤子。
0: 哎，你怎么在这就脱裤子？
2: 怕我家里有男的都站着，来脱脱。哎，
3: 干嘛呢？呀，
2: 多尿湿。
0: 你起来，妈来，我来。
2: 脱尿湿了。
5: 那么大你还害羞，哪那么多事儿？
0: 哎呦，啊！走，我知道。
6: 走，哎呦，
0: 妈，好，我让他走，我让家政公司再换一个人来啊。妈，我走不开呀，啊，我就请了几天的假。哎呀。再想办法啊！100块钱算你打车的了吧？
5: 都给100块钱啊？怪不得说你们城里人抠，真抠门。谁说俺不给你们打交道？

0: 电话了呀？怎么了，然然？
1: 妈，
0: 你别哭，你。
2: 赵明奇，
3: 到，
2: 有人来探视。快点，别人巴不得见家属，你怎么磨磨蹭蹭的？

0: 同意你送我的辩护人，就是想告诉你那件事情我没干。妈还有多多他们怎么样？
1: 挺好的。妈身体不太好，我打算把我妈接过来照顾她。多多我把她送到苏明那儿去了，我怕我说话不当心又被她听见。她在那儿挺好的，对新学校也很适应，跟琪琪相处的也挺好。

0: 杨律师已经跟检察院说了，我们现在正在等检察院的通知。现在有件急事，想要问一下你。
1: 啊，什么事？
0: 杨律师，你跟秘书说。嗯，秘书，老马要出让他的股份。
1: 什么意思？他想撤资，让苏然替你接手他的股份。现在，如果我要是不同意呢？
2: 老马说他有实际困难，留得住人也留不住心。股份转让。
0: 需要全体股东开会同意才可以，而且股份还要估值，公司的资产呢还要清算，这里面有很多事情，苏然你并不清楚。杨律师都跟我说了，老马的开价不高，也就是因为这个我才过来跟你商量。如果他要是狮子大开口，我也不会同意。再说他跟你共事这么多年了。 他不仁，咱们也不能不依。你说呢？小人一个。想开点儿。关键时刻，他不能跟你同甘共苦，说明这个人靠不住。早知道没瞒着倒好。现在就是家里的现金不太够，我不知道家里的股票还有什么理财产品还有多少钱，我们能不能凑一凑，还给他？
1: 你说的对，
0: 那么这样就要召集股东会议，同意老马出让股份，而且包括你在内的其他股东都要放弃优先购买权，再同意引入苏然作为新的股东。林奇，我建议你授权苏然作为你羁押期间的代理人，代理你处理公司的日常事务，这样股东会议的时候。
1: 苏然也可以列席，并且代表你投票。行，老梁，你尽快办吧。没问题，
0: 交给我。对不起，苏然，没想到公司的事情把你也给扯进来了。赶鸭子上架。
3: 不算一步吧，别多想了啊。这样啊，本来呢，今天想召集大家啊，只是知会一下，哎，没想到今天人来的还都挺齐的啊。那干脆啊，咱们就在会上就讨论讨论。今天呢，主要是有两个议题，一是呢就是我呢退休，第二个呢。 由苏然呢接受我的股份，那成为咱们公司的新股东。马哥，你这岁数退早了点吧？我早什么呀？一点都不早。你看马哥这样，其实就是外强中干，知道吗？我前几天去医院检查了一下，哇，一身的毛病，所以家里人呢也是跟我说，说的你赶紧退下来吧，别拼了，要不然把命都搭上了，是吧？是这样。
4: 苏然跟那名棋已经商量了，名棋呢，他愿意主动放弃我的股份的这个优先购买权，那么呢，我的股份呢就由苏然就接手。
5: 赵总这一出事儿，公司本身就一盘散沙，现在群龙无首，你要撤股，这公司以后怎么经营啊？你要这样我也不干了。
6: 不是你别起哄啊！
7: 什么叫起哄啊？这我呀，
6: 我可不是趁人之危啊，其实我早想提出辞职了。
8: 老娘在老家生病住院了，有机会呢回去呢陪陪老娘。我的股份也不多，哥几个呢谁要接着接着。苏然，对不起，我也是无奈。苏总，我就实话说了吧，赵总不在了，公司不行了，我们也得另谋出路是吧？我们投进去的钱能全部回来，当然是最好，只回来一部分，我们也就认了，我也不干了。
1: 我不希望你们一个人走。公司是明奇，也是大家这么多年的心血。明奇的事情到现在还没有定论，大家能不能再等一等？
2: 没想到公司怎么会有今天呢？
3: 苏总，如果你实在不愿意，那我就提议咱们召开股东会议，表决解散公司，清算资产得了。
1: 我理解你们的苦衷，明奇的事，抱歉连累了大家。你们不要的股份，我全部都要，只是我需要一定的时间来筹钱。
4: 得了，哥几个，明奇这么多年也没亏待咱们。现在这个公司大势已去，股份上的事啊，能让就让点。苏然，别让我代表不了，我的股份可以给你让，钱不着急，什么时候给都行。
2: 大家都还有什么要说的吗？那这样，15天之后我们在这儿开股东会，是吧？今天散会。

0: 苗苗。
1: 哎哎，姐，那个我接到干妈了啊，我俩现在刚从机场出来，然后马上到家，啊，一会儿见。
0: 好，我马上就回来。
2: 好。
0: 何健，你别忙了啊，等妈来了以后再忙，要不然凉了。
3: 啊，我把那个菜分装一下，很快就好。
0: 哎，来了来了来了！妈，哎呦，
4: 哎呀，妈想你啊。家里那么多事儿，你也不早点说，看把自己给累的。
0: 妈，来来来，亲家母，好久不见了。亲家母，怎么了？是不是半边不方便了哈？
4: 都跟我妈说什么了？什么都没说呀。
0: 不用客气，都是一家人了，是吧？人孩子们忙不过来，我来搭把手也是应该的。
4: 谢谢，笑死我了！我马上就去煮个好来，快活。

0: 何健呢？啊，何健，哦，何健来了。哎，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我叫何健，我是苏然的同事。哦，你是何医生是吧？
2: 对对对。哎呀，
1: 我替我们冉冉，哎，谢谢，替我们冉冉常说起你的，说你在工作上常帮着他，生活上啊，你和淼淼也常照应着他呢。
2: 何医生，您起的好朋友。哦，辛苦。
1: 那个，我订的餐了，然后我已经分好了，一会儿大家一块吃饭吧。
0: 好，
1: 好，
0: 好，好，
3: 妈来，那你们洗洗手，换个鞋哈。
1: 哎，好，
0: 来，
1: 妈爱吃这个毛肚啊。
0: 嗯，
1: 何健的毛肚。
0: 哎妈，妈，别用嘴巴吃，卫生。我是怕烫了，这。哎，哎呀，我又忘了，这对不起啊，来来换一下，
4: 来来来来来，
0: 换一下。好，再来一首。哎，自己吹好，
4: 绝会有你说的。
0: 急不急？哎，自己吹好。好，对呀。
4: 嗯，
0: 香
4: 香。
0: 嗯，啊，吃点这个菜，好好好的。啊，
4: 用妈的筷子。
0: 哦，对对。
4: 香，
0: 以后要注意一点。
4: 香。

0: 也很少这么安静。
1: 妈，我就是替我姐担心，她这事儿肯定瞒不住我，干妈早晚得知道。
0: 那也只能听天由命了。不过千万不要用今天

0: 明启真的要出去很久啊！啊，什么大事啊？那他妈都病成这样了，他怎么也不回来看一看呢？害得你把嘟嘟都送到明明那儿去了，这马上要小生出的孩子突然转学，你觉得合适吗？哎呀，能挣多少钱呀？知道他这样，这到底是明启不懂得轻重，还是你觉得老妈是糊涂了？
1: 跟你说，是怕你担心。啊，怎么了？明启上官司了，他现在在看守所。进看守所了？我接到那电话吧，我就意识到事情没那么简单。来来，坐下。是经纪官司，他们公司的事情我也搞不清楚。反正就是明启没人诬陷了，他是冤枉的。
0: 既然是冤枉，那赶紧跟那个什么警察说清楚啊！
1: 法律是需要证据的，明启现在没有证据，光靠解释是不行的。那现在这个样子，你别担心啊，你早该跟妈说了，我们怎么办呢？现在我已经请了律师了，大家都在想办法。苦了你了，这事儿。
0: 知道吗？他就是因为这个，什么刺激在中风的，你千万不要再跟他提这事儿。放心吧，妈不会说的。哎呀，没想到家里发生了这么多事儿，你还一个人扛着，我就是一个人扛不下去，才叫你来帮我的。我妈知道，知道的，太不容易了，圆圆。
1: 跟妈说，麻烦你帮我照顾一下我婆婆。放心，我在外面跑明启的事，你尽管放心，妈会帮你照顾好你婆婆的啊。
0: 是，没事，你快收心啊，
1: 你也别难过啊。

0: 想到还看书呢。晚上我陪你睡啊，那个要你睡不着啊，我们俩聊聊天，说说话。
1: 妈，那个，要不你今天晚上先试一试，不行明天再分开住，好不好？
0: 有什么不行的呀？这个你看这么大的床，两个人睡富裕着呢。秦相公，你放心啊，我睡觉习惯很好的，不乱动的。
1: 我妈主要怕你夜里有什么事她听不见。好，
2: 对对对对啊，
0: 试试
1: 来，我帮您一下啊，先试试吧，
0: 试试好吗？秦相公，万一你晚上要小便啊什么，你叫我，随时叫我啊，
1: 没事。
0: 去来来，你去忙你的。
1: 那我去睡了啊，来，
0: 快点休息去吧。
1: 好好，
0: 早点休息啊。放心，放心啊，
1: 放心。

0: 我知道那碳水化合物、蛋白质，我叔纤维混在一块儿，它早餐可讲究了。我知道那碳水化合物就是粮食嘛，我懂的。我这也挺符合要求啊。你看馒头片，我还熬了稀饭呢，素菜呢榨菜也有啊。我再给它煎两个鸡蛋，不就可以了吗？
1: 不行，就不符合他的要求。我给他蒸两个馒头。
0: 啊，这个事儿，这个还真好。
1: 哎呀，
0: 行行，你们不吃我吃吧，真好吃。那个你也喜欢啊，
1: 我也喜欢。
0: 妈，这药我得给标好了啊。绿色的是一日三次，每次三片；黄色的是一日两次，每次两片，都是饭后吃啊。
1: 好，好，
0: 这个黄色的是早一次，晚一次哈。还有你那个做饭不要炝锅，少油少盐，清淡一点，可以放点醋。
1: 哎呦，知道您
0: 请了那个大夫来给他做针灸，那你就可以休息一会儿。我记住，我跟你说，下午啊，我就搬个凳子坐在他对面，盯着他看，行吗，苏主任？
1: 辛苦你了啊，小马屁！
0: 我看多的那磨磨唧的样子，就是跟你学的。
1: 我走了，
0: 走走走走。哎呦，这年纪不大，怎么那么啰嗦呀？

0: 啊，进。
1: 啊，你刚睡着了吗？
0: 啊，对，眯了会儿。
1: 很累不？

0: 使点劲儿啊！好，好，好，哎，好啊，好的，好的。我说你这病啊，就得多锻炼，你知道吧？啊，你也不用着急，会好的。没事，没事。二，一，再，哎呦，你怎么又是？哎呦，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哎，轻点。哎呦呦，坚持住啊！哎，再来，我啊，给你唱下定决心，给你点节奏，怎么样？啊，预备，起！哎，下定决心，不怕困难，去战绩胜利。好，好极了，好极，再使点劲儿。好，好极，哎呀，好极，好极了。哎呦，争取胜利呢，亲家们，你小心点。哎呀，真是累死我了。这可真是个体力活，哎呀，亲家们，你要不要喝点水啊？啊，你等着，我给你倒水。哎呦，累死！来，亲家，来，你坐下，你坐下，我给你倒水，给你倒水。来，你坐下啊，来，慢。哎呀，好。我幸亏年纪还不大，要是再过几年，我也吃不消的。那亲家母，来，喝水。拿好啊！慢点，啊，小心啊！哎呀，不过话说回来，挣多少钱才算够啊？我常常跟我们然然说，你日子过得不错了，别要求那么高。你说，与其现在拿命去换钱，将来啊，拿钱来换命，这划不来的，还不如现在多腾出点时间来陪陪家人，一家人和和美美的在一起，这比什么都强呀。你说是不是？
1: 不容易
0: 呀！是，你坐得好，你坐稳了，这说起来吧，我们然然呢，生活能力上是差一点，不过不怪他，怪我，是我把他给宠坏了。你也看见了，我这个人吧，闲不住的，那忙里忙外的吧，都不让他操心的。不过我们这孩子吧，你不用担心，他没有别的优点，就是那心眼特别好，做事也特别认真，他好学呀、啊。将来啊，你多调教调教他，他一定会是个好儿媳妇。你要说什么？
1: 虽然
2: 好，
0: 哎呦，这有点怪啊！我说他的缺点，你说他的优点，这到底谁是他的亲妈呀？

0: 吵醒了。
1: 你吃了没有？
0: 我吃了。最近很累吧？
1: 昨天晚上没怎么睡着。我最近老在想高志鹏的事儿，要不是我亲信他，明琪也不会到今天这个样子。
0: 要是要是，这世界上哪有那么多要是啊？什么事情都让你猜到了，你就成半仙了。那个画煞如果真的想要伤害你们的话，他总会想到办法的。我教你一个放松的办法，来，跟我一起做。含着，别撞我，别撞。
2: 你干嘛？你拍了？
0: 你看。
2: 讨厌，给删了！快点给删了！
0: 你看，你笑了吧？笑容有助于放松心情，这心理学上有根据的，不信你去问苗苗。
2: 这个倒过来了。

0: 妈，我回来了。
1: 我跟你说，今天把我给累的，我呀锻炼他走路，他走路不动，我跟你说就喊累了，我让他歇一会儿，然后我再让他走，他说他又困了，我就让他睡一会儿。妈，他这个身体怎么能走路呢？哎，他走得可好了，我跟你说，他这病吧就是缺乏锻炼，你看他整天坐在那个轮椅上嘛，肌肉要萎缩的。哎呀，你心疼他那是害他。
2: 你这也太不靠谱了吧！我看看他。

一座城市的温柔藏在朝夕往复的日常里，天津的动人之处从不是刻意的繁华，美食之都的底气落在市井烟火之间，曲艺之乡的自在与松弛让城市的节奏温柔有度，用淳朴的匠心传承着这份手艺，行走在现代与传统之间，静下心慢慢感受天津，一座值得细细品味的城市。

0: 吃，好吃，你先去吃
1: 啊。这个明启的事儿现怎么样了？有结果吗？
0: 没那么快。
1: 这明启是不是欠人家钱了？我看电视上说那个经济纠纷就是欠钱呢。
0: 明启没欠人家钱，是人家冤枉他。
1: 既然是冤枉的，那赶紧查清楚啊！把一个好好的人关在里头算什么事儿啊？
0: 妈，就别操心了啊！
1: 真是苦着明启了。我刚才就在想啊，哪天他出来了，我一定煮些好吃的给他补补。
0: 嗯，
1: 可怜了，开饭了，我去叫你婆婆。
0: 嗯。

0: Sasha, long time no see。
1: 徐总啊，原来无恙啊。
0: 怎么会？但是我听说这个酒会只有资产上亿的人才能收到 invitation， 你嫁入豪门了。
1: 我哪有那么好命啊？这个酒会是我策划的。倒是您啊，最近发达了。
0: Are you kidding me？ 你也不是不知道我的年薪，对不对？那么可怜的朋友带我来了，开开眼界嘛。如果这个酒会、这个 party 都是你策划的，那接下来应该有一个奢侈生活方式营销的大展，珠宝、游艇、飞机 ，You got everything。
1: 有啊，那些都是吸引土豪的。我们最重要是营销品味，品味在于细节。比如说，高尔夫球包、马鞍，样样都比您卖的车还贵。
0: So I'm so proud of you。你知道你当时从我们 4S 店离开的时候，我内心有多痛苦。但是我内心始终坚信一点，你肯定会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所以现在 ，Look at you， 哇哦！所以啊，接下来如果有什么好的项目，千万不要忘了咱们店，当然还有我。
1: 不好意思，我们都是直接跟厂商接洽的，对于下面的加盟店不感兴趣。等什么时候你抱老板粗腿抱到了大中华总代，可以找我谈谈。哦，对了，多喝几杯香槟漱漱口，制止你的口臭。你想啊，拍马屁拍了那么久都没爬上去，大概跟这个有关系。失陪了。
0: 超吗？

0: 你新工作做得挺好的。为了这个酒会，我已经30个小时没睡了。你怎么了？胃不太舒服，可能是没睡好吧。我去趟洗手间。我陪你去吧。
1: Grace，
0: 你好，给你介绍一下，
1: 这位是罗伯网的 CEO 于总。你好，你好，
0: 幸会。
1: 罗伯网本来早就应该上市了，但是现在因为沈太太突然起诉离婚，受了一点阻碍，于总想找一个可信又可靠的律师聊聊。
0: 没问题啊，这样吧，于总，我们找一个安静的地方聊一聊，怎么样？
1: 行，走吧。

0: 明明，你这会儿在忙吗？
1: 啊，不忙，刚刚开完会，你还好吗？哎，虽然大伯伯睡了，
0: 他刚刚睡去。哎呀，我吧，一想起明启这事儿吧，心里就堵得慌。
2: 你说这明启挺明白的一个人，怎么会出这种事啊？
1: 妈，苏然都跟你说了？
0: 我都知道了。
1: 哎，你说这赵明启一不在家，家里家外全得靠苏然撑着。
0: 是啊，这原来吧，我觉得然然找了一个特别踏实又顾家的男人，这小日子啊过得比你要滋润。这
1: 哎，你说再苦再累咱都不怕啊，你看这赵明奇在外面搞这些乱七八糟的男女关系，那苏然那么好面子的人，他能受得了吗？啊？
0: 什么男女？什么男女关系啊？
1: 哎，你不是说苏然都跟你说了吗？你不知道啊？
0: 你是说赵明奇进看守所是因为男女关系，不是经济纠纷啊？
1: 他，哎，妈，您别着急，
0: 我怎么能不激动啊？
2: 你们什么都瞒着我，
0: 什么都不跟我说实话。给我起来，起来，我有话问你。你儿子究竟是为了什么进的看守所？是不是因为男女关系啊？

0: มา妈，坐着干嘛呢？我婆婆呢？
1: 在里屋呢。
0: 你给我站住！怎么了？
1: 我问你，
0: 赵明吉究竟是为了什么才进看守所的？你以为你不说话就能瞒得了我是吧？还经济纠纷呢、啊？你长本事了，会撒谎了。我告诉你，我什么都知道。
2: 谁告诉你的？
0: 你别管谁告诉我的，你这件事情瞒到什么时候啊？
2: 既然你都知道了，你能相信明奇会强奸吗？
0: 什么？强奸？哎呦，丢人呐！你说这是怎么回事啊？
2: 你不是说你都知道了？
0: 你嘴硬是吗？还不肯告诉我？

0: 我不能让他做这样的事情。亲家母，按理说呢，我们是长辈，不应该干涉孩子们的婚事。但是赵明启出了这样的事，我实在……
1: 妈，
0: 然然，这案子要是……

0: 我们打算把这个孩子打下来，结果不好，你也别怕，有妈帮着。实在不行呢，把你婆婆接来，我们养着。但是你们必须离婚。
1: 你现在别提这事儿好吗？现在不提什么时候提呀？然然，你从小就聪明能干，你说你要去上医学院当医生，留在外地工作，妈都顺着你，是吧？连丈夫都是自己找的。之前啊，你们日子过得好与坏。 他什么都没有说过什么，但是今天这件事情，你必须得听我的，亲家母啊，可能我说的话不中听，但是你将心比心，谁生的孩子谁不心疼啊？我把一个好好的闺女送到你们家，不是让她受欺负的。
0: 当年他们结婚的时候，赵明竟拍着胸脯向我保证，一定会好好善待然然的，他就这么好好的待他了。换作是你，你心里会怎么想？好在现在时代变了，我不担心我的女儿离了婚嫁不出去。 就算她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她一个人也能过得漂漂亮亮、体体面面的，总比守着一个整天让她伤心落泪的男人强啊！

0: 来给我添乱的，还来帮我的，你干嘛还把我妈给牵扯进去的，还病着呢？
1: 我心疼自己的女儿，我错在哪里呀？啊，我错在哪里呀？

0: 叔，我可告诉您一天大的好消息啊！你能有什么消息啊？
1: 赵明奇的呗。
0: 赵明奇怎么了？
1: 就赵明奇犯那事儿，那真是难以启齿，您知道吗？您听了铁定高兴啊！
0: 什么事儿啊？
1: 强奸。
0: 强奸？你怎么知道？我那哥们儿不是检察院的吗？今天一早上给我打的电话，他偷偷告诉我的。他这下没个三五年，他出不来了。

0: 回去好好调理身体，注意休息啊。祝你生一个健康的宝宝。下一位。
1: 哎，媳妇媳妇，慢点慢点。
2: 你看他又踢我了。
1: 什么？我听听。

0: 怎么了？要喝水啊？去卫生间是吧？你自己使点劲儿。哎呦妈呀！你还笑不出来啊。
1: 身体，注意休息，祝您生一个健康的宝宝。

刚从医院回来，我怀孕了，是明琪的孩子，你就要当外婆了。

哎，我就那口，那自己吃啊。

0: 谢什么呢？你们这文化人吧，就是礼貌多，别谢了，吃吧。
1: 来个蜂蜜柚子茶。
2: 好的，您稍等。您的蜂蜜柚子茶。
0: 哦，谢谢。

0: 两律师。
1: 啊，你好。
0: 我都带来了。
1: 哦，
0: 您看一下。
1: 先生，
0: 谢谢。
1: 谢谢。

0: 从文本上看没什么问题，不过我倒是建议你，如果有条件的话，请会计师把公司的债务理一理。
1: 请个会计师得多少钱啊？
0: 资金有问题，
1: 接受这些股份钱都不够了，公司账上到底有多少现金我也不太清楚，听说他们从去年到今年经营一直都不太好，估计也不太乐观。
0: 这样，我的律师代理费先不用考虑，现在关键的是你接手了公司，在经营上有没有什么想法？
1: 我对公司的事真的是一窍不通。
0: 这样，那我们再申请见见明奇，看看他有什么想法。
1: 算了，他在里面心里已经够烦了，别再让公司的事情让他烦心。
0: 对了，明奇公司有一个叫赵长武的，这人不错，我们有过交往，他在公司的时间比较长，如果你有什么不明白的可以先问问他。
1: 好。
2: 老马的事解决得怎么样？
0: 实际情况发生了一些变故，老马开了一个很不好的头，一听说要召集股东会议了结老马出让股份的事，其他的股东不干了，要求苏然也接受他们的股份，不然就要开会决议解散公司。
2: 然后呢？
0: 你这出了事儿，公司本来就人心惶惶，现在老马又说走，这人心就彻底散了。
2: 苏然是什么人？
0: 他说能撑多久就撑多久，所以在股东会议上代表你同意接受了其他股东的股份，决议已经形成。
2: 多年的心血它消失，真的只在一瞬间。虽然根本不懂得公司的经营，老徐他们这么一走，他拿什么玩意儿成了？
0: 他说事在人为，他不懂的可以学，这还远没到山穷水尽的时候。如果你这还没怎么样，辛辛苦苦积累这么多年的公司就倒了，他心里过不去。

0: 不是我怪你，这种事你怎么不替我拦着点苏然呢？
1: 明谦，不是我为自己辩解，我之所以同意苏然这么做，也是经过权衡。你的股份只有30%，就算你不同意，如果其他的股东达成一致，照样能形成决议。要么公司被解散，要么就像现在这样，是好是坏还可以搏一搏，两害相权取其轻。苏然的想法没错，我理解苏然，虽然他没跟你明说，但我能看出来，他觉得高志鹏的事儿，他要负责任。如果不是他盲目相信高志鹏，也许你不会有今天。在他的心里，对你有愧。
0: 我自作自受，怪不得任何人。
1: 不管怎么说，在他的心里，你们夫妻还是一个整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明谦，我当律师这么多年，见惯了大难临头各自飞的夫妻，像苏然这样的，我打心眼里敬佩。于公于私，我都要全力地帮他，你更不能放弃心。

0: 行啊，老马。嗯，消息灵通，路子够野。
1: 哎，大东，我这50万打你账上可就算入股了，对吧？啊，你之前跟我说的那个股份的那个分配，那都算数吧？
0: 放心，咱们兄弟之间的承诺，一言既出，400万追。啊，爷啊，真正的生意人。
2: 哎哎，这儿这儿这儿这儿。怎么才来啊？
3: 什么情况？
2: 那个，我姐等检察院那消息等得特别着急，我先让朋友去帮我打听了一下，确实有高志鹏这么一个人，而且他们把他的家庭住址什么的都告诉我了，但是说他一直在外打工，不在家。
3: 这无非能够证实确实有这么一个人存在，但如果他真心想躲的话，确实也不好找。哎，对了，有没有这种可能，就是每个地方不是都会有那个叫什么居委会，请当地的人帮我们看着，但凡他出现的话，请他们通知我们。
2: 我早就想到了，就为这事儿，我都不知道预支出多少顿大餐去了。
3: 你的大餐无非就是几个饭团吗？
2: 嘿，你这……嗯，啊，那个吧，哎，我一会儿要上我姐那儿去，顺便把这事儿跟她说一下，你有时间吗？
3: 行啊，我刚好也要去，那个一块儿去吧。
2: 好啊，等会儿我先把这喝了。
4: 小伙子叫什么呀？
5: 你这电话卡有吗？
4: 有，有移动的，有联通的。
5: 我要最便宜的。
4: 最便宜的
5: 多少钱？
4: 20。话费啊，
5: 这能上网的是吗？
4: 可以，钱。

蓉蓉宝宝，蓉蓉宝宝在吗？猴子赌博被抓了，我现在身上没有钱，你有钱的话，你打点钱给我。

0: 何倩，怎么每次你们俩一起来的？
1: 哎呦，干妈，你可别多想，我跟他什么都没有啊。
2: 哎呦，阿姨，你千万别这么说，我告诉你。啊，
0: 怎么了？
2: 怎么了？
1: 别说了啊。
3: 妈，你就别说了，弄得人那么尴尬。哎，
0: 我不知道呢，是吧？
2: 阿姨，明天恢复的怎么样啊？哎
0: 呦！今天中午他们还是自己吃的，
3: 来来，给何大夫。
2: 挺好，挺好，很快就会好了。
0: 是
4: 啊。何大夫，您喝啥？
2: 这是给我的吧？哎呦！
3: 来来，把水果给我。
2: 来来。
0: 淼淼，干妈给你留了蜂蜜柚子泡茶喝，去火的。
5: 那我去喝那个。明天我去房间，我有点事儿跟你说。
2: 好的，好的，好的。
0: 好，谢谢。哎，好好好好好，慢点啊，慢点，慢点。
2: 我推伯母进去说两句话。
0: 好好好。
1: 对，别的。
0: 他们俩很熟悉啊，他是赵明奇铁哥们儿，但他跟他妈熟不熟不知道。哦，算是找到亲人了。嗨，不知道的还以为我平时欺负他呢。就是
3: 苗苗，拱火。
0: 你你甭接了，过来过来，给你刷刷。哎，高志鹏那事儿有眉目了，
5: 真的啊。
6: 何健，
2: 怎么了？
6: 刚才齐阿姨跟你嘀咕什么呢？哼，
2: 跟你有关系吗？这么爱打听。
6: 不是，这事儿要是关乎我姐的话，那就是跟我有关系啊。
2: 没关系，是齐阿姨自己的事儿。
6: 自己的事儿？你跟齐阿姨很熟吗？
2: 哎，我是赵明奇的铁哥们儿，所以他把我当自己人也是理所当然的呀。
6: 切，这会儿内外有别了。就他那自私劲儿，还不定怎么算计我姐。
2: 哎，你怎么突然负面能量爆表？
6: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姐最近都快掰成八瓣了。为了保住赵明奇和他那个破公司，把家里能变现的全变现了，还不让我们说。
2: 你怎么知道齐阿姨没有在为素然着想呢？啊，而且啊，再说了，齐阿姨跟素然一样，自尊心很强。现在呢，年纪大了，遇到这样的事儿，再加上生活不能自理了，对于一个一辈子要强的人来说，会有多难受，你能感受到吗？为什么什么事情只要跟自己人掺和了，你那点洞察人性的技能就不好使了呢？

0: 慢点，慢点，歇会儿
1: 吧。又要歇了，
0: 才走了几步呀，我都没喊累，你倒喊起累来了。
1: 玉素，则不打不打，玉素不打。
0: 好好好，
1: 玉素则不答呢。
0: 我看你吧，这辈子就是小姐的命，什么苦都没吃过。这肩不能扛，手不能提的，遇到点事儿吧，还老过不去。
1: 我十几岁的时候啊，就到农村去干活了，这割麦子、摘玉米，干着最累的活，一天都挣不了几个钱。要换着你吧，早活不下去了。
0: 说起来啊，你们老赵家的人命好啊，娶着我们然然做儿媳妇。要换成别人啊，出了这么大的事，不闹个天翻地覆才怪，怎么可能还把我找来照顾你呀？对，那天我在气头上啊，我是说了让他们俩离婚的事，可是我没说错呀。你让你那个儿子、好朋友那何医生，你又让他频频离开，我有没有？

0: 说错呀，是吧？出了这么大的事，你说我生气不生气？没有怨恨苏淑然，啊，放心，那个我不会亏待
1: 苏然。哎呀，
0: 好好好，你快别说了好吧？怎么说的我都那个是我这个人吧，直来直去的，心里想什么吧就说出来了，你就别放心里去啊，
1: 我心里。明白啊，
0: 这不会拖累苏然，他不会。哎呀，你别这样，你什么拖累不拖累的，这不是一家人吗？你也别那个是，哎呀，我都不知道说什么了。这个我，要不我给你按摩按摩。啊，来，我给你按摩，靠我腿上好吧？进来。
1: 都不自信，
0: 我这个人吧，就是心直口快。这个你也得，你靠着，靠舒服了啊。

0: 进来进来。
1: 啊，主任。啊，这个首饰通知单。
0: 啊，什么什么？
1: 啊，通知单给你，首饰通知单。
0: 好好好
1: 好。啊，主任，最近咱们办公室老是弥漫着一股咖啡的味道。
0: 是吗？
1: 别人闻不出来，跟我这鼻子没得跑。自从您上次说这个咖啡影响这个工作，影响手的稳定性，我就再也没有喝过一次。我向您保证。
0: 我知道了啊。还有事吗？
1: 啊，没事了，没事了。那我先出去了。
0: 喂，赵队长，你说，你让他们等一下，我马上就过来。好，谢谢啊，谢谢。陆晨，我出去一下，你跟大家说一下，
1: 哦，好，
0: 有事打电话给我。

0: 们这是人事吗？你们，我看你们谁敢走？人家好的时候你们怎么不走啊？啊，人家现在不行了，你们说走就走，是人吗？你们连这家属都没来，你们就走，你算怎么回事啊？你们，
1: 反正我是非走不可了。就是我们来的时候交了6000块钱奉钱抵押金，什么时候给退啊？
2: 是啊，什么时候退啊？
0: 不是老丁，我早就看你这个人不厚道，你知道你这什么行为吗？你这叫落井下石，你知不知道？
1: 你别唱高调了啊！赵总进去了，马总他们都要走了，这公司眼看就散架了，我还有一家人要养呢，厚道，能买几斤猪肉？
0: 就是嘛，滚，赶紧滚，卷铺盖赶紧滚人！
1: 这个公司不是姓你的账，
3: 你就是咸吃萝卜淡操心。
0: 你骂谁呢？
1: 骂你，
0: 骂你，你再骂回去，你再骂回去，你再骂回去，骂你，你再骂回去，
4: 小样的，
5: 大家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昨天下午至夜间，我市大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局地暴雨，个别点大暴雨。截止到今天早晨七点，全市平均降雨量为26.4毫米，最大降雨量103.1毫米，出现在武清区大孟庄。降雨过后凉意明显，预计夜间京城天空云量较多，滨海新区后半夜还会有东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当地居民需要注意防风。其他各区风力微弱，市区的最低气温为16度，其他各区呢会偏低1到2度。明天多云转晴，气温攀升幅度不大，最高气温呢仍只有23度上下。滨海新区风力减弱到2到3级，其他各区维持在1到2级。市区夜间的最低气温为15度。未来几天天空状况在多云和晴天之间切换，气温方面会略有上升，最高气温在27到28度，最低气温在17到18度。近期昼夜温差增大，提示大家一早一晚外出要注意添加衣物。最后来看具体预报，市区多云转晴，16到23度。滨海新区多云转晴，17到24度。渤海海面多云转晴，东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转西风4到5级。

巍巍昆仑，倚天拔地。它是万山之宗，它是万水之源，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摇篮，是炎黄子孙的文化原乡。它是人类文明星图上璀璨的星辰。

0: 黄河西来绝昆仑，咆哮万里触龙门。昆仑山脉位于青藏高原北缘，西起帕米尔高原东部，沿塔里木盆地、柴达木盆地向东延伸，至阿拉山断层为止，东接秦岭大别山脉，平均海拔5500米到6000米，宽130千米至200千米，全长约2500千米，总面积达50多万平方千米。这片巍然屹立的万仞高山，横贯东西，界限南北，对亚欧大陆的地理环境、气候条件、水系分布、动植物种类、人类生存等等，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但对中华民族而言，昆仑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山脉，更是文明根脉。
1: 昆仑是中国文化中的一个很重要的文化符号，在中国文化中是一个伟大的存在，这是中国自古的本土概念，是我们自己的思想。
2: 昆仑呢，是中华民族上古信仰当中的一个精神，它是一个神山，一直到今天我们仍然是把它作为中华民族精神的一个象征啊。昆仑、泰山啊，这些长城、黄河，这些都是中华民族核心价值当中的一个标识性的这样一个概念。
0: 那么昆仑意象究竟由

0: 考古发现，中国在距今9000年前后的桥头遗址与距今8000年前后的跨湖桥遗址中，就已经出现了太阳崇拜的证物。而昆仑正是源于以祭日为核心的天崇拜。
1: 中国文化它的一个核心主题就是关系到生，就是周易的易传里面有这么一句话，叫天地之大德曰生。那什么能够决定生啊？就是太阳。你没有太阳，那就肯定就没有万物的生长啊。所以昆仑文化它就是反映了中国古人对太阳的认识，进而扩大到对天的认识。
2: 日月星辰，整个天体，28星宿，它有一套很复杂的学说在那支撑着。中国人的这个天呢，它也带有审判的意味，人在做，天在看。
3: 所以说，整个中国文化就是从古至今都是一个通天的文化，人和天的一种交流、沟通和自我约束，甚至要得到天的富有的这么一个文化。而其中的媒介就是昆仑。昆仑是对中国东方传统的天人合一的这种文化世界观做具体表达的一种手段。
0: 现代考古证明，中国从距今8000年前后的高庙遗址开始，便出现了低地天梯和山巅圆丘类四天遗迹。将高庙遗址发掘的柱洞与白陶罐比对，可以发现柱洞两两对称，形成双阙式或天梯式建筑，与白陶罐上描绘的双柱环梯建筑图像互相对应。有学者将其比喻为祭坛建筑的施工平面图。这些祭天的神圣建筑正是昆仑概念的寄托。
1: 昆是什么意思？它承载的知识是什么？上面一个日子，底下一个比。啊，说文解字训它，说它什么意思？同也。日日比之，是同也。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昨天升起来的太阳和今天的太阳是同一个。这就是昆。那这反映了什么？就反映出来古人从无数个太阳到只有一个太阳的这样的一个认识的飞跃。轮的本意就是轮次的意思，所以昆仑的概念实际就是对同一个太阳日日轮次而行的这样的一种表述。那有了这样的一个观测，人们就认识到了一个太阳，就完成了地表测影的工作，就可以把时间测得非常精确，就产生了诚信的观念，有了道德，就产生了中华文明。所以我觉得昆仑文化的重要性在哪？就在这。
0: 昆仑一词最早集中出现于战国之汉初的古籍《山海经》中。心海之南，流沙之滨，赤水之后，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昆仑之丘，为地之下都，百神之所在。《山海经》中提到过数百座大山，其中昆仑山雄踞为冠，位于中原的西北方向，河水出焉，而南流东注于吴达。河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
4: 昆仑呢，它一在山海经出现就非常特殊，它是地之下都，等于说是天地在人间啊，在地上的一个，用现代话来讲就是办事处吧。那我们从一个思维的角度来看，神话之所以可贵，它是在于既是先民们啊对于一种生活上的观察，以及呢他试图去认识这个世界、理解这个世界的动力。
3: 什么？

0: 也是人话，它来自人的思想认识。昆仑神话，它就是天蓬人。不同于世界任何一个文明，不管是女娲还是伏羲，它都是跟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的文明成果关联的东西，这是东方最大的一个特点。
1: 天不言而四时行，地不语而百物生。神话是民族精神的源头活水，我们今天所熟知的西王母、皇帝、共工、大禹等上古神话都出自昆仑神山。炎帝、雷祖、伏羲等创世先祖也都与昆仑神话紧密相连。
2: 昆仑神话的元素啊，或者它的故事，在这个古典典籍里面是表现的最多，故事最丰富，体系最完整。所有东西方的文化学者都认为神话是一个民族的文化的源头。昆仑神话它本身最早的时候就已经反映了我们国家的这种天下观啊，或者它的疆域观。
1: 白云苍狗，随着时间推移，神话中的昆仑意象作为沟通天地人神的媒介，又逐渐演变出天下受命于天、敬天法祖、天人合一等象征意味，成为一个包含多种要素的活态神圣场域。千百年来，昆仑始终寄托着中国人沟通天地、追本溯源的想象，成为了无数文人墨客的文学原乡。时至今日，昆仑已牢牢写入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成为根植于国人心中的中华文化符号和重要标识，成为了中华儿女共同拥有的文化记忆与情感纽带。

0: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而昆仑文化则如同一条源远流长的大江大河，不断滋养着华夏儿女的心田，代代传承，鲜活有力。
1: 大圣，使不得呀！这些仙桃是王母专为开蟠桃盛会用的。
0: 大闹天宫，让很多人记住了瑶池，记住了蟠桃会，也记住了在天地人三界拥有绝对权威的王母娘娘。
2: 大胆妖猴，无法无天！
0: 在中国上古神话体系中，他居住在巍峨的昆仑之巅。是掌管长生不死药的天界女仙之首。在《山海经》中，她被尊称为西王母，其状如人，抱为虎齿而善笑，蓬发戴胜，掌管着上天之灾异，刑罚之事。
3: 《汉书》的地理志里面有记载，说是这个临羌县以西，它记载就有一个西王母石室，有仙海，有盐池。我们在这个第三次文物普查和田野调查过程中，就在西王母石室的门口捡到这个酬神纹的板瓦和乳钉纹的这砖的这个残砖。从文献和这个文物还有遗迹两个这个层面上来证明，作为西王母信仰的这种祭祀的遗迹，它长期存在着。

0: 1973年秋，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村，在一座距今约5000年的墓葬中，考古工作者发掘出一件舞蹈文彩陶盆，轰动一时。盆中图案被中国当代美术史与美术考古学家汤池先生誉为是中国原始绘画中首屈一指的佳作。三组人物手拉手排列，节奏鲜明活泼，直观呈现了原始社会的集体舞蹈场景。而令人惊奇的是，1986年，考古工作者在昆仑山脚下的野牛沟又发现了远古舞者的身影，
1: 而且呢，岩画上有一幅图像，就是有一个穿长袍的一个人，头上戴的冠，但是呢，好多人认为那是西王母的戴胜，托举了一个鸟。西王母的这个特征就是青鸟，有些这学者认为呢，可能跟我们的这个周穆王西巡，然后在燕山会见西王母这个传说，可以对得上的。因为呢，周穆王是977年，这个岩画的我们的微服饰测年也是公元前1200年。
0: 青海湖古称西海、仙海，在传说中是西王母最大的瑶池。据《穆天子传》记载，西周的第五位天子周穆王曾驾八骏西巡至昆仑，天子上西王母于瑶池之上，吹笙鼓簧，钟心翱翔。如果我们把彩盆上的舞蹈与古籍相对照，市民之子，为天之王，脑海中迅速便能浮现出高原儿女跳锅庄舞时的气氛。
2: 神话它是来自文化，思想认识里边它超出你的治理范畴或者你的想象能力的时候，解释不了的时候，你给它一个更大的能量，或者给它一个更大的凌驾于人类之上的东西，它就是神话。
3: 所以每个人都根据自己的理解啊，赋予了它很强大的这样的一个生命力，认为它是在中国文化中是一个伟大的存在。
0: 欲留之源者，必尽其泉源。盘古开天，女娲补天，伏羲画卦，神农尝草，夸父追日，精卫填海等中国古代神话，深刻反映了中国人民勇于追求和实现梦想的执着精神。昆仑神话代表着华夏先民对人与自然关系最早的理解与想象，体现了对文明起源的探索与认知。
4: 希腊神话里边的那些神灵，他都比较自我，但是中国你反过来，这些女娲呀，包括大禹，又是历史人物又是神话人物，包括夸父追日以后，一直是探索嘛，追求嘛。
5: 这些神话中的先贤就是追求一种精神永恒，
4: 他这个死亡以后，他的这个什么身体啊，都变成了什么山川啊、竹林啊、桃林啊这些东西，那还是奉献给人类的。
0: 盘古开天地，拉开了万物生长的序幕。女娲团土造人，赋予世界以生命。燧人氏钻木取火，结束了茹毛饮血的历史。伏羲作八卦，揭示出自然世界的规律，引领我们走向了智慧的殿堂。包括后羿射日、嫦娥奔月、雷祖养蚕、仓颉造字，这些代代传袭的神话故事，共同孕育着我们理想中的英雄风骨。
6: 我们仍然活在文化的掌心之中，这个传统的知识体系是我们创造未来文明的所依托的一个土壤。

0: 特别是恐龙文化里面早期的神话里面之中什么大公无私啊，艰苦奋斗啊，开拓进取啊，是守正创新的这样的精神。我们现在为什么还反复要强调这个什么滚玉治水呀，还有强调这个什么女娲补天呐，还有这个什么夸父追日啊这样的故事啊，还有刑天无干戚啊，是吧？这种精神它鼓舞着激励着我们往前走。
1: 巍巍昆仑，佑我中华。解放战争时期，留守在陕北的中央前委机关及警卫部队曾以昆仑纵队为代号，守卫党中央的指挥中枢。新中国成立后，矢志报国、默默奉献的建设者们，在大西北铸就两弹一星的伟大创举，延续了一脉相承的精神底色。而今天，又一代建设者跨越昆仑群山，在这里建成了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青藏铁路，开通了世界上首条环沙漠铁路线，用工程奇迹为各族同胞打造出了一条条连心路，腾飞路。昆仑精神不断被赋予崭新的时代内涵。
2: 其实昆仑精神啊，它是天下大同，造福人类啊，它这些都是跟咱们的现在的当代的精神是高度契合的。
3: 巨大的社会变化实际上就是再造昆仑。这个如果说传统的这个昆仑话当中这个天呢，还是指的那个迷迷当中的超自然的这种主宰的话，它已经变成人民史观。
4: 别火，
1: 滚雨绝毒，功在天下。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昆仑精神的继承与发展彰显着生生不息的生命力和凝聚力，体现了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是中华文明源远流长、薪火不绝的文化基因和精神密码。2024年6月25日，嫦娥六号携带月壤返回地球。此前，中国已成功发射羲和号和夸父一号太阳探测卫星。古老的神奇在宇宙洪荒间自由翱翔。

0: 这首歌流传于广西那坡县和云南富宁县，是彝族中的一支白彝的创世古歌。把铜鼓歌的歌词与史籍相结合考证，白彝是唐宋时期从西北迁徙至此，他们的祖先指向一个古老的名字羌人。
1: 从史书记呢，很多羌人就是有的是他是主动内迁，有的是我们朝廷把他这个汉王朝啊，通过有组织的这个移民活动，很多羌人就内迁到这个内地，那么融入我们其他民族，甚至是就是最主要的还是汉族之中。
0: 登昆仑兮食玉鹰，与天地兮比寿，与日月兮齐光。正如社会学家费孝通所言，今日许多包括汉藏之民族都曾得到羌人的血液。河湟谷地孕育了上古羌人，庞大纷杂的低羌族群曾在这里繁衍。这里不仅是炎黄始祖传说的萌芽传播的源头，也是由满天星斗汇聚而成的华夏民族重要的发祥地之一。昆仑山脉区域土地辽阔，物产丰富，从古至今都是游牧与农耕文化的交汇带。考古发现证实，在距今3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就有中华先民在这里生活劳作。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种风俗交叉互鉴，各种思想交流融合，形成了多姿多彩的文化气象。这里一直是民族迁徙的走廊。
2: 这一个呢叫细石器，所谓的船形细石盒，顾名思义就是它这个石盒呢像船一样两头翘的。这种细石盒呢，它的源头就在咱们的华北地区。那说明什么呢？第一，青藏高原是有人的，早在上万年七八千年到6000年是有人的，这群人的源头来自于黄土高原华北平原。因此到了这个山海经写书的年代，实际上当时的先民呢，他是知道的中国西部有高耸入云的大山，这种地理知识是知道的。
0: 千里姻缘黄河前，黄河中游与青藏高原早在6000年以前便获得了稳定的贸易路径和口岸，而日益增多的商贸往来不仅使河湟谷地的艺术风格出现在了遥远的高海拔地区，更使两种文化得以在共存中交流，在交流中发展。但显然文化交流比考古发现的应该广泛得多。1958年，考古学家在甘肃天水发现大地湾遗址，其后发掘了一些距今8000年左右的珠彩符号。而郭沫若先生在讨论仰韶文化彩陶刻划记号时曾指出，彩陶上的那些刻划符号可以肯定地说是中国文字的起源，或是中国原始文字的结遗。
3: 大地湾的时代大概是8000到7000年左右，大地湾的遗址还值得我们继续从文化的思考角度再进行更深刻的探求，而且往上可以结合到青海地区河湟一带，像女娲还黄土造人，或是呢补天地之缺的这个女娲，这样子的一种神话人物，它的开头呢也很可能跟这一块的文明有关。
0: 令人感到惊奇的是，有彝族学者发现这些符号竟与彝文在形态结构上相似，更有研究者尝试用彝文试读了大地湾、半坡、马家窑、马场等遗址中出土的部分史前符号。 这是个大胆的文化猜想。那么西北的史前符号有无可能与西南的彝文一致呢？彝族属于古代低腔系统，据史料记载，其先民与分布于西北的古羌人有密不可分的关系。现代研究表明，古羌人一部分东进中原，与当地部落融合，共同形成了早期的华夏民族。一部分迁徙西南，今天的藏族、彝族、白族、哈尼族、傈僳族、普敏族、景颇族等民族，都与古羌人有着密切的族源关系。时移世易，昆仑的种子在广阔的中华大地上开枝散叶，推动了昆仑文化的流布与发展。
4: 西南少数民族啊，将近有三分之二的民族，在他的这个神话传说、口传记忆等等，也提到了青藏。

0: 高原啊，昆仑山啊，在他们的历史记忆当中，他们的祖先来自于什么高大的山，昆仑山下。
1: 在源远流长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不仅佐证了昆仑山脉区域是中华文明摇篮之一，而且还栩栩如生地勾勒出了早期各部族之间共生共荣的壮丽图景。
2: 中华民族啊，历来是强调历史认同、文化认同啊这种共同性，是超越血缘认同这个基础之上的一种像经典认同、道德认同文化认同这个民族的区分不在于血缘、地域，它是用交往、交流、交融在这样一种基础之上所形成的这样一种文明的推动力，包括各少数民族的这个他在追溯他的渊源的时候，往往也追溯到三皇五帝就是炎黄时代，它是中华很多民族的，它是共同的祖先。
3: 昆仑文化包含了中国人的宇宙观，包含起源和归宿，包含过去和将来，包含家和国，包含团结和统一。
1: 昆仑文化所蕴含的天命、天下观，以及它所承载的九州幽同、四海会同的天下一统情怀，承载着中华民族同源共生的历史记忆，寄托着我们绵延不绝的文化乡愁。它像一条连接各族儿女的纽带，滋养着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茫茫昆仑，昂然挺起了东方巨龙的脊梁。

0: 而美玉在民族交往中曾经发挥过无可替代的作用。
1: 即便是玉的起源就是咱们中国史前玉文化的最后一次辉煌，它的名字就四个字，齐家文化。周穆王去了昆仑，见了西王母，关键是穆天子传有四个字，一字千钧，哪四个字？叫在玉万知。中国那么大，民族文化都不一样，为什么是一个文化共同体？就通过一条玉石之路，西域东输，资源依赖，全部解释了。
0: 考古发现为玉石之路的存在提供了比神话传说更可靠、更具体的实物证据。197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河南殷墟发现了举世闻名的妇好墓，出土755件精美玉器，其中相当一部分为和田玉。由此可见，至少在3000余年前，中华先民便从昆仑山系采玉，向东辗转，运入中原，抵达中华早期文明的复兴之地。
2: 中华文明所考虑的文明，首先就是人作为一个个体，你是不是文明的？那定义文明的个体，你的标准靠什么？它就不是技术啊。

0: 而只能是道德。
1: 道德里边就有很多的具体的内涵，哎，古人就用玉来比的。
2: 君子怎么培养？古人给个标准，君子温润如玉。所以就是说，最早的昆仑它不是一座山，是什么？就是西部所有产玉的山的开创范畴，得出的结论就是玉之所在，国界之所在。
3: 化干戈为玉帛，数千年来，这条细而不断的玉石之路，将中原与广袤的大西北紧密连接。而随后，沿昆仑山北麓和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之间的绿洲，向西延伸的丝绸之路，又在人类历史上架设起了一座连接更加广泛的文明交流之桥。在距今四千年前后，原产于西亚的小麦、黄牛和绵羊及冶炼术，经由史前东西文化交流通道，进入黄河中下游地区。而中国华北地区的粟、黍栽培技术等，也经由这一条线路向西亚地区传播。千年万里，这是一个漫长的历程。
4: 青藏高原的文化深受黄河流域的中游和下游的文化的影响，但是同时它也受一些跨大陆的及来自西亚、中亚的一些文化因素影响也是存在的。文明就是相互交流、互鉴、互学中不断发展的。
3: 早在汉代，西王母形象已传入今伊朗高原，并与当地月亮崇拜融合，至今仍受到民众的尊崇。在朝鲜创世神话和古代文学作品中，处处可见昆仑意象。而在魏晋时期，佛教徒们更是将昆仑与阿耨达两套神山传说相互融通，推广传播至东亚大陆。
2: 那昆仑为什么要往西走？我们是人类文明最东方的一个高地，我们要跟别人交流，我们就得找他们去。国家的发展它是需要汲取营养的，重要的通道就在西边，我就得往西寻。这样昆仑的第二个概念就出来了，叫万物尽有。什么东西叫万物尽有啊？只有对外交流的丝绸之路才有。
3: 昆仑山顶筑红霞，风扫阴霾见日花。
5: 在展物当中可以看到这件胡人金箔博弈木砖上方的
3: 昆仑文化，是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符号，至今仍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和打通古今、关照中西的媒介，是了解中华文明的重要窗口，是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的重要桥梁。昆仑也必将为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继续添砖加瓦。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公元前104年前后，汉朝使者历经艰险，深入西域腹地探查，终于在于田国探寻到了博望侯张骞所描述的黄河源头。他们特意采集了一些上乘玉石带回长安城，奉献给了汉武帝刘彻。汉武帝对照上古典籍，将今新疆于田的南山命名为昆仑山，这是一直存在于古籍与神话传说中的昆仑之墟，第一次与一个真实的地理位置与一座现实中的大山联系在一起。此前汉武帝已封禅泰山，为什么还要钦定昆仑呢？
6: 因为皇帝代表的是一个国家，你看我们这个周推翻殷的时候，就是因为殷人呢、

0: 对天不敬，德不保周，所以让周推翻了殷的这个统治，对吧？因为他替天行道，我们就叫替天行道嘛。你必须要有这个天的这个昆仑的这个在后面的支持，你才能够江山永坐啊。那么这就是牵扯到昆仑在哪里。实际上呢，我们一直认为呢，所谓这个黄河源头啊叫河源昆仑，就河山，我们叫山河一体。或者呢，我们有很多成语叫河山戴笠、锦绣河山、大好河山，还有岳飞的时候还我河山。河和山就是我们整个国家呀。
1: 皇天无亲，唯德是辅。汉武帝是一个雄才大略的君主，他曾公开诘问：“三代受命，祈福安在？”所以，他一次次去泰山封禅，就是在寻求与上天沟通，探索上天的旨意，同时也检讨自己的行为，因为天命在德。对于志向远大的汉武帝刘彻而言，仅仅在东方祭天还满足不了他内心的诉求，他希望能深入大西北，追寻更高更广的昆仑之丘，来祈愿山河一体的长治久安。
2: 昆仑呢，它的历史上啊，它在发展过程中，它就代表了这国家的疆域。汉武帝他们为什么认定新疆那边是昆仑呢？因为当时汉武帝雄心壮志当中已经把西域看成是中华的一部分。
3: 你像唐太宗派他的大将来到了青秀海这个地方，元朝元世祖派他的大将都石也来到了这个扎陵湖、鄂陵湖这个地方，明朝的朱元璋史书上有一句记载：“西略川藏，要并昆仑。”康熙还有乾隆，他们为了绘制清朝的疆域图，派人寻找过昆仑。
1: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当昆仑山从神话中又落回到人间，我们突然才发现，原来诗仙李白的“黄河之水天上来”，既是在写意，也是在写诗。河所出山，曰昆仑。昆仑，在古代人的认知中，即天也。天路迢迢，今天我们把青藏高原称作是中华水塔。
4: 黄河之水天上来呀，黄河养育了我们这个民族啊，黄河长江、澜沧江，是吧？其实整个青藏高原是亚洲大河的主要发祥之地，而且它都具有战略性的价值。
5: 噶日塘秦克石位于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玛多县，是我国目前已知唯一存于原址且海拔最高的秦代克石。
1: 2025年9月15日，国家文物局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此前曾引起广泛关注的青海省玛多县昆仑石刻，经组织有关专家进行审慎研究，认定为秦代石刻，定名为噶日塘秦克石。3个月前，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童涛在《光明日报》发文，认为这是秦始皇遣使采药昆仑石刻，一石激起千层浪。
6: 因为过去啊，我们对秦王朝的这个边界，一般就认识到甘肃的中西部吧。

0: 那么再远是一个什么情况不知道。哎，那么卡尔唐的克氏的发现让我们很清晰地了解到秦人的活动已经深入到青藏高原的腹地了。昆仑这个问题啊，它究竟在什么地方啊，过去一直争论很大，到汉代大家还在谈这个问题。但是秦克氏的发现说明秦人已经有了昆仑的大致方位。
1: 这秦克氏有两个关键的字，就那昆仑。这个仑字我们过去没见过，左边是一个府，右边是一个仑字，一个府加一个仑，这个字除了在秦克氏看到了，还有就是李冶秦简。那我们想解决昆仑的问题就要根据这个字来解决。这个字什么意思，你一查说文就知道了，他说是山府炫也，简单的说就是高原。那就是说在战国到秦代的这样的这个时候的人们，他们脑子中的昆仑是谁呀，就是西北高原，就是升上天的那个所谓玄武。
2: 沧海失之辉，玄圃重轮去，中华民族深知自然的伟大与神秘，深知人类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意义。昆仑文化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源头之一，其天人合一的世界观不仅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历程中发挥过巨大的作用，还为现代社会的可持续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启示。2014年，青海省全域被纳入国家第一批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河源昆仑被赋予了新的历史使命，探索和践行一种全新的文明形态。
3: 那么我们今天讲的生态文明，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呢，就是广大的这种传统实现了天人合一的这种创造性的转化和创新性的发展。所以呢要为天地立行，天地是没有形的，我们这么为天地立行呢，其实就是人类呢应该把自己的仁爱之心投射到自然当中，去保护自然，去呵护自然。
2: 2014年，昆仑山地质公园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地质公园网络名录。2021年，三江源国家公园正式成立。生态文明的理念落地雪域高原，保护好青海生态环境，升华为国之大者。它不仅关乎昆仑文化的守护与传承，关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期盼，更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有着深远的意义。
4: 青藏高原是什么呢？它是一个大型的地理屏障。我们中华文明能保有什么样的一个范围来发展自己？青藏高原就是下限。昆仑文化对青海而言，对青藏高原而言，对整个大西部而言，实际上它是一个共性活态的民俗存在和生活状态。我们心里面都有最后的那一点敬畏。
5: 实际我觉得它不光是对自然的保护，更是也是对文化的保护。我们如果把这一块破坏掉了，丢失掉了，那我们这些人都成了无根之木啊，无水无源之水，我们就会成了精神上的就是流浪者，我们的灵魂将无处安放。

岁月流转，时代变迁，昆仑文化既是我们回望历史、感怀先贤的情感纽带，也是我们开创未来的精神灯塔。它所蕴含的天人合一、自强不息、不畏艰难、探索求真、开放包容等思想，不仅是中国智慧的体现，更是人类共同拥有的精神财富。昆仑巍然，大河汤汤，见证着文明的更续前行。

0: 现在国家都支持，还公派出国留学呢，咱摆着这么好的机会不出去多可惜呀、啊、出去了学一身的本事再回来建设祖国，到时候会有更好的工作。
1: 你咋那么天真呢你？咱先不说他能不能去啊，他在这儿他都不愿意上学，他出去他愿意上学了就。
0: 那肯定学呀、啊，他自己要出去的，是吧？好好。
2: 对。
0: 哦。你干嘛？你去哪儿啊？
1: 我出去透透气儿，我心里乱。
0: 哎，这，慢慢渗透。我看啊，他就快同意了。
2: 哎呀，他这辞职的事儿，这辞职一听就是不会同意啊。
0: 那你要是出国了，辞职不是自然而然的事儿啊？
2: 对啊。行，那我现在我努努力，我多挣点钱。
0: 钱是要挣，但现在最关键的是要把英语学好。
2: 学。
1: 行了啊，你们也甭跟我这唱双簧了啊。你也23了，星期天你让他过来，你见见他。
2: 哎呀，不是，这有啥可见的呀？你
0: 不是见了，你爸心里就踏实了。
2: 哦，见。

0: 出国就是先跟着乐队演出嘛，难道再之后的事儿，那谁还能清楚呀？
1: 不是，那啥都不知道就贸冷的稀里糊涂就去啊？
0: 不是都说了，那朋友的安排好了，他那朋友可靠谱了。
1: 不是我问他呢，也不能让他说，人家没张嘴啊。
2: 不是你可是一坐，那像省犯人似的。
1: 没有，庄叔是不放心我吧？
2: 啥不放心你？我不放心我姑娘。
1: 你这出国了啊？你抓不着，逮不着的，你把他一人放这，他咋办呢？
0: 没有，那都说了，等他出去，那稳定了就给我接过去。再说这都是之后的事儿了，你说你现在问有啥意义啊？
1: 你说有啥意义？我今天我找他来，我不就得把前前后后的事儿都给问清楚了啊？
0: 是是是，对，你问吧问吧。
3: 那啥，你父母知道你们俩确定关系吗？
0: 我妈不在了，我爸知道，但是他不管我的事儿。
1: 妈妈不在了，
0: 不是，那你爸这事儿他也不能不管呢。
4: 不是，他的意思是说，他们家说我们俩的婚姻自由，他爸不干涉。
1: 不是，那怎么我就干涉了呗？我问问我不行吗？我问问。
0: 不是，我不是这意思。你说你这，哎，这个水果，
1: 我不吃，你给我吃。
0: 小山，
1: 这个水果，
0: 谢谢苏老师，
1: 拿着，拿着。
0: 小善，那你出去以后，你多久能把好好办出去啊？
3: 这我还说不好，但我一到那边安顿好了，立马就把好好接过去。
0: 那你想没想过，要是好好办不出去，你怎么办？
3: 那我肯定回来了，跟好好结婚。
0: 阿姨，你放心。
1: 那宝根说了能给我接出去，就肯定能出去。你放心好了，我相信他。脑袋上疤咋回事啊？
0: 哦，他那个疤，
1: 小时候我挺调皮的，脑袋撞家里的窗户上了。撒谎，你是跟我啊？
0: 这是小时候的事儿吗？这疤现在还红着，也就半年的事儿，咋回事？我前阵子喝酒，脑袋磕马路牙子上了。
1: 怎么着？你这还是酒蒙子呀你？不是，
0: 他压根儿都不会喝酒，他就是之前为了保护我，不小心给人打伤了。
1: 真的？
0: 真的。
5: 咋的？这事儿你也知道啊？我是说好好没必要撒谎，就是呀。师傅，
6: 哎呀，小云，哎呀，家里来喜了哈。
5: 阿姑姑，哎呀，你见过的，你结婚的时候我不是请了乐队来演出吗？这是乐队的吉他手，他叫单宝坤。
6: 哦，
5: 哎呀，你这头发一剪没认出来呢。
6: 这发型好，这发型一看就是正经人呐。
0: 啊，你看，我那意思啊，这小伙一捯饬多精神呐！你快坐！
6: 哎，小善啊，你爸爸妈妈在哪儿工作啊？我妈去世了，我爸在电厂上班。
0: 电厂好啊，我听说一个月给50个电钻呢。
6: 哎呀，那行啊。
5: 那你家不用省着用电吗？那街坊邻居啥的不也得跟着沾光啊？
6: 他们总会接在我家电线上，我爸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反正家里用不了。你看看，这不就薅上社会主义羊毛了吗？能理解。你看这，你用不了，人家也不给你退。
5: 那话不能这么说啊！你要这么说，那你就螃蟹我一会儿不敢吃了，一会儿说我薅你家羊毛了。
3: 哎呀，好好，你看我不是那意思，这螃蟹我买完才想起来，那怀孕不能吃螃蟹，要不然生出来孩子横着走。你们吃了就当帮我忙了啊！来，那个小善，你先来一个啊！ 谢谢黄姑。
5: 好好爱吃，好好爱吃一个。
6: 对，好好你也吃，你要不然小善不好意思。
5: 我是最喜欢吃这个，
3: 我帮你包吧。
5: 别粘手上了，
6: 行，你也吃一个。哎呀，你看这孩子多好，多会照顾人啊！

0: 天属于是来见老丈人老丈母娘来的呗。那啥时候办喜事啊？
1: 哎，在这屋呢。哎呀，你们家那个官儿家的，你现在叫你呢。
0: 叫我了吗？我咋没听见呢？啊，你看你这，我这一怀孕呐，这儿子也跟着背了。那我就先走了啊。这个小山，有功夫你让好好带你上我家玩去啊。
1: 好。
2: 哎，华哥你慢点啊。哎，
0: 没事儿，
2: 对，多好
3: 啊。身子沉慢点啊。
0: 走了啊。哎，
3: 谢谢啊。
2: 没事。
3: 你别往心里去啊！我爸这人就是这样，什么都非得问到底。
4: 我明白，当爹的都护着自己的女儿。
3: 但你放心，他以后啊，肯定就会知道你对我有多好。
4: 嗯，他以后肯定会知道的。
5: 你能不能别走了呀？我舍不得你。
4: 放心，等我到了那边，一安顿好，第一时间就把你接过去。放10000个心啊！

0: 多渴。
1: 我说你这是咋这么好好学习，一直死到考上大学了呢？
2: 天气，
1: 哎，
2: 你帮我拿个东西。
1: 啥呀？
2: 黑木耳，在上头呢，帮我拿去。
3: 爸，
1: 哎，
3: 爸，王雪峰他家买电视机了。
4: 他爸在房顶装电线呢，
3: 说是海源从国外帮他家烧的。爸，咱家也买台了。
1: 行，等咱钱攒够了，咱也买啊。
2: 你说的简单，这不是买电视不光得有钱，还得有电视票。现在电视票多难弄啊，比钱还值钱呢。
0: 没事，等你姐出国啊，等你姐出国赚的钱，我从国外给你带个电视回来，比黄姐们家大的那种。
3: 姐，我也和你一起出国。
0: 也想出国啊？
3: 啊，
0: 那行，你等我先去，等我安顿好了，我给你接过去。
3: 好。
1: 国内挺好的，出啥国呀？
4: 妈，我看电视去了啊！
3: 我也去。
5: 走，
1: 慢点，慢点。哎，你发现没有？这孩子现在成天不出去跑色帮了，在家背英语，看着还胖了呢。
2: 哪儿胖了？
6: 休息，都坐好了就看啊，坐好了看呀。哎，把那瓜子给我点。
4: 哎，瓜子吗？
6: 咱们想不想看电视啊？
4: 想。
6: 哎。
7: 同志们呐，就简单说两句。
8: 快点，二大等着呢。
7: 你以为看电视就是脱裤子这么简单吗？看电视是让我们关心国家大事，关注国际形势。看电视就是在教育，让我们在投入火热的工作当中去。
8: 快点，快点，我要毕业了。
7: 看电视是新文化，是先进。
1: 哎呀，先进来了，赶紧开开吧。
0: 小善最近没来信啊？他上个月来信说了，说最近演出有点多，
9: 估计最近忙着吧。
0: 哎，那他说没说给你办出国的事儿办得怎么样了？
9: 肯定办着呢，但这种事儿办起来哪有那么快啊？
0: 也是啊，听说最近出国的人多，等一两年都是正常。
9: 是吗？
0: 你最近是不是胖了点儿？
9: 我最近是觉得裤子都有点紧了。我是不是吃的有点多了？
0: 不多，太瘦了不好啊。工作那么辛苦，多吃点。嗯，
9: 行，
3: 走了，阿姨，上班去了。哎。
4: 你上去举着去。
10: 对对对，
4: 哎，
10: 哎，哎，
4: 哎，哎，别摇了，这孙悟空都去夜猫进星了。
6: 我得找信号嘛，找信号。
4: 哎，好了，哎呦喂，哎呀，
3: 行了，哎，峰哥，我说你就不能一直把着别动吗？
6: 那你上来把了，胳膊怪酸的。
10: 你不行，放块肉上去不就完了吗？
11: 哎，大哥，好主意，快快回家取肉去，快去！
12: 我家也有肉，早下到肚里了。
4: 哎，好了好了。
2: 哎，好好姐，有你的一封信。
9: 谢谢啊，
2: 没事，走了哈。

0: 怎么了？好，怎么了？好好，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
1: 赶紧让他回来啊，这么大的事他得知道。哎，有没有他国外电话？
2: 那写信啊。
1: 哎，这信得多久来着？
2: 要不然你跟你家里商量商量。
1: 我说你这也，你这都四个月了没来事，你自己心里一点数没有？
2: 我就说你最近的身子看着奇怪。我刚说从广州给你调两件演出服，现在说着都没用。浩儿，你现在不跟宝坤说，你又不跟你家里说，你得自个儿拿主意啊，是不是？
1: 这咱俩在这耗着干嘛呀？
3: 你要不帮我问问军哥？
2: 啥？军呢？
3: 说啥呀你？那我还能问着谁呀我？
2: 那你傻呀？啊？你问他有什么用？他能给你拿什么主意？我都拿不了主意。
3: 我求求你了，你要不帮我拿个主意？
2: 要我说这件事儿，快到这儿了吗？打掉。
1: 好，老就知道你是个好姑娘。老就跟你说句实在话，宝坤是说出去以后把你接出去，他万一不呢？啊？你能保证？你敢赌？
2: 你赌不了。我告诉你，这是一辈子的事儿。这个孩子如果要了，一步错，步步错，你这辈子就完了。你
3: 宝坤不是那样的人，
2: 他不是那样的人更好啊。哎，你们回来了以后继续要孩子，不是可以吗？你再想想。
4: 很好，回来了吧？
5: 今天怎么这么晚啊？
4: 哎，
5: 我去看看啊。嗯。好好回来了。

0: 怎么了？
1: 哦，没事。
0: 客人给你气受了？
1: 没有，
0: 那就是累了，请几天假在家歇歇，正好学学英语。
1: 啊、嗯，阿姨，我今天困了，我想睡。
0: 有事你喊我。
1: 嗯。

0: 呢？
1: 像是有心事。
0: 哎，咋能没心事呢？这小子一走就没影了，不知道在外边干嘛呢。哎
1: 呦，你可别这么说啊！小善对好好感情还是挺深的。
0: 怎么个深呢？
1: 怎么深我不好说。不过他为了好好能豁出命来呢。
0: 那都是年轻人的一时冲动，这日子还得一天一天的过。就这么老见不着人，这多好的感情。

0: 典当。
1: 说的也是，不过小善走之前不是说的明明白白吗？到那儿站稳脚跟就把好好接过去。看好好这些天学外语挺努力的。
0: 南阳大人努力有结果。
1: 那你当年要是不努力，咱俩能在一起吗？再说了，没见你为了我跟谁拼过命。
0: 你这小妈妈，你这没良心吧你？我为你拼了多少回命？行，你忘了。明天我再找点人，我跟他们拼命。
1: 不就是打个比方吗？哎呀，发疯了！你这么小心、
0: 啊。你俩睡觉。

0: 好好还在睡觉呢，小声点儿。
1: 不是那啥，你别太小声了，那圆圆学习听不见了。这新闻啊，没准高考他就考了。
2: 是我们老师说让多听听时政，说填空题一个一分呢。
3: 那作文题也容易从时政新闻里出。你这样行吗？
4: 行，能行。
3: 哎呦，你看还是把他吵醒了。
1: 今天行了，起来就赶紧吃饭吧。
3: 对，收拾收拾吃饭。今天的时政要闻。
5: 学艺了，阿姨，
6: 快点！哎，妈，我们去上学了啊！
7: 阿姨，我们上学了。
6: 哎，这一拖拉孩子长大，你跟庄师傅啊就享福了。
8: 孩子们长大，我们也就老了。
6: 哎，对了，学习和圆圆今年考大学吧？
8: 可不，多快！
6: 哎呀，是啊，
3: 好好吃饭了。
1: 这葫芦睡觉去了，说不饿。我上班了啊。
6: 啊？

小善来信了，说什么了？没有。那你哭什么呀？哎呦，我就想一个人待会儿。对，肯定是出了什么大事儿了，要不你也不至于掉眼泪啊。好啊，小善出过这么大的事儿，你都第一时间跟我说。那就算是我帮不上什么忙，你也不要憋在心里，就当是吐吐苦水，还不行吗？

0: 做掉呢，咱就医院托托关系找找人，这个你不用操心。
1: 大姨，我想生下来。
0: 生孩子是大事儿，你不能糊涂啊。这孩子一旦生下来，你就得搭上一辈子了。
1: 我知道了，等宝根回来，我们马上就结婚。
0: 他要是回不来，
1: 他不会回不来的。他不是不负责任的人。
0: 我是说，万一这孩子生下来了，万一他回不来，你怎么办啊？
1: 不会的，大不了就自己养。孩子又没有错。
0: 孩子是没有错，可是孩子一生下来就没有爸爸，那个户口都上不了。再说了，你没结婚就生下来孩子，别人会怎么看你？
1: 我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我也不怕别人怎么看。
0: 这样，孩子还是做掉啊。等宝坤回来了，把你接上。你们到时候想要孩子再要呗，什么都不耽误。
1: 阿姨，我想了一整晚了，我真的想留下来。
0: 不行，好好，这事儿你得听我的，孩子必须得拿过来。
1: 阿姨，我求你了，你帮帮我吧，我真的不舍得，我不行，我不能。
0: 你先给小善写封信。赶紧让他回来，把婚先结了。

0: 这两天就说你胖了吗？我也没往这方面想。哎呀，你身体觉得怎么样啊？没什么不舒服吧？我没事，也不是没事儿，有事儿。那现在你实实实实都得小心了，别再往外面去跑了，多在家休息。行了，那你写吧。我去趟菜市场，给你买只鸡炖炖汤。
1: 阿姨，别跟我爸说，这么大的事儿不告诉他呀，那他迟早也会知道啊。那就等宝哥回来了再说。
0: 圆圆的学习都要高考了，我想让家里再出点什么事儿，再让他分心，再让他操心了。行吧，哎。 那之前你爸可是说看你胖了，现在夏天了，穿的薄，你越来越显怀了，可你自己注意点。
1: 我跟老舅说过，他说他能在外边给我找个房子，
0: 上外头去住啊。

0: 这儿倒是挺安静的，又是离家太远了。离近了，怕被熟人看见。等回头啊，我跟邻居打个招呼，万一你有个大情小事的，让他们也搭把手。哎呀，我这个远水啊也解不了近渴呀，一天最多只能跑一趟。你说我这总是不回家，我爸肯定老怀疑了吧？ 那我就跟他说，歌舞团缺人，把你调到南方演出去了。等小善回来了，再跟他摊牌。他得骂死我。骂两句你就听着呗，他还能不让你跟小善结婚啊？对了，阿姨，我这现在不能回去，不能照顾学习跟圆圆他们了，你记得多给他们做点好吃的啊。 他们要高考了，可得好好补补脑子。这我知道。哎，哎呦，怎么了？刚刚好像是动了呢。
1: 啊？
0: 是胎动。

0: 有了胎动啊，孩子跟你的心就连上了。这小善回来也能挺高兴的哈。
1: 那肯定能，他说过他喜欢孩子。宝宝，你要记着啊，你大舅还有你小姨马上要高考了，你要好好保佑他们，保佑他们考得全会，蒙得全对。
0: 你还想着他们呢，走吧，进屋歇着。嗯，慢点啊。
2: 哎呀，
0: 这砖啊松了，我刚才还给垫了垫呢。啊，你上下小心啊。啊。
3: 谢谢叔叔。
4: 哎，这圆圆说呀，说这段时间多亏你给辅导了，要不然这进考场这心里都没底。哎呀，
5: 圆圆没问题，语文本来就好，数学再拔拔高，那锦上添花。不过师傅，这两次我给学习辅导的时候，我发现学习这个数理化的底子是真扎实，有的题做的比我好，比我明白。
4: 小子，咱进考场的时候看着还挺稳当的，跟没事人似的，也不知道啊，这发挥的咋样？哎
5: 呀，放心吧，学习更没问题了，只要发挥的好，上大学跑不了。哎呦，哎，苏阿英好好怎么没来？
4: 也不知道在家瞎忙活啥呢。哎，
0: 这都半个多月了。这小善应该收到信了吧？
1: 按时间算，应该收着了。
2: 这说不定都往回来了。
0: 哎，你没叮嘱他一下，让他收到信了，先往家打个电话。
1: 我写了，我说收着信了就找机会给家来个电话，就跟公叔说一声他啥时候回来就行。
0: 说小善能收到你的信吗？
2: 肯定能，以前都能的。
1: 你说对不对，宝宝？爸爸肯定能收到妈妈信的吧？要是能的话，你就动一下，好不好？动一下。嗯。

真动了！你看，我就说吧，宝哥肯定收到信了。哎，他就像在跟我说，爸爸肯定能收到妈妈信，爸爸一收到妈妈的信就会回来的。等他一出生的时候，他第一个见到的就是爸爸。

0: 鸡蛋羹，
1: 烫啊，
0: 吹着点吃。
2: 香吧？
1: 嗯。
2: 不知道雪溪跟圆圆今天早上考咋样啊？
0: 我看他们俩挺稳当的，没问题。嗯。
2: 你也早点回去吧，你还给他们做饭呢。
0: 来得及。
3: 好好，在屋吗？
0: 哟，梁经理啊！
4: 老舅，宝坤来信了。
0: 哎呀，太好了！哎，你别动，你这……
5: 梁经理，
3: 坐下，坐下，
5: 请进，请进。
2: 来信了。
3: 你看，你看他急的，你看他急。
2: 快给我呀！
0: 还带东西来。
3: 给。
0: 谢谢啊，来喝杯水。
3: 不喝了，别忙。
0: 大老远的跑过来，来给，来，
3: 行行行。

0: 怎么样啊？他什么时候回来啊？怎么了？啊？出什么事儿了？他心里说什么了？不是，你说话呀。
1: 半个月前，他们乐队就在美国各地巡演去了。那他没收到你的信啊？那肯定没收到啊！哎呀，那，哎，他有没有新的地址啊？他说让我先别给他写信了，说他们这各地跑着没有固定地址了。
0: 半年，等孩子都生出来，黄瓜菜都凉了，按我说的，这孩子就别要了。真的，我跟好好亲自说过这个话，你现在不要还来得及，你还赶趟，对吧？最多大人走点罪。他俩还年轻啊，你要孩子啥时候不能要？你非得赶这一会儿？
1: 老舅，你先回吧。
0: 我跟好好说说。宋老师，我有个同学，他就在妇产医院，明天下午你把好好带过来，敲门事了吧？这事儿就处理了，没人知道。
1: 嗯，
0: 行，回去啊。
1: 嗯，慢点。

事情已经这样了，哭也解决不了问题啊。咱们得赶紧想办法了，要不这孩子再肚子里一天一天越来越大，更不好办了。原先你执意要把这孩子生下来，是说宝坤接到你的信，肯定会回来跟你结婚。可现在都联系不上他了，这孩子就不能要了。

浩浩呀，生下这个孩子的难处，我之前就跟你说过了。我是过来人，那老舅他也是过来人，我们两个人的意见，你得好好考虑考虑啊。老舅说了，能在医院帮咱们找人，现在处理还来得及。 没事儿的，有阿姨在呢，会过去的，都会好起来的。

你要独当一面，成为一只优秀的狼。爸爸可不能一直在你身边的。

0: 爸带你去游乐场玩好吗？
1: 好呀好呀，爸爸你真好。
2: 爸爸真好。喂，
3: 还差多少圈了？今天不跑完不准吃饭。
2: 我正在跑呢。
4: 回来了吗？
2: 爸，
4: 来。

0: 台阶了。
1: 对，我都安排好了。如果顺利的话，今天就把它做了啊。我待会有事，我不陪你，啊，好不好？
0: 你去忙，有我呢。
1: 你们先等一会儿，我找人啊。
0: 哎，坐。
2: 来，坐我这儿吧。
0: 谢谢啊。嗯，哎。是吧？啊！他在动。

0: 哎呀，哎呀，那么大雨，哎，哎，这做饭这么早啊？
1: 你怎么回来这么早啊？
0: 哎呀，本来想洗个澡，结果这洗澡设备坏了，洗了把脸就回来了。
1: 哎，你这饭盒干净的哈？
0: 啊，中午刷了。哎，你别给我盛了，你给孩子吃吧。
1: 够
0: 了，这两天就上大学了，上大学就想吃家里这口，啊？
1: 够，都有。
0: 哎，这个精致啊！
1: 你赶紧先进去洗个手
0: 啊。啊，好嘞。啊。玩啥呢？这是
2: 橄榄油。
0: 或者金钩钓鱼了，现在
2: 那小赢他俩太多，
0: 那小孩玩的是不是？嗯，琪琪，你这手下留情啊！你要不俩弟弟到时候恨你，你等你走，
2: 哄他俩玩嘛。
0: 哎，差不多了，该吃饭了啊！
3: 啊、

0: 哎，干啥？
1: 啊，都好了。我一会儿得出去一趟
0: 啊。干啥去啊？这天儿。
1: 少团他打电话来说晚上要开个会。
0: 哎呀，那我送你去吧。
1: 不用，我自己坐公交车就行。
0: 不，你坐公交车，你不是路上还这么长的路呢吗？
1: 哎，真不用。
0: 不是，那你吃饭呀？
1: 我吃过了。圆圆，后天才走呢，怎么这会儿就收拾上了？
2: 我姐就想早点离开这个家。
3: 我想早点离开你我。
2: 你本来就是嘛。
4: 阿姨，鸡炖好了吗？
3: 炖好了，一会儿就端上来。
5: 阿姨，我姐那演出得演到啥时候啊？
3: 还得有段时间吧。来来来，圆圆，分享快点。
5: 行，别玩了，给我。

0: 圆圆吃饭吗？
1: 马上。
0: 学习啊，你跟圆圆学学啊，提前就把上大学的东西都收拾好了，你还非等着线上教现这耳朵眼儿。
2: 我没啥可收拾的，
1: 学习心里有数，你就别管了。
0: 这哪个孩子我不管他能长大了吗？
2: 我阿姨你不就没管吗？
0: 你这屁话！
1: 我走了。
0: 哎，要不我还是送你去吧。
1: 哎呀，不用不用，你跟孩子们吃饭吧。
3: 我要吃鸡，怎么都土豆啊？
0: 谁说的你？喂、哎，
2: 你别老瞎扒拉，别人还吃不吃了？
0: 这不是还一块吗？哎哎，袁毅你吃啊，没事啊，还有呢。

0: 挺好的，土豆炖鸡块还嫩乎的。
1: 哎呀，阿姨，你不用每天这样送汤了，我自己能做饭。
0: 一个人怎么做饭啊？
1: 来，要不要吃点？
0: 不了不了，
1: 现在有点吃不进去。阿姨，今天这天气不好，你早点回去啊，没一会我爸会担心。嗯，行。我思来想去的，我觉得这事儿还是得告诉你爸。
0: 不是都说好像不告诉他了吗？
1: 不是，你看现在小善又联系不上，他回不来，你又不愿意把孩子做掉，你说这么大个事儿，不得告诉他，跟他商量商量怎么办啊？
0: 这，
1: 今天我出来，我是跟他编了个理由，但我觉得再瞒下去，真的瞒不住。
0: 这你。是啊，
2: 他手上，你听我是不是？
0: 哎，我来，我来。

0: 你们真行啊！爸，是我错了，你别说阿姨了，我是我不让她说的，你想打想骂，你都冲我一个人来吧。
1: 别跟我说那些没用的啊！准好，你真是翅膀硬啊！你不鸣则已，你一鸣惊人呢，你。 你把天捅了个窟窿，你知道吗？你把天都捅漏了，你知道吗？你是咱家最懂事的孩子，你咋能干出这种事儿来呢？今天要不是我跟到这儿，你是不是还瞒着我呀你？你让我说你啥好啊？咱是个女孩子，好好
2: 也没想到会这样，
1: 还有你。
2: 这多长时间事儿了？你就这么瞒着我呀？这家拿我当啥了？我是个啥呀？我不是，刚才都跟你说了吗？我想着小善很快能回来，
1: 回来吗？你等他回来，等半年了吧？他还有信儿吗？他要不回来，你咋整？
2: 好好也在想咋办？
1: 想明白咋办？你不赶紧给做了？不做。
2: 你不做，你过几个月你咋整？
1: 你在这屋里放这孩子生了吗？你还是上哪个医院哪个医院他敢收你啊？孩子生了之后他咋上户口？将来咋上学？你一个没出嫁的姑娘，你带个孩子，别人咋看你？别人咋看这孩子？这孩子将来咋整啊？
2: 仙姐，你先冷静冷静。
1: 我冷静啥？我冷静你们冷静点，他犯糊涂，你也跟着犯糊涂啊？
3: 我不跟你们放糊涂。
4: 哎，你去哪儿啊？
3: 爸，
5: 赏月。
4: 今天下这么大的雨，明天再去吧。
5: 那眼瞅着咱们是个火坑一样的跳啊，让他们为这么个负心郎啊，他大着大着一辈子。
3: 我不是为了他。
5: 那你就为你自己，你为这个家，穿衣服。
3: 哎，去，那还没商量呢。
4: 不去了。
5: 别，就跟你走。
3: 让他们大的雨，明天再去。
4: 哎呀，
3: 你回来，回来。
4: 你给他出来，穿好衣服出来。
3: 呀，他这……
4: 他要不走。
3: 我就站在这儿，让出来走。你爸说的也有道理，今天咱先上医院看看，听听医生怎么说，好吧？哎，你等会儿，你慢点，慢点，你好好。哎，
5: 干什么呀？
3: 好好，我真的知道错了，我对不起你，我对不起我们家。 可是孩子没错，孩子真的没错，我不能不要他，我真的不能不要他。
6: 你起来，起来呀！

0: 鞋怎么一次包呀？哎呀，
1: 没事，就这么一包塞。
2: 师傅，
0: 大了一码啊！
3: 牛神哥，
2: 你早来了。
4: 哎，你妈没来送送你来啊？
2: 不用送，我这都大四了，熟车熟路的。最近哪趟车？
5: 啊，我比你们晚半小时。啊，
4: 你说说，你要是跟圆圆考一个大学啊，你刘成哥顺带手就都照顾了，多好、
0: 啊！要是那样，我们也能放心了。哎，
2: 师娘，这您也放心，他们俩生活自理能力特别强，没问题，是吧？
6: 就是。
7: 娘，我走了之后照顾好咱妈，听见没？
8: 知道了。
0: 你照顾好自己。
9: 你也是啊，在家听姐姐话，我寒假就回来了，听着没？啊。
10: 哥，我会想你的。
2: 小子，听话啊！
11: 大

0: 你这趟好呢。
1: 对，来，你自己也注意啊。
2: 没事，我来。
1: 来来，我来，我来。哎，
3: 我来，
1: 给我。
2: 这都给我吧，你怎么不能这样啊？
4: 再见，刘叔叔。
2: 自己啊，
1: 再见。
4: 姐姐，再见。
2: 回去吧，回去。
1: 走。
2: 回去吧，
5: 放心吧，师傅师娘，
2: 走了，
4: 再见，
5: 话好，
2: 走了。

0: 学习跟圆圆都走了，上学去了。要不然，荷花接回来，你这也好伺候点。
1: 现在都显怀了，接回来不就露馅了？
0: 哎，是。我一想起来这个小善那个小王八蛋，我恨得我掐死他。
1: 就不要说这样的话。
0: 不是，那你说，这孩子生出来之后咋整？这孩子他不能说就不见人吧？
1: 小善要是真的不回来，就把这孩子的户口报到咱家，姓庄。
0: 咋录啊？不，你录个户口，你不得有出生证明啊啥的？谁生的呀？
1: 就当是我生的。你不是想把好好学习和天天向上都凑齐了吗？
0: 不是，你也没怀孕呢。你是想
2: 小叶这孕怀的班都上了七岁，我还不敢吱声。
0: 吱啥声啊，人挺个肚子能来上班就不错了。
2: 对呀、啊、所以我啊什么活都不敢支持他干，那都快供起来了。哎，你这么爱看报纸，以后车间的报纸啊你拿得了，省得我天天的还是个心事。
0: 行、啊、
3: 来了师傅。
0: 哎，来了。
2: 以后拿报纸的活啊就让你师傅干啊，反正啊他天天都来蹭报纸看。
3: 行吗师傅？啊、
0: 嗯、
3: 看啥呢这么认真呢？
4: 你这韭菜挺鲜溜的哈。
5: 馅吗？
4: 啊，
5: 葡萄的。
4: 哎呦真不错，你多觉得好着。哎呦，你没事吧？啊，哎呦，慢点儿。
5: 呀，
4: 那这次又来吧？哎呦，错不了，都俩孩子他妈了，这怀没怀上还搞不明白呢。
5: 哎呀，我这是一把年纪了，有点不好意思的。
4: 那多大呀？这到旧社会，这多的是老婆婆和儿媳妇一块坐月子的。
5: 这沈队儿。好几个月了吧？哎，你们千万不要跟别人说啊、哦，一定要替我保密啊！
4: 你去去，你放心吧，我知道。头几个月怀孕不能说，说句话没了。
5: 是啊，
4: 这么大了，你都这么做主了啊？
6: 哎，这事儿徐培珍知不知道？
4: 哎呦，可不能让他知道，他知道不能让你要。我听说要实行计划生育了，报纸上都登了。
5: 小松，跟你说，这话得要。
4: 对。
5: 儿子，那都是过个娃嘛。
4: 就是，
5: 你俩有了娃，你老庄家跟老王家才能真正成为一家人啊。
6: 是呀、啊，不是，我们早就成一家人了。
4: 哎，那不一样啊，这有了你和庄先生的骨血，这日子才过得踏实呢。
5: 要想牢牢拴住一个男的，总得给他生个娃。
4: 就是，你们俺俩有文化，我这道理还用俺俩跟你说吗？
6: 就是、啊。哎呀，就是这小的呀，跟哥哥姐姐们年龄相差的太大了。
4: 差的大不是坏事儿，这大的知道疼小的，连哄带玩的就带大了，还省了你俩的事儿呢。
5: 走，你坐好。

0: 好好抱他，这伤疤动动嘴就行了。我伸胳膊提腿，我孙子把孬了。哎哎，我就跟庄先进说，你到最近老实点。慢款恨你，就为了老庄家好吗？走了走了，买菜去了。行，你慢点啊，
1: 慢点啊，
0: 替我保密啊。这慢行啊行啊。
1: 这么大年纪怀孩子，可真不容易。
0: 这毒物搁娃里还能用？咋整啊？
2: 哎，我说那个徐主任，看这，看这，看这，看这。
3: 这看半天了，那这个事儿呢，就是这么个事儿。本来呢，我们俩还想说明天我们俩到街道去跟您汇报一下，但是既然您今天来了，啊，这省事儿了啊。
2: 人家跟我说的时候，我都不相信。我就说平时开玩笑就算了，你说你们俩家里有5个孩子了。 还做出这种事情来？
3: 哎，这你看，
1: 你这话说的，那我们俩光明正大的夫妻，光明正大的生孩子，这还不正常了？
2: 就是，我不是说你们生孩子不是，我说你们这个时机不正常。你看，清清楚楚，这么大个字，要不要我念给你们听？
3: 哎呀，不用了，徐主任，我们都知道了。
1: 不是，徐主任，问题是。
2: 小曼她怀上这孩子的时候，那不还没有这个事儿呢吗？装先进是不是？那你能不能在这个问题上你也先进先进啊？
1: 我也想先进呢，但是问题这肚子它不等人。
2: 是我不先进，我不先进。哎呀，你们两个人让我这个街道主任，从现在开始我就得盯着你们俩，你们俩趁着现在还来得及，趁早给我先进了。
1: 哎，慢走啊！盯上他了。孙娘，
3: 你这5个月也看不出来呀，这么不显怀呢？
1: 不是那个，他这不跳舞呢吗？跳舞的这骨骼架子打的不显孩子。
3: 我怀袁爷和袁毅的时候，4、5个月了，别人都看不出来。
1: 啊。
3: 哎呀，还是你这好啊！你看你现在还腰是腰，腚是腚的呢。你说我这腰赶上水桶粗了，我一说少吃点儿，那瓜老师就不让，说现在需要营养，天天给我拿本书让我照着吃这吃那的，都吃恶心了。哎，是娘，你是不行，现在不能弯腰。
1: 你小心点啊，你。
3: 没事。
2: 你可得注意呀！
3: 我现在是重点保护对象，我师傅还指着你凑齐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1: 哎呀，你这操心的，赶紧坐着喝口水来。
3: 对，你坐会儿吧。不用，我坐一天呢，直着腰。
1: 坐坐坐下。
3: 不用，我看你这肚子。
1: 哎，不是你坐歇会儿啊，歇会儿。
3: 我寻思看看我师娘肚子圆的尖的，人家说了，圆的是姑娘，尖的是小的。
2: 不准啊，就是那不准啊！
1: 我怀圆圆的时候肚子就是尖的，
3: 那我这反正是尖的，我估计是小的。我寻思你那要是圆的，咱就结个娃娃亲呗。
1: 哎呀，整出娃娃亲了，你万一这俩都一样咋整？
3: 俩小的啊？
1: 不能吧？
3: 我瞅我师娘那肚子溜圆的。
1: 哎，圆的，不是你赶紧坐，你坐坐坐呀！站着时间长吧，腿容易肿，这你不知道吗？坐坐下歇会儿啊。
3: 哎，喝水啊！哎呀，我刚才摸你那肚子，感觉那软乎呢啊！我这可硬了，是吗？
2: 每个人不一样。
1: 小叶，
3: 不一样啊！
4: 哎哎呦，高老师来了啊！来来来来来，
3: 小叶，
1: 嗯，小叶，
4: 你唱个门还不回家了呢？
3: 我跟我师娘交流交流怀孕心得，我师娘好多事儿都不懂啊。
2: 人怎么可能不懂嘛？他生俩他也没走心，刚才还用弯腰剪的毛线呢。
1: 哎呀，行，那个你赶紧跟瓜老师你们回家歇会儿去吧。
3: 对，
2: 啊，
3: 歇歇，得多休息。
2: 哎，
3: 行，那我一会儿走了啊。
2: 哎，慢点啊，那苹果、橘子你想要吃啊？
3: 是是，补充维生素
2: A、B、C、D、E、F、G 啥的啊。好，完生出来孩子白。哎哎，谢谢啊，
1: 你慢点，哎。 小叶，这个闹腾呀！
3: 哎，看他比你还高兴。
1: 哎，你别拿出来了就，你赶紧塞上吧，待会儿咱还看好好的呢。
3: 待会儿再塞。

0: 你俩这么晚去哪儿啊？
1: 那个，
2: 去看一个工友啊。
1: 对，嗨，我叫工友，他们叫同事。同事，
0: 我同事。哦
3: 啊，带这么老些东西啊？
1: 是，
3: 住院了。
1: 人家就爱吃他做这个饭。
0: 啥病啊？
4: 啊，没什么大病，
1: 没啥大事。
0: 走了啊，主任。哎，索曼，哎，别忘了正事儿啊，休想得过且过。哎，
1: 慢点，慢点啊，慢点。
0: 这肚子怎么现形？
1: 取得汁儿的就是咸的。哎
4: 呦，这是他的工作，问也正常。
1: 不是在单位吧？单位人盯着，回了家了，取得汁儿还跟跟屁虫似的，后边烦。
4: 哎，要不我也躲出去，正好跟好好做个伴儿，等好好把孩子生下来，到那会儿生米煮成熟饭了，谁说也不管用了。
1: 也不是不行啊。生完再回来。

0: 等等。
1: 来都来了，
0: 你陪他多待会儿。
1: 真犟。
0: 哎。啊。别说我在外边等着了。
1: 瞎要强。

0: 菜真是你爸泡的，嘴和肠子都摘干净了，明天早上就能吃。你看，一天一根，增加免疫力的。水果也得多吃啊。
1: 哎，那水果我不爱吃。
0: 不爱吃也得吃，不是给你的，是给孩子的。小叶说了，水果有维生素A B C D E F G， 可多了。
1: 话不说的，好像他什么都知道似的。
0: 那是。行，那我走了啊。
1: 这么着急啊？
0: 你爸在外面呢，他不让我告诉你。哎，你别过来，别让他看见你了，好怪我。我明天早点来，
1: 路上小心啊。
0: 哎。

0: 张千进，哎，
1: 他怎么这么快就出来了？不让你多陪他一会儿吗？
0: 怎么样啊？
1: 挺好的，你怎么躲那头去了？
0: 怕你出卖我吗？

0: 好，哎，你今儿咋这么早来啊？
1: 我不是说早点来吗？今天太阳好，我陪你去洗个澡。我换洗衣服都带。

0: 来了，
1: 行。小心点啊、哦！嗯。

他生我气呢，生气，他还每趟都陪我来，还帮你晒被子，帮你修台阶啊。你爸就是要面子，你又不是不了解他，他心里可惦记你了。哎呦，这大补丁露在外头。

0: 他们这团里边忙啊。
1: 再忙也别忘了正事儿啊，这流产证明早就给你了，你再不去就是对你媳妇不负责任。
0: 嫂子，嫂子啊，你说这事儿咱能通融通融吗？
1: 咋通融啊？这定这事儿，这是我的工作。哦，我跟你通融了，那我就是对我的工作不负责任。
2: 好，加油！
0: 啊，嫂子啊，嫂子，你看我跟小曼吧，我们俩都这岁数了，有这孩子他不容易。是吧？你说我们俩这千辛万苦，这一路上走到今天，是吧？这事儿你比谁都清楚。再婚家庭、重组家庭，是吧？支门过日子，那难的我都睡不着觉啊！咱就比如说上次那个分房子的事儿，我是真没辙了，要不然我怎么会上咱家这个蹭吃蹭喝那么闹腾，是吧？但是呢，你呢，你真是这宰相肚里边这个能撑船，你这大人不计我这个小人过，真的，你这你我心里都明镜了。要不是你啊，你让这个谁，这个黄市长去给我们跑这房子的事儿，他指定不管啊。我们家小曼都说你啊，你这就是嘴硬，但是这个心特别软啊。你这心呢、啊，你比谁都好。
1: 你可拉倒，别搁这碰我臭脚啊！哎，张一静，我怎么说你好？你都活到现在了，你不知道拉扯一孩子有多累吗？
0: 是，
1: 自个儿家三个，又从小曼那儿划了两个，五个还不嫌闹腾，非要溜溜大顺。
0: 是，我错了。
1: 我说的都嫌很啰嗦。
0: 是，
1: 我就跟你说啊，你自个儿考虑清楚，考虑明白，考虑利弊得失，别让小曼提着大肚子在我前面这走来走去的。我就只当啥都没看见。哎，咋样了？咋样了？咱这回赢了没有啊？
2: 中队，
3: 快来！快来！
2: 好家伙！
1: 来，快，拿着！黄建堂，赶紧的！耶！受伤，但是他仍然经过治疗以后参加比赛。这种精神不正是值得我们每个运动员学习的吗？

0: 是你爸。
1: 第几局啊？
0: 你进来听。
1: 拿着。
0: 哎呀，
1: 拿着我上外边。
2: 爸，爸，哎呀，爸。

0: 热乎的，来吃吧。
1: 行，我一会儿吃。阿姨，你早点回去吧，你这都待一天了。
0: 你爸拿来的旧床单，这个好，踩踩当尿垫子，又软和又吸水。嗯，
1: 行，
0: 那我走了啊。嗯，也别让你爸等太久。这个你别动，明天我来收拾。
1: 好。走了啊。
0: 嗯，
1: 吃。你回去路上小心啊。
0: 嗯。

0: 这群马上倒了。哎，走，赶紧回家了。
1: 哦，对，我来之前许哥今儿就来找来了。
0: 又催着上医院啊？
1: 这次啊，催还是催，但是这态度不那么坚决了。嗯，
0: 说是只要没让他看着，他就当不知道。
1: 那他就是睁只眼闭只眼了。好事儿啊！这人
0: 你说啊，原来我觉得他挺烦人的，现在看起来呀，也没那么坏啊。
1: 许别真是不管了，可是这儿也待不下去了。
0: 怎么？
1: 哎，今天下午好好睡觉的时候，这边街道的人来了，问我们怎么会住在这儿，还说要单位的介绍信。
0: 那哪儿开得出来啊？
1: 是啊，我也犯愁呢。
0: 而且等好好生孩子的时候上医院，还手续不齐，医院也是个麻烦事。不行啊，就上程子谈，我师傅那儿去。
1: 能行吗？
0: 他那儿啊没有这么多的邻居，查的应该也没这儿严。
1: 那要去就赶紧去啊！
0: 星期天啊，我就送你们过去。
2: 发九以后，现在并入这备船，并入这二号机。中国队，中国队，加油！中国队，加油！中国队，加油！
3: 现在是并入这发九，并入这现在四号发九，到浪个发九，浪个发九以后，中队在一船没有到位，中队在一船。
2: 发九以后，现在并入。

0: 慢慢走，歇会儿吧。
1: 哎，
0: 没事，不用。
1: 哎，歇会儿吧。
0: 来来，
1: 柴火这儿烧。
0: 来这个，来，慢点啊。哎，这乡下哈，空气就是好。哎，
1: 我要不上班，我就过来陪你们。
0: 家里还有两个小的呢。
1: 要不星期天我把他们俩带过来吧？
0: 哎，不行，小孩嘴不严，别给说漏了。爸，阿姨，对不起啊。我给你们添麻烦了，我连累一家人。这说的什么话呀？家就是避风挡雨的地方。
1: 小曼，辛苦你啊。
0: 你怎么也跟着添乱啊？走吧，咱们慢慢往前走，啊，走吧。
1: 你们俩先走着，东西给我放下，我再歇会儿。
0: 行。
1: 哎哎哎，把东西放下。哎呀，你这不催着走吗？这我想再歇会儿，你给我。
0: 哎，我可以。
1: 你给我吧。
0: 好拿吗？
1: 好拿。
0: 你能拿下吗？他。咱慢点走，等他。

0: 美是漫长时光中的心灵传递。王艳隐身于年画背后的人，他凭借对美的热爱，徜徉于6597块明清古板之中，开启了老板复生的又一次尝试。
1: 杨柳青木板年画呢，出现于明代，距今已经有400多年的历史了。由于天津的独特的地理位置，大运河贯通南北，使得材料和画商呢往来互通，围绕着城西杨柳青镇，形成了中国北方地区最大的版画产业聚落。其中，齐建龙和戴连增两家画店是历史最久远、最大的两家画店。咱们的馆藏里面有很多的齐建龙号和戴连增号当时留下来的古板。经过了这么久的年代，娃娃的笑容依然是栩栩如生，在库房里已经蒙尘了数十年。我想经过我们这一代人的努力，让它再次复生，走进春风里，贴在百姓家。
0: 杨柳青木板年画工艺独特，在中国民间年画中独树一帜，笔锋顿挫，勾出线稿，以刀为笔，雕出具有动感的边界，然后印于宣纸之上，手绘染脸，开眼，工笔细描，一纸万象，光彩盈盈。那些门画神像，美人英系，晴天恨海，时代心象，叠染出浓烈丰盈、繁盛饱满的渴求与热望，为年助兴，为生活助兴。
2: 杨柳青年画是中国年画里边的老大，它的体量最大，规模最大，种类最多，技巧最复杂，历史的影响也最大，很多的国家都收集它的年画。杨柳青年画的研究者遍及世界各地。
0: 明清两代，杨柳青镇画坊林立，每年上百万张年画从这里诞生、出发，张贴在中国的大地上。晚清大变局，天津首当其冲，兵连祸结，民生凋零，无人再有兴致购买年画，大小画坊无一幸免，全部倒闭。新中国成立后，文化部发布关于开展新年画工作的指示，复兴年画的消息迅速传遍全国。
3: 我父亲跟着黑鹰的爸爸就组织银青山啊、鲁嫩荣啊，就上一块凑，他有板拿来，他有们都上一块凑的，很艰苦。
0: 杨柳青木板年画就这样春风吹又生。当时10岁的霍秀英拜师学艺，拿起画笔，醉心丹青，奇石立在。1956年，杨柳青年画生产合作社与天津荣宝斋德裕工画店合并，后更名为杨柳青画社。1960年春节，一位神秘的访客突然而至。
4: 送礼来啊！那阵儿我们都小孩子，都拿我们当小孩儿，要领导之祝福。我们得从这画板画画呗，不许抬头，不许脚头缺耳。
5: 周总理当时就问：“你们有什么困难吗？”颜料藤黄不好找，没过多久，总理啊就派人把藤黄送到了画社。
0: 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散落民间的6000余块古板、20000多张画稿获得抢救性保护。杨柳青木板年画感知着时代的新呼唤，新意迭出，蓄力启程。然而蒙尘的古板始终牵动着新老传承人的心，他们决意与古为新，探寻美的矿脉。
1: 当要做老板复生的时候，看到这个板呢是很兴奋的，但是也有胆怯，因为老板向我们提供的只有构图，甚至他身上的纹样这些细节是没有的，甚至没有彩稿可供我们参考。那我们要

0: 从何入手？我们要怎样做？
1: 短胳膊短腿大脑壳，小鼻子大眼儿没有脖，遵循着这一话诀，汪燕慢慢勾描簪花童子的喜眉笑颜，隆鼻翘嘴。他查阅大量古书古画，寻找蛛丝马迹，捕捉色彩灵感，还原出秀润清雅的粉色衣衫。但是有一个颜色他却迟迟未能定稿。
0: 青金蓝也可以叫它宝蓝，这种颜色非常的亮，非常的艳丽，又非常的沉稳，其实它是照亮了整幅画面的其他颜色。那这个蓝色其实是我们要攻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难题。我们开发了将近十几种蓝色，前前后后将近半年，不厌其烦的一遍一遍一遍的这样的试，
1: 反复试验上百次，终于定稿。天真稚童如梦方醒，欣欣然走向市场，与爱画人惊喜相逢。海河之畔，几位年画传承人正将天津的日新月异化作笔下斑斓。
2: 我们馆藏的老年画里就有一幅天津图，我们就受到天津图的启发。我当时的匠人也好，艺人也好，可以画天津，那为什么我们现在不能画新天津？做完这种长卷之后，我们又做了数字藏品。
0: 杨柳青年画永远是与时俱进的，我们有信心让蕴含在杨柳青木板年画中的民间颜色、民间符号和民间心愿成为有故事的国潮品牌。
1: 四百余载光阴，天津开放包容的城市性格与民间元气淋漓的喜怒哀乐，在杨柳青木板年画中拓开一片宽阔明丽的天地。它是无尽藏，引领我们知所从来，思所将往。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小时候，我们总抬头看，看星星，看风筝，看远处山顶上那些还没走过的路。上了大学，我们踮脚看，看更大的世界如何运转，看不同的灵魂如何发光，看原来活着的方式远不止故乡教给我的那一种。临近毕业，我们不得不开始看招聘简章，看行业趋势，看别人的轨迹，看这个世界到底需要什么。可直到今天才突然发现，我们走了那么远的路，看了那么多的风景，却好像从来没有好好看过自己，没有认真问过自己，内心真正想要的到底是

0: 而此刻，当我们在人生的迷雾里打转，总有人愿意停下来陪我们一起看前路，找方向。
1: 我觉得我们现在无法避免的是 AI 的浪潮已经来了，我们再惋惜我们都得去接受。
2: 我给你的建议是，打不过就加入。
3: 你的心灰意冷来得太早，让我们企业家有一种感觉，就是说这个女生对我真的那么重要吗？
0: 非你莫属特别推出指点迷津专场，这里没有标准答案，只有帮你看清自己的那束光。
4: 你为什么不和我说呀？在你心里我就是这种人吗？
5: 能不能再往上升一升？
4: 我不想放弃我自己的梦想吗？
0: 今天当我们站在人生的岔路口，无数条路在眼前铺开，每一条都通向看不清的远方。 AI 正在重写行业的边界，四年所学的专业还没走出校门就变了模样，选热爱的还是选稳妥的？每一个问号后面都站着无数个万一。于是我们攥着剪刀，站在密密麻麻的方向牌下，看着别人匆匆赶路，自己却迈不出一步。
1: 欢迎大家收看《非你莫属》，本期依然为您带来的是指点迷津专场。刚刚您已经看到了，今天我们本专场的关键词叫做迷茫。人生都有过迷茫的时刻，有的人是因为爱情而迷茫，有的人会因为事业而迷茫。我们先来看这样的一个调查研究报告。根据某项调查研究显示，55%的大学生认为就业比较难或前途迷茫，所以有近20%的应届生会选择以慢就业的方式来观望就业市场。今天我们将会邀请到一些迷路人走上我们的舞台，在迷茫这个关键词下，我们一同去听一听他们因何而迷茫，也希望通过我们的群策群力能够帮助他们拨开迷雾，找寻到人生和职场的前进方向。先来请教一下我们今天的各位企业家啊，你们在事业当中有没有过迷茫的时刻？
6: 我觉得就是两个阶段，在我还没有创业的时候，我是给别人打工的时候，肯定有过迷茫。
1: 那时候会因为什么迷茫？
6: 那个迷茫主要是因为你是在一个规则和制度下，有些东西你改变不了，然后但是你想要去突破，这个时候就会比较迷茫，说
1: 小伙子有野心，给别人打工就老想着改变啊。
6: 对，那后来
1: 你创业了，自己当老板了，那创业之后有没有作为企业经营者的迷茫？
6: 就是你不确定你今天做的这个决策它会不会是一定给你带来那个大家都满意的结果。
1: 韩一，你经常跟 AI 啊很多新鲜玩意儿打交道，那跟这些新生事物打交道的时候会有迷茫吗？
7: 创业公司要把所有的资源在一个产品上单点突破的时候，当市面上有100个机会、100个赛道、100种产品机会的时候，你如何选出来你 all in 笃定的那一个单品的时候，如何达到那个目标，今天用的方法对不对，投入产出成不成比例，未知的，所以那个时候是极其迷茫。
1: 即将走上舞台的两位迷路人，他们的迷茫就和 AI 有关系。来看资料片。
8: 我是一只话筒，从几何时我是无数播音声拼尽全力都想握住的光，可如今这个练了10多年声的姑娘盯着 AI 主播完美的唇形，第一次不敢开口。男友劝她
9: 还是应该用更高的学历筑一道墙，
10: 可是学历跑得过 AI 迭代的速度吗？
8: 她明白那未必是最优解，却又在浩瀚的招聘信息里画不到属于她的方向。某天深夜，他终于再次握紧我，但却在开口前把所有声音咽了回去。
1: 这个东西对于我和所有的播音员主持人亦或是播音主持专业的同学们来说再熟悉不过，话筒对于每一个学播音主持的孩子来说，将来能够拿起话筒或者推开话筒是他们在求学时期的梦想。当然也有的年轻人立志，我不干这一行，我要去全新的领域闯。当下 AI 时代， AI 给了我们很多的便利，也给了我们很多的细分路径，更给很多人带来了无形的一种压力。

0: 那就是当你的未来方向与 AI 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受到 AI 技术的侵蚀，他们的未来在哪里呢？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迷路人登场，王艺萌、梁宝龙，欢迎二位。欢迎二位啊。好，首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舞台上的这两位迷路人呢，是一对情侣啊。女士优先，我们先让女朋友先来说，好不好啊？
1: 主持人好，各位嘉宾老师好，我叫王艺萌，来自江苏徐州，然后目前是成都艺术学院一名大四的毕业生，
0: 学播音主持的。
1: 对的。
0: 你呢？
2: 主持人好，各位嘉宾好，我叫梁宝龙，今年23岁，来自成都艺术学院，跟他一样，我们是同班同学，也是一名大四的应届毕业生，然后前不久刚刚收到了南京艺术学院的硕士录取通知书。
0: 他收到了？
2: 他没有，我收到了。
0: 他考研你知道吗？
1: 我知道。
0: 你怎么没考呢？
1: 就是因为他考研换了一个专业嘛，然后但是我对播音属于就是从小到大的一个热爱，所以他就想劝我说让我不断的去往上升学，跟他一样，但是我不想放弃我自己的播音的一个梦想嘛。
0: 哎，稍等一下，宝龙，你硕士研究生读什么？
2: 读的艺术学。
0: 挺好的，他退出了，你的机会就多了啊，原地就少了一个未来的竞争者。
2: 是哦，
0: 等于你现在希望他跟着你一块儿考研。
2: 对，没错，现在 AI 很多东西它可以代替我们做很多事情，所以我就想劝他，就是看能不能再往上升一升，在这个过程中再找到一条属于自己一条新的路。
0: 你是觉得单纯走播音主持这个路，未来它会受到 AI 很多的影响？
2: 是，没错，
0: 前景不是很明朗。
2: 对，
0: 所以你希望它通过提升学历考研的方式换一个赛道？
2: 对。
0: 那你现在的想法是？
1: 我觉得确实现在我们传统媒体可能确实有就是竞争，行业竞争压力很大嘛，但是我可以不进传统媒体啊，我可以进一些像我们的教培行业呀。
2: 但是教培行业现在老师他可能已经被一个 AI 智能体给代替了，因为有的小朋友他的确可能会比较闹或者怎么样，老师管不过来，他可以，但是你用一个 AI 你跟他聊天，他没脾气啊，他不管怎么样他能给你把小朋友给哄好了，而且他还能熟练的把什么口部操啊，然后绕口令啊，富有感情的诗朗诵，他全给你整得明明白白。
1: 我要反驳他，就是首先我觉得家长既然把孩子送到了我们教培机构，肯定是希望在他的专业跟他的上台的一个勇气去培养他的一个自信心。那一个 AI 他只能教给你专业的东西，他能教给你去鼓励你去上台去培养吗？再说你刚才的说孩子比较闹比较吵，你自己也当过教培老师，你也知道孩子吵的时候你自己都管不住， AI 是有好脾气，但是他能管住孩子吗？他只会说好了别吵了，好了安静了，好了孩子们。
2: 那如果像你这么说的话，我完全可以找一个活泼一点的开朗一点的人，然后带着孩子出去玩一圈，因为孩子肯定想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他们做自己喜欢的，他们觉得开心的事情，他们才能够性格更加的开朗，更加的开放。我还要老师干啥？
3: 因为我们台下其实因为这个问题争吵了很多次，就是他有他的理，我有我的理，我俩就是水火不容那种感觉。
0: 你们俩
2: 要老师干啥？
0: 你们俩没孩子是吧？
2: 没有。
0: 孩子其实最想干的事就是不上辅导班。
2: 对，
0: 那是孩子最想干的啊！你们俩这一看就是没孩子的心态。你现在希望你女朋友跟你一样提升学历？
2: 是。
0: 你觉得这样在未来就业可能更有竞争力？
2: 没错。
0: 你是希望坚定的在播音主持这条路上走下去，没必要提升学历？
1: 对的。
0: 你现在让她提升学历，你必须得能够说服她，学历提升真正能够对于她这样一个热爱播音主持的女生来讲产生哪些附加效应？
2: 因为在大四的下学期我们也是实习阶段嘛，然后我也尝试过出去找工作，然后在面一家大厂的一个主持人的时候，我们可能有80几号人在那儿面试吧，就是HR 他把我们本科生的学历放在一起，然后他首先翻看的是人家硕士的博士的。虽然说现在我知道他可能我们很多地方在提倡可能综合实力优先，综合能力优先，但是感觉做到的企业不是那么多，然后可能还是首先肯定还是看你的最高学历嘛，看你的学历如何，然后再根据这个去选择他们中意的人。所以我就想劝他，而且现在其实 AI 已经很发达了，我们很多东西它都能被我们的口语已经能被替代了，
0: 是吧？
2: 我在去年的时候，有一个企业来到我们学校，然后把我们专业可能

0: 拉了40个人过去吧，然后每个人就去说好听点就是配音，然后其实就是采集了我们的那个声音样本。
1: 签了授权书的吗？
0: 一开始没有，他只是告诉我们是配音，然后后面我们是隔了可能2天之后他才跟我们签这个授权书。
2: 付这个付费吗？
0: 付，我们一个人录了2句话，给了我们30块。
2: 我先请教一下远志，可能有些朋友今天第一次听说我们的声音能够被采集，我先问一下，这个是干什么用的？
3: 这其实就是现在我们 AI 用来训练这个声音模型，然后做前期的声音样本的采集。但这里面有两个特别关键的问题，就是因为大学生非常容易说被某一个工具或者某一个平台叫去，然后来去录哈。录的时候有两个注意事项，第一个就是相当于他只让你录2句话，但其实已经用了你因为现在技术已经非常成熟了，用了你全部的
0: 全部了。
3: 对，一般一些平台做声音训练的话都会有一个买断的价格，但是一般这种情况下可能不是录2句，而是录2个小时哈，就是把你的这些不同的语气然后不同的声调都录进去，这是一种。那还有一种呢，就是可能更有名的一些老师，那他的演绎也是非常有自己的特点的。这种如果比如说像大老师这种哈，那大老师如果要录呢，他就是分为2个部分要来付费，这个授权后面的每一次商用也需要给大老师来分成的
0: 版权费。
3: 但是这件事情已经非常普遍了，不仅是在这2年，前几年就已经在采集。
2: 我再请教一下韩一，如果从你们 AI 这个行业来看，这个技术的意义和价值是什么？
4: 首先这个声音采集了以后呢，可以用作于客服打电话。我们之前客服打电话，你一接他的声音非常听上去很 AI，但是你今天跟大模型沟通，它里面有一种仿真人的声音，就是采集了各种各样人的声线，然后再把它分享给你。这个声音被复训了以后，以真人形式传递出来，可以产生所有的商业价值。
5: 大老师，我想补一个话题
2: 啊，
5: 就是我觉得这个小伙子现在的观点其实是一个延时的观点。这个技术本身是老早就出现的，无论是刚刚说的客服，还是我们医疗圈的随访，你延迟这几年去读一个研究生，依然会出现此刻的问题以及未来的问题，因为你此刻担心的就是以前的问题而已。
0: 但是我想的是，因为我现在其实也是很迷茫，我也不知道该去如何去找工作，或者是我拿什么去跟人家竞争嘛。我也想在这后面的在继续学习的这几年当中，就是看能不能再尝试有一个新的出路。
5: 我就是想跟你说这个观点，就是因为你现在也代表一个建议者在建议你的女朋友嘛，就是你一直说的是我有一个迷茫的现状，所以我要再来几年。但是我认为如果你有一个迷茫的起点，一定会注定一个迷茫的终局，因为在过程中不知道去找哪个方向。
2: 哎，我问你一个事儿，你们现在在校大学生学播音的还什么出去接活啊、配音啊什么的吗？
0: 几乎没有，
2: 就现在你们连这些配音的活都找不到。
0: 对
5: 对，
2: 都是 AI 去搞了。
0: 对，因为它现在已经可以生成了，
2: 你声音都给人家了，那更不用你去配了。
0: 对，它
2: 30块钱。
6: 当我看到这些事情新事物的时候，一下子心里就荡住了，所以当时我才会劝我的女朋友在继续考学的过程当中寻找一个新的方向。
7: 就是在没有 AI 之前嘛，其实我们的竞争压力已经很大了，再加上 AI 对我们的冲击下之后，其实我不知道该如何去选择我未来的一个就业道路。我觉得走哪条路好像都是一条死路，不知道能不能走下去。
2: 这个说实话，他说的有道理。单纯对于播音主持行业来说，你是怎么看待 AI 目前对于我们这个专业的影响？
7: 我其实也看到了 AI 对我们行业的一个冲击嘛，因为毕竟我也身处于这个行业，
2: 不可回避的。
7: 对的，但是我觉得为什么我们不能去利用 AI， 去让 AI 去帮我们做事呢？
2: 怎么利用？
7: 就是比如说就是可能我们之前要拍一个作品或者拍一档节目，可能要耗2天到3天的时间去耗人、耗时、耗力，但是现在呢，我们可以就是用 AI， 就像我昨天就是花了5分钟，用1分钟时间，然后去给我自己建模，然后去把我的声纹采集进去，然后给它就是喂那个 AI 的指令嘛，然后4分钟的时候，它就生成了一档节目的一个开头，可以看一下有那个视频。
8: 亲爱的求职者们，现场及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让梦想照进现实的职场新势力，我是主持人 LBL。 今夜我们将次见证30位追梦人扣冲职场大门，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见证新生。
1: 真相
7: 就是它可能不是那么精品，它可以帮助我们省时啊，可以给我们省很多力啊。
2: 是这样的，一毛，我就干脆直截了当问你，你认为 AI 对播音主持这个专业是助力还是冲击？
7: 我觉得助力多。
2: 你觉得 AI 对于我们来说是取代还是

0: 工具，
1: 起码现在取代不了，我更愿意把它当成我就是辅助我的一个工具，因为我觉得它就是暂时没有办法去完成我们更多的一些情感的一个传递或者怎么样的，它没有办法很真实的。
2: 那人家各个企业家可以完全可以选择一个更好的、用得更熟练的、更牛的人来用这个，为什么偏偏会选择你呢？现在你的困境是该如何让人家选择你？
3: 我觉得就是因为企业在去选聘这个职场人的时候，更多的在不光仅仅说是一个学历，而是看他的应变的能力。所以现在的 AI 的一个发展日新月异，如果再等几年，那可能你真的是赶不上这个速度了。我觉得更多的这个 AI 做不到的是他的审美和共情力，包括现场的这种应变的能力。所以我觉得不要去迷茫。面对 AI 的这种竞争，包括是不是被替代，其实你要有自己的我的独特性、我的温度、我的真实感。AI 肯定比你念这个演播稿会更快，但是它不会把一个观点能够真正说到人的心里去，这个其实就是你的优势。
0: 好，到这里你看我们企业家也忍不住想要帮帮你们了，以此作为开端，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二环节，群策群力。这个问题就是在 AI 时代，专业技术人才他们的出路在哪里？请各位企业家从你们的专业和知识维度给这一对年轻人一些建议好吗？
4: 我有一些观点啊，你去赌一个 AI 会不会替代你的行业这件事是没有价值的。 AI 不替代，会有 BI 替代、 CI 替代、 DI 替代，你总归会被替代的，这是我第一个观点。那所以呢，人工智能未来所有的企业都是 AI 企业，就像今天所有的企业都会用互联网一样， AI 都融入了企业的发展过程中，也融入了每个人的工作过程中。所以基于这两个判断，我给你的建议是打不过就加入，把你有的专业变成你人生的一个亮点，不要把它当成你的框架框死在里面。找个 AI 企业去打杂，去找机会，然后呢跟老板说，我除了能帮你打杂之外，我还有播音主持的能力，我觉得更适合像你这样的大学生。
5: 我是不赞同韩一总的观点的哈，就是今天这个女孩她的问题就是，我还想坚持我的这个专业，但是我又在 AI 的冲击下，我应该如何去选择？难道我们就不能选择坚持自己的专业吗？依然可以选择，但是坚持的专业的哪些部分是很重要的？如果是刚才那样的视频 AI 合成的，我也不会选择，因为其实比那个做得好的、播得好的还有很多很多的人，无论是形象上的还是你的作为主持人的功能上的。我觉得我们现在无法避免的是 AI 的浪潮已经来了，我们再惋惜我们都得去接受。但是我们作为播音主持专业的，我们任何一个平台一个公司，它需要的是你独特的生命的个体的体验，你的那些临场反应的出其不意，那些情理之中，那些东西是很难用算法来精准计算的。所以我可能恰巧觉得今天你在过去四年大学训练的专业的那些基本功，在 AI 的时代下你已经找不到岗位了。如果能够给你下一个学研究生的时间，但是你想明白了我哪些能力是可以通过这两三年去迭代的，那些是不会被 AI 取代的，那可能你兴许能找到一份工作。所以如果你要是想还在这个行业当中，也许你男朋友的建议，如果我们把那个事儿说明白了，就是哪些能力我可以通过接下来两三年去习得，可能你还能继续坚持这个专业，这是我的观点。
1: 明白。
0: 那么接下来我想引导大家这样去想，今天站在舞台上的两位大学生，他们的专业是播音主持，但实际上受到 AI 影响甚至侵蚀的专业还有很多很多很多。所以我们不妨把你们这个作为一个放大镜，我们去放大的不是播音主持，不是说某一个专业，而是当下在校的大学生如何看待 AI 对这些专业，对于自己作为未来本专业的专技人才的冲击和影响。那么我们就先来了解一下目前高校当中如何应对这种时代浪潮，大学生的课程学习和设置有哪些现状。雅云，
6: 其实现在在全国高校里面，不管是本科院校还是专科院校，都增加了 AI 加 X， 也就是说呢，在专业基础之上，每一个专业都要有一到两门跟 AI 有关的课程。如果有一些是偏计算机类的、应用类的，那它会增加三到五门，这是学校的课程建设必须要有的。然后包括呢，像北大会联合35所高校，已经做了一个叫做"数字教育发展"的国际联盟。那

0: 专门就是提升了我们的在 AI 应用层面上的内容，同时组织这种大学生和老师们参与竞赛也有第三届了，所以想在校园里的渗透这件事情已经变成了一个必然事件。包括我们非你莫属，有一个企业叫一课校园，其实也是把数字化的教育带进校园。其实咱们的这个选手啊，我觉得你身上在这个时代反而是你的机会，因为现在学校要指导老师录制很多数字化的课程，但是像他们这样的公司就非常需要在声台形表以及在采集声音的时候怎么去培养老师这样的用 AI 的方式来授课的能力。这也是以你为细分，第一个是我不知道你在学校当中掌握了什么 AI 技术，你们的学科建设有没有增加这样的能力，如果没有你自己要在外面学。还有第二个呢，就是从我们的专业出发的时候，实际上其实 AI 不能替代的是共情力、创造力和演讲力，那你要结合这三个力，你身上有什么去思考。
1: 好的，谢谢老师。
2: 接下来我请教一下冯迪，目前比如说电商领域 AI 对于这个行业尤其是那些主播们带来的冲击大吗？
3: 我觉得冲击的改变对行业挺大的。我们去年下半年组建了一个团队，主要是针对短视频跟店铺运营，然后做了一个 AI 小组，就是一个训练师能解决80%工作，所以效率就大提升了好几倍。后来我发现效果比较好的反而是年轻的，然后之前有一些兴趣爱好，例如动画、动漫，自己研究过 AI 产品，
2: 有一定技术基础。
3: 对，有个技术基础，然后在因为大家其实更新 AI 应用的时间点是差不多的，并没有太大的差距，所以反而他对于哪一块更感兴趣，对于他后期的成长帮助更大。
2: 所以你看，来自就业市场和企业的真实反馈就是，并不是所有人都是这方面的行家里手，也有很多有一定的技术基础，但也有很多人通过熟练的掌握以后，能够改变被取代和被影响的命运，
4: 是
2: 翻身做主。那接下来我想请教各位企业家，我们有一句话叫打不过就加入，如果我们能够去试着掌握这个技术，如何利用当下的 AI 技术增强自己专业技术领域的竞争力和自己就业的竞争力。
5: 大师，我觉得您问这问题就是特别适合这个时代，现在大家传递的都是 AI 时代这个技术本身替代了多少岗位。
2: 是的，
5: 但是其实大家很少提，由于这个时代来临，我们赋予一些新的岗位或者原有岗位一个新的人才定位的那个人才的需求量其实是大大提升的。就是也就是之前我们需要一些人分工作的很多工作，大家只要去做how 我怎么做这件事how to do this， 但是现在我们需要这个人能做 what 和 why， 我要做什么，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儿？来提专业问题，我们叫 AI 里面的意图识别。无论是哪个工作，您提到的播音主持也好，还是我们所有有可能被替代的一些普通工种，说意图这件事儿需要的恰恰是今天咱们讨论的专业人才。就你大学几年学的这个事儿，我是不是能用专业的定位来直接的简单的设置问题，我现在需要临场一个什么什么样的主持人，说话什么什么样的语气，穿什么什么的衣服，舞台布景是什么什么样，一句话就能解决我现在此刻的问题。你生产出来一条这个可能用了1分钟，没有专业背景的有可能用1小时，你们同样用 AI 工具。所以这里面我觉得是一个整个我们体系的重新配置，所以凡是有专业傍身的任何一个我们传统教育出来的都，我觉得啊，在这个新的工具应用市场下都有非常多适合自己的岗位，但是机会远远大于困难。所以我其实一直想跟这个男孩子说的，因为我全场听你说话说的都是困难，但我没有听到一句跟机会有关的事儿。我反倒觉得你研究生之后会面对更多的困难，因为这个困难永远在， AI 只是技术之一，所有的技术都是洪流一般的涌来，我们是不是能接纳融入利用它。
2: 刚才啊，几位企业家分享的是科技企业，
4: 是
2: 他们可能跟 AI 的联系更紧密。
4: 是，
2: 我再来请教玲玲总，玲玲总是做餐饮的，我想问一下，对于餐饮行业 AI 替代得了你们这个行业当中的大多数环节吗？
6: 对我们企业来说，因为我们企业比较传统嘛，我们是这个做熟食这个行业，所以我们在生产这个环节目前 AI 对我们的冲击倒是不大，但是在现在线上的，因为所有的产业你所有的产品你都需要通过网络去二次的去传播，让更多人知道你。但是在我们在做这个事情的过程当中也发现，其实你要更好的去运用 AI 的话，你这个人是需要具备驾驭 AI 的这个能力的，所以我想对这个

0: 这个男生说，就是 AI 来了，我们不要去恐惧它，而是要去拥抱它，去用
1: 做驾驭 AI 的人。
0: 对对对，你要去学习 AI。未来的话，其实 AI 的话会普及到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里面，到你的工作当中也是同样一样。所以你拥有去驾驭 AI 的能力，将来的话一定会更好的在工作当中帮到你。
2: 我觉得我自己是个墨守成规的人，然后有点不愿意，有点害怕，不是不愿意，是害怕去接受这种新鲜事物，有点胆怯吧。但是跟他们聊完之后，就思路一下子可能就打开了，那我就要去做那个不被 AI 所取代的那个人，做或者是我去做驾驭 AI 的那个人，这样的话可能对我以后会有更大的帮助。
3: 其实结合刚才各位企业家的探讨，你会发现AI 从来没有取代人，但是被 AI 和所有新技术取代的是那些永远不会去驾驭，不会去学习，不会去拥抱技术的人。所以我想给你们二位一个建议，如果 AI 或者新技术把我们取代了，取代我们的不是 AI 和技术，而是我们本身的固步自封，不思进取。如果能够驾驭技术的话，技术完全可以给你创造很多呀。所以与其说你们两个人有矛盾，或者此刻大屏小屏前的年轻人会说我的专业受 AI 影响比较大，我们要承认新技术的出现在调整整个时代，确实有一些岗位在减少，但是我们也要扪心自问，我们究竟能够利用这些新技术为我们和我们的行业去做什么。我们到这里，今天的指点迷津，最后，柠檬，是按照你今天来到这儿之前的想法走，还是此刻在舞台上做出新的选择？倒计时开始。时间到，一萌同学，你的选择是？你看，多专业，还把话筒拿下来了。
4: 我觉得每个老师其实都是去给了我一个很大的启发，无论是食品行业的也好，还是 AI 专业的，然后可能不是我相关的播音专业的，但是会给我一条新的一个思路，让我去更加的坚定的去往下走。
5: 我愿意去提升我自身的专业能力，我愿意去拥抱 AI， 让 AI 去辅助我，让我成为更好的自己。
3: 你有什么想要送给女朋友的吗？
1: 我觉得她既然已经选择了，那我就想告诉她，就是要一直坚持，不能放弃。我们既然决定做了，那就做得最好。
3: 你们俩同岁吗？
6: 这男朋友有点爹味儿啊！
3: 对呀，我
1: 比他小，我比他小半岁啊！
6: 没看出来，
3: 你比他小半岁。
1: 是
3: 啊，还有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啊，他研究生在哪座城市读啊？
5: 南京。
3: 南京，你现在在哪儿啊？
5: 我家是徐州的。
3: 在徐州的？
5: 对的。
3: 你要去找他？
5: 不一定。啊？
3: 不一定。
5: 为什么要为了他去放弃我更好的前途呢？
3: 太棒了！听见了吗？
1: 听见了。
3: 为什么要为了你放弃更？那等于你的未来里没有他。
5: 不是，如果我有更好的选择方向的话，我肯定是先提升自己，然后再等他毕业之后，我们才能再顶峰相见。哇，
3: 顶峰相见，这个词好。
2: 其实，在上台之前，其实我心里已经想过了，我猜到他大概率会选择做自己最喜欢的这个事情。其实我也不反对他，既然我们已经有了这么多好的建议，我觉得那就顺着他的心，那就一直做他所坚持的事情就好。咱就是学好我的习，然后保证好照顾好他的情绪就好，支持。
3: 谢谢一萌刚刚跟我们的分享，也让我们看到了当今这个时代年轻人面对未来一切迷茫和不确定性背后的那份勇敢和果断。最后时刻，一萌，请打开你的时光胶囊，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要送给十年后的自己一段什么样的话。
5: 十年后的王一萌，你好，不知道你有没有已经活成自己期待的那个模样，有没有坚持对播音的初心，有没有在自己热爱的这条声音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和 AI 并肩同行，也和它形成了 志同道合。

0: 和的伙伴和挚友，学会和自己和解，也学会了好好的去爱身边的人。但是我想，这一路走来，也许有艰辛，也许有顺遂，你一定从没有辜负一直努力和坚持的自己。愿你不忘初心，一生前行，平安喜乐，万事顺遂。
1: 首先祝贺你们今天在我们的舞台上能够阶段性的消除迷茫，找到方向。的的确确，每当新技术出现的时候，都会产生一种焦虑的心情。但我想跟你们分享的是，面对新技术，我却始终拥有着一份自信和从容。因为我相信，如果用你所没有的东西去比较新技术拥有的东西，你永远看到的都是愁云惨淡。但如果让你自己的优势去对比新技术暂时还不具备的东西的时候，你会看到广阔的前景。再次把掌声送给他们，感谢你们来到我们的节目。再见。
2: 再见老师。
1: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
3: 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 非你莫属指点迷津专场，今天我们带大家共同关注的关键词叫做迷茫。我们来看下一位迷路人的资料片。
4: 我是他送给他的礼物，一只会听指令能互动的小狗。我是当下科技的缩影，也是他们爱情最甜的那部分。可最近我总觉得自己变成了他舍不得丢却又不想看见的存在。当初他把我放进他怀里，说以后我要用我的机器人专业养活你，他信了，把未来的方向一点点缝在他的话上。后来他说机器人计划暂时搁置，于是他的规划只好跟着他拨乱一次再拨乱一次，直到现在他连自己想要什么都看不清了。
1: 当下人工智能影响着我们的千行百业，同时这些实实在在看得见的科技成果也在改变和帮助我们的生活向着更好的方向迈进。但是对于一对年轻人来说，他们的爱情要不要为了职业规划而让步？让我们掌声有请本场迷路人王晓和她的男朋友牛洞峰。欢迎二位，谁来先自我介绍一下呢？
0: 大家好，我叫王晓，我现就读于山西工程科技职业大学大三，我的专业是建筑装饰工程，今年我21岁。
5: 大家好，我叫牛洞峰，今年21岁，我也就读于山西工程科技职业大学，我的专业是机器人技术。
1: 刚才资料片里写他要不要为了自己的爱情去改变职业规划，那我就先问问他好不好？
5: 好。
1: 这句话什么意思？
0: 我本来是打算留在本地的
1: 山西。
0: 对，是他一直跟我说南方怎么怎么好，南方机会多，
1: 忽悠你，
0: 想让我一起陪他去南方。我本来不同意，耐不住他死磨硬泡的，我终于同意了。然后为此我也在南方投了一家简历。
1: 中了吗？
0: 中了。
1: 拿到 offer 了？
0: 人家前两天给了我回复，然后说是让我有机会的话可以线下去面试一下。我当时知道这个消息可高兴了。
1: 是啊，
0: 我兴高采烈地跟我男朋友说，但是人家说啊，好啊，你去吧。啊？
5: 对。
0: 然后人家说人家想再等等，我就不明白他要等什么。
5: 前一段时间我们老师和我们说我们实习改了，就我们这个专业的实习是在大四下学期，就现在我已经就没法继续陪他一起去南方，我要去的话我最少也得在半年之后。
1: 你去不了，你忽悠人家当时去南方。
5: 当时说的是一块去的，但是后来确实就是各种因素呀。
1: 哪些因素？
5: 主要就是老师嘛，说我们实习得在下学期，最早也是半年之后我才能去啊。那我到时候去不去，我到时候再考虑一下嘛。
1: 什么？到时候去不去再考虑一下？
0: 对啊，主持人，你看他说的笑话吗？我觉得在我们本地就完全可以满足我俩的就业要求，我不明白为什么要去南方，南方到底有什么呀？南方哪点吸引你？
1: 对，你说清楚南方到底有什么。
5: 我觉得南方他那种

0: 因为这种工业它发展比较成熟。
1: 那好，那你也去啊。
0: 但是我现在目前这个阶段是去不了的。
1: 去了就开除你啊？
0: 对，不，这也不是，就是我们上学期毕竟还有课嘛。
1: 当时不知道大四上学期有课吗？
0: 当时不知道，这就和我的计划就打乱了呀。
1: 打乱你的计划？这不是啊，现在不是光打乱你的计划，你把人家王小的计划也给打乱了。他去是因为你。

0: 也比较方便一点。
1: 我问一个稍微扎心一点的问题，你觉得你们俩的这个能力，目前的这个学业的水平，到南方去机会大吗？
0: 我觉得机会不大，所以我就不是很支持他。
2: 我觉得我对我自己的专业也挺有信心的呀。我记得我1周年的时候给你做过一个代码爱心之类的，我看你当时也挺喜欢的呀。
1: 我看看，
0: 大家看看，你觉得这有多大技术含量呀？他当时1周年的时候，微信给我发了一个链接，我点开看就是一个这样的东西。我当时可能是挺高兴的，可是现在看来也就很普通吧。
1: 就一开始依稀的有一个像爱心，
3: 这不是心碎了吗？
2: 不是心碎啊，你这样看的确实它可能会普通，但是这个是我当时一个代码一个代码的敲出来的呀，这是我当时敲的代码。
1: 哦，就那么个玩意儿需要这么多代码？
2: 还有呢，我这举例了2张，但是它下面还有很多。
1: 你看啊，我有这么个观点啊，1+1=3。这样一个数学式，你从现在开始写，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就写，写到80岁，它有意义吗？
2: 没意义。
1: 对呀，你要给人家惊喜，不能够沉浸在你自己的浪漫里。
2: 他当时确实也挺高兴的呀。
0: 当时是高兴，但是现在看来，这不就一些小把戏吗？
1: 小把戏，
0: 你糊弄我可以，你让大家在场的企业家们看一看，这有多难呀？
2: 那我之前给他，前一段时间给他做的这个机器小狗。
4: 你好，小智，来唤醒我。
2: 你好，小智。
4: 我在。
1: 我们现场有企业家，有杜永志，你管一小狗叫小智。
5: 平常我朋友都叫我小智，
2: 因为他当时的宠物就小智。
1: 小智，小智，请站起来。
5: 我在。
2: 向前走。小智。
6: 你看。
2: 趴着。趴下，摇尾巴，给大家打招呼。
4: 你好，
2: 你看，
7: 挺棒的。
2: 这是我当时给他做的这个，他当时就可喜欢了。给他做一个这个，既能哄他开心，这也能说明我对我专业的热爱呀，是吧？
0: 嗯。
2: 我就挺乐意弄点这小玩意儿。
0: 但是你光有热爱没用啊，人家会因为一个这就给你开工资吗？哎。
1: 你有过类似机器人专业的实习经历吗？
2: 这暂时没有。
1: 你往南方投简历了吗？
2: 暂时
1: 也都没投。你说实话，你不去南方有没有别的原因啊？
2: 没有。
0: 我觉得他现在就是在忽悠我。
2: 没有忽悠你啊。
0: 当初死乞白赖说要去的是你，现在不去的也是你，你把我就弄得很为难呀。那我到底是该去不去啊？
2: 我觉得你可以去啊。我也没说不让你去。
1: 不是，你现在不是你让不让他去，而是人家去是因为你，你现在不去了，那人家去就没有理由。咱这么说啊，如果说你现在给南方你心仪的那些企业和你专业对口的企业投简历，你拿着个简历咱去找老师，能不能有其他的这个回旋余地？还有一个就是你到底投没投过简历？
2: 其实吧，咋说呢，这些事其实我打算不说的，既然今天来这儿了，我想把话还是说清楚吧。其实我自己偷偷也是投了有5-6份的。其实
1: 往南方投？
2: 对，往南方投了。
1: 有结果吗？
2: 就是最后石沉大海了嘛，消息，然后我就感觉有点不服嘛，我就又投了一遍。确实是有一家企业也联系过我，但是呢，他可能会觉得我的学校不是特别的顶级呀，我的专业能力可能也会达不到人家的预期，我也没有这一方面的实习经验嘛，人家可能会有点看不上我。然后他给我的那个岗位和我投的那个机器人设计实习生不是一个岗位，他给我的那个岗位其实甚至都没有自己的名字。与其说是岗位，其实就是说难听点，就是那种免费劳动力，给人家搬搬这呀，搬搬那，搬搬机器人啥的，然后一个月的工资就2-3千左右，然后再去了那边，连基本开支、生活开支都达不到，确实自我否定自己了。我没敢和他说这件事，我爸和他说了这件事之后，他看不起我，对，会觉得和我的没有未来之类的。
0: 那在你心里，我就是这种人吗？我会因为小小的一件事情就和你没有未来了？你为什么不和我说呀？
2: 我当时已经没信心了呀，我怎么给你开口？
0: 这难道不是

0: 一次机会吗？不管干什么，你之前说想去南方，但现在有了一个想去南方的机会了，那你却不去了。
1: 我觉得他和我心里面想的确实是有点出入的。我想去那边是从事相关行业，但是你要让我去那边搬搬东西啥的，那我在我们本地我其实也能找上呀。我为什么因为这我专门去南方呢？我也不能为了去南方而去南方呀。
0: 起码他是在那个你相关专业的厂子里啊。
1: 我要是一直干这个，那我干多会儿才是个头呀？
0: 那你就这点抗压能力都没有吗？就是
2: 他觉得没面子。
0: 我不知道怎么跟你说，我觉得不管是什么，只要是机会，你就该去尝试。
2: 好，
0: 这不就是你心心念念一直想去南方的吗？
2: 行，你们俩都先冷静冷静。我比你们大很多，我实话说，你们两个的今天只是我看到的曾经昨天身边的某一幕而已。因为你们记住，对于学生情侣来说，面对转折，要不要因为感情，要不要为了他而改变自己未来的选择和计划，这是一个常谈常新的话题。所以基本情况我们也清楚了，今天我们的迷路人也是主诉人这个王晓，现在拿了一个到南方的 offer， 但是张罗着他要喊着说一块去南方发展打拼的男朋友，现在却拿不到一个机会，也打了退堂鼓，当然也有学业的因素。所以接下来来听听你们哥哥姐姐们的观点好不好？接下来进入到他们二位的群策群力。要不要为了感情而改变自己的人生规划、职业选择？一对年轻人现在就是这么个局面。如果把你们换作其中的女生或者男生，你们怎么去做？
3: 我觉得王晓，其实你非常重要是要坚持自己内心的选择，因为人生的路非常的长，这个感情我们也不说爱情吧，就是它有可能有一天会变化。
4: 我觉得人生路这么长，你会遇到无限的职业机会，但是遇到对的人和好的爱情就在你这个年龄这个阶段，甚至就是眼前这个人。
3: 你怎么知道这就是好的爱情呢？
4: 我至少觉得他们现在呈现出来的就是真爱啊。
3: 我觉得不是，因为他已经让这个女孩特别困惑了。
4: 没有谈恋爱的人不困惑的，我们到今天为止活得半明白了。我比你大一点点啊。
2: 你啊，你太谦虚了
4: 啊，大一倍。我们也觉得在感情里面也会遇到困惑啊，每个人都会困惑啊。
3: 其实我是想经过我的经历来跟他们两位说，真的是。
4: 不是徐姐，那是你的人生啊。
3: 但我只是举例一下，我也没说能左右他，对不对？
2: 我现在什么都不关注，我就关注徐姐过往的感情经历，您跟我们来分享分享呗。
3: 我高中毕业啊，因为我父亲去世的比较早，然后我高中毕业就没有上大学。我那时候在高中的时候就谈了一个对象，然后我就因为他我去了海南，到最后根本就不是那回事儿，就是我认为的爱情就像这个女孩一样，我当时我觉得哇好美好哦，怎么样怎么样，但是到最后还是分手了。我还是需要走自己的路。
2: 就到了海南的天涯海角才发现，那只是我们人生当中的一个落脚点而已，只是一站。
5: 就是你的心灰意冷来得太早，让我们在场的企业家有一种感觉，就是说这个女生对我真的那么重要吗？哎，如果真的那么重要，那么我再去投10份、20份、50份、100份，
2: 是
5: 有可能总有一个能够让我满意的 offer。 好了，再说回来，如果没有，那你先去，但是我一定会来，3个月也好，5个月也好，我这半年之内我经常去看你，半年之后我一定来。你给对方一个承诺。第三件事情，即便是你现在的这个 offer， 我不认为是有什么问题。你刚才说了这个打杂的工作我在当地也可以，可是跟你前面的话矛盾，你的机会在哪儿？它的平台是不是不一样啊？
6: 我们一定要清楚的是我的起点在哪里，而不是随便为了承诺而去选择了一份职业先开始。
5: 如果确实是你意向中的公司，我为什么不能在这个意向中的公司爬上去呢？
6: 你怎么确定那就是100%是他的初心呢？也许仅仅是他的一个幻想。
5: 至少今天所有的呈现当中，我们看出的今天故事的起因就是男孩子想去南方，
2: 想去
6: 和是不是真的深思熟虑的要去，这是两件事。我们经常有很多想法和念头。
5: 女生已经深思熟虑了呀，
6: 这就属于是他们两个之间对于职业价值观。

0: 选择和人生大方向定位有没有深度的沟通清楚。我觉得青春有个大前提是有容错率的，
1: 不管是为了爱情的所谓爱情的承诺，还是对自己的职业负责，目前来看南方不是一个差的选择。
2: 爱情的终局不代表人生的终局，职业的终局 也不代表人生的终局。正因为人生很长，所以也许徐徐姐当年那个冲动的决定，她就造就了今天她在海南和自己事业上的关联。未必我们就是为了你们两个要在一起这件事情去到那里，你们都是为了追求更好的自己，当下是为了追求更好的我们。所以我是支持男生要大胆一点，要去承担这份责任。
3: 我也可以说一下我个人的案例啊。我在大学谈了一份7年的恋爱，我把我们班两个女生中的其中一位变成了我的女朋友，
4: 竞争力很强啊，
3: 对吧？还行啊，但是她是念完硕士就出国了，我是在国内念博士，所以我们中间有3年的时间差，然后这中间就出了很多很多的问题，就是一个当然是异地，一个是选择的问题。女生觉得你作为男生为什么不陪我，我在那边要经历那么多从零开始的艰苦，男生为什么不陪我。当时曾经我们讨论的非常激烈，曾经他也希望我说放弃学业，你也来出国，你来留学，然后你从零开始，因为我念的是直博，如果我放弃最后的博士学位，我连硕士都没有，我必须以一个本科生的学历到美国重新去再念书，我们最后就分开了。但是你要说这些选择哪个是对的，我很难告诉你们哪个选择是对的，就每个人可能你们都要面临自己的实际情况。比如说王晓，我想问你，你刚才一直在说如果不是因为你男朋友忽悠你，你希望留在山西，但现在你如愿以偿了，你又不想留在山西了。
5: 我觉得我在南方投简历的这段时间在这个事情上所做的努力就白费了，如果我不去的话，但是我去又要和他分开，我觉得很为难。
3: 我觉得你一点都不用为难啊，因为如果你对你男朋友很留恋，你原本又希望留在山西，就留下就挺好，你过去做的所有这些准备不会浪费的。
6: 但是对于女性来说，她就会觉得还是那个心里特别不舒服，
0: 她是一份心结。
6: 对，
0: 我的世界只有你，而你的世界只有你。
4: 看上去很简单，对于这个王晓来说，你现在把男方的那个 offer 退掉，我不去，这个事情就解决了。事情很简单，但是情绪过不去。大家要知道，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活在情绪当中。你说的你做不到，你做的你现在也无法兑现，这对一个女性在情感关系来说是致命的。就她现在王晓已经不敢对你有任何的期待，当下这一个小事儿，你都没有什么这个承担或者是担当或者是责任感，你说你还能让她指望你什么呢？你们两个人的现状和你们两个人的呈现就是当下即将步入毕业季很多同学的这个真实写照。但是问题是，你们如何从这一刻起正确地摆正自己的择业观、人生观乃至爱情观，我觉得是今天这期节目和这个舞台能够为你们做的。先从你来说，就是当下人工智能火，机器人火，是不是火的行业、产业聚集的地区就一定拥有着无穷无尽的机会？
7: 你到了南方，哪怕到了这些大厂，以你今天的学历背景，你也很难胜任这样的工作，你也很难满足这样的城市的和这个业态的竞争。但是我还同时要想说一下，你比别人优势的地方，你是一个动手能力很强的人，你是一个很有自我思考和想法的人，这两件事情结合在一起，坦白的说，你前途还是有很大机会的。所以我觉得人工智能的发展不只是在南方，是在全国，是在各行各业，你在每一个城市都会有机会，所以眼界可以放宽一点。
3: 你知道为什么你在那儿不好找工作吗？你自己总结一下吗？
8: 觉得可能是相关的实习经验太少了。
3: 就说白一点，就学校不行，因为对他们来说，在全国招生甚至在全球招员工，对吧？那为什么要招你？这是你现在面临的最大的困境。但是我是鼓励你去的，是因为

0: 你既然已经吃亏在吃在学校上，就别再不去追求那些更难更新的东西，哪怕只是先去生产线上打螺丝。这个王晓说的是对的，你先去干了，当你35岁以后想把你积累的东西再释放出来的时候，你发现啊、哦，原来我已经在比别的一些我的同龄人，我原来的同学们，我有了更多的经验，我有了更多的机会，哪怕在你毕业以后的那十几年你吃了无数多的苦，但是你的积累是他们在原来那个小镇上
1: 得不到
0: 积累不起来的。
1: 是的，
2: 在你身上能看到你还没有脱下大学生那孔乙己的长衫，觉得我自己还没有那么多选择权，然后我又怕面子是在女朋友面前丢面子，然后职场里面如果我去那儿被拒，女朋友找着了我是不是无能，就是你的戏太多，多到你自己不敢行动，最后拿学校老师不让出去为理由，作为搪塞你女朋友的一个话术。但这件事儿它是本质吗？不是的，你核心要问问你到底真的喜不喜欢动手做，如果真的喜欢，哪里做能机会多，北方多就跟女朋友说北方多为什么好，南方多就南方多为什么好，先去追梦去。
3: 他现在啊，不是追梦，就从他一开始选择南方，我觉得他就认知有偏差。所以你现在就是什么呢？先找一份工作，也可以不问东西，无关南北，先找一份人家能给你开工资的工作，你先活下去再说。
4: 如果人生里面，你觉得你目前这个阶段爱情最重要，还是你的前途最重要？
5: 还要当着女朋友的面说，
0: 对，你这要了她的命啊。
6: 对呀、啊、你太为难她了，
7: 确实有点为难了，
4: 是吧？
1: 有什么为难的？
6: 加倍了。
7: 同样重要。
1: 前途重要还是感情重要？
7: 同样重要。
1: 前途重要还是感情重要？这不是多选题，而是单选题。
7: 你让我非要选一个，我其实也选不上来，但是我在我内心里面我就觉得是两个都重要。
4: 如果你能说出这句话，基本上你就认可了前途重要，你同意吗？
7: 我觉得都重要。
4: 我给你的是我的感受啊，就是在你这个年龄，其实你的未来是无限可能性，你选南方北方，甚至你干不干机器人，对你的人生拉长来看是无所谓的一件事。
1: 是的，
4: 你现在是什么样的起点，进入什么样的企业，选择什么样的城市，跟你最后成就什么样的人生没有半毛钱关系，那只是你一点点经历而已。
1: 姑娘，虽然所有的女孩子都希望自己遇到一个对自己负责的男人，但是我想说，如果在前途和爱情面前她选择了前途，我觉得这样的男人你还有所图。
8: 对，
9: 我今天来给你打打气。首先我跟你说啊，你勇敢地选择前途，你其实真的把前途放在第一位，你跟王晓的感情就不会出问题。你真的把前途放在第一位，努力去投简历，努力去拼命，王晓就得到回应了，他觉得你在重视这份感情，这是第一个。第二一个，勇敢的去南方。人的潜力是无限的，但人的野心是有边界的，每个人都是环境的产物。你就对自己没自信，所以去一个最优秀的产业带，去感受了一些优秀的人。我以前跟你一样非常怂的，你慢慢的接触跟优秀人以后，你真的会祛魅的。你会发现都是一个脑袋两个眼睛，人与人的能力差距没那么大，但因为你过往限定了你的认知，限定了你的野心边界，那么你就觉得你确实不行。
1: 我揪两个偏啊，第一，他这个专业只是相对于他现在没拿到 offer 来说他很好，他这个专业如果放弃了这个 offer， 距离下一份 offer 距离也很远，这是其一。第二，我给你一个血淋淋的现实，我请我们的工作人员把你这小东西提前拍了一下，我没有任何贬低你和碾压你的意思，在我们天津普普通通的一个双非的高校，都不是机器人专业，有可能只是说机械学院的一个同学，作品都要比你这个好，这就是现实。而他现在投了20多份简历，只拿到了2个 offer， 所以我觉得还是那句话，正视自己的不足，先找一个 offer， 找一份工，拿着赚来的钱，再给你女朋友写未来画支票。不要想什么南方，对于你来说，要你的地方哪里都是南方。你就是去了哈尔滨，哈尔滨有一个这种企业给你岗位，你就告诉自己。

0: 那就是我追求的南方，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2: 我们今天的刚才一个主题，大老师说的是爱情该不该为事业让步。我告诉你该不该为事业让步啊，第一，一定是双向奔赴而不是单向付出。第二，是适度的让步，有一个止损底线。对于王晓来讲，他要放弃本地的工作事业选择去南方，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决策，有很大的沉没成本的，对他来讲他是付出很多了的。但在你这里没有得到回应，你只是投了五份简历然后石沉大海以后就没有然后了，也就是各位企业家说的缺少责任心。所以说你是先要把你的心力给激发出来。我让你去南方也不是说真的你去南方那个地方就真的有所成就，而是你先去把在南方这个氛围里面这个城市里面把你的心力给激发出来，把你的责任心给激发出来。可以菜，但不要不知道自己菜还不努力。
0: 好，感谢各位企业家的分享哈。刚才向坤说爱情要不要为事业让步，等他做完选择我再跟你们说我的观点。在我们第二环节群策群力的最后，我们谈了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要不要因为感情而改变自己的人生规划和职业抉择。第二个就是针对你现在这个专业，确实啊，人工智能啊、机器人啊这些专业现在很火，很多同学都想去那些火的地方、产业聚集的地区，好像那里就有大把的机会，其实不然。所以说脚踏实地再仰望星空。不过回到今天，作为主诉人，你的女朋友王晓接下来要做一个选择。如果你走过来拿起这个机器小狗，就意味着你放弃去南方的机会，留在北方陪他。如果你不走过来拿起这个小狗，那意味着你会毅然决然地去到南方这家企业实习。我们会给你几秒钟的时间考虑，然后做出选择。倒计时开始。时间到，姑娘，你的选择是？
3: 我的选择是带着我男朋友送给我的机器人小狗去南方。首先，我感谢刚刚各位老师的启发，我觉得一定程度上还是先完善自己吧，不能失去自我。当自己足够优秀的时候，爱情也会接踵而来，所以我选择去南方。
0: 你听没听懂我不知道，你女朋友悟性还是蛮高的，她都听懂了。那你现在怎么办？你有什么想说的？
1: 我想说的是你选择我了，我便不会辜负你，最多等我半年时间，我一定去陪你，就不管是去那边干什么，我一定会先沉下心来干下去。
0: 你去？
1: 对，
0: 半年。
1: 对，
0: 你可说好了，我们现场这些人都是见证，还有观众朋友都是见证。
1: 说好了，
0: 现在的这个选择，这个局面，我就更得回答向坤那个问题了。向坤说，爱情要为事业让步吗？我告诉你，爱情，我的认为啊，我的观点，爱情其实就是事业的一部分。反正如果你的爱情要在他的事业维度当中，你偷着乐吧，还有一个愿意带着你的女朋友。但是不管怎么说，希望你们两个人的感情还是能继续好下去。再次把掌声送给他们二位。来吧，跟女朋友站一块吧。在你们二位即将离开舞台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今天的主诉人王晓，他的时光胶囊里藏着对未来的自己什么样的寄语。
3: 十年后的王晓，你好，相信你现在已经成为了一名优秀且专业的室内设计师了吧。现在的你一定变得更加坚定坚强，不会像以前一样因为一点小事情就摇摆不定了吧。现在你的身边还是他吗？他对你好吗？他有如约来到南方陪你吗？我相信这一切都是肯定的，你们这一路走来太不容易了，我希望你们能幸福。
1: 10年后的牛洞峰

0: 你好，相信你现在一定成为一名优秀的机器人设计师了吧？你当初也完成了自己的诺言了吧？你现在一定在你们的行业里面有所成就了吧？你现在还听你老婆的话吗？她还会像以前一样数落你吗？如果数落你，请你多听听她的，她都是为你好，一定要多学会换位思考，希望你在自己的行业里面取得更大的进步，也希望你们俩能够幸幸福福、健健康康。
1: 你一定要让自己强大起来，因为一个强大的男人，你才有选择爱情的资格。我也真的希望你们两个能够在感情的这条路上走得再远一些，希望你们未来都好。感谢他们来到我们的节目，谢谢二位，再见。
2: 来之前我还挺生我男朋友的气的，但是来之后听了老师们的分析以及他说的那个理由，我感觉我可以理解他了。我认为任何时候还是要听自己的，之前我或许是太被感情所左右了，未来我不会这样的。
0: 其实当时被拒绝之后，我心里面已经没有底气了，但是我没想到现场上那些专家呀、企业家，大部分都是支持我去南方闯一闯，去那边好好的建设自己。嗯，我挺感谢他们给我加油呀、打气呀，让我自己重拾信心。嗯，给我一次机会，让我直面对自己，有面对自己的勇气。
1: 以上是本期非你莫属指点迷津专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是大卫，下期节目再会。
3: 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
3: 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 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3: 融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注意看，
4: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3: 好奇，
5: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3: 围观，
6: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3: 诋毁，
7: 是在哪里啊？
3: 审判，
8: 在哪里？在哪里？我在哪里？
3: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9: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0: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1: 做自己就好，
12: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3: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小时候，我们总抬头看，看星星，看风筝，看远处山顶上那些还没走过的路。上了大学，我们踮脚看，看更大的世界如何运转，看不同的灵魂如何发光，看原来活着的方式远不止故乡教给我的那一种。临近毕业，我们不得不开始看招聘简章，看行业趋势，看别人的轨迹，看这个世界

0: 到底需要什么？可直到今天才突然发现，我们走了那么远的路，看了那么多的风景，却好像从来没有好好看过自己，没有认真问过自己，内心真正想要的到底是什么？而此刻，当我们在人生的迷雾里打转，总有人愿意停下来，陪我们一起看前路，找方向。
1: 跑研就是投资和收益，你能做什么？你能做好什么？
2: 有一些企业他会以智力问题或者是策略问题来思考你做事情的能力和规划力怎么样。
3: 把焦虑都传染给我们了，
4: 行动是帮我们远离焦虑最好的方式。
0: 非你莫属特别推出指点迷津专场，这里没有标准答案，只有帮你看清自己的那束光。
5: 全职考公考编，搁谁谁不焦虑？
6: 找份稳定的工作，
7: 我怎么没早找了？
8: 我是一个逃避者。
0: 我们总在追赶别人的脚步，把优秀刻进每一个日程。凌晨亮着的电脑屏幕，反复修改的简历，别人随口的一句评价，都能让我们彻夜难眠。我们跑得越来越快，却忘了为什么出发。
1: 掌声欢迎我们的各位企业家，欢迎你们。同样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王亚云老师和周老师。今天要跟大家聊的关键词是焦虑。先请教一个人，他的学历不低，尤其他的学校很好，他当时就业的时候焦虑不焦虑？你焦虑吗，磊哥？
9: 其实挺焦虑
1: 啊。
9: 那时候面临几种选择，一种呢是像我大多数同学那样出国，或者呢就在国内某些大厂。
1: 那不挺好吗？
9: 但我最后选择了创业，所以我肯定是焦虑的。那个阶段
1: 是不是生怕哪一种都对自己不友好，自己很难坚持？
9: 就是一种是说你要不要随主流，因为同学们都出国了，你不出到底是你不行还是对吧？
1: 哦，
9: 别人也有眼光。创业其实又是一件风险巨大。那个时候我身边我的亲戚朋友没有创业。
1: 可不，
9: 但是最后我的选择就是走一条最看不清的路去撞一撞，还好总算混过来。
1: 听明白了吗？一点都不焦虑，然后在最后结尾处还暗暗地夸了一下自己。那我来请教一下你旁边的陈雪，你当时选择就业的时候焦虑吗？
10: 我其实还挺顺利的，我毕业了直接就去了一家上市公司。
1: 哦，
10: 但后面的时候我的焦虑是在于我不喜欢那份工作，我想换一个行业。
1: 哦，
10: 我又重新去读了一个心理学相关的专业。
1: 你喜欢的。
10: 嗯，
1: 我来问一下赵田，你投资一个项目或者一家公司，你会有焦虑的状态？
11: 常态。其实从投资那个动作做出来之后，你就是一个被动者了。
1: 哦，
11: 因为这个命运的方向盘就掌握在被投企业上了，你能做的事情比较有限，所以在这个过程中的无力感会让人感到焦虑。
1: 一方面是自身的能力，自己对自己的目标有追求，另一方面就是容易像徐磊说的，活在别人的眼光当中。你还记得那小伙子吗？那些不如你的人他都去了哪哪哪，你为什么没有去？直到2020年，我站在这个舞台上的时候，我才明白，原来老天早就为你规划好了一切，前面所有的等待都是为了真正让你在那一刻以更成熟的姿态出现在大家面前。那今天即将做客我们节目的这些迷路人，他们有什么样的焦虑？他们焦虑产生的原因又是什么？我们能不能够结合我们自己的经历和经验，帮助他们舒缓焦虑，或者从源头上消除焦虑呢？先来看第一对迷路人的资料。
12: 那天我被郑重地捧在怀里，我满心骄傲，我是知识淬炼成的勋章，是捧在手里的荣耀。但后来我听见了不一样的声音。
13: 学历是敲门砖，
14: 没有入场券连资格都没有，
13: 硕士起步本科不要。
12: 记得那个傍晚，我看见他蹲在走廊尽头，手机开了免提，母亲的声音很实在，
15: 别考了，找个工作先干着，青春不等人。
12: 他没说话，眼泪一颗一颗砸在地板上，一边是催促他务实的声音，一边是拿不到我就挫败的恐惧。这是两代人对安稳截然不同的定义。我本该是见证你们攀登知识山峰的方碑，何时起却成了压在心口的巨石。
1: 这是一张硕士学位证书， 确，随着每年夏天有1000多万的

0: 高校毕业生走向就业市场，这个大军当中，学历成为了第一步筛选他们的一个硬杠了。那即将走上舞台的这对迷路人，他们的焦虑恐怕就是因他而起。有请我们的两位迷路人谢小鱼和他的母亲陈丽霞。欢迎二位。
1: 大家好，我叫谢小鱼，是来自山西传媒学院大四的学生，今年21岁。
2: 大家好，我叫陈丽霞，是谢小鱼的妈妈，来自重庆。
0: 你们今天的根源是焦虑。
2: 对，大学毕业了嘛，读了这么多年书，应该找工作先稳定下来。他呢就不想找工作，要考研。
0: 考研怎么了，姐姐？
2: 我没有读过大学嘛，但是我觉得他已经读了大学，在我们家里面是文凭是最高的。你读了大学出来，应该找份稳定的工作，女孩子嘛。
1: 我怎么没找工作？我找了，我不是跟你说过吗？人家领导听我的这个经历过后，觉得我这个挺好的，还可喜欢我了。
2: 那个车企不就是卖车的吗？
0: 卖车的怎么了？
2: 可能
0: 谁买车不得靠卖车的？咱们又不懂车，对不对？
2: 可能是我接触的工作不一样吧。
0: 你想让他找什么样的工作？
2: 最好稳定，有个五险一金吧。
0: 五险一金挺容易的呀。来，你们各位企业里五险一金的举手，我看看。
3: 应该说谁哪家企业没有五险一金？
1: 对呀、
2: 我从事的工作可能不一样。
0: 您从事什么？
2: 因为我在那个工地上面做，就没有五险一金，就每天就说你出工他才有这个工钱，不出工就没有。
0: 那现在你们俩的分歧是，妈妈让你本科毕业去找工作，你现在想干嘛？
1: 我是想继续读研究生。
0: 为什么？
1: 我之前其实去面试过挺多家企业的，但是他们都是因为我本科学历觉得这个学历不够，所以是建议我读一个研究生。
4: 你能先说一下面试的是什么岗位吗？要求你必须是研究生？
1: 挺多的，有像这个品牌策划的，也有像这个综合办公室的。
4: 所以就是你在投简历之前，他写的是学历必须是研究生，还是说面试结束之后，他最后以学历为理由拒绝了你？
1: 有的呢是我这个之前没有去了解，去跟这个 HR 对接了过后他们私底下跟我说的。然后也有一些呢是本科可以去实习，但是转正的话必须得是这个研究生。
4: 我个人觉得可能你的求职路径有点稍微单一。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对于你来说，你的这个专业不是一个深造研究生就能找到工作，它应该是要靠你的作品和创意。
0: 你除了外资车企还去哪些单位找过？
1: 人家呢说你可以来我们这儿，其实像什么综合办公室、宣传岗，这些都是得需要这个研究生学历。你要是本科想来呢，也有岗位，就比如说看大门的。
2: 我觉得每年那么大的毕业生哈，本科毕业生不可能都去开大门，都是吧，找不到合适的岗位，你就是有点就是眼高手低。
0: 本科只能是去看大门，
1: 还可以做保洁。
0: 哦，你自己的这个自洽性还挺好啊。
4: 你是到底是在哪里找工作的？是通过哪些求职路径？我真的非常好奇。
0: 而且我觉得这个 HR 这个话说的也不好听，本科只能看大门，那你让那些广大的本科同学们情何以堪啊？还有什么企业？
1: 国产车企，有内部的员工带我进去参观过，我就特别憧憬那种，因为他是一个人自己住一个3室1厅，还带一个很大的厨房。
2: 那你说那个同事，他是一进去就有这个待遇吗？
1: 他其实是从一个更高的企业跳过去的，但是他直接给我建议，你想来这儿有好的发展，建议你是读一个研，然后再来。
0: 你本科能去吗？也是困难是吗？
1: 对。
2: 应该现在网上很多，之前有一个研究生嘛，出来也找不到工作，然后出来跑外卖。
4: 妈妈可以从研究生找到工作的视角讲，孩子呢是要从该怎么找工作讲。你们两位的个性太有意思了。
0: 他是典型的这个赵田，应该知道他这典型有利证据，什么证据对我有利我就提什么证据。没事，我们接着跟他聊哈。你现在最近找什么工作了吗？
1: 最近也有找工作呀。
0: 我的天哪，你女儿还是挺刻苦的，
2: 但是她这些都是实习的经历。
0: 是
2: 实习，你像都是一天两天，如果老板招聘啊，都是要一年两年长时间的，一天两天老板怎么会认可她呢？
0: 实习都是这样，但是你比如说哈，她大四去实习，如果企业认可她，她干的也不错，有可能提前跟人家对接，我是不是能留下来？你们招聘的时候是不是优先考虑我？这个时候才找工作，这个念头啊还是挺好的。我再问问他好不好？
2: 好。
0: 你读研还是想读广告学吗？
1: 现在的话，我可能想往这。

0: 这个公共艺术方面走。
1: 艺术，
0: 嗯，
1: 那你要说他去读艺术的研究生的话，我倒觉得就妈妈的想法是对的，要不就先找工作。有些这个专业吧，他也讲究出身，看你的本科院校是什么，你的研究生院校是什么。好的学校呢不好考，好考的学校呢又没有什么竞争力。你也知道，每年现在有很多同学通过考研的方式哈，延缓就业，是吧？缓就业、慢就业，甚至逃避就业。你是真的想为了就业而选择深造？
0: 是的，
2: 但是他现在已经今年已经22了，再读几年书出来，差不多30岁了，好工作、好男人都被别人挑走了。
1: 好男人、好工作被挑光了，那不还有吗？
2: 作为母亲，这个心里比较焦，
1: 就真的是就想按部就班，一步一步的，
2: 对吧？
1: 该干什么干什么，
2: 对，
1: 然后了却你的心思。
2: 对，
1: 但你越着急越着急，你热豆腐都吃不上，你吃的有可能是臭的，对不对？慢工出细活嘛。她这么优秀，这么漂亮，大好人生在前面等着呢，别着急。你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一下，就是目前你的同学们对于就业和深造这件事儿现在是怎么看的？
0: 来之前问了很多研究生的学长学姐，他们有进国企的，也有进就是体制内的，还有就是老师劝你考博的。但是我身边的同学的话，其实也有在考公的，当然也有就业的，但是相对比之下的话，肯定是学长学姐这些研究生们他们的这个就业环境会更好一点。
1: 你觉得深造可能会拥有更多的机会和更好的可能，是这样吗？
0: 就比如哈，我现在本科我可以挑一些比如说鸡蛋鸭蛋，但是如果到了一个更高的平台，这个平台上面它会陈列着比如说像恐龙蛋呀、鸵鸟蛋呀，我伸手可以去够一够，可以去尝试一些这些没有见过的东西。
2: 主持人你看，刚才我们说什么研究生学业了，他现在给我讲鸡蛋鸭蛋，我真的是没办法听不懂。本来他爸爸要过来的，但他爸爸工作特别忙，今天都没过来。小玉你听一下，你老二也跟你说了这句话，你听一下嘛。
3: 你以为考研是过家家啊？一年上岸你拿啥子包子嘛？你要是考不上，你又浪费一年的时间，别个都工作攒经验了，你还要从头再来。就算你考上了，人家以后还不是要跟那些本科生抢饭碗，到时候别个又有工作经验了，你有啥子？现在你都两条路，要么出去给我找工作，要么把个人养活。你不要在那拖延时间了，一天耍耍打打的，你始终要选一条路噻。
2: 主持人你看吧，他老二也是想让他先找工作。
1: 你支持他找工作，如果不好咱再换吗？
2: 这样人先找一个自己相比较稳定的工作，然后你再提升自己嘛，就是你可以边工作边考研。
1: 你是希望他先就业再择业？
2: 哎，对对对对。
1: 然后同时可以深造，
2: 哎，对对对对，我的想法是这样子
1: 啊，
2: 可能表达不是很那个。
1: 陈女士可能就是表达上没说那么清楚，
2: 心里比较着急。
1: 那这样吧，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今天指点迷津的群策群力环节。
4: 去年为什么不考
0: 啊？出了一点小状况，我当时没有报上，我忘记点最后一步确认报名了。
4: 你这么大条啊。
5: 真正想备考研的学生，他不是到现在才说我想考研，正常想保研的人可能在大一开始设计了，然后想考研的人大二就开始思考准备了。您到那个提交那一刻出现忘提交了，这个状态我就不知道考研是在什么阶段萌生了想法。
4: 非技术岗对于硕士的要求其实确实没有那么高，
1: 没有那么迫切，对吧？
4: 对，我觉得你值得再去探索更多的公司。
1: 嗯，
4: 但另外一方面呢，我又觉得你其实想转专业，是吗？
0: 先立足于广告，然后呢再结合更多的专业。假如我读上了硕士，我肯定不可能每天就只研究那个艺术，研究这个美学，我可能还会去学习一些 AI 的知识，或者是学习一些其他东西融合进来。现在我如果只是拿着一个广告学的专业去市场，我相信我再怎么牛肯定是比不过 AI 技术的。
4: 好，我告诉你，全世界任何一所大学教你 AI 都不如进企业。懂 AI 和用 AI 的人都在企业里头，
1: 还能赚点钱。
6: 对
0: 对,
6: 对,
0: 对，
4: 如果你的目标是考编考公，
1: 嗯，
4: 倒说不定多一个硕士让你多了好多选择机会，这个是可能的。
1: 对，
7: 爸爸说老汉说要么去上班去，要么选择自己养活自己，你行吗？
0: 我行啊。
7: 你现在能考到211985双一流大学吗？研究生能考到吗？
0: 现在还不确定。
7: 有多大机会？
0: 50%吧。
7: 50%等于是没机会，没有确定性。如果你能考到211985， 就读研究生，三年不给你经济支持，你自己

0: 挣生活费吗？
1: 我觉得我也能可以。
2: 你能可以和可以好像是吧哈。
3: 他做学生吧，肯定还是要靠家里面嘛。
2: 做短工是吗？
3: 肯定是经济一般。
0: 考研就是投资和收益，你投入的时间、投入金钱、收入是机会，能不能找到好的工作，把这个钱能挣回来。第三个是有没有风险，风险在哪儿？所以我刚才问的这三个问题就是围绕投资、收益和风险来问的，对吧？如果这个事情没想清楚，那就算了。当你自己为人生做主的时候，真的要为人生做主。我选择工作，我自己挣钱，我提升学历，我能反哺家里最好，不能反哺家里我能独立生活。
2: 这个确实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4: 这是我目前在今天所有简历上看工作经历最丰富的。那你现在考研是不是因为你找工作受到了很严重的打击，你也没有找到自己喜欢的，所以你把考研当做了一个人生的避风港，想我再读几年书再说咯。所以我觉得妈妈呢是怕女儿一步慢步步慢错过，但女儿呢是觉得目前的学历支撑不了未来的安稳。有没有这种可能？
1: 确实是有的。
5: 而在这些企业里，我觉得你是积累的时间经验是不足够的，可能你在某一个行业里边呢深耕三年，你积累的经验可能啊会支撑你呢在这个企业里边经验的提升啊，工资的提升啊，甚至未来你的职业生涯呢会更好。
6: 我不觉得林月，我觉得他就想得太美，能力不够。
1: 确实是我的能力不够。双重
7: 学历来凑是吗？
4: 而且
8: 但是你的学历其实解决不掉。
2: 等会儿，雅韵刚才说什么？
7: 我说能力不够，学历来凑。
2: 然后你笑，他说对了。
1: 对，戳中我的这个痛点了。所以呢，我想通过提升学历，来看似达到一个门槛，但是其实最基本的门槛应该是个人的能力。
9: 那你有想过这个个人能力当中最重要的那个是什么吗？
1: 不可被这个替代的一个专业的能力，就是我站在这儿，我是我，别人来了都代替不了的这样。
0: 你没想过你怎么绕过学历这个坎儿，提升你的能力呢？七份工作，你有项目的实习经验，你学到了啥？在这个实习过程里边有没有做出成绩？这都是绕开学历的很重要的一部分。
2: 所以首先你现在要讲明白一件事儿，你去找的那些工作因为学历你被 pass 掉了，这些工作都是和广告相关的吗？
1: 并不是。
2: 对，你如果去找了一些既和你本专业不相关的，然后呢又是单纯拿学历去卡人的，姑娘，这不是
1: 可能是一个借口吗？
2: 也不是借口，你们俩都错配了。最近网上有一句话特别火，明知山有虎，咱就不去明知山呗。他卡你学历，你就不去投那些你广告学也用不上，你能力也覆盖不了，完了还你学历还不够的，那你不自讨苦吃吗？对不对？他招男主持人要求身高1.8米以上，我非得去敲门，我这不自取其辱吗？
7: 对，
2: 你记住啊，你读三年研，如果最后你真的确定能找着工作，或者你觉得你可以，这三年的付出是值得的。如果你读了三年出来以后还跟现在一个模样，我跟你说，你这三年就是坑了你爸妈，也坑了你自己
3: 啊！理解万岁啊！
2: 是吧？
7: 所有的人是支持你未来在某一种能力达到的情况之下学历再造提升自我，这件事儿完全不冲突，只是在现在的这个大前提之下，你对于学什么没想明白，目标院校是什么还不明确，那你就不如先把自己已有的能力，而且我看到你还是有丰富的实习经验的，是比其他大学生好，而且形象沟通都很好，那利用你的广告学、营销学，然后往偏市场的、销售的，你都是有一定能力。但同样的话，如果你走学术路线和研究路线，那我们观察了半天，至少当下的你还离他很远，而且有可能面临着你一战、二战、三战一直在考，一直没结果。那个时候你会觉得你现在的等待其实有点真的是浪费了你的青春。
2: 你这个考研吧，咱别给他光环化。如果说你们家庭条件允许，你也无所谓，我就想考个研究生，凭啥不可以？但如果这三年或者两年的学费容易给家里带来一些负担，且我们无法预估2到3年之后你拿着那个红本本是不是真的能够顺利的找到工作，我觉得咱们要考虑时间成本包括经济成本，这一点上段东总也说得很对。我也劝您一句，先找工作对，但是也别逼着他，就像我说的，心急容易吃臭豆腐。
3: 好
2: 好找，慢慢找。你们考虑一下，是不是要报名参与我们非你莫属的求职节目？
3: 也可以啊，
2: 对吧？
3: 这么多优秀的企业，
2: 在你们即将离开舞台之前，谢小鱼，你要做一个选择。如果你还是坚定要考研的想法，那你就走过去，把这个象征

0: 硕士学位证书的东西拿在你的手里，如果你决定放弃考研，和父母商量先找工作，那就把它啪拍倒。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谢小鱼会作何选择。倒计时开始。时间到，小鱼，你的选择是
1: 我觉得我现在也算理解了母亲的良苦用心，我决定还是先尝试系统的去找一下工作，以后如果能有精力的话再去考虑这个事情。小鱼，妈妈爱你，我也爱你。
0: 接下来我们一起打开谢小鱼的时光胶囊。
1: 十年后的谢小鱼，你现在怎么样啊？是否找到了一份理想的工作呢？你的工作压力大不大呀？生活会不会很累呀？就算是再累，我希望你也抽出时间多陪陪家长，陪陪妈妈爸爸。身边的朋友呢，都怎么样了？我其实挺想知道的，有没有那些可以陪伴你一生的挚友？我那么努力，就是希望十年后的你能够再过得再精彩一点。
0: 也希望你回去之后也推荐更多的年轻人，如果有一些职场上的困惑也可以主动联系我们。
1: 好的，
0: 再次把掌声送给谢小鱼和陈女士。
2: 谢谢，
0: 谢谢你们，再见。
3: 其实我内心自己也觉得我会考不上，然后我就会很焦虑，但现在听了他们的想法，可能真的是我一个执念，我可以尝试去找找工作看看。
2: 如果你也和我一样，孩子正在面临找工作或者考研，我建议你和孩子就是说认认真真坐下来好好谈一谈，像刚才企业家那样摆事实讲道理，而不是像我一样只是一味的说教。
0: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来，我们再来看下一对迷路人的资料片。
4: 哎，我就是你们都想要的那个铁饭碗，稳定体面，谁不想把我捧在手心里呢？可有个姑娘跟我纠缠了两年半，考了十几次，最近好像有点想放手了，家人还在推着他继续向前，可他却说真的累了。他还会回到我身边吗？还是走向属于自己的那条路呢？
0: 铁饭碗，我当年找工作的时候，家里也希望我能够端着一个铁饭碗，但实际上现在大家会发现，在职场上你很难找到一个所谓的铁饭碗。我曾经在非你莫属节目当中说过这样一句话，有的人的职场状态是越稳定越不稳定，为什么呢？安于现状，单于享乐，完全不考虑如何提升学历，提升自己的能力，拓展自己的能力边界。这种人在职场上工作状态越稳定，越意味着他未来面对风险挑战的时候越容易被风险挑战淘汰掉。还有一种状态就是越不稳定越稳定，比如说有些年轻人盲目的跳槽，好像总觉得跳槽是个时髦事儿，以至于给所有的下一个 HR 和企业留下了一个此人职场稳定性差的坏印象。这种不稳定就容易形成一种稳定的状态，很难在职场当中，在组织机构当中长期的工作下去。那即将走上舞台的这位迷路人，他和铁饭碗之间有什么样的故事？面对铁饭碗，他的焦虑点又在哪里？掌声有请今天的迷路人郭瑞奇，有请。
5: 大家好，我叫郭瑞奇，今年24岁，来自于天津，毕业于吉林财经大学日语专业，我是2024年的毕业生。那我在2023年底呢开始参加国家公务员考试，截至今日呢已经考了2年半了。毕业之后呢也一直在全职的考公考编，在这2年半的时间里呢，我参加了国考、省考、市考、事业编、社工、辅警等大大小小10余次的考试，其中不乏有一些 能够进入到了面试环节的机会，但最终都以零点几分的分差。

0: 惜败了。这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呢，让我非常的陷入了一个迷茫和焦虑的状态，陷入了深深的自我怀疑。现在来参加这场非你莫属的活动呢，就是希望各位在场的企业家以及主持人老师可以帮助我对于职业发展方向来进行一个点拨，谢谢大家。
1: 你考了十多次了？
0: 是的。
1: 为什么这么执着要考编啊，考这铁饭碗啊？
0: 其实我考到一年的头上已经失败了很多次了，而且是那种滑铁卢式的失败啊。那个时间的时候我就想去放弃了，但是呢也是有妈妈的支持和推动吧，她鼓励我，她说已经学了一年多了，这些行测跟申论的知识点你不已经会了吗？
1: 您再组织一下语言，是妈妈的支持啊还是妈妈的挟持啊？
0: 可能是以爱相挟。
1: 你说实话，你们家你跟你妈谁对这件事更上心更痴迷啊？
0: 坦白来讲是我妈，她已经上头了。我觉得她是一个做事情非常执着，就是一定要付出，一定要有回报的一个人。
1: 完了，
0: 所以我现在就也是在跟妈妈做一些抗争。
1: 而且你是学日语的，你要考编，其实专业对口也不太容易，对不对？
0: 对，所以我的岗位比较少，竞争比较大。
1: 还有一个事儿就是，你这些考的这些费用是哪儿来的？
0: 都是妈妈来全职资助我，她就说要尽全力的来托举我。
1: 那你今天来还有啥焦虑的呀？没有什么焦虑。
0: 焦虑啊！我现在不是想要放弃考公考公，换一个赛道，想去求职。但是我去人才市场上一问，人家一看我这简历就说，没有工作经验，没有实习，
1: 你没法有啊。
0: 但是他们就是，尤其一听到我说我这两年半的空白期在干什么，在全职考公考编，立马就摆摆手。
1: 为什么？二位专家谁能给我解释一下为什么？
2: 第一个是人才过剩，对于企业来说，它有大把的很优秀的而且呢学历很高的人去选，或者是说应届生选，他就不会选备考了两三年的人。这是第一个人才过剩的问题。还有第二个，如果你考了很多年没有考上，有一些企业他会以智力问题或者是策略问题来思考你做事情的能力和规划力怎么样，这可能也会形成一个他在选择人才的一个评估点。
1: 你说完以后我倒焦虑了。
0: 谁能不焦虑？搁谁谁不焦虑？
1: 对啊，钱咱也花了，你也确实是挺付出的，也确实没有结果，不好办。那你现在有跟妈妈沟通吗？
0: 有跟她沟通。她也是想看看我自己到底能翻出什么风浪来，让我去社会上摸爬滚打。她想说是你去找吧，你看你能面试上什么企业，有没有那种靠谱的企业35岁之前不辞退你的，你要真能找上那种班，那你就去上班，别考公了。
1: 我怎么听阿姨这话怎么有点冷嘲热讽的意思呢？
0: 是啊，
1: 她的意思你现在出去就找不着工作。
0: 他的意思是找的工作都很不稳定。
1: 那你觉得自己擅长干什么？你有什么喜欢的兴趣爱好能干的，我们也给你点启发。
0: 我有尝试干过一间民宿，很小。
1: 有结果吗？我指的结果是挣到钱了吗？
0: 有挣到钱。
1: 挣到多少钱？
0: 2个月的运营时间盈利了6000元净利润。
3: 哦，那可以的。
1: 2个月6000可以。
3: 因为他是小白，你当时那个房子是自己的房还是说你拿别人的房去做的，也就是二房东？
0: 我是自己家的房子。哦，
3: 你把自己家的房子做成了民宿是吗？
0: 是的，我有准备一段 PPT，
1: 我们来看一下。
0: 这个房子呢，它是位于天津站附近，离天津站火车站以及地铁站距离步行仅300-400米，所以它的地理位置呢非常适合来干民宿。
1: 这都是你装修的吗？
0: 对，这是我来装修设计的，相当于一个旧房改造的项目。我选择了零花白的一个整体风格，是一个奶油风，之后呢又搭配了一些美式复古的撞色，做了一个小吧台。那同时呢我还做了一个全屋定制。下一个呢是我的厨房，我给它配备了净水器。那这个净水器呢，它是一个直饮水，可以非常的方便。那一切都是以客人的需求为出发点来进行一些装修设计以及布置的小巧思。这个是我的一个小小的成就吧，就是通过我这2个月的一些付出和努力，得到了一些客人的认可与好评。
1: 嚯，客人到站凌晨2点你还给他们接站？
0: 是的，这个小创业当中也有很多焦虑的点。那凌晨2点客人

问我能不能来接站。我作为一个推己及人的心理吧，就如果我去外地订民宿，我在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半夜2点，大马路上都黑着，然后火车站附近交通。

0: 小贴纸哈、啊？
1: 不是不是，这又是一个段子了。这特别让人焦虑。这个是五一期间的一个客户吧，他是来看音乐节。这个小女生非常的好，她提前也跟我沟通好了，她可能音乐节会回来非常晚，不需要接站了。但是她转天12点该退房的时候，却迟迟没有消息。这都不是挣不挣钱的事情了，我非常担心她会不会有一些身体疾病、人身安全，所以我就非常冒昧的去上楼敲门了。我敲了5分钟都没有人开门，打电话也没有人接，我当时真的太吓着了，我都想报警了。但是终于又敲了5分钟，敲开他的门了。他让我确信了他的人身安全，然后我就跟他表示没有关系，可以给您免费续住，然后您就是可以稍微的再洗漱一下，收拾好了咱们再下楼退房就行。这是他为了表示他对我的一些小歉意吧，给我留下了一些他音乐节的周边，以及给了我一个手写信，让我能够感受到女孩子之间的这种感情还是非常的美好的。
0: 来，有梅总给我们点评一下。
2: 我想先问一下，你这个装修设计是你自己来的是吗？然后是没有找那个正经的设计公司做，而是找的装修的工人去做这
1: 个活？找的装修的工人，然后我跟他沟通一下哪里用什么样的板材，哪里用什么样颜色，然后我们来彼此沟通，这样还省一笔设计费。
2: 你这个整个算下来投入多少？装修
1: 这个房子是56平米左右，那实际使用面积才30多平米，包括我的卫生间其实没有大改，防水啊都没有太动，所以说它整体的成本比较低，只用了3万多，不到4万。
2: 客单价是多少呀？
1: 平常是150到200之间，然后节假日的时候是500。
2: 然后在整个的满房率这块，你能做到是？
1: 每个月是60%。
2: 然后你后来是这个房子是整个是卖了是吗？
1: 后来这个房子在一个合适的点位就卖出了。
2: 所以你的民宿就不再经营了。
1: 是的。
0: 你觉得能找到这方面的工作吗？
2: 因为它有全套操作的这样子一个流程，所以有一些岗位是可以的，比如说做管家，比如说做基础的这样子的一些运营上的一些工作，包括它对于 OTA 平台可能上手会比一个纯小白要好很多。所以做这方面的一个在线运营应该是也没有问题的。而且在整个的过程当中能够看到你对用户是能够做到说换位思考，而这一点对于做民宿的实体经营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你还是比其他人要具有一定的竞争力的。
1: 谢谢。
3: 民宿管家呢，最需要具备的是3个核心能力。第一个就是服务意识，很多时候客户的需求、客户的情绪你能否接得住，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因为客户住的不仅仅是一间房，他更需要有一个非常好的入住体验。那第二个就是良好的沟通力，能否正确地理解客户的真正的需求点，将决定客户对你的服务是否满意，不要出现客户想要 A 你却给了 B。那第三点就是应急事件的处理能力，这种事情但凡不发生，一发生如果没有处理好，它就会变成小炸弹。所以严格意义上来说的话，我们要想做好服务管家，最需要做3个能力的提升。第一个服务意识，第二个沟通力，第三个应急事件的处理。
0: 我们今天的这场关键词叫焦虑，你现在最焦虑的点是什么？
1: 我最焦虑的点就是我可能找工作没有找到太心仪的，也没有一些合适的岗位，那我就想创业，想要继续在民宿这条路上走得更远一点。但是这个资金从哪来？白手起家也需要第一桶金吧。然后我想要让我的母亲来资助我一下，但是她就是狠狠地给我泼了一盆冷水。她有一个更离谱的提议，她让我去考研。他说既然你这个3年应届生快要到期限了，大限将至了，那你去续命吧，你去考个研，然后读2-3年研究生，毕业之后不又是再考公，不就又是应届生了吗？再考3年，
0: 等你参加公务员工作你都退休了。
1: 这让我很焦虑，我觉得自己好像没有价值。
0: 好，那么郭瑞奇的基本情况我们了解了，接下来进入到你今天的群策群力环节。小郭的简历一片空白，还有什么其他的方法能够让这份看起来很苍白的简历有那么点内容？
4: 像你刚才讲到了你的民宿经历，那我觉得它就是可以放到简历当中的一段自己的小创业经历。 那这也是通过你的讲述，我觉得它也是很有价值的，能展示出你的服务。

0: 意识、营销能力，还有包括销售能力。那第二个呢，就是你在没有找到正式工作之前，你也可以找一些兼职的工作，现在至少是有岗位体验的，日结的都行，就是让你在社会化这一块你是有内容的。
1: 我给你一些经验，如果是我这面试官的话，你要讲你能做什么，你能做好什么。比如说你会经营门店的接待，比如说你可以做装修的服务、行政服务，这都是技能。还有你总结的经验，哎，你说我做过以后我取得了哪些经验，哎，那么我做经营过程里边我有哪些教训，这都是你过去经历过程里边的提炼的那一部分，这是最有价值的，比那些实习很多公司的人还有价值。所以说呢，不要怵，对吧？有了这些东西，你就可以用它作为敲门砖，来打开你的职场机会。
2: 关于简历优化这件事情，现场的各位企业家给我了很多的中肯的建议，他们可以让我能够有明确的目标去改善我，改善和完善我的这个简历，可以让面试官更加能够了解我本人的一些工作的素养以及能力，以便于更好的去争取一些 offer。
3: 瑞希，我刚才看你的表达，其实我觉得服务行业，比如说涉外酒店这个行业，前厅部接待其实特别适合他。因为什么呢？我刚才一直在观察你，是个情绪特别稳定的一个姑娘，而且有利他思维。现在呢，很多的涉外的酒店对于小语种专业的人员是非常稀缺的。
2: 好的，谢谢你。
4: 琪琪，你妈年轻的时候是不是也考公没考上？她才有这个执念。她这个心是从哪儿来的呢？她这个初心。
2: 初心其实是我父亲，他是一名人民警察，他去世了。其实没有关系，可以说。我父亲呢，在他去世之前，病重之前，也一直坚守在他的工作岗位上。在他去世了之后呢，可能妈妈觉得可以让我纪念一个人的方式，最好的方式就是成为他，想要让我能够接过这个父辈的传承吧。但是我也尝试了，可是确实是暂时没有一个好的结果。那我认为呢，我可能以后有去一个藏蓝梦的机会，我可能以后还会去努力，但是我现在目前我觉得我应该要先生存下去。
5: 不好意思。
2: 没关系。
5: 我们用这么残忍的方式弄清楚了为什么你的家庭对于你考公考编有这样的执念。
2: 因为之前我一直都是不谈这件事情，一个回避的状态。那今天呢，也是跟现场的嘉宾们话赶话说到这儿了，突然就是对于爸爸这个思念之情冲昏了我这个头脑。
5: 我们对你的过往和家庭情况非常理解和同情，
2: 谢谢。
5: 但是小郭，你知道生活不只有眼泪，擦干眼泪我们还要生存。你来到了非你莫属，有这么多的企业家给你出谋划策，给你建议，我想你很快就会有变化的，好吗？
2: 谢谢主持人老师。
5: 我们也再次把掌声送给郭瑞琪。
2: 谢谢大家。
5: 你考虑一下还要不要去考铁饭碗，考编考公，如果要走过去把它拿回来回到这里，如果放弃就原地不动，不用过去了。给你一点时间，倒计时开始。时间到，郭瑞琪，你的选择是什么？
2: 我的选择就是换一个赛道，重新开始，
5: 不再考公考编了。最后，在即将离开舞台的时候，我们要请郭瑞琪与我们分享他的时光胶囊。
2: 亲爱的，此刻的你，相信正守在苍山脚下洱海边开满油菜花的民宿，陪着妈妈一起旅居养老吧。晨光里是否有客人在庭院里享用早餐？笑声漫过竹篱笆，微风中是否吹来迷人的花香？一猫一狗要在你的脚边摇尾巴。夕阳下，是否有陪着妈妈一起漫步在街角？好好。

0: 生活慢慢变老，无论如何一定要记得爱自己，同时千万别忘了开第一家民宿时的初心，让每一位旅人都能在这里诗意的栖息，安享片刻的松弛。愿老藤椅上总有故事在续写，岁月的长河里总有善意和温暖在流淌，加油。
1: 加油。我想在你即将离开舞台的时候对你说，怀念一个人最好的方式未必是成为他，还有一种方法就是成为更好的你自己，也许也是对他最好的怀念。
2: 我们最近想聘用一个兼职的日语老师，就是日语的基础培训。如果你这阵没有其他的工作的话，你可以咱们联系一下。
1: 哎，这个不错啊。
2: 啊，然后在边培训他们日语的这个机会当中，你再了解我们这个行业。如果觉得适合的话呢，现在的我们呢是视频面试，基本上视频面试通过了，那很快就得到成绩了。
0: 好的，好的。
1: 感谢黑总啊，在我们今天指点迷津的专场，还给他提供了这么一个难得的机会。谢谢，谢谢，谢谢。好的，也希望台下稍后能够跟我们黑总进一步的交流，也许一次简单的沟通就会为你打开一扇全新的大门，好吗？
0: 好的。
1: 再次感谢你来到我们的节目。
0: 谢谢主持人。
1: 再见，小波。再见。
0: 再见，主持人。
3: 可能我之前把自己束缚在一个考公考编的失败者，非常的没有自信。那通过这次跟各位企业家的交流，我发现他们也可以从我短小的一些工作创业经验当中发现我自己的个人的一些特质和特长，可以有具备一些工作潜力的潜质。那我希望可以在今后可以更好地发掘自己的这些能力。
1: 我们来看下一位迷路人的资料片。
4: 我是香蕉，网友给我起了个新名字叫禁止焦虑，现在好多人都需要我呢，而我已经锁定了我的准主人张爽。他认真工作，努力拼搏，却把自己越逼越紧。不行不行，我得帮帮他。你说今天我能成功让他禁止焦虑吗？
1: 大家看写的什么，禁止焦虑。我问一下各位企业家，在你们公司看到员工桌子上有禁止焦虑的这个东西的请举手。一家，两家，三家，四家，五家。好，各位大屏小屏前的观众朋友，日后来求职这五家企业不要考虑啊，因为
5: 其实往往这特别焦虑的吧，他都是挺有上进心的，就一般是公司里还不错的员工，然后他又告诉自己说不要焦虑或者禁止焦虑，其实是提醒自己说赶紧行动起来。
1: 就是你们有没有去私底下了解过员工在公司当中焦虑的原因最多的有哪些？
6: 最多的还是快到工作结果的验收期，然后时间比较紧迫，结果的最终的呈现比较紧迫，然后导致他整体状态会焦虑。
7: 这就是一个梗，让大家看见的时候能知道我们禁止，那我们学会疗愈焦虑的方法。
1: 那这位迷路人他为什么而焦虑呢？让我们掌声有请迷路人张爽登场。你平时走路也这么爷们儿吗？
0: 没有吧。
1: 介不介意从那个台阶再给我们走两步？从这儿走来。man 吗？
5: 很飒，
1: 很飒啊！
0: 主持人好，各位老师大家好，我叫张爽，今年24岁，来自河北唐山，毕业于沧州师范学院，爱哭爱玩爱闹爱笑，喜欢探寻世间一切美好的一个女生。但是在职场上的话，我认为我是一个逃避者。从大二开始，我就陆陆续续做一系列的兼职，终于在2025年6月份毕业的时候，入职了我心心念念最理想的一家公司企业。工作了不到一年，我却选择了离职，至今仍是就是没有工作的状态。我认为我是一个逃避者。
1: 你为什么而逃避啊？
0: 因为扛不住压力和焦虑吧，禁止焦虑。
1: 什么让你焦虑？
0: 来自于领导的期待。
1: 领导对你是什么样的期待让你有焦虑？
0: 我是2025年6月份的时候入职了一家制造业公司，它是一家16年的老企业，公司呢大概200多人，

0: 我们的公司面试很严格，董事长的要求是200选1，但实际上是100人，然后面试选1人。他可能会有一些答题试卷，然后面试等这样的形式去筛选我们这些面试者。因为在面试的时候的一些真诚，领导选择了我，他相信我，我说我很珍惜这次机会，我会努力的。通过了我们1个月的实习期，这个实习期也是过5关斩6将，领导对我表示了很大的期望，并且我自己也对自己产生了很大很大的期望，我觉得我行，我可以。
1: 你入职干什么呀？什么岗位？
0: 是大客户代表。
1: 大客户代表，你们是什么企业文化？
0: 属于狼性吧。公司的氛围是进入办公室，8点上班，但是7点半、6点就有人来了。晚上下班呢，我们是6点下班，9点半还有人在。
1: 你几点跟客户联系啊？
0: 肯定是上班之后呀。
1: 对呀，
0: 客户一般都在8点之后。
1: 对呀，8点之后6点半你到。
0: 因为我们的性质包含出差嘛。啊。所以有些东西他需要在公司准备，那就提前来。
1: 那你在家准备不一样吗？
0: 对呀，大家都这样，提前准备嘛，提前工作呀。但是我们公司其实是一家传统企业，就是它属于家族企业。
1: 坏了，又传统行业又家族企业，然后呢，企业文化还是狼性文化。我想说，你们这个当时那个环境是不是有点咱们现在不提倡的那种无意义式的内耗内卷啊？
0: 但不是无意义的，因为全国市场这么大，我们肯定是要努力的呀。
1: 被洗脑了啊！
0: 不是
1: 被洗脑，
0: 但是
1: 我姑娘，我给你掰个香蕉，你先吃一下吧。他现在焦不焦虑不知道，我现在我看你的精神状态，我有点焦虑啊。
0: 我一个新人，我也没那么多市场，也没那么多活，但是我需要学习知识呀，所以我就会每天晚上6点下班，下班之后呢不走，因为我好多东西我不理解，我是一个文科生。制造行业，然后我就趁着下班讨人嫌，我就去找我的一些领导啊、前辈啊，跟他们要下班了。我说：“姐，你忙完了，忙完了。哎，这个是啥意思？我也不懂，你能给我讲讲吗？”然后就这样的蘑菇到9点半啊、10点。
1: 人家要下班啊，你没什么事儿，你堵着人家不让下班。
0: 领导叫的。
1: 领导让的。
0: 我领导很重视我的。他会告诉我，就是
1: 学习了，原来不让团队里的其他人下班还有这么一个办法。那你为什么觉得自己没有完成领导的期待，有负呢？
0: 成功通过这些一系列的筛选之后，开始正式的加入市场，并分给了我一块咱们中国的一些区域。去工作的时候，我们公司是有一些内部矛盾的，就是大领导是我入职的这个我们总领导，然后有一个二领导，还有我师傅。二领导呢和我们师傅是有一些利益的矛盾在的，在我师傅这边工作就总是若有若无的会背锅也好，又或者说被责骂，像是一些在领导手里才有的权限，但是他没有通知到，等第二天会议上领导问这个问题的时候，领导就直接推给我说我是没干。我们公司是有一个很难啃的一个市场，在这里其实已经走了很多人了，去那儿的时候客户就已经是不耐烦了，他说你们已经来了很多人，我都知道，你别来这儿跟我叭叭了。我说哥，我在这2天了，就是我们领导说我不拿出点成果就不让我回去，你帮帮我呗。但是其实还是拿出了一些成果，就是靠一些真心的交流。但是最后我拿出了这些成果放在我们领导那边，其实我们领导还是不满意的，觉得你不行不好，你没达到要求，还是我的问题。
1: 你工作强度高吗？
0: 什么叫工作强？
1: 天选牛马啊，都已经不知道什么叫工作强度了。我天，上一次在舞台上我认识到这样的人还是我自己。出差苦不苦？说实话，你看加班累不累？
0: 不累。
1: 客户难不难搞？
0: 难搞。
1: 搞的客户能不能搞点结果回来？
0: 能。
2: 你这么上进，你焦虑个啥嘞？
1: 这样，我们先让工作人员把这个焦虑拿下去。我觉得我们就指点迷津，就录到这儿。
2: 我们就求职吧，开始
1: 求职吧，招聘吧，好不好？
3: 多好的员工！
1: 你们赶紧给岗吧。我给介绍一下，这个求职者的最大特点就是反问主持人和面试官：什么叫工作强度？我的天哪！听到这里，我想问，

0: 焦虑最大的点是什么？
1: 平常进咱们办公室里面可能还会有一些聊聊天啊，简单的闲言碎语，但是我们办公室基本上是进入办公室之后鸦雀无声，只有一些业务的电话。包括我们公司是传统企业家族企业嘛，就比如说明天调休不放假，哎，咱们就多一句嘴埋怨一句，可能后天他就到了我们董事长的耳朵里。
2: 董事长有事情管你们部门这点事儿吗？
3: 你有没有想过这是你自己的一个视角的问题？比如说你觉得董事长知道这件事儿是非常大的一件事儿，但实际上这件事儿在董事长那儿直接飘过，他根本连过脑子都没有。就像刚才说你对这个工作强度这事儿你其实也没什么感觉，就是你对压力本身的识别是来源于你自己对这件事儿的一个误判。所以我想这过程中是不是你对困难本身有误判，提前焦虑了？
0: 你是不是有过度反应的这个可能呢？
1: 是。
0: 你为什么承认这么快？
1: 因为我已经离职一段时间了，我现在在回顾我的过往，在这份工作就是最后选择离职的时候，我自己是占绝大部分原因的，是我从来的时候我就给自己设定了很大的焦虑。其实领导可能没有给我那么大焦虑了，领导一直在说理解这样的话，但是我自己就觉得我不行，我不够，我一定要更强，要不然领导们一定会将我开除。
0: 你别焦虑啊，真的，你要这样我给你掰个香蕉你吃一点，你补点钾，对吧？你补点钾，情钾会让人情绪放松吗？
2: 你这个焦虑叫甄嬛传型焦虑，
1: 就是自己的戏太多了，
2: 是吧？
1: 对，
2: 你是不是这种性格的？你自己脑补出来了你做的不完美，别人在心中会对你有失望，
1: 其实就是占80%的原因，我自己当时太入戏了。
2: 外部的显现其实并不明显，是你内心把外部的显现想象和放大了，对吗？
1: 对，
2: 甄嬛传型
1: 选手。
0: 你现在参加的面试多吗？
1: 我是3月份出来的，就是过完年之后出来之后，然后其实陆陆续续面试了一下公司，但是其实都是想应聘我的，但是最后我都说不好意思，就是我的心里还没准备好。
0: 人家想用你？
1: 对，人家想用我，但是我不敢去。
0: 你把他拒绝了？
1: 对，我面试成功之后我说不好意思我没准备好。
0: 你就告诉我你为什么拒绝人家。
1: 我还不想上班呢，我一上班我就焦虑。学生时代我要做一个好学生，工作时代我要做一个好员工，我要积极努力向上，我要早起，我要加班，我要对领导甜甜的微笑，我要跟前辈们说 say 你好。
2: 你觉得那个不是你在做自己，对吗？你认为职场现在给你的环境其实和你想要的人生截然不同，你很难接受，对吗？你把焦虑都传染给我们了
4: 啊！我们都焦虑了，
0: 他们都快焦虑了啊！
1: 抱歉，
2: 他价值观很
0: 正，三观很正，
2: 他也非常想给别人传达我在意你的感受。
0: 对，我们是怕你吃亏啊。你怎么了？你要哭啊？
1: 我有点感动。
0: 我刚刚就是跟你客气一下，你也当真了？
1: 那我不当真，等会儿啊。45度仰望天空。哎呀，我不知道说啥，您继续控您的场，影响了。
0: 没事儿，你哭。
1: 怪丢人的。
0: 不丢人，不丢人。
1: 这个音乐怪感伤的。哎。
0: 我在这儿都哭过，我哭过好多回。哎呀，
1: 可我不想哭啊！可我不想哭。
0: 那你为什么要哭呢？
1: 乖巧、懂事、听话，但是进入职场好像也没啥用吧？就是我反而，我说不出来。但我就觉得在职场上你做不到事事满意就是没用，
4: 感觉我好像为之赴汤蹈火，付出了很多很多辛苦的东西被看到了，而不是全都是我自己的一个人的白日梦想。
1: 我进各位老板的公司，我给人家打这一份工，我挣人家这一份钱，那我不得给人家提供价值吗？
0: 不是说哎呀他雇了你给你这份钱你就要如何如何，你为什么要给自己这么大的心理包袱呢？
1: 您价值感和配得感很高。
0: 对，我配得感强是因为我早就过了那个别人评价我的时代。你还要怀疑自己到什么时候？雷霆雨露俱是天，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所有人

0: 享受共同的天与地时间，但是能在这个维度当中活成什么样，看你自己。
1: 是的，
0: 同志，握个手吧，坚强一点。你是一个这么飒的人，带着我们给他的鼓励和自信，开启你今天这场的第二环节，群策群力。我们先来看一看，职场当中通常都有哪几大类的压力？一共九大类，你们觉得它是哪一种啊？
1: 按他自己描述，他就是那个职场宫斗加职场背锅侠。
2: 我觉得他是自己 PUA 自己，总是很内耗。
3: 你觉得站在老板的角度，老板是快乐的还是不快乐的？
4: 老板的压力肯定是更大的，但老板享受的肯定更多呀。
3: 我创业16年，我每一天的生活里面、工作里面都有大量的焦虑，我把焦虑变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
0: 也变成了 KPI，
3: 没把它当做我人生的不开心或者痛苦，我把它当成激励我的一个措施，是我人生的一种内容。
5: 张爽的性格特别适合创业团队，年轻化的团队，对吧？在这样的氛围里边，大家氛围很好，会去相互鼓励。你的这份工作，他的气质，他的这个环境所决定着你，放大了你的内心的感受。那么我觉得不是所有的企业都是这样的。
1: 他在家族企业感受到的是职场宫斗和职场背锅，但是他到创业公司会感受到其他里面的其他压力，或者是丰富多彩的不可控的新事带来的压力。他还没有从一个学生思维切换到职场思维，因为在一个学生思维里考核他对错的就是分数，但是在职场你要学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反馈。反馈来自于你的客户、你的同事、你的老板以及你自己。如果你无法处理你跟各项要求之间的反馈，那么是你缺乏面对压力的能力。我其实想跟你说的是，在职场要把压力当工具，因为你时刻都会面对各种各样压力，它跟你进的是哪个公司没有任何关系。
6: 你的主观感受，如果想要把这种焦虑完全摘掉，这其实在当下社会挺难的，我们也都很焦虑，每一个职场人都有焦虑的那个点，但核心就是行动是帮我们远离焦虑最好的方式。一个职场新人学习力是能够让他焦虑值降低、压力值降低，而他承受压力的能力提升的一个很重要的能力。
7: 因为其实初入职场的这个不顺其实是常态，不是例外。你看到朋友圈那些风光的同龄人，其实是幸存者偏差，很多人不顺他没有说出来而已。所以对于你自己来说，我觉得要把这种模糊的这种焦虑要去先翻译成具体的问题。第一个，首先你先不要跟别人比，你先跟上周的自己去比，你这周比上周学会了哪些或者快乐哪些啊？再一个，要给自己的情绪做一个断舍离。你今天给背负了太多的包袱，太在意别人的眼光，太想自己成为优秀的自己，太累了。
8: 刚才表述的100比1选出来了之后，让你对自己稍微有一些，比如说过高的这个自我期待，希望不是这样子。然后有几句话也是可以送给你，第一个就是不要活在别人的期待里头，第二个不要因为一时的得失去质疑你自己，然后有任何躯体化的不舒服的时候，记得第一时间去看医生，不欺负自己，不欺骗自己。
0: 你现在怎么来解决自己的生计问题？
4: 平常会做一些兼职，比如说前一段时间咱们东江这边海运金融贸易，然后做一些志愿者，又或者说去一些演唱会做一些志愿者，就是做一些自己感兴趣的、感到开心的，然后做一些志愿者，一天挣100块钱、200块钱。
0: 开心很重要啊，但是人还是要生活的嘛。短暂的快感不足以支撑生活的长途。今天到最后，我们要请你做选择了，你是选择继续兼职，还是战胜焦虑，主动求职？我们看看张爽会如何选择。开始。时间到，张爽，你的选择是？
4: 当然是选择工作了。
0: 太好了，希望你在今天离开舞台的时候能够放下焦虑，以更轻松的状态去生活。这个世界是有福利的，当你足够放松的时候，你就会被托举向上，所以放轻松，享受生活和人生。那最后，在张爽即将离开舞台的时候，我们一起来看看他会送给10年后的自己一份什么样的时光胶囊。
4: 放下，别再焦虑了，没关系的。

0: 就是无业游民已经2个月了，不也活得好好的吗？别怕，继续往前走。接下来对10年后的张少说，那时候的你肯定已经有足够的能力让父母过上更好的生活，你有足够的能力选择去你想去旅游的城市去玩，吃自己想吃的东西，然后做着自己喜欢的工作。别怕，往前走，没关系的，加油。老师，我想有句话对您说
1: 啊。还有话想对我说？
0: 就是在此之前，我看到台上的您风光亮丽，我只觉得哇，这钱好赚，又风光又能挣钱。但是今天看到您，就是我才在这儿站1个小时，但是我其实已经觉得有些累了。但是您在这儿其实站了整整1个下午，我确实觉得您很辛苦，包括您在场上的各种控场能力啊，还有这种气氛的调节都觉得特别的棒，向您学习，还有感谢您给我的那一次手给我的能量，很感谢在这里遇到您，希望您越来越好。哎呀，
1: 上苍绝对不会辜负一个有如此细腻共情力和敏锐观察力的女孩，希望未来每一天开心平安都伴随着你。
0: 祝您也是。
1: 谢谢，感谢你来到非你莫属。
0: 谢谢各位老师。
2: 是我自己给我自己的包袱太重了，但我的内心其实一直是想去找一个我喜欢我适合我需要的工作，它是毋庸置疑的。
1: 其实焦虑是我们赋予了它定义，但如果我们能够战胜它，让它没有那么多的力量，它就不会影响我们。
3: 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尤其年轻的职场人，千万别用自己的第一目去和人家第三目第四目比。
1: 对，
3: 也许那个人就是比你早走了几步，但是开启第一目非常重要。你如果坐在家里等这第一目的开启，那你永远无法进步。
4: 不要把自己当成一个交易的思维，要把自己升级成价值的思维，和企业去共生，才是每个求职者治愈焦虑且永久治愈人生的方式。
5: 看见自己想看见的，放下自己拿不起的，同时珍惜自己已经拥有的。
1: 是的，
5: 这样你才会更好的自洽的活在当下。
1: 所以说，希望通过我们今天指点迷津的焦虑专场，能够让大家明白一件事儿，那就是拒绝焦虑，从我做起。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6: 融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夏季高温，注意饮食卫生，每天及时补充水分，浑身大汗时不宜立即用冷水洗澡，防酷暑避高温，调作息保健康。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者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0: 等会儿。
1: 老伴儿饺子好了。

0: 他们玩得多开心呀。
1: 是啊，
0: 好久没这么放松了。
2: 读书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0: 哎，我怎么没有看见你拿高文的公文包啊？我把它又放回去了。
1: 放回去？对啊，干我从前这行的，最讲究的就是滴水不漏，既拿了你的东西，还不能让你看出来，这才是高手。
0: 哎，还别说，你刚才演戏演的还真挺像的。
1: 你在顶棚都听见了？
0: 就你那好法。 跟生不出来孩子似的，这附近要是有狼，也得让你给招来。
1: 要不，咱俩吊个盖换换。
0: 你别站着说话不腰疼，你上天棚里蹲一会儿试试去。直不起腰来不说，还又黑又脏又憋气。
1: 行行行，今天算你头等功，怎么样？把拿到的东西让我看看。
0: 那个公文包里，就这个本子看着最奇怪。我翻开来看了看，上面全是鬼子字儿。
1: 还画着许多图啊、表啊，乱七八糟的玩意儿，可惜我也看不懂。
0: 哎，这上面写的什么呀？
1: 混账！丧尽天良的日本鬼子，对美国飞行员进行了活体解剖。什么是活体解剖啊？
0: 就是人还活着，生生把肚子割开。 把肚子里的肠子、心、肝、肺全部取出来，
1: 这也太残忍了吧！
0: 要不我说日本鬼子灭绝人性，连禽兽都不如。等我抓住了高文，我非得把他也活体解剖了不可。你干嘛？
1: 这个高文简直太强人了，我现在就去把他的脑袋给揪下来。
0: 不行，
1: 怎么不行？
0: 我担心打草惊蛇。
2: 咱们两个赶紧回去，向头汇报。可是，走，走。
3: 夫君，您这是怎么了？
2: 不知道为什么，今天我的胸口就像是堵了一团乱草，总是定不下神来。
3: 您不是经常说？ 唯将之道在于心定，心定则神定，则不自乱阵脚。
2: 有小粉对这个心腹大患，谈何心定神定呀？
3: 我不理解，您为什么如此悲观？高玩教授正在我们的双保险下安然无恙。如果我是您的话，今夜要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睡个好觉。
2: 101实验所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您的预感是准确的，但他们中了咱们的计。是101实验所。那里遭到小分队的袭击。
4: 走，咱们去看看。队长，教官长，您是不知道，刚才我可带着弟兄们，那是玩命的抵抗啊！你看这一地，全是我的弟兄啊！
5: 教官长，小分队真的很。
3: 太厉害了，夫君，不知您看到这个场面作何感想？
2: 惠子，我是不想干涉你的权利。如果我没有猜错，你现在最想做的就是对我进行责问。如果山田芳子和他的部下继续按照原定方案在这里守候的话，那今夜。
3: 就已经是那支小分队的末日了，
6: 惠子，你要记住，高丸教授绝对不允许有什么万一，我要的是万无一失。

0: 会死，别说是失去侯亮和他的警察队，哪怕就是大日本皇军士兵的性命，那也是值得的。
1: 行。
2: 高文教授，
3: 方总队长，发生什么事了？
2: 有四个混进这里，你的两名护卫被杀了。
4: 怎么回事？
5: 他们还是疾病发作。
3: 疾病发作，为什么不送医院？快去！
4: 你贼！
3: 我知道他们是什么人了。

0: 各位教授，您怎么了？我包里一件非常重要的东西，不见了。
1: 什么非常重要的东西？
0: 一个记录本，里面全是对美星飞行员进行活体解剖、详细记录资料。

0: 不行，月月到现在都没回来，我要去找他。黑藤峡谷，你去哪儿找？不就那小洋楼吗？我认识路，
1: 认识路也不行，谁都不能擅自行动。
0: 头儿，他们到现在都没回来，谁知道出什么事儿了啊？我总不能这样傻等吧？
2: 咱们偷袭101室首，鬼子和汉奸在到处的搜索抓人，
0: 多一个人出去就会多一份危险。坐下。 坐下，
2: 这不把活人急死吗？
0: 那也得等。

0: 还能怎么了？没油了。
1: 你说你，也不知道找一辆有油的车。
0: 怎么？你以为我一辆一辆随便挑啊？
1: 那你说现在多耽误事儿吧？
0: 那你还坐在这干嘛？等着上菜，还不下来拿自己的脚镣？我的大小姐，哼！

0: 101遇袭，我可以不去追究你们的过失，但是高丸教授活体解剖的研究成果被谁偷走了，你们竟然还搞不清楚，这是你们的失职，我要把你们送到军事法庭进行审判。
1: 嗨，
0: 你们嗨来嗨去的，你们嗨个屁！你们能不能？
1: 拿出一点实际成效来，啊！总司令阁下，我虽然还没有拿到确凿的证据，但以我的经验判断，这肯定还是那支小分队干的。
0: 小分队，小分队，
1: 从现在起，我不要再听到这个名字。总司令阁下，我认为高丸教授和那个仅存的美军飞行员机场必须马上转移，转移到一个让小分队想不到。
0: 也找不到的地方去。小分队无孔不入，这种地方有吗？
1: 有，我已经为此准备了一个好去处。
0: 哪里？
1: 我的官邸。
0: 你的官邸？
1: 把我的性命跟他们捆绑在一起，我在，他们在，他们不在，我亡。
2: 行不行？怎么跟个小小老太太一样？一步迈不了一尺长啊！
3: 我倒是想快，你也不看我穿的什么鞋。
2: 扔了，光脚走。
3: 我光脚怎么走啊？
2: 我告诉你，万一日本人追上来，咱俩跑多远，都是网里的鱼。
3: 哎，
2: 啊！又怎么？

0: 么了？
1: 都是你推的，这点好了，把我脚都崴了。
0: 我的奶奶，亲奶奶！
1: 别叫那么好听，你想给我当孙子，我还不要呢。这样吧，你现在一个人回去跟头汇报，我在后面慢慢蹭。
0: 把你一个人留下？
1: 事情不是着急吗？
0: 你上来，我背你。
1: 你背我？哎，不行不行，
0: 少啰嗦，我背你。
2: 我批准你这个计划，高文教授和那个美军飞行员机长，我就交给你了。
3: 多谢最高司令官阁下的信任。
2: 窦边军，拜托了。
3: 嗨！
1: 哎呀，停停停！照这样下去，没等回去你就累瘫了。快把我放下吧。
0: 不，头交代过，同去同回，我不能扔下你。再说我把你扔下来，傅大爷回去还不得把我生吃了。
1: 谁叫你扔下我了？我是说找一个能藏身的地方，先把我放在那里避一避，等你回去跟他汇报完了再带人来接我。
0: 这……
1: 哎呀，你这人怎么这么娘们啊。
0: 好吧。

0: 我拿个蒲团给你做。你可真会找地方，你也不怕我一个人待在这里害怕？将就点吧，藏身还挑三拣四的。我跟你开玩笑的。开玩笑？我现在可没心情跟你开玩笑。 这里还有三颗子弹，给你。
1: 我这个比你的枪好用，你快去吧。
0: 你拿着，小心点儿。

月月呢？口干舌燥，让我先喝口水。月月呢？月月没回来。好你个展云鹏，你把月月一个人丢下，你自己回来。傅大海，让我把话说完。是月月让我把他扔下的。什么？月月说的？哎。

0: 公安教授，我这儿怎么样啊？
1: 安静，舒适，无可挑剔。只是，
2: 只是什么？
1: 这里并不是一个重兵把守、壁垒森严的好地方。在这里，你拿什么保证做到让我万无一失？为什么这么看我？
2: 高安教授，我比您更知道那支小分队的可怕。他们的能量是无法计算的。我这可不是仗他人之气，更不想灭自己的威风。承认对手比自己厉害并不丢人。我们过去以往失败就在于过高估计自己，过低估计他们。尊敬的教授，您记住，您怕死，我也怕。为了将死神拒之门外，我们只有，也只能咬牙挺住。

0: 月月，这回你尝到一日不见，入阁三秋的滋味了吧？嗯，
1: 我一个人再庙里，真的好害怕。你
0: 带上我这个保镖，就不会出这样的事儿了。我会好好照顾你的。傅大海，你这话我可就不爱听了。难道我不是保镖，就保护不好他了吗？
2: 六哥，月月的脚怎么样？
3: 没事儿，他就是伤了筋了，一会儿我拿红花油给他擦擦。
4: 哎，我给你揉一揉啊！
5: 哎，你快给我拉倒吧！
4: 怎么了？
5: 你受伤没轻没重的，还不得把我脚脖子拧断了？夫君，您把睾丸教授和那个沃特金藏在您的官邸，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吗？
6: 错，应该说是。
5: 危机四伏，死念重重。那
4: 您为什么还要？
5: 我就是要把我的脑袋当赌注，压在赌桌上。至于死定，而后生。
4: 您这样，是不是太危险？
5: 这的确是一招危棋，但也不失为一步妙棋。这就像我们下围棋时的胜负手。 这个字往棋盘上一点，它有可能大获全胜。

0: 那是，满盘皆输。
1: 六哥，你觉得幺零幺咱们还值得再去吗？
2: 说句心里话，当我们遭到伏击的时候，我一看伏击咱们的是侯亮，我这心里头啊就凉了一半。
1: 怎么？
2: 这么重要的时间和地点，

0: 我相信小分队一定会判断出我的计划。那可怎么办？ 关键的关键是怎么不让他们得知高丸教授和我的经历藏在我那儿的秘密。我原先并不相信小分队的能力，现在信了。你想要藏住这个秘密，难，很难。
1: 弟兄们，我白浪主义一定就算是死一千个来回，我也一定要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有种，头，你是这个。
2: 头，别人我不管，我龙杰跟定你了。这样的任务，落下谁都不能落下我。
3: 算我一个。
2: 我还用说吗？我也是。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我展云鹏，这次做回英雄。
3: 我为你们，我尊敬的战友，骄傲。

0: 你究竟要干什么？鬼鬼祟祟让我跟你到这儿来，吭哧瘪肚了半天，你也没说出一句红龙话来。你要是没事儿，我可回去了。
1: 哎，别，有事儿。
0: 有话快说，有屁快放。
1: 我想送你一件东西。
0: 啊？又送我东西？啊？

0: 翡翠的。你傅大海发大财了是不是？这可值不少钱呢。
1: 你先答应收下。
0: 不行，你先说说你让我给你办什么事儿吧。
1: 什么事儿啊？
0: 我无影圣手那也算老江湖了，礼下于人必有所求，这句老话还是很清楚的。天上不会掉馅饼，也没有傻瓜白送人东西。我月月要是收你的东西，就必须要弄清楚你要干什么。
1: 那我说了啊，
0: 痛痛快快切了咔嚓，像个爷们儿行不行？
1: 按理说这个镯子应该是我娘亲手给你的。
0: 怎么又扯上你娘了？
1: 我娘啊，到今天我也没回去看一看她，也不知道她老人家还在不在了。
0: 这跟镯子也挨不上啊。
1: 按我家的习俗，这个镯子应该是婆婆给儿媳妇亲手戴上的。
0: 好你个傅大海，你占我便宜，你占我便宜是不是？你怎么那么坏？你占我便宜。

0: 这个不便宜，这是翡翠的。你还说就是占我便宜，就是占我便宜。他真的很幸运，这么久了，你还这样惦念着他。对一个女人来说，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幸运的呢？
1: 只是你太苦了自己。不，我现在不苦了。我痛饮了仇人的血。再说了，另外一个人，另外一个女人，即将要成为我的妻子。

0: 他还说就占我便宜，就占我便宜。
1: 你怎么不知道躲呀？
2: 因为我不是闹着玩的。你要不高兴，你打死也行。
1: 呸！你个乌鸦嘴，我不许你说这个死字。
2: 这么说，你答应了？
1: 我答应了，又有什么用呢？咱们是小分队，过了今天没有明天，子弹又不长眼睛，万一哪天我要被鬼子一颗子弹打死了呢？
2: 呸！我不许你说这个死字，我不准你死我前头，我替你挡子弹。
1: 上去跟白浪姐说明咱们的事儿，只要她同意，我答应嫁给你。给我带上吧。
3: 惠子，你不用紧张，难道你真的没有看到又一个新的机会出现在我们眼前吗？
4: 机会？我现在看到的只是危机。
3: 危机也是机会。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富贵险中求。
4: 您的意思是？
3: 高完教授和沃德金现在在我那儿，知道这个秘密的人员范围非常之小，所以要说能出问题的，也只能是侯亮那儿。
4: 侯亮那儿，我明白您的意思了。
3: 你明白什么了？
4: 只要牢牢盯住侯亮，
5: 小分队就会不请自到。
3: 聪明。
6: 这次任务的困难是空前的，甚至有可能是我们跟敌人的一场决战，有可能我们会付出牺牲，甚至会付出重大牺牲。
2: 头，这个没问题，大家都豁得出这条命，跟鬼子死打硬拼就是了。
7: 脑袋掉了不就晚大个疤吗？
6: 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经历过血与火的洗礼与考验，都当之无愧的能配得上黄雀小分队员这个光荣的称号。但是我们的牺牲必须物有所值，那就是保证坚决完成任务。所以在这次任务中，我们要以一当十，甚至当百。你们每个人的性命都是宝贵的。

0: 贵的，所以我命令你们保护好自己。我们活着就没有日本鬼子的好日子过。现在大家都抓紧时间睡觉休息，保证以最充沛的精力投入到这场战斗。
1: 把你的破镯子收回去。
2: 这怎么了？
1: 你都变卦了，我还要它干什么？
2: 我的姑奶奶呀，谁说我变卦了？
1: 你答应了要跟头说的，为什么不说？
2: 就因为这个。你傻呀，这不是来任务了吗？这个时候跟头说多不合适啊。
1: 就是因为任务来了才要抓紧说。
2: 你呀轻重不分。
1: 我是担心这次任务挺危险的，万一……
2: 月月，只有一万，没有万一啊。咱们出生入死多少回了，那子弹遇到咱俩不都绕着弯走吗？啊，等这次任务完成了，我就跟头请示啊，热热闹闹的把你娶回来。红盖头小花轿那个吹吹打打。
1: 大海，
2: 月月啊，你就放心吧啊，那没路可走的人不都求老天爷吗？他要不承认咱俩呀，那他就是王八蛋。哦，对了，月月，我有件事要跟你说。
1: 什么事儿？

0: 天快亮了，
1: 惠子小姐，您认为小分队会来吗？我也不知道。那咱们在这守株待兔，会不会徒劳无功？完全有这种可能。但我们还是必须眼睛都不能眨一下的，继续等待下去。为什么？
2: 机会，往往就是在这种枯燥无味的等待中出现。
3: 什么？大海和月月不见了？
2: 不是您让他和大海去执行任务了吗？
3: 我让他俩去执行任务？
2: 没有啊。
3: 他俩有没有说去执行什么任务？
2: 说是要找侯亮。

在那儿。

0: 谁呀？送菜的。
1: 送菜的？怎么这么早啊？
0: 早上送菜，菜才新鲜，这菜叶子上还挂着露珠呢。

0: 快进屋！如果我们去接应大海和月月，那极有可能掉入一个更大的圈套。如果我们不去接应他们，万一他们出现什么不测，那不就……
1: 时间不等人的头，这件事情你要速做决定。
0: 不能乱了阵脚，等。

0: 每一本书是未谋面的人递来的一盏明灯，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思想的旅程，在字里行间遨游，为未来埋下不灭的星光。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1: 亲爱的读者，如今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指尖滑动屏幕的便捷，却渐渐遗忘了纸张翻动的声音。今天我诚挚地邀请您回归书店，回归阅读的本质，体验那份宁静与美好。在这里，您可以远离尘嚣，沉浸在书海中，与书中的人物对话，与作者进行思想交流。我相信阅读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信息，也是心灵的慰藉，更是一种精神的滋养。我希望为每一位爱书人提供一个安静的阅读空间，不希望成为拍照的背景。我了解您分享美好瞬间的愿望，但更希望在这里阅读的读者不受闪光灯的打扰。让我们共同维护这份宁静，让书店回归它最初的使命。亲爱的读者，我期待在书架间与您相遇，一同在纸张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星空。
0: 礼貌让行，拒绝路怒，不接电话，专注驾驶。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安全同行，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调节温度，宜居生活，绿化环境，美化人生。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0: 汉奸，你还真是个狗汉奸啊！你说谁家祖宗倒霉，生出你这么个东西？
1: 不是，你们是谁呀？
0: 听好了，爷爷奶奶是
2: 小分队，小分队。
1: 我告诉你啊，我侯亮那也是会，我南拳，我北腿，我胸硬展翅，我
0: 去你的吧！
1: 什么呀？
3: 饶命！
1: 饶命！
3: 侯亮，你是想活还是想死？
1: 我当然是想活了。
3: 真的？
1: 那上司那不是傻子吗？爷爷爷爷爷爷，
3: 那好，我问你件事，如果你说实话，我就可以放你一条生路，如果你说假话，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忌日。
1: 奶奶，你问
3: 那个高丸教授和美军机长沃特金现在被关在哪里？
1: 问谁呀？我真不知道。
4: 咱们快动手吧。
5: 动手？为什么？
4: 咱们再不动手，侯亮就会被杀了。
6: 杀？我要的就是这个结果。
4: 什么？你要这个结果？
6: 我就是要用侯亮的这条命来换回
5: 小分队的老巢，
6: 这回我要一网打尽，传我的命令，任何人都不许暴露。
4: 嘿，
3: 高丸教授和美军机长沃特金。
1: 高丸，沃特金啊！我真不知道啊，爷爷奶奶。
0: 老子是个粗人，懒得跟你这种日本狗废话。
1: 疼死我！我知道，我知道。
3: 那就快说。
1: 在那个东边警官长的家里。
3: 你再说一遍。
1: 我对天发誓，在东边警官长的家里，爷爷。
0: 月月，我们回去。
3: 那他呢？

0: 按计划行动，把那一男一女给我盯紧了。
1: 嘿，那个沃德金机长跟那个高丸教授找到了，
2: 在哪儿？在渡边一郎的官邸。
0: 渡边一郎的官邸。

0: 守住前门，其他人后窗突围。切记，摆脱鬼子后不要恋战，摆脱鬼子后，道观和宝塔集合。
1: 是。
0: 行动，
2: 冲进去！

0: 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你醒一醒，媳妇儿，你别吓我，媳妇儿，媳妇儿。
1: 大海，我没事儿。
2: 我还以为，我以为。
1: 一直叫我什么？
2: 媳妇儿啊！
1: 你小臭没了，我还没过门呢。
2: 你带了我们家的镯子，就是我们家的媳妇儿。等这次任务完成了，我就跟头请示，让他给咱俩主持婚礼。
1: 我们快走吧。
2: 好。

媳妇儿，你等我。

为什么不直接打死他？打伤一个，就能活捉两个。冲！给我抓住他们！

0: 媳妇儿，走！
1: 大伟，你别管我，你快走！
0: 我背你走！
1: 你放我走不快呢？快走，快走，我追上来了！
0: 追上来就追上来！你是我媳妇儿，要死！

你不能死，我也不要你死，你还没给我娘磕过头呢。

现在是我男人，我不能让他一个人上路，你们要替我们多少跪着。

0: 我们这么多大日本帝国的士兵，我要你去陪葬。
1: 不能这么便宜他，我要用他的身体来慰藉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军人。带回去。

0: 小分队，点兵，出大海。
1: 到。
0: 电鱼。
1: 到。
0: 卢阿六。
2: 到。
0: 翟云鹏。
2: 到。
0: 龙吉。
2: 到。
0: 叶雨涵。到。大海和月月永远是我们的兄弟姐妹。小分队在哪儿，他们就在哪儿。现在我宣布，攻下渡边一郎的官邸，誓死完成人民交给我们的任务。
3: 是。

0: 鬼子的守卫好严呐、
1: 啊！咱们往里闯吧。
0: 不行，现在闯很容易惊动鬼子，咱们必须等一个最佳时机。
2: 看着点啊！
3: 好嘞。
1: 刘哥，我有一个事儿，早想告诉你。我是，
2: 你是军统高级间谍，代号猎犬。你的任务是追踪中华苏维埃军械部长616密室，对吗？
1: 你什么都知道。那你为什么要跟我在一起？
2: 兄弟同心，其利断金。
1: 刘哥，说真的，我展云鹏是有血性的中国人。你们共产党用行动擦亮了我的眼睛，有你们在，中国就有希望。我决定了，跟你们干。

0: 夫君，您真的认为从现在起，便平安无事了？
1: 打肿脸充胖子而已。那您为什么还要这么做？得过且过。我不明白。
0: 用不了多久。

0: 看见那个房子没？那个叫高万的杀人魔王就住在那里。那间东厢房里关着被他们抓来的美军飞行员机长。
1: 惠子，跟我回家吧。
2: 回家？
1: 我对高万教授和那个沃德金的安全不放心，最重要的是我需要你。
2: 需要我？
1: 我要做真正的丈夫。
3: 龙井，你去把沃德金机长救出来。约翰，咱们俩去收拾那个高万。

0: 还在这里，快走！
1: 走？没那么容易。
0: 你是什么人？
1: 肖芬。对。
2: 让。

0: 饶命！
1: 疼！再打他该死了！这个杀人如麻的畜生，我现在就恨不得千刀万剐了他，让日本人万恶的罪行昭告天下，让这个畜生上军事法庭，才是最好的复仇。暂且饶你一条狗命，绑起来，带走。
0: 饶命！饶命！

夏季高温注意饮食卫生，每天及时补充水分，浑身大汗时不宜立即用冷水洗澡，防酷暑避高温，调作息保健康。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

节约粮食，杜绝浪费。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0: 等会儿。
1: 老伴儿饺子好了。

0: 们玩得多开心呀。
1: 是啊，
0: 好久没这么放松了。
2: 读书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0: 调集重兵，把他们团团包围，绝对不能让他们把高丸教授和那个美军飞行员送出去。
1: 嗨！
2: 过了这里，咱们就安全了。虽然现在咱们救出了沃特金机长，抓住了高丸，但后面的任务更为艰巨。无论如何，咱们也要把他们安全地送出去。
3: 好，好，好！
2: 怎么了？
4: 小鬼子来了。

0: 这里离淮海口还有十几里，这么跑是摆脱不了鬼子的。说得对，六哥，你带领大家把人送走，我留下拖住鬼子。
1: 不，头儿，你肩上的担子很重，我留下掩护。
2: 六哥，
0: 白狼同志，小分队需要留下火种。头儿，六哥说得对，我陪六哥留下来。
3: 你们准备站住！

0: 是鬼子的马队，
1: 来得正好，准备躲马。

0: 我们一定要找到龙杰，
1: 我们一定要找到龙杰。
2: 我们一定要找到龙杰。
3: 我们一定要找到龙杰。
4: 我们一定要找到龙杰。
5: 我们一定要找到龙杰。
6: 我们一定要找到龙杰。
7: 我们一定要找到龙杰。
8: 我们一定要找到龙杰。
9: 我们一定要找到龙杰。
10: 我们一定要找到龙杰。
11: 我们一定要找到龙杰。
12: 我们一定要找到龙杰。
13: 我们一定要找到龙杰。
14: 我们一定要找到龙杰。
15: 我们一定要找到龙杰。
16: 我们一定要找到龙杰。
17: 我们一定要找到龙杰。
18: 我们一定要找到龙杰。
19: 我们一定要找到龙杰。
20: 我们一定要找到龙杰。

0: 我们得给他点动静。
1: 那我唱首歌，让他们听听。
0: 可以啊。

0: 是黄崖口吧，过了黄崖口咱们就脱离危险了。
1: 也不知道龙姐查理亚怎么样了，
0: 希望他们没事吧。走。

的越久，他们越安全。

0: 救我！
1: 是的。
2: 我终于把你们等来了。
3: 等来了又怎么样？
2: 我的丈夫死了，我们渡边家族的荣誉也灰飞烟灭。你说我等你们来能怎么样？
3: 你也好，你丈夫也罢，还有你那可怜的渡边家族，都是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殉葬品。如果你想加入其中，我不反对。
2: 那就让我们最后的再较量出一个高低吧。
4: Miss Bai，
3: 我去把他们缠住，你找机会把高文带走。
4: What？ No，
3: 这是一个共产党员交给你的任务。

0: 他们现在应该安全了吧？
1: 董

0: 龙姐，你是个好男人。我也愿
1: 同年同月，同日生。

如果没有日本鬼子，

遗憾。我一直想跟你说。

在那段中华民族最为黑暗的日子里，小分队的横空出世给了嚣张骄狂不可一世的日本军国主义者以当头重击，让他们切身感受到了蕴藏在这个绵延五千年的伟大民族中间的那种铁血气质和永不言败的精神。我们和我们的子孙后代将永远铭记这个不能被岁月磨灭的英雄传奇故事。

0: 用 3D 激光扫描设备对五大道上的历史风貌建筑进行测绘，生成三维立体数字化的建筑模型，是天津市对五大道进行研究、保护和存档的全新手段。今天勘测小组的任务是位于木南道上的这座小楼。红墙砖体的外檐，错落式的铜瓦屋顶，整幢建筑立面稳重，动静和谐。这座建于1925年的英国庭院式建筑，在功能上住宅与花园融为一体。1931年，时任民国政府天津市市长的张学明购置了这处房产。张学明，辽宁海城人，当年东北王张作霖的次子张学良的胞弟。1919年从日本步兵专门学校毕业，之后任驻日使馆见习武官。1929年，张学明回到中国，中原大战之后，随哥哥张学良挥师入驻平津。1930年，张学明被任命为天津市警察局局长，转年成为天津市市长。这座见证了张学明的休闲随性与人生起伏的建筑，分为前楼和后楼。前楼是主人的饮食起居之所，后楼是佣人的住房及家庭教室。
1: 从这个主楼来看哈，甚至副楼也是，它用那种古典的东西呢，相对来说就是用的比较灵活，似乎它的给它的那个坡屋顶还多少做了点曲线，这个曲线，比较缓的坡，比较这个曲线通常是在欧洲见不到的，那是不是跟某种东方的东西，有点关系？
0: 1931年11月，为转移各方视线，掩护清朝逊位皇帝溥仪出逃东北。

0: 日本特务在天津策划并制造了两次破坏性极强的便衣队暴乱。
1: 便衣队呢是汉奸，这些汉奸呢就是天津讲话杂不地、流氓地痞，还有一些这个下野军人、失意军人、失意政客，这些人都是死心塌地跟着日本人跑的。
0: 11月8日，由日本人出钱收买的便衣队在天津多个地方发动袭击，一时间城内交通瘫痪，街上商铺纷纷关门闭火，整个天津陷入恐慌之中。
1: 那天呢，恰恰就是张学明的弟弟张学增下午要举行婚礼。当时他们接到这个消息以后，问张学明这个怎么办？张学明说，婚礼照常举行。那么我们该部队该怎么调动，该怎么部署，怎么部署？以此呢，麻痹了日本人。
0: 张学明在他的寓所里指挥由东北军组成的天津保安队，给制造暴乱的便衣队和日本人以迎头痛击。
1: 这个事件的经过，同时呢，要求各国领事呢回去做好保护侨民的工作，不要听信谣言。天津市政府和天津市公安局能够维持好这个治安的，请他们放心。
0: 26日晚，日本人策划发动了更加疯狂的第二次便衣队暴乱。这一次，他们动用了更多重型武器。张学明指挥保安队勇猛还击，便衣队再次被打败。第二天，日本驻屯军司令相追，要求中方立即终止敌对行动，还进一步要求撤去张学明天津市长和公安局长的职务。此时的南京政府既无完整对策，又无力支援，为避免事态扩大，最终同意了日本人的要求，张学明在悲愤中被撤职。1949年1月，天津解放后，张学明返回天津，在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下，出任天津市人民公园主任。
1: 有一天呢，他就这个人民公园这个名字挺好，这个应该请毛主席提个字，所以呢，他就给他的这个老朋友张世钊写了一封信，请张世钊呢这个帮忙给疏通一下。毛主席欣然命笔，就真的给提了人民公园四个字，然后就寄过来了。
0: 天津的人民公园也因此成为中国唯一一座拥有毛泽东题字的公园。岁月流转，张学明曾经居住的这座小楼已经成为五大道上人们旅游观光时的必经之地。大厅采用彩色提拉通天窗采光，门窗与地板使用的是来自菲律宾的木料，楼内设有暖廊、花厅、乐池、餐厅等功能分区。宽大轻巧的推拉门，整块的菲律宾木户墙板，这里是一生热爱美食的张学明宴请客人的餐厅。当年许多天津的政要名流都曾在这里吃过隔壁的厨房里烹出的佳肴，菜品经过这个通道端上餐桌。直到今天，张学明与美食的故事仍旧是人们津津乐道的佳话。1983年4月9日，热爱美食、人生几经沉浮的张学明在北京病逝。数字化小组已经完成了对张学明旧居扫描数据的导入与分析， 3D 模型生成工作已初露端倪。未来人们将会在数字化的五大道里探赏这座建筑的惊艳绝伦。

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

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0: 我带单位已经工作将近30年了，对这个单位有深厚的感情。我想呢，用那个最后呢，用画笔呢，把它这个留住。庞杰是天津一位业余钢笔画家，即将退休的他，用画笔记录下自己工作了30年的地方。 画中这座风格典雅的建筑就是庞杰的工作单位，位于解放北路80号的中国银行。在近百年前，这里曾是天津横滨正金银行的所在。横滨正金银行创立于1880年，总行设于日本横滨，天津分行开设于1899年。
1: 正金银行是日本办的一个银行。 也是日本在天津，在中国算最大的银行。它银行的兴起呢，也是汇兑，都是为外商和侨民服务的。1895年以后呢，就开始筹建日租界了。在这个背景下，就日本人逐渐逐渐的开始到天津多了。从刚开始1877几年，刚47个人，这时候就200多人。天津是中国与日本贸易的最主要港口。甲午战争后。 凭借大量的战争赔款，日本完成了产业革命，也一步步地把天津变为其在华北地区重要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为了配合日本对华的经济侵略，横滨正金银行开始大规模地进入中国，并迅速发展壮大。它的发展应该说跟政局应该有很大的关系。 他刚开始肯定没有汇丰银行那个实力。天津到了1905年以后，和外国都对外贸易来讲，日本占第一位了。1905年之前，基本是英美在第一位、第二位。到了20年代之前，正金已经可以说和汇丰可以相提并论了。它再大的势力发展，是随着1931年以后，日本对华北、对天津、对北京，这个军事力量、政治力量越来越扩充。
0: 它的势力越来越大，就是从它的存款额来讲，它的存款额增加了65倍。1926年，横滨正金银行在解放北路建成了新的办公大楼，建筑入口为华贵的金色大门，正立面设有8根柯林斯式巨柱组成的柱廊，柱头有精美的雕饰。 整座大楼显示出一种稳重而华丽的古典主义建筑风格。横滨正金银行呢，和旁边的这个汇丰银行，也是在我们天津难得的非常经典的、非常典型的古典建筑。在天津的这很多历史风貌建筑呢，或多或少都有一些折中的色彩。那么这两栋建筑呢，是个例外，它们是非常典型的这种古典主义的这样的一个风格。那么这8根这个柯林斯柱式呢，我们可以 看到它由石材构成，完全按照这个古典柱式的比例，包括它的收分、凹槽，在顶部的这个柯林斯柱头，具有一种在像在花篮里面的花草这样的一个含义，软化了这种石柱子给人的一种非常生硬的这样的一个感觉。
2: 进入建筑，首层为300平方米、2层通高的营业大厅。 周围设有经理办公室、保险金库等，天花板为井字梁结构，中央的9个方格镶嵌彩色玻璃，下面悬吊着4个大型的豪华吊灯，流光溢彩。大厅内的门扇也镶嵌彩色玻璃，与顶部交相呼应。
0: 走进室内，可以感受到非常富丽堂皇的这样的一种感受。 天窗的这个处理呢，一方面可以减少屋顶的自重，同时给我们这个进深非常大的。

0: 样一个大厅呢，带来了自然采光。这种非常高的室内空间呢，一方面可以给人一种非常这个高大上的这种庄严感，另外呢，在比如在夏季的时候呢，利用这种热空气上升的这个原理，在我们生活的这个层面呢，有一个比较舒适的这样一个感受。
1: 大厅二层的开敞连廊采用艾奥尼克式圆柱支撑，栏杆为宝瓶列柱，连廊顶做成拱券，楼梯地面为海运而来的大理石，色泽光润，纹理细腻。房间的室内装饰多用木雕护墙板，屋顶金色灯饰造型优美，彰显奢华之气。
0: 走进这间非常豪华的会议室，我们可以看到整体装饰的名贵的通高的护墙板。那么护墙板上的装饰呢，都充满了这种艺术装饰的风格。这个可以看到，在上个世纪初叶的时候，这是一种新兴的以植物的这个装饰来作为主题的这样的一个艺术运动的影响。在这个风格非常整体的墙面上，我们很难发现其实这里边还有一扇暗门。如果我们时间推一下的话，可以看到它通向一个非常神秘的密室。密室的功能呢，我们现在可能不太清楚，但是它有可能呢是一个保存机密文件或者重要物品的这么样的一个房间。
1: 如同这间密室一样，在日本侵华时期，横滨正金银行也藏有很多不可告人的秘密。
2: 他在抗战时期这八年当中，他是辅佐了就日本在华北建立的叫中国联合准备银行。那个时候从日本来的钱首先进正金，然后再转投资转到联合准备银行，它是起了很大的一个中转作用。所以说从某种意义来讲，在抗战的八年当中，正金银行实际上起了日本政府为统治华北经济的一个金融的一个中转操控的一个位置。
1: 在这段风雨飘摇的岁月里，横滨正金银行对近代中国进行了无情的金融掠夺。不过侵略者的美梦最终被滚滚向前的历史车轮碾碎。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1946年，横滨正金银行解散，由中国银行接手清理其在华产业。这座精美绝伦的建筑精品在新时代的阳光下焕发出不一样的风采。

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0: 民园广场旁边，曾经的英国租界区的核心位置，矗立着这栋三层带地下室的独栋别墅。如今，这里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天津市委员会所在地。百年前，它曾属于一个在中国乃至世界外交史上名垂后世的人物，他就是顾维钧。
1: 著名的历史学家唐德刚啊，他就评价说，近代中国有两个半外交家，

0: 一个是李鸿章，一个是周恩来，那半个呢就是顾维钧。
1: 中学历史课本上的这张完全没有中国人的照片，往往是我们知道顾维钧的开始。

0: 中国不能失去山东，就像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
1: 巴黎和会呢，就是力图把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结果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因此呢，顾维钧就代表中国政府拒绝在凡尔赛合约上签字。我想这个就反映了他的民族气节和他坚持正义的立场。
2: 1922年5月底，从巴黎和会凯旋的顾维钧随即被北洋政府任命为外交总长。回国不久，顾维钧开始着手在天津英租界建立寓所。他先是托熟人在英租界威灵顿道买了一块地，接着从英国专程请来设计师，将这所公寓设计为典型的西洋古典式楼房。
1: 建立他的住宅的地点呢，就选在旧英租界的威灵顿路。当时有人就猜想，为什么顾维钧要把他的自己的住宅选择在威灵顿路上？有人认为呢，很可能就是因为顾维钧的英文名字就叫做威灵顿顾。
3: 所以在1921年即将回国的时候呢，是要根据当时的北洋官场的一些惯例吧，他也就决定在天津买一块地建一所公寓，以备不时之需。
2: 这是一座砖木结构的三层小楼，建筑面积超过1600平方米，立面简洁大方，造型活泼，入口处的拱券造型精美别致，外立面红墙砖面上砌筑了各种装饰，坡屋顶平板瓦屋面，铺施中又有变化，人字形的尖屋顶带有典型的英式乡村建筑风格。
4: 文艺复兴之后呢，有一种风格就是那个巴洛克，巴洛克风格里面呢就强调这种装饰，就是把一些东西它故意的扭曲，其实实际上是一个沉重柱，那么故意扭曲就变成了所谓的麻花柱。
2: 这是一栋用木质线条装饰的建筑，靠窗的位置多安装了硬木沙发坐席，坐席内设有暖气，功效十足。整栋居所内全部铺设有条形菲律宾木地板，清幽饰面。在这里居住最久的并不是公务繁忙的顾维钧，而是他的第三任妻子，爪哇富商之女黄慧兰。
3: 那么黄慧兰生活她是非常奢侈的，因为她是大富之家嘛。据当时的报纸记载，黄慧兰当时养了20多只名贵的哈巴狗，这其中一只哈巴狗的口粮就够一个农民生活一年。那么他们家的仆人当时有20多名，光照顾这个哈巴狗的就4个人。
2: 也许是为了防止这些仆人的活动惊扰到主人的日常生活，与这挂主楼梯一墙之隔的是厨房旁边另外设置的一处不易为外人察觉的小楼梯。门里门外隔开的是两个阶级分明的世界。
4: 应该说体现了他还是中国人，他是希望就是说呢，主人和仆人不是一条路，叫天地人，他的讲究一种秩序，这个中国是最讲这个的。
2: 1924年，冯玉祥发动政变，顾维钧在天津的这座避风港真正派上了用场。
3: 顾维钧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因为他是直系军阀的，所以呢，他就被迫连夜就想逃亡，为了安全起见，就让他穿上了仆人的一套衣服，也穿上了乡下人才穿的这种粗布鞋，第二天才由他的加拿大友人合适来用汽车把他运到天津的他的公寓。
2: 算上这次义庄出逃事件，这座小楼曾两次救顾维钧于危难。第二次时间来到1928年，作为东北王张作霖的政治盟友， 突围军本打算护送他从天津回

0: 回到东北。
1: 巧合的是，由于到了天津之后，顾维钧就感到身体不适，就没有继续陪同张作霖去沈阳。也正是由于这一选择，他躲过了一次劫难。
0: 不同于外交界歌舞升平的名利场，在这座小楼里幽居的顾维钧收获了他人生中难得的清静。天津的岁月在他97年的生命中只是一场易散的筵席，对他来说，这里也许就像他妻子黄慧兰的描述那样，是失事者的天堂。

天津卫，天津卫，您现在收看的是天津卫视

0: 迎着清晨的阳光，让新鲜的新闻资讯伴您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欢迎您收看正在直播的清晨播报。今天是2026年9月9号，星期三。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集体学习，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法治思维、法治方式推进美丽天津建设。陈明儿主持并讲话，张工、郁云林、王长松出席。陈明儿在滨海新区调研海洋经济发展并召开座谈会时强调，加快培育海洋新质生产力，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张工调研民生工作，以优质公共服务造福群众，助力发展。天津出台伤害预防控制行动实施方案，推动伤害防控从被动救治向主动预防的根本转变。
0: 9月8号，12届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集体学习，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入推进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意见整改，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推进美丽天津建设取得新成效。
2: 市委书记陈敏尔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郁云林、市政协主席王长松、市委常委、副市长、市高级人民法院主要负责同志出席。会上，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吕中梅围绕学好用好《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做专题辅导报告。陈敏尔在讲话中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生态文明建设念兹在兹，大力推进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引领下，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编纂生态环境法典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标志性成果，法典通篇贯穿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点，要从

0: 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进一步加深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解把握，学好用好两山论，走深走实两化路，抓好生态环境法典贯彻实施，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陈敏尔强调，十五五时期是美丽天津建设的关键时期，要以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意见整改为契机，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结果导向，标本兼治、攻坚克难、久久为功，不断提升污染治理水平、绿色发展水平、生态保护修复水平、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扎实推进美丽天津建设取得新成效。持续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坚持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高标准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深入开展大气污染治理两年攻坚行动，统筹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治理，推进土壤污染源头防控常态化，让天津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加快推动绿色低碳转型，把绿色发展要求落实到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用好中国上海合作组织绿色产业合作平台等载体，深化京津冀生态环境联建联防联治，高标准建设中心天津生态城国家绿色发展示范区，推进产业结构绿色化、能源结构低碳化、交通运输清洁化，大力发展绿色工厂、绿色园区、绿色供应链，壮大绿色产业循环经济，培育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深入推进生态系统优化，守牢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底线，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加强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积极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切实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陈敏尔强调，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运用科学方法论，履行好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责任，抓好新修订的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贯彻执行，严格落实生态环境保护党政同责、一岗双责，主动担当，密切配合，齐抓共管，形成党委、政府、企业、社会共同参与的强大合力，强化领导干部能力作风建设，加强生态环境保护领域法律法规和专业知识的学习，深入一线调查研究，善于运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推进生态治理工作，加强生态环境法典的学习宣传，增强全社会生态环境保护意识，推动形成爱护自然、勤俭节约、绿色低碳的良好氛围，市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9月7号，市委书记陈敏尔前往滨海新区调研海洋经济发展，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洋强国建设的重要论述和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为战略牵引，立足特色优势，做好向海开放、向海发展文章，因地制宜发展海洋新质生产力，扎实推动我市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市领导连茂军、王旭、王立军、王秀峰参加。
0: 陈敏尔来到中海石油中国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渤海油田应急指挥中心盐辛库，通过视频查看海上现场作业，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油田勘探、自动化管理等情况。他勉励企业充分发挥海洋能源领域的国家队主力军作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大海洋科技创新力度，提升生产运营水平，强化安全管理，努力增储上产，为海洋强国建设和天津海洋经济发展做出新贡献。在深之蓝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装配产线研发测试区，陈敏尔查看核心产品，了解科技研发、市场应用等情况。他说，要弘扬科学家精神、企业家精神，深耕海洋智能装备主业，加强与我市高校科研院所合作，创新技术、产品和商业模式，更好赋能生产生活，不断提高企业效益。有关方面要丰富应用场景，优化科技、金融等服务，支持企业发展。走进天津博迈科海洋工程有限公司建造厂，陈敏尔调研企业开展装备模块化设计、建造、服务等情况， 他希望企业抓住海洋经济发展机遇，推动海洋油气工程等高端模块设计建造提质增效，

0: 创新经营模式，延伸产业链条，积极开拓国内外市场，创造更多营收、利润、税源和增加值。要求滨海新区和市有关部门满腔热情，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在天津国际贸易与航运服务中心，陈敏尔查看国际口岸综合服务厅集装箱业务受理中心服务窗口，了解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建设情况。他说，在天津成立上合口岸经济合作中心，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交给我市的又一重要任务。要依托天津国际贸易与航运服务中心，做优一站式通关、外贸、航运综合服务，构建协同高效的国际口岸经济产业生态圈，更好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随后，陈敏尔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市规划资源局滨海新区有关汇报。他强调，天津因水而生，向海而兴，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区位、资源、产业等多重优势。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洋强国建设的战略部署，进一步增强使命感、方向感和战役战术执行力，发挥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牵引作用，做好融入和引入文章，大力发展海洋经济，更好支撑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建设。推动港产城深度融合，提高天津港发展能级，强化京津冀港口协同联动，促进港口带物流、物流带经贸、经贸带产业、产业带城市发展，推动现代海洋城市建设取得新成效，推进海洋产业提质增效，加强人工智能应用，巩固提升海洋油气、绿色石化等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海洋生物医药、海工装备、海水淡化、海上新能源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大力发展航运金融、航运租赁等现代服务业，培育一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一体推进海洋领域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加大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力度，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加强产学研融通创新，促进海洋科技成果高效转化和产业化，推动文旅商深度融合，保护好利用好海洋文化资源，营造宜业宜居宜乐宜游的良好环境，提升海滨城市的颜值气质和品味，大力发展海洋旅游，更好地聚人气、会商气、增活力。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兼顾海洋资源开发和生态环境保护，增强海洋防灾减灾能力，紧盯危化品、重点场所、生产经营、交通运输等行业领域，有力保障海洋安全，加强组织领导，健全工作机制，完善政策措施，真抓实干，攻坚克难，实施好“十五五”海洋经济发展规划，推动各项目标任务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市有关部门和单位、滨海新区及各开发区主要负责同志参加。
1: 9月7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工赴学校、医院和在建地铁项目调研民生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实实施民心工程，优化公共服务供给，提升城市功能品质，加强民生产业培育，更好满足群众美好生活需要，促进高质量发展。
0: 南开中学天开学校有效扩充了天开高教科创园区域优质教育资源，今年迎来首批新生。张工查看教室、实验室和食堂、操场等，与师生亲切交流，了解校园规划建设、教学活动开展、食品安全工作等情况。他说，要发挥好南开中学教育底蕴、天开园科教资源两个优势，配优师资队伍，强化科技教育，彰显办学特色，加强校园安全管理，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计划年内通车的地铁八号线连接5个行政区，可与7条地铁线路实现换乘，将进一步完善中心城区轨道交通线网。张工来到六里台站，查看了解设施环境、建设进度、行车组织、列车性能等。他说，要扎实做好开通前调试验收工作，保障地铁运行安全平稳，统筹完善标志指引、接驳换乘，提升居民出行便捷度、体验感。要用好站内和地铁上盖载体资源，加强招商引资，丰富服务业态，提高运营综合效益。在环湖医院天塔院区，张工查看脑脊接口综合临床实验病区，了解医院运营管理、脑脊接口临床试验和应用等情况。

0: 说，要持续提高医疗水平，用心用情服务患者，深化政产学研医用协同，推动我市学科资源优势和医疗资源优势相互赋能，扩大应用场景开放，强化核心技术攻关，加快新产品研发和产业化落地，加强国际学术交流和诊疗合作，努力打造有影响力的脑机接口医疗和产业高地。张工在调研中强调，要持续保障和改善民生，精心组织、高质量完成年度民心工程，让群众不断有新的获得感。要提升公共服务适配度，围绕重点片区产业和人才发展需求，优化资源布局，营造宜业宜居环境。要加强生物医药新技术、新产品研发应用，推动人工智能加行动在民生领域落地，抢占新产业赛道，培育行业领军企业。要做好重点群体就业等工作，及时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守好兜牢民生底线。副市长李文海、胡学明参加。
1: 来关注天津日报的消息。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在北京开幕，我市超500家企业和机构以线上和线下形式参展参会，其中30家线下参展。展会期间，北京、天津、河北将继续打造京津冀联合展区，集中展现三地协同推进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成效。我市还将举办天津市服务贸易和数字贸易专场推介活动，面向全球宣传天津在服务贸易和数字贸易领域的特色优势、重点项目与合作机遇。市疾控局等15个部门共同制定《天津市伤害预防控制行动实施方案（2026到2030年）》，通过实施6大重点行动，在我市构建全场景、全人群、全周期伤害综合防控体系，推动伤害防控从被动救治向主动预防的根本转变，降低伤害的发生率、致残率和死亡率。
2: 实施夯实和优化伤害监测体系与架构行动，压实医疗机构伤害报告职责，融合国家与地方监测网络，搭建市级智能监测平台，依托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打通多部门数据壁垒，构建全域智慧化伤害监测预警体系，实施伤害防控知识普及与素养筑基行动，通过媒体普及防跌倒、防溺水、交通安全知识，把心肺复苏等急救技能纳入重点职业培训，在公共场所配齐 AED 等急救设备，常态化开展应急救护培训，提升全民自救互救能力。实施儿童伤害全链条预防控制行动，督促家长排查居家安全隐患，整治公共水域溺水风险，构建家园、校园、社区联动管护机制，重点关爱困境儿童，完善儿童出行用品监管，把安全防护知识融入幼教及中小学教学，实施老年群体跌倒预防控制行动，把老年人跌倒防控纳入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开展跌倒风险评估，聚焦高龄留守等重点老人，提供居家评估、环境改造、辅具配置服务，持续完善各类场所适老化安全设施，守护老年人居家出行安全。实施道路交通事故救援救治质效提升行动，健全公安、交通、医疗、消防联动处置机制，实现事故报警与伤情信息同步传输，规范创伤患者救治流程，运用智慧设备采集信息，不断提升重伤伤员急救救治能力。实施增强伤害预防控制技术保障能力行动，研发推广各类安全防控适宜技术，强化防控人才队伍建设与技能培训，开展多学科科研创新，推动伤害事前预防、事中救治、事后康复全链条技术升级与成果转化。
1: 接下来进入海河云观，我们通过金云客户端一起来看全国媒体关注重点。
3: 海河云观，云观天下。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一批网络食品销售虚假宣传整治典型案例。
4: 今年四月开始，市场监管总局会同有关部门先后启动了网络食品销售虚假宣传专项整治行动和保健食品护老提升专项行动。两个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各地市场监管部门依法查处了一批违法案件，切实维护了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老年消费群体的合法权益。其中，北京市昌平区 A

0: AI 虚拟人直播带货、虚假宣传普通食品具有保健功能案，是2026年2月直播电商监督管理办法施行后，北京市查处的首个 AI 虚拟人直播带货、虚假宣传普通食品具有保健功能的典型案件，明确了 AI 虚拟人并非虚假宣传的挡箭牌。广东省深圳市万丹通健康管理有限公司虚假宣传普通食品治愈三高案中，当事人通过举办产品宣讲会，面向到场老年消费者开展集中营销宣讲，声称食用产品20天可治愈三高，消除关节疼痛，治好肺结节，并虚构各类慢性病康复案例，导致多名老年消费者轻信产品治病功效，停用降压药物，出现脑出血等健康问题。广西壮族自治区富川县富川尼三制保健用品商店销售有毒有害食品及假冒保健食品批准文号案中，不法商家销售假冒保健食品批准文号食品，并且检出明令禁止添加的有毒有害化学物质西地那非和他达拉非成分，老年人长期使用会导致基础病加重，甚至有致命风险。案件已移送公安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1: 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昨日在香港举行首映礼，9月11号将在香港全线上映。
2: 首映礼现场邀请电影业界人士、媒体、影评人等嘉宾出席。放映结束后，现场观众反响热烈。
3: 内地电影啊，来到香港啊，《阿妈的情书》啊，那个龙餐馆啊，这些都是以一些生活的一些小故事啊，牵动两地的一些文化交流，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做法。那样这个电影呢，看完之后也让我们更加珍惜啊，我们现在这个和平的生活，因为其实我们并不是生在和平的时代，我们只是生在了和平的国度，所以我们呢这个要珍惜我们现在拥有的，这也是期盼香港未来可以更好。
4: 其实我们就是希望把一些内地高质量的电影能发行到香港，而且我们就是希望就是通过就是电影的里面的所有的题材都能够把我们他们的正能量带到香港，然后在建设香港方面能做得更好。
1: 海河云观，云观天下。接下来把时间交还给演播室。
5: 出门看天气，今晨伴你行。下面我们通过大屏幕来看一下户外的天气情况。您现在看到的画面是武清区大黄铺湿地附近的画面。北部地区早晚温度相对较低，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2度。山区早晚的温差大，提醒大家注意增添衣物。今天我市天空状况多云转晴，气温攀升幅度不大，最高气温仍然只有23度上下。风力方面，滨海新区在2到3级，其他各区维持在1到2级。市区夜间的最低气温为15度，其他地区会偏低1到3度。凉意明显，大家要适当调整着装，避免着凉感冒。说完天气，我们再来看看出行情况。轨道交通方面，目前天津站、天津西站车次均为正常候车状态，暂无延误晚点情况。天津开往北京方向的列车共计283架次，其中高铁动车组268个车次。从目前的数据来看，天津南去往北京南的高7804次，滨海西去往北京南的高8918次等部分车次票源充足。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9月24、27、30号、10月6号增开南昌西到上海虹桥高49164，9月25、28号、10月1到2、7到8号增开上海虹桥到宜春高4919次。再来了解天津机场方面的相关消息。目前天津滨海国际机场进出港航班有部分航班小面积取消，进港航班预计214架次，其中进港航班中由大连周水子机场出发的 CZ5161次航班提前取消，出港航班预计210架次，其中去往成都天府机场的 CA2951次航班提前取消，请旅客合理安排时间，避免延误行程。那么市区现在的通行情况怎么样呢？下面我们来连线海河传媒中心交通广播106.8正在直播的新闻早班车。
6: 好，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由 FM106.8

0: 赵和天津交通广播的新闻早班车和金晨播报为您共同带来的车型信息，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状况。
1: 现在是南开区城乡中路与南城街交口的道路通行情况，那么这个路口的周边分布着多个幼儿园和小学，早晚高峰时段接送孩子的车辆停放在路边，对道路通行有一定的影响。南城街从东向西方向逆行的非机动车辆也比较多，通过这个路口的驾驶员朋友一定要注意控制好车速，相互礼让。那么城乡中路与南城街交口各个方向都有信号灯的指示，提示驾驶员朋友通过路口注意根据信号灯指示通行。
0: 我们再来看北马路，北马路从城乡中路向城乡东路方向有公交车专用车道和公交车站点，距离城乡东路路口呢比较近，那右转的车辆经常会发生刮蹭事故，提示北马路右转城乡东路的车辆要注意提前变换车道，互相礼让，避免事故的发生。去中医药大学就医的这个车辆呢，一定要注意走右侧的就医专用车道。
1: 以上就是本时段的出行信息，祝您出行愉快。
2: 天津经开区老旧小区改造二期项目正式启动，五个社区20个老旧小区共计137栋居民楼改造工作目前已全面铺开，改造建筑面积约78.5万平方米，将惠及近万户居民。
3: 本次改造坚持民生为本、问题导向、共建共享的总体原则，立足小区实际现状，充分吸纳社区收集居民反馈的诉求建议，科学确定改造范围与建设内容。改造既要面子换心，更要里子提质，优先聚焦基础类改造和群众极难筹判的安全隐患问题，重点围绕基础设施修缮，统筹推进屋面防水层翻修、外墙空鼓修复、消防设施检修、道路管网修缮及楼道粉刷等工作，着力解决居民最关心、最迫切的现实问题，切实打造环境整洁、安全宜居的小区居住环境。下一步，天津经开区将分批次推动老旧小区3期、4期工程，逐步改造2000年以前建成投用的住宅小区，提升经开区群众的居住品质。
2: 一批进口的大型甜菜收割机由海外抵达天津港，天津新港海关官员迅速开展查验，全力保障农机快速通关，为甜菜秋收夯实装备基础。
4: 近秋九月，内蒙古新疆等北方甜菜主产区进入集中采收的关键期，甜菜秋收窗口期短，本次进口的大型甜菜收割机自动化、机械化程度高，可大幅提升田间采收效率，是秋季规模化甜菜采收的核心设备。针对大型农机体积大、通关时限紧的特点，天津新港海关打造秋收农机专属通关方案，积极对接企业船代及推厂，提前掌握船舶到港计划、设备明细及投产安排，帮助企业从源头杜绝货物滞港延误。同时，天津新港海关还开通秋收农机专属绿色通道，叠加7×24小时全天候预约查验制度，实行优先查验、优先放行，实现设备靠港即查、查验即发、随验随发，缩减农机通关耗时。
2: 双清新家园公交站至北辰医院就医定制公交线路正式投入运营，线路全程10公里，行进道路包括嘉定南路、新景道、陈柳路、北辰道、京津公路、果园东路等，途经多处大型居民区。其中双清新家园公交站首班车7点发车，北辰医院末班车11点半发车，适配居民早间就诊、检查、取药、往返出行需求。接下来新闻频道还将关注以下内容。
4: 这样的环境竟是消毒餐具的清洗车间。
5: 怎么这么味儿？
6: 餐具都那啥了。
7: 敞开的卫生间就直对着生产的区域。
5: 那是什么？这垃圾，这干净的勺跟垃圾就放一块儿。
4: 这样的餐具如何保证卫生安全？供热管道改造可是没几天就停工了，什么时候复工？
8: 管道从楼板过去，主要是担心这是一个结构出现问题，后续设计院给我们一个专业的这个数据报告，
9: 做好居民的解释工作。
2: 下面来关注天气。

0: 请天津市气象台气象播报员瑞璇。瑞璇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大家早上好。今天我市天空状况多云转晴，气温攀升幅度不大，最高气温仍只有23度上下。滨海新区风力是在2到3级，其他各区维持在1到2级。市区夜间的最低气温为15度，其他各区会偏低1到3度。未来几天天空状况将会在多云和晴天之间切换，气温方面会略有上升，最高气温是在27到28度，最低气温在17到18度。近期昼夜温差增大，提示大家尤其是早晚外出要注意添加衣物。

0: 好的，稍后本台卫视频道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今晨播报。
1: 天津味道，天津卫视。

0: 不能再出公司欺负你了，照顾好自己。
1: 请你别说话，我带你去找医生。我带你去找
0: 阿姨吧。哎，你啊。

0: 车队，三儿，埋雷去。
1: 走。

0: 怎么回事？
1: 保护顾小寒的两个士兵被拧断了脖子。
2: 顾小寒呢？
0: 找个地方埋了吧。

0: お前の身分はもはやバレたのだ。
1: 安心してよ、ここあるんだ。
2: 这仗打得漂亮，在座的诸位为我们整个东北乃至中华民族的抗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来，我敬大家一杯。
3: 来，来。
4: 大伙儿都辛苦了，快吃点东西吧。我今天特意啊叫厨子杀了一头最肥的猪，给大伙儿庆功。
5: 陆军长，马政委，我苏海龙敬你们，是你们带出了这样一支出色的部队，我苏海龙佩服你们。
4: 哎，这场仗要是没有你啊，是不会打得这么漂亮的。这帮兄弟们个个都夸你是天降奇兵。
3: 说得好啊，来喝一个。
4: 海龙啊，下一步什么打算啊？
5: 先回趟新京，商量一下下一步的计划。现在疫苗和配方还没有找到，我的任务也没有完成。
6: 哎，现在100部队已经被我们彻底打垮了，新的疫情啊不会再出现了。

妹妹，我们马上就要走了。

0: 虎子哥，我有些话想跟你说。格格，咱们上顿没啥炖的，虎子哥多吃点，你就让他吃吧。
1: 行啊，你小丫头片子，现在开始替虎子说话了哈。
0: 本来就是嘛。
1: 那天，你说你喜欢我，现在回头想想。你其实早就想跟我说了吧？记得每次别人要是说我两句，你就蹦着高的跟他们吵。吃饭的时候，知道我好吃，把什么好吃的都是钱放我碗里夹，是我不好。 我不明白的心意，是我不好。

0: Mutter. Mirjay.我相信蜜蜂，它没走，它一直都在我们身边。我们做的所有事儿，它都看得见。它不想看到我们不开心，不想看到我们难过。你现在这样。 一定很难受，我们就算是为了蜜蜂，也要让自己好好的。我们希望他开心，对吗？
1: 哥一定给你报仇。

0: もしもし。
1: カカ、モンジャーズ博物隊が高齢に襲われた。妙室が壊された。
0: 何だと？
1: これはさっきの情報です。申し訳ないです。
0: ああ、わかったよ。
2: 報告。
0: 入れ。
2: カカ、展望です。
0: 読め。
2: はい。その1、百部隊を襲うのは総配論時間と呼ぶ。近いうちに新疆に戻るかも。その2、ワクチン明細表は行方不明です。その3、今度ワクチン明細表の作成のこと、副行者、新疆の曾小民の参加した。
0: うん、わかった。行け。
2: はい。
3: 张先生看来恢复得不错嘛，托您的福，你已经准备好了为帝国效忠，是吗？
4: 长官有什么事，尽管直说。
3: 好，苏海龙等人已经捣毁了我们100部队，而且他没有得到疫苗配方。要是得到疫苗配方的话，我们帝国将受到严重的损害。
4: 那疫苗配方，长官知道在哪里吗？
3: 暂时不知道。我相信苏海龙一定也是不知道，要不然他不会铤而走险，捣毁我们的100部队。
4: 您的意思是，让我跟踪苏海龙，找到配方？
3: 张先生，你一向是一个聪明人。
4: 那苏海龙在哪里？
3: 去往新京的路上。
4: 新京，
3: 是的。
4: 那你知道曾少华的近况吗？
3: 曾少华已经归顺了我们大日本帝国。
4: 真的？
3: 张先生，你不相信吗？
4: 啊，不敢。
3: 不过张先生，你这一次去新京执行任务，一定不要暴露你的身份。特别是面对曾少华的时候，你依然保持复兴社成员的身份，明白吗？
4: 哦，这点我当然知道。
3: 我还要告诉你一件事情，那就是我妹妹中村惠子顾小寒，她卧底在苏海龙的身边，我希望你找到她，跟她取得联系。你要保护她，有什么事情你们及时沟通。
4: 好，我知道了。
0: 还得。
5: 哦，曾桑，好久不见了。
6: 是啊，阁下，阁下找我来有什么吩咐？
5: 哦，没错，我们坐下谈。来。
6: 啊，您请。
5: 来，坐下聊，
6: 请。
5: 怎么样？最近有没有苏海龙和曾小明的消息？
6: 没有。由于西营镇杂货铺的联络点被毁，和他们暂时无法联系。
5: 这样，一旦有他们的消息，也要立刻告诉我。
6: 是，一定。
5: 今天我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军部正式委任你为新京商会的会长，不知道你对军部的决定是否满意？
6: 愿意啊，太愿意了，多谢长官提拔。
5: 不必客气，曾桑，只要你对大日本帝国尽职尽责，你的好处自然少不了。
6: 多谢长官。
7: 这么晚了，一个人走，太危险了吧？上车吧，我送你回家。

0: 路上还顺利吗？十分顺利。这边怎么样？有什么新进展吗？100部队受到了重创，这个消息你知道吗？天大的喜事，我怎么能不知道呢？大伙儿都高兴坏了。
1: 知道是谁干的吗？极光小队。
0: 这一点也不奇怪。
1: 是啊，这是你的证件。 你在新晋工作这段时间，你的公开身份是关东军特高科驻满洲图书股份公司的员工。好。哦，对了，复兴社有个叫曾孝明的人，这个人为人正直。上次的行动，他帮了苏海龙很大的忙，想办法找到他。好，把他争取过来。怎么样？
2: 有没有苏海龙和曾孝明的消息？
3: 至今没有联系啊，也没发现两人行踪。
4: 看来这个曾孝明很不守规矩啊。站长，您的意思是曾孝明叛变了？
3: 嗯，不好说。不过我相信他们一旦回到新京，肯定会到我这儿来。那我就静静的等待。
4: 站长，我看您现在处境很危险。 一旦苏海龙和曾耀明知道您现在的情况，恐怕……
2: 不用担心，苏海龙这个人，在没问清事由之前，他不会有什么特殊的举动。放心吧，先下去吧。
4: 是。

0: 新兴商务会长，拜拜拜拜嘞。
1: 曾少年遇上蓝牙了，不会也当汉奸了吧？
2: 别乱说话。
1: 咋就乱说话呢？他爹都当汉奸了。俗话说得好，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人会打洞。曾少年还有好。
2: 在没搞清情况之前，别妄下结论。

0: 你带着哥哥他们先在这儿吃午饭，你们几个人跟我去搜查华德斌书看看。就在这儿？
1: 走吧，去见大姐。
0: 你跟我说说看，西营镇的联络站是怎么回事？ 是谁把联络站的位置泄露出去了？
2: 站长，这件事情我也丝毫没有头绪。我抵达联络站的时候，我们的兄弟都死光了。

0: 那还有什么人想端掉这个联络站？站长，你想啊，能够在我之前抵达西营镇的人，又能够直接找到秘密联络站点的人，那就只有一个。你怀疑的是曾孝明？正是。可是他曾经在联络站用秘密电台给我发过电报。
1: 那不就对上了吗，站长啊？您想想，手上有秘密电台袭击幺零零部队这么天大的事，竟然没跟你汇报，
0: 他很有可能投靠了共产党。以前在西营镇，你见过他？
1: 站长，属下无能，他每一次都先我一步，但是我敢确定。

0: 曾孝明一定有问题。
1: 秘密跟踪，曾孝明，有什么情况，随时向我汇报。
0: 是，
1: 去吧。

0: 进来。海螺啊，
1: 曾老先生。
0: 啊，来来来来，坐坐坐，请坐。怎么样，事情还顺利吧？
1: 我们赶往东平教堂，那里已经被日军给占领了。神父在撤退的过程中牺牲了，疫苗和配方至今下落不明。
0: 听说你们把关东军100部队给倒了，了不起啊！
1: 消息灵通啊，站长。
0: 这种情况，谁都得保护自己的身份，这是对自己、对组织的负责。
1: 我理解。
0: 既然是这样，咱们就打开窗户说亮话。曾孝明，他人呢？
1: 怎么，他没来您这儿吗？
0: 他没跟你们在一起。
1: 在去孟家屯之前，我就把第100部队的资料照片交给他了，让他先回新京，通过复兴社的关系，将照片的内容公布出来。
2: 你就这么信任我？
1: 当然了，
2: 我用我的命保护他。
0: 这么说，他心存二意。
1: 我想，这就是他没有回来复命的原因吧。没想到啊，复兴社新京站的站长投靠了鬼子。
0: 我这是假投敌。
3: 哎呀，我的妈呀，你当时小日本都傻是吧？你比我还彪。
1: 我也没有别的意思，我相信是真是假，曾老先生心中啊自有一杆秤。
0: 既然你们知道这么多情况，这次来肯定还有其他事情吧。
1: 电台。
0: 什么？
1: 您把电台拿出来。

0: 现在外面查得很紧，一定要快，只有5分钟时间。
1: 有劳曾先生了。
0: 近期集合兵力，对抗联的第一军、第五军进行大规模讨伐，收到命令后，部队即可集结，对第一军和第五军的驻地进行合围。关东军司令部司令官植田谦吉。
2: 为什么要暴露自己？哼，我自有打算。
3: 寇德勇，
0: 嗨，
3: 一会儿可得多吃点啊！好不容易饭吃好吃的了。
4: 接住！
5: 救命啊！
4: 坚持！
5: 救命啊！
4: 坚持！坚持！
2: 啊！

0: 外面的眼线紧得很，这是钥匙，你们自己去吧。我的身份暂时不宜抛头露面。
1: 哎，什么意思？
0: 你们什么意思？我这你们干什么？

工作。

0: 他奶奶的，小鬼怎么越来越多呀？
1: 心经，买小鬼的心脏。
2: 我的子弹不够用了。
1: 大娘娘，谢谢你又救了我，就是死了也比被小鬼子糟蹋强。
0: 瞎说什么呢？

0: カカ、ある無線機が突然に動き始めた。伝聞は解読できないが、署名は吉光です。
1: その位置を確認できる。